0: 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理念，遵从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0: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4: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4: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5: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0: 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7: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6: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7: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6: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8: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5: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

0: 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乙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6: 顶住顶住顶住，
10: 抓这个抓，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 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

0: 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6: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7: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8: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9: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0: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皇军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11: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今天迎来了第24个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的通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我们是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0: 小暑到了，但是温度呢还算是比较适宜哈，温度不高。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
1: 再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转中雨，高温29度，低温19度。
0: 到了本周的周四，乌鲁木齐小雨转阴，高温28度，低温19度。
1: 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的交通压力会稍微大一点。大家关心到的河滩快速路今天双向都是畅通的。
0: 昨天堵怕了，今天都晚出门了，是不是？
1: 今天应该是还没出门吗？这会儿
0: 错峰了都哈。
1: 但是我觉得一会儿呢，这个数据还会发生变化。
0: 没错，
1: 早出门是王道。
0: 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收听早间开心路的通，为您来精准导航。
1: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10号正式开始，预计8月28号结束。届时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看录取结果。
0: 乌鲁木齐轨道交通2号线17北段南起南门站，北至华山街站，全长13.94公里，共设10座车站。当前轨道交通2号线17北段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工程已转入动车调试收尾阶段。
1: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开跑，赛事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15000人。
0: 2026年乌鲁木齐市书香新疆文润天山惠民图书消费券将于7月10号起发放，市民可以登录易支付 APP 即可申领，在市区合作实体书店购书直接抵扣立减。
1: 近日，昌吉回族自治州马纳斯县肯斯瓦特蓝湖景区发布门票及惠民政策，该景区将于7月25号起实行门票管理，一次购票终身免费。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0: 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七月七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1: 今天虽然迎来了小暑节气，但是最热的还要到大暑了。
2: 嗯，
1: 大家伙呢这两天也能够感受到乌鲁木齐的一波凉爽天气。今天的高温29度，低温21度，明天还会有中雨出现。嗯，
2: 但是要提示各位哈，小暑过后就要入伏了，朋友们。
1: 嗯，
2: 热天在后头等着呢啊。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热点前沿事，
4: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4: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4: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4: 快速浏览。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23亿吨，同比增长4.2%。请听报道。
5: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河北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哈密龙泰煤炭集装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军：
6: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六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可以达到3列。
5: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道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新疆能源集团哈密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慧文：
7: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中转效率提升近50%。
5: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 1.23 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4965.2万吨，同比增长 8.5%。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1865.7万吨，同比增长 9.2%， 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 6.7%， 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 今年上半年，我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肉制类、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市场监督部门联合第三方检验机构对肯斯瓦特景区餐饮门店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并向游客普及日常饮食安全知识。辽宁游客沈金：
8: 食材都是当场检测，全程公开，我们都能在旁边看到，景区吃饭特别的安心。
5: 肯斯瓦特景区餐饮商户马文超：
9: 严把食材进货关、加工卫生关，让游客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5: 沪图弼县市场监管局近期也开展了高温天气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熟食卤味店、奶茶餐饮店等场所，排查高温易腐变质食品。依托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外卖骑手、流动哨兵等监管模式，今年上半年，我区累计检查经营主体1.95万家次，有效整治隐形违规经营乱象，累计开展你点我检261场次，覆盖30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样4.1万批次。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徐书迪：
10: 共监督检查平台720家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476家次，规范了全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
1: 我们来关注听众发来的路况。说西山由东向西在四道岔的这个路段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占据了中间的车道。
2: 到了早间的8:38，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来继续传递路况了。
1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

0: 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暑运期间，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持续攀升，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持续加大运力投放，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2: 为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从国际、国内、疆内航线全方位优化航班布局，扩容航线运力，加密航班频次。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内控业务部统计分析主管王婷婷。
3: 国际航线方面，计划新增首尔航线，加密埃里温、阿拉木图、塔什干等航点。在非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将增至25条，航线通达中亚五国、阿斯塔纳、比什凯克等核心城市，同时辐射法兰克福、伊斯坦布尔、曼谷等境外热门目的地。国内航线方面，持续联动航司，加大新疆区域运力投放，新增南通、青岛、厦门、珠海、宁波多条东部城市直飞航线，加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城市群往返航班，江内干支航线网络也在不断完善。暑运阶段，乌鲁木齐往返喀什、阿克苏、和田、沙车、阿拉尔等航班频次进一步提高，
2: 后续航班高峰预计出现在7月底至8月中旬，届时机场单日航班量有望通过700架次。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航站区管理部航站区监管中心党支部书记张丽：
4: 旅客抵达航站楼后，申领民航的一安检即可享受快速过检的服务。针对老年旅客、首次乘机的旅客等群体呢，机场也联合了航空公司提供现场引导、咨询协助等专属服务。同时呢，航站楼的出发亭门外，我们设置了无障碍的一键呼叫装置，有需要的轮椅旅客可以一键呼叫服务，工作人员将联动地服人员及时的提供帮扶。为了破解中转旅客行李提取繁琐、中转耗时久的难题，我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全新推出了行李免提取的中转服务。中转的旅客呢，无需提取托运行李，便可直接办理后续的航班手续。
2: 949记者刘瑞报道。
5: 昨天，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为主题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将于今天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请听记者报道。
6: 本次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覆盖新疆国际会展中心1至3号馆，展览总面积达18000平方米。活动设置新疆米粉节、食材电商节、厨艺展演、惠民促消费、产业研讨专场等5大核心板块，打造了集美食、文化、商贸、惠民于一体的夏日美食盛会。2026新疆米粉节是本次美食嘉年华的亮点之一。新疆餐饮协会会长王若斌介绍，
7: 2026新疆米粉节贯穿活动全程，将集结米字格、狂夫、王小江、辣风琴等19家新疆本土米粉品牌，限制限售特色米粉产品，31家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参展，全方位展示新疆本土优质食材，满足市民选购、品鉴双重需求。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把新疆米粉的热度进一步提升，为新疆米粉发展提供资源优势。
6: 据了解，本次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全程对外开放，市民微信搜索一找食材小程序即可线上购票入场。为保障活动期间道路通行有序，市民安全顺畅观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墨沟区大队会展片区中队张慧祥作出提示，
8: 大家可以选择将车辆停放在南门的左右两侧的 PPR 停车场、五月广场以及五月广场对面的宏泰路地面停车场，还有六馆一新、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步行前往以及乘坐绿色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的市民朋友们需要注意，正南门为人行进出口，大家在正南门前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切勿将车辆长时间停放，造成道路拥堵。
6: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5: 喜欢美食的朋友这两天可以去逛一逛啊。
0: 刚才这个餐饮协会的会长还介绍到了，
5: 嗯，
0: 关于这次的这个美食嘉年华，其中咱们新疆2026新疆米粉节是贯穿活动全程，
5: 嗯，
0: 包括19家新疆本土米粉 品牌都入驻这次活动，所以说大家一次性在展会上就可以吃到19款米粉了
5: 无论是鸡炒、牛炒、鸡拌、牛拌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平台了解到团结路的西向东已经开始排队了，需要花费11分钟。
5: 另外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桥下是有一小节已经开始缓行了。
0: 我们来继续关注身边事儿。近日阿克苏市首台警用无人巡逻车亮相街头，投入执勤，为城市平安治理再添科技力量。请听阿克苏台的报道。
9: 这段时间，一辆警用无人巡逻车每天都会在阿克苏市城区主干道、广场及校园周边的道路上巡航。阿克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艾丽江亚森介绍，车辆能够按照预设路线自主巡航，智能避让障碍物，360度全景摄像头，实时捕捉路面动态。
10: 我们这无人警用巡逻车是融合自动驾驶、智能识别技术的移动警务终端，采用人机协同模式，主要承接基础勤务，让警力聚焦疑难处置工作。
9: 这辆警用无人巡逻车可全天候不间断巡逻，精准识别占道停车，自动抓拍交通违法行为。巡逻车一键报警系统，全套应急器材一应俱全，还能联动无人机，打造空地一体化防控体系，可在突发事件现场实时回传画面，疏导人流车流。艾丽江亚森，
10: 既能填充巡逻死角，压缩警情响应时长，也有效解放警力，全面提升道路管控和综合警务工作效率。
5: 7月5号，江超联赛的第7轮上演强强对决，伊利队主场战胜乌鲁木齐队，吐鲁番队主场战平哈密队。至此，江超联赛的这个8强已经全部产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伊利队与乌鲁木齐队开赛第3分钟，伊利队30号球员抓住对手防线空隙，冷静推射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伊利队再起攻势，39号球员门前吉明抢点建功，将比分改写为2-0。下半场第46分钟。伊利队30号球员再次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0。伊利队主教练塞多拉伊比布：
12: 我特别开心，自己主场拿下了宝贵3分，我很感谢球员还有球迷，我们继续努力准备下一场比赛。
11: 乌鲁木齐队虽然输了球，但球员的拼搏精神得到了球迷的肯定。球迷王思思：
13: 球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管最后成绩如何，我们都为他们加油。
11: 在吐鲁番队与哈密队的比赛中，吐鲁番队迅速展开高位逼抢，通过边路突破、中路渗透，多次冲击对手防线，不断制造门前险情。哈密队沉着应对，稳守反击，依托稳固的中场拦截和紧凑的后防站位，多次成功化解吐鲁番队攻势。经过90分钟角逐，双方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以0-0握手言和。2200多名球迷到场助威，共同见证了这场精彩较量。哈密队球迷钱义伟：
14: 我是从哈密专程赶过来支持球队的，两队的球迷这边互动的也非常好，我感受到了吐鲁番球迷的热情。
11: 至此，江超联赛已决出8强队伍，分别为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昌吉、喀什、阿克苏、吐鲁番以及和田队。
5: 在这个周末，7月11号、7月12号，咱们江超联赛的这样一个淘汰赛就要开始进行了。如果说您的家乡球队有比赛的话，可以来购票入场了啊。
0: 另外，本周起呢，新疆各地中小学将陆续迎来暑假。为确保广大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的假期，各地教育局纷纷发布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倡导家教。应该是倡导家校协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孩子成长。
5: 安全呢是假期生活的重中之重，夏季呢是一个溺水的高发期，各地教育局提醒家长啊，要加强对孩子防溺水的安全教育，严格要求孩子遵守6不的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的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等。如果遇到同伴溺水，应该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成人的帮助。
0: 关注身心，合理安排作息。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建议家长利用假期多进行高质量陪伴，通过户外运动、家务劳动、亲子共读等方式倾听孩子心声，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鼓励家长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和孩子 沟通，引导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共同面对困难，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另外，劳逸结合，培养良好习惯。多地教育局在信中提醒家长，不盲目给孩子增加课业压力，不参加各类校外机构及个人假借托管看护，答疑辅导教育咨询名义开展的违规学科类补课，
5: 科学规划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注重作息管理，习惯培养，户外运动和身心健康发展，主动远离违规培训。
0: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5: 早间的8:49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这会儿路上呢，总体来说比昨天要好一些。昨天在这个时间段，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从喀什路往苏州路立交桥呢，车流量就开始变大了。而现在主要的堵点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排队。
5: 另外，南向北的方向是过了苏州路桥，有一小段在缓行。
0: 那现在温泉路高架呢，也是在市政府桥面的位置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这是东向西方向。
5: 没错，这会儿您走在哪儿了，也可以来继续传递跟进路况，方便您后方的车友来选对路啊。
1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这个夏天想去畅游伊犁花海，感受天地辽阔，请跟随949交通广播主持人杭志一起出发，赴一场伊犁花海自驾六日游版次旅程。949携手冰青旅全程随行带队，伴大家沉浸式赏沿途美景，品特色美食，解锁零距离相伴的惬意出游体验。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949听友通过帮您问栏目反映，乌鲁木齐市南门人民剧场红绿灯路口一处车辆待转区，电子屏出现松动、疑似脱落情况，存在坠物砸损过往车辆的安全隐患。接到群众反馈后，栏目组第一时间将该隐患反馈至辖区交管部门，针对电子屏松动问题，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迅速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开展加固维护。目前该电子屏完成全面加固检修，设备运行平稳，恢复正常使用，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彻底消除。更多交通建议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帮您问板块、949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看最新电影市场动态，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电影总票房海预售现已突破177亿元，6月1日开启的暑期档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暑期到来，院线人气持续走高，今年暑期档一共有上百部新片上映，涵盖喜剧、历史、科幻、动画多种类型。热门影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年会不能停啊，群星闪耀时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陆续上映，大家假期可以多多走进影院观影。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到了8:53，我们看了一下大数据，目前呢有至少8条路开始车流量变大了。团结路西向东跃居第一位，用时需要10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

0: 的方向需要花5分钟。
1: 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呢，出现了断续的排队缓行。另外，在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花4分钟。
0: 银川路的由南向北也开始缓行当中了，需要花9分钟的时间了。
1: 再看迎宾路西向东，需要花15分钟。
0: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花7分钟。
1: 除了银川路南向北车流量大之外，银川路的北向南，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向到新一路车流量也开始变大了。
0: 经过了拥堵的昨天的周一早高峰，到目前为止大家呢都还是比较听劝，要么就早早出发了，要么就还没出发呢。还啊，
2: 金萝卜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今天要去跑步了。
0: 跑步
2: 南湖东路一路畅通。
1: 好嘞，
0: 要去跑步了。
1: 就今天开始跑步了是吗？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坚持好习惯啊、哎、
1: 第一个要早起，第二个坚持运动、你棒棒的啊。来继续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庆说呢，早上出发经过太原路、卫星路、万盛大街、溪流湖路，这一路都是畅通的。他已经到公司了。
0: 这么早呢？你看、早早就到了哈。到了8:55了，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哈。虽迟但到，这会儿虽然是畅通的，但是一会儿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得随时关注啊。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32到24度。
0: 石河子阴，35到25度。
1: 奎屯阴，36到24度。
0: 喀拉玛依小雨转阴，37到25度。
1: 伯乐阴，33到20度。
0: 伊宁阴，34到19度。
1: 塔城多云，35到19度。
0: 阿拉泰多云转晴，32到19、17度。
1: 再看一下东加哈密多云转阴，40到27度。
0: 吐鲁番阴天，43到32度。
1: 库尔勒阴天，34到27度。
0: 阿克苏小雨，34到22度。
1: 阿图什阴天，32到23度。
0: 喀什阴天，33到24度。
1: 和田阴转小雨，33到23度。
0: 今天乌鲁木齐在全江哈算是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乌鲁木齐是一个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0: 关于在我们节目中提到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会在9月13号开跑、有朋友说怎么报名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正式开启报名的时间从昨天的10点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7月30号的下午的6点，通过以下渠道就可以报名了。
1: 可以登录这个善跑体育参赛助手的微信小程序，进入赛事的报名页面来报名。
0: 另外乌鲁木齐马拉松或者是善跑体育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报名选项，跳转报名页面就可以报名了。
1: 给大家提示一下哈，咱们这次马拉松的报名呢，它是分为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报名人数都是有限制的哈。这个全马的人数呢是5000人，半马的人数是10000人，总计15000人。
0: 刚才说到这个报名的渠道，还有一个乌鲁木齐马拉松官方网站，浏览器输入网址，进入乌鲁木齐马拉松官方网站来选择报名，入口就可以报名了。
1: 这个
0: 刚才说到这个抽签的结果呢，你于8月中旬来公布。这次的这个总个规模啊，就是刚才说到的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大概在15000人呢。另外，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会延续城市全景赛道的基础上，全马的赛道结合跑者反馈完成了优化，取消了7道弯路，那么路线更加平缓，减少了连续爬坡，改走了新华南路、人民路，穿越更多城市核心区域，让奔跑更加顺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

0: 军区罗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机场高速北向南，快到木材厂这个出口，差不多500米的地方吧。最左边车道两个车追尾了，然后正在下车商量着，大家提前避让一下。
2: 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快到木材厂那个位置哈，左侧车道是有追尾。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
2: 稍后时间青萝卜组依然陪伴各位在路上。
3: 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这两天的温度啊，确实可人呐、啊。前几天高温在家，我就抱着半个冰西瓜，用炒菜的那个勺啊挖着吃，我瞬间觉得这夏天值了。
1: 你等一会儿，
0: 嗯，
1: 你用炒菜的勺去挖西瓜吃，
0: 嗯，
1: 你们家没有小勺子吗？
0: 有啊，但我喜欢大勺挖着吃。
1: 我和你不一样、我喜欢这两天呢，在晚上傍晚的时候啊，我不是骑摩托车吗？
0: 对啊，
1: 我喜欢骑着车子，这个晚风一吹哈、特别解压。
0: 那说的风一样的男子说的就是你吗？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给点风我就能飞起来。
0: 那应该是，我觉得有风没风你都挺能吹。大家心中最舒服的夏日打开方式是什么呢？可以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没错，在新疆哈，其实过夏天有着非常多的这个标准搭配。
0: 是的，
1: 您怎么过夏天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千万别只往那个吃的上面靠啊。这会儿其实路上呢，总体来说像今天的温度一样特别的清爽。
1: 对，
0: 我们请出锵锵来盘点一下。
1: 他估计两句话就说完了。
2: 我争取三句。
1: 行，三句半。好
2: 啊，三句半。
1: 嗯，
2: 那你来接最后半句啊。
1: 好，没问题。
2: 今天这个早高峰确实这个时间段是比较舒服的，整个的拥堵路段不太多，像刚才你们也提示了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北向南现在是比较堵，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主要车流集中在河南路立交桥包括河北路的出口这个方向。第一句。第二句，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这块现在目前排队距离接近1公里左右，排队距离也不算长，而且车辆是在缓慢通行中，没有拥堵节点。第二句，第三句，东北环不是什么东北环，东北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六道湾五层桥到七变三，这块车流量开始增加，开始出现了一个缓慢排队。第三句，
1: 没了，好。

0: 好好，哎，
1: 都开始报东北路况了。现在呢，在西山路的西向东老满城校区这段呢，车流量是有点大，不过好在是短距离的排队。
0: 现在需要走到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朋友，虽然说这个拥堵距离哈没有像昨天那么长，但是现在呢，从河南路桥下往苏州路桥底下已经开始有缓行了。
1: 对，现在就差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另外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这个距离排队稍微有点长了。另外在它的桥底下东外环的北向南也有短距离的排队。
0: 今天是周二哈，非常凉爽，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2: 军区罗明，早上好。
0: 您好。
2: 机场高速北向南，快到
0: 木材厂
2: 的出口。
0: 刚刚说过了哈，
1: 有事故啊，
0: 在路的最左侧是有事故，这过去有十分钟了，这会儿有没有通行到这个路段的朋友来看一看这个事故车辆有没有移开现场啊？
1: 有微信好友就开始互动了，说夏天的时候周末去南山露营，躺在椅子上吹着微风，特别安逸呢。
0: 这娜娜也说了，觉得夏天哈就俩字儿，上山。
1: 南山老少皆宜。
0: 真的，咱们一到了周末的时间哈，就俩字儿。上山，哎，无论男女老少，就俩字儿，上山。
1: 但是我觉得大家上山前呢，得要关注天气变化。
0: 是。
1: 虽然说今天我们看了一下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阴天，但是南山可能就会下雨了。我们说一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这个俊青。晚间的一路畅通的主持人刘瑞说你要休假了，他要来顶你。
0: 天博也盼着我休假呢，是不是？
1: 早开要易主了。
0: 想多了啊。
1: 我们都已经安排好别人了。
0: 对，跟他俩没跟没他俩啥事儿啊。
1: 这个平时还是要放的稍微怎么说，
0: 是
1: 就是松弛感强一点，不要那么紧绷着啊。
0: 就有时候哈，有些活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1: 来，你们别忘了在晚开或晚间的那个节目中给他们回复一下。
0: 是是是，让他们别想了啊。
1: 大掌柜来了。
3: 你要飞起来的话应该是大风吗？还是暴风啊？
1: 哎，必须大风。
0: 这个反正无论是骑电动车的、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还是要以安全第一位。
1: 是。
0: 骑车的时候别忘了戴头盔啊，一盔一戴。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青萝卜组合，咱在这个椅子上半躺着听着949，手里拿着半个西瓜挖着吃着呢。
0: 你看夏天在咱们新疆哈，把这个半个西瓜切开以后拿手挖着吃，然后把这个馕泡到里面。
1: 馕和西瓜是绝配呢。
0: 是。
4: 青萝卜组合，机场快速北向南，
1: 机场快速北向南
4: 出口，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刚刚发生。
0: 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
1: 对迎宾路的出口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0: 这会儿枪枪也是再次把信号切进直播间，是有什么情况了解一下。
5: 对，我这说的也是事故，这个路面凉爽归凉爽，车流量不大归不大，但是认真开车这还是要放到第一位的。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九家湾立交桥的辅道的左侧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事故刚刚发生，但是现在也就这个一两分钟的光景，现在西外环南向北从九寨湾出口驶出的车辆就已经开始在辅道出现排队了。看了一下，应该是轻微的误损，两个人拍个照片留个联系方式，先把道路释放出来，然后再进行处理，要不然后方越堵越长，马上就会堵到主道上了。
0: 明白了，这是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哈，大家注意一下。YZ 说了，提示一下各位哈，说乌鲁木齐大光华学校旁边这条道路哈，不知道为啥不能走了，已经堵到了乌昌辅道了。
1: 哎呦，是咋回事呢？
0: 是有施工还是什么情况？
1: 之前不是施工结束了吗？有一段时间保持畅通了呀。
0: 对，
1: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啊，
0: 跟进一下啊。
1: 嗯，那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要去南山，那他不一定选择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大多数会选择周末。但是如果今天去南山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气象。
0: 嗯，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看了一下，乌鲁木齐市山区呢部分区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0: 嗯，
1: 当然这里面提到的像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肯定是有雪的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疆、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
0: 南疆盆地呢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
1: 局部区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两天变化多端，但是在南疆的部分区域呢，气温还会达到40度以上。
0: 嗯，
1: 比如说巴州南部啊、吐鲁番市啊、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的甚至局地可以达到45度以上呢。
0: 今天呢是7月7号，是咱们的小暑节气，大家也可以来及时关注天气，
6: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7月7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1: 这些所有刚才宣传里提到的都必须前提是放假你才得要有这样的时间去消暑纳凉，
0: 有这样的心境，是不是？
1: 但是说实话，其实在高温天气下呢，家里该开的空调得要开了。
0: 嗯嗯，
1: 你不要说这个空调吹着对身体不好，比如湿气重啊，你不开空调，那中暑的话更麻烦了。
0: 对，
1: 是不是？嗯。
0: 现在有朋友在蜘蛛山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说，上层流量稍微有点大，通行缓慢，但是呢，属于正常通行的状态。
1: 嗯。再来说一下，就是有一位盛才也说了，高铁站往芝山隧道往北京路下层隧道不堵车，
0: 还可以
1: 一路畅通，这是下层。
0: 嗯，
1: 但上层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
7: 请四九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请讲。
7: 河滩路由北向南，在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大概300米左右，在最右侧车道有一辆 SUV 故障，单车故障，打着双闪，请后面司机注意避让。
0: 嗯，收到了哈，打着双闪的注意避让一下。到了9:12了，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这个早高峰的这个样子要慢慢要出来了。
1: 嗯，
0: 有6条道路进入到了拥堵缓行的状态。排名第一位的是在永顺街的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0分钟了。
1: 那温泉路高架排在第二位，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9分钟。
0: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多花9分钟。
1: 沙河中路的北向南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需要花费6分钟。
0: 其实西山高架哈，就从这个四道岔要进市区的方向，由西向东也在缓行，需要多花7分钟了。
1: 另外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
0: 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江布拉克天气怎么样，
1: 来我们帮您看一下吧。
0: 今天江布拉克白天的夜间阴转小雨，高温只有21度，低温12度，
1: 哎，
0: 挺凉快
1: 的，不错
0: 的，
1: 不错。但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阴，20到17度。再看一下，到了7月9号的白天到夜间，江布拉克依然是小雨天儿。
0: 嗯，
1: 而且你到了江布拉克，得要带上厚的抓绒衣服了。
0: 这个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哈，还是挺凉的啊。
1: 来看一下东二环东向西的方向。他说距离石化的出口大概200米，
0: 这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离石化出口200米啊。
1: 右侧车道有2个大的黑色塑料筐散落在了路上，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嗯，提前有一个减速和变道的准备吧。今天是7月7号，再过一段时间呢，在乌鲁木齐有一个 车展要来到我们身边了。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登陆新疆国际发展中心了。
1: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
0: 参与到我们949全年的各档节目互动啊，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昨天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打分了。
0: 嗯，
1: 我看了一下，满分居多呢。

0: 确实是满分居多呀，但是今儿早上咋回事呢？通过这个平台的留言，感觉到好像热度不太高涨啊。
1: 就是咱们这个今天这个互动量哈，跟这个温度呀、跟这个路况啊，形成了明显的这个正比。当然畅通也是路况，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好不好？
0: 如果感觉到冷的朋友就多说说话呀，
1: 感觉到冷
0: 是不是？多说话也有也会散发热量的。
1: 对，这个增加口部操的活动也能够那个热身，是不是？
0: 贵州路东向西在北京南路这儿是缓行的。
1: 有朋友说这个放暑假哈、确实早高峰的这个威力哈、没有像以往那么的猛。其实放暑假了，孩子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研学啊。
2: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暑假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研学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哈。
0: 其实一到暑假呢，家长可能也会犯难，说到底给孩子怎么安排暑期生活，让他学到一些本领啊。那我觉得除了你可以自行去给孩子报一些这个兴趣班，另外呢也可以跟着我们949开展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1: 可以发送数字9来详细了解一下。后天7月9号就出发了哈。
0: 我们来看，有听众说到了河滩的辅道，这是南向北过了吉星巷，在最左侧车道是有一辆小型的环卫车，应该是故障了，停在那儿呢。
1: 大家注意避让啊。现在从克南高架转西外环拐过来没多远就开始堵车了，那是克南高架由东向西要去西外环的方向哈。它主要原因呢是在九江湾立交桥的辅道最左侧有两车发生了刮擦，现在两个车主啊都在理论呢拍照当中，他说轻微的误损事故，别在原地耽搁太长时间了，把路腾出来吧，朋友们。
0: 有听众还问了，说仓房沟水泥厂出发去光明路，想问一下平常正常的时候堵不堵？因为这段时间学生不是放假车少吗？你现在走还算顺畅哎？
1: 在正常的时候，就是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在仓房沟路12中路段是有拥堵排队的，所以现在你从仓房沟到光明路是能够享受一波福利的啊。
0: 看来今天也有不少朋友选择了稍微晚点出门呢。
1: 嗯，
0: 我们来看温泉路高架克南高架东向西常规排队。还有听众说到了，刚才说到的是克南高架东向西，拐到西外环往九家湾，在辅道的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在路上我们要选对路，在路上锁定开心路路通，为各位来精准导航。
3: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1: 这会儿路是你的还是你是路的，都欢迎大家来分享传递路况了。
0: 正好说这个暑期生活带着孩子怎么去增长见识啊，提高本领啊，开阔眼界。接下来这个剧我觉得家长带孩子应该去看一下，
1: 是一个本土史诗级的原创音乐剧《北亭望长安》。
0: 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盛大公演。
1: 那这部剧呢是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文化成果，本次呢是在乌鲁木齐首演，值得期待。
0: 不用远赴遗址，在家门口的乌鲁木齐大剧院沉浸式回望北庭史诗，感受丝路文脉，读懂滚烫家国情怀。
1: 想要去观看的朋友可以拨打一个订票热线哈，0991-4855
0: 488-5891 488-5491，两部订票电话了解一下。0991-488-5891 0991-488-5491来订票。
1: 或者呢可以登录九一票务的网站来在线上实时的购票哈。
0: 所以你看这个暑期生活我们安排的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彩啊。
1: 没错，可以这个近端的一天的我们的研学游，可以去看剧。当然如果说想要走得更远一点的话，

0: 月十二号，我们也可以到伊犁观花海。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大家对刚刚说这个剧哈都特别的感兴趣，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哈，这个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10号和7月11号，每晚9点，演出地点呢在乌鲁木齐大剧院。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订票的电话，您可以记一下，0991-488-5891，0991-488-5491，
0: 还可以登录91票务的网站来线上订票。另外，持北庭望长安的观演的票根，还能够去景区免票呢。免5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的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的首道门票。
1: 来看一下，有福说这个红山路出口堵麻了，南门国际置地这个强大小博士，
0: 强大小博士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对，强大小博士幼儿园的
0: 小
1: 朋友要迟到了，说出门晚了，红山路出口堵麻了。
0: 他走的应该是东外环，由南向北，从南门上的东外环南向北了吧？
1: 对的，
0: 对吧？
1: 对，应该是走的东外环南向北，他从人民路那个十字路口上的东外环嘛。
0: 对。
1: 前方是什么情况？要不大家伙帮来看一下呗？
0: 这会儿呢，到了9点23分，可以说周二的早高峰，他还是在我们身边的。虽然说没有像以往说堵啊不动啊成照片，但是现在在乌鲁木齐市的，比如说一些快速路，比如说一些常规拥堵节点，还是有车辆排队的。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呢，东外环的南向北全线还算比较畅通呢。还比较畅通呢，他应该是北向南过来的。
0: 红山路出口，
1: 对，北向南的话确实是长距离排队呢。我看一下是从哪儿啊，
0: 从美食家桥面这
1: 个位置，六道湾。
0: 对， 对，
1: 还没到那个美食家桥面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0: 这是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
1: 一直排过了红山的这个出口了。
0: 现在呢，旁边的温泉路高架因为和这个地方交接哈，现在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也需要多花13分钟了。
1: 一飞，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信息啊。有人说去金阳小区走西山高架还是万盛大街，哪条路不堵车呢？
0: 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路况啦。
2: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9:25，关于东外环南北双向的情况，要请锵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我觉得刚才那个听众说堵麻的那个听众啊，
3: 红山路那个，
4: 应该是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
3: 嗯，
4: 因为现在从一号丽景一直到红山路出口，现在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主要的拥堵的节点就是在红山路出口驶出以后的五星路口这块，现在通行效率非常非常低，不管是红山路的这个西向东，还是从7438过来东向西，包括这个东外环桥下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整体都非常大，所以这会儿从会展中心弯道转到东外环以后，就会出现一个缓行的状态。到昆仑路出口，到六道湾五层桥，然后到7-3到红山路出口，现在北向南这一项拥堵距离越来越长，所以提示，如果要是刚从北外环转到东外环的，可以考虑从昆仑路出口直接驶出，走地面道路。现在地面道路的通行效率要比桥面上要稍微快一点点，跑起来要快，而且几组红绿灯会把车流进行一个分流，这是一个拥堵节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九江湾立交桥辅道的这个两车事故现在还在现场，大概在路面上已经停了接近20分钟了。
3: 对，
4: 现在不管是从西外环的桥上，就是比像刚才有听众说从克南高架转西外环，不管是从这样引桥转过来，还是走这个万盛大街左转之后准备上到西外环，全部都因为这个两车的事故这个拥堵在路面上了。所以还是希望这个哪怕是过路的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把车先挪到旁边不影响交通的位置，因为都是轻微的误损嘛，对吧。还有第三个就是虽然很多摩友听不了广播，但是如果要是你身边有认识骑摩托车的朋友，让他们不要走这个河滩路的
3: 主道，
4: 不要上高架桥。因为刚才就看到一个画面，一个摩托车自己骑带了一个人没问题，但是上高架桥，快速路民警拦他，在路上左转右转跟交警捉迷藏，多危险，自己的生命不要了吗？
3: 嗯，另外要提示一下各位哈，即便骑摩托走河滩的话，也
0: 不能
3: 载
0: 人，
3: 绝对不能
0: 带
3: 人
0: 的啊。
3: 安全第一位哈，
0: 但适用于高速路的这个规定。
3: 关于这个西外环这个事故哈，森巴提说了，9:24那个事故车辆，九江湾那个辅道两个车还在那停着没走呢。
0: 对，锵锵刚才说了，大概有20来分钟了，这两辆车还没走呢。
3: 对，
0: 也是轻微的误损嘛，可以把车先移到旁边去，不影响交通。
3: 路先腾开啊！
0: 你俩前提条件是把该取的证、拍的照都拍好了。
3: 是，
0: 来看一下听众发来信息了，说这个。
3: 东外环的北向南确实红山路出口啊，堵堵堵。
0: 对，西外环的南向北严重的拥堵。
3: 嗯，
0: 西外环南向北严重拥堵，
3: 估计也受到那个
0: 受到那个九江湾辅道的事故影响了。
3: 对，
0: 龙胜街的西向东排队比较长。刚才说到了那个东外环确实是北向南的方向，说要过了红山路出口，从人民路出口下去，去南门国际置地小区。
3: 刚才也说过了，如果说准备要从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准备要上到这个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建议大家从昆仑路那儿，从帕米尔街那儿就先下桥。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六道湾桥面一直到红山路出口，到东后街到人民路，都是在排队缓行的哈。
0: 现在它大数据排行榜呢，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跃居第一位了，用时需要11分钟。
3: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需要多花13分钟。
0: 排在第三位的西山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9分钟。
3: 第四位是在五星北路的辅路地面道路哈，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也需要多花8分钟了。
0: 来，大家可以稍微热热身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啊，
3: 对，
0: 互动你觉得可以跟我们一起带来欢乐的这样的话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3: 阿明说今天估计早上不堵车哈，是有很多朋友在今天凌晨熬夜看世界杯了，因为确实今天凌晨3点钟的这场比赛啊，
0: 确实特别
3: 精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赛，有很多 C 罗的球迷都在关心关注着。

0: 给大家说一个赛况赛果哈，在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是完成了绝杀，那 C 罗遗憾的和本届世界杯告别了。
1: 但是我觉得也值了呀，是吧？
0: 是。
1: 另外呢，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说这个摩托车在河滩快速路基本上每天都能够见到，是这样的。但是你身边有没有摩友给他们说一下，
0: 提醒一下
1: 啊？你要是走河滩快速路，不是说不能走，走辅道，在有辅道的情况下走辅道，在没有辅道的路段呢，可以走到主道的最右侧车道，但是你不能在这个主道的几个车道之间来回的穿插，确实特别的危险。
0: 这位朋友说。畅通着呢，
1: 没啥可说的就这么决绝吗？
0: 不是，畅通也是路况，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陪伴，好吗？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好，我是俊卿。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5: 我开着车，你唱着歌，见面就要爬山坡。
1: 9:30，向阳而生说克南高架转东外环，距离7:3大概100米的位置，也就是说进入到了东外环的北向南方向，是有两车轻微追尾，所以呢雪上加霜了，
0: 堵上加堵了啊！所以这会儿准备要走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的朋友，绕一绕，绕一下啊！
1: 看一下周
6: 949949太阳路，就是河北西路拐过这个地方，太阳路上两车追尾，
0: 太原路转
1: 到
0: 河北西路的地方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位狮子也说了，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确实堵啊，堵瞌睡了。
7: 九家湾立交桥那个西外环辅道那个事故，刚刚是看到车在，好像没有看到人
0: 啊，
7: 车上没有人。
0: 不是，
1: 他们。
0: 你如果说是两个人要去协商的话，你把车先挪到旁边去啊。
1: 我估计他俩的这意思是要等交警到跟前才行呢。
0: 其实呢，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我们提示一下各位哈，在早晚高峰期的时间，如果说车辆发生了轻微的刮擦、追尾的误损事故，你即便等民警到现场以后，他也不会给你在现场划分责任，只会让你快速拍照移开现场。如果拒不移开现场的话，是要对您进行处罚的，朋友们。
1: 因为之前呢，我也是有一次是在那个广惠立交桥发生了事故，当时报了警呢，交警其实会让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快速
0: 拍照，
1: 拍照。其实我们拍了照了，他会问你，拍了照之后呢，他会让你先驶离这个路段，
0: 对，
1: 因为你已经造成拥堵了，而且他不会说现场来告诉你谁的责任，怎么划分，那他肯定会让你第一时间驶离的。
0: 线路民警是线路民警，事故民警是事故民警。术业有专攻，它是分开的哈。
1: 另外呢，咱们在这个车辆的后方还是要摆放三脚架，让其他的车友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
0: 西外环南向北这两个师傅，你俩听到了没？赶紧挪开好不好？
8: 我是三脚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9: 我是三脚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8: 小小三脚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9: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2: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9:33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哈，矛盾不用争红脸，调解普法解心结。就是在路上如果说发生了刮擦，咱也不要争个脸红脖子粗的，是不是没必要。
1: 有一位听众呢反馈了一个问题，我们来给市政部门说一说。南湖西路北三巷的路面说是有损坏，
0: 对，
1: 包括井盖塌陷，至今没有修理。曹先生，您的信息我们收到了。
0: 这位朋友也说了，我刚刚路过西外环南向北九幺湾那个事故，他说这两个车真的就是一个轻微的
1: 双闪。

0: 也没打，
1: 警示牌也没摆，
0: 哎呀，真的是，
1: 就停在那儿。哎呀，红光山路由北向南的十字路口，说是有两车也发生了刮擦，大家提前注意一下。
0: 这位听众说，孩子们放假了，晚出门10分钟都还不迟到，实在是太幸福了。
1: 确实哈，孩子们放假了。这位朋友说，平时呢，从石油新村到奥龙广场得10点左右才能到，现在9点半就已经到地方了。
0: 伊尔森是一位新朋友吧？说怎么收听949收音机呢？你除了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的话，蓝牙也可以连接网络来收听，包括手机呢，可以下载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可以来实时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可以来回听7天的节目哈，很方便快捷。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发现身边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今天早晨呢，这牙膏挤得可欢事儿了。直播间信息是挤一下，它就会有一点啊。
1: 对，我们喊一下就来一点儿。
0: 那大家伙儿你们都在做什么呢？脑子里面想啥着呢？
1: 放空了是不是？
0: 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一下啊。
1: 现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下南护路出口也在排队。那现在这是克南高架的东西双向下南护路出口在排队哈。
0: 再来看一下虎子呢，9点10分从碾子沟出发，走了南外环、东外环，已经到奥体这儿了。20分钟，说今天路况特别好，真的就像大家说，只有周一上班吗？周一是一个什么热身，还是一个探路的？
1: 就是周一堵车的话，周二到周五都不用出门了，是不是？
0: 真的是啊。
1: 这会儿锵锵要介绍一下整体的路况，了解一下。
2: 先说好消息啊，西外环的这个南向北，在九江湾立交桥辅道的这个两车事故，终于舍得离开路面了，
1: 走了，
2: 真的是在路面上停了接近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造成的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拥堵，这个得至少得估计15分钟、20分钟才能进行一个释放。然后另外一个提示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第一个在就那个六道湾五层桥上桥的位置，上东外环的北向南的位置上桥处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后车是一个厢式货车打着双闪，没有放三角警示牌，但是因为它比较大，所以后车再加上它是在一个上坡的这个方向，所以后续车辆比较早能发现出能看到这个事故车辆，所以能看到大家早早在并线。另外一个，因为东外环北向南今天早高峰通行压力特别大，所以快速路民警已经开始在这个路段进行分车道放行了。比如说在昆仑路的出口，就是黄光街昆仑路出口这个位置，已经开始进行主辅道的分车流放行，包括在7.3这个位置，针对从克南高架转到东外环的，从六道湾五层桥上桥的车辆，包括东外环北向南直行车辆，已经开始进行分车道的放流，所以如果这会儿还没上到东外环主路上的，要不然选择地面道路，要不然就从城区道路直接来进行绕行。
1: 明白了，所以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拥堵距离比较长了哈。
0: 你从北环高架拐到东外环上之后呢，就一直堵。哎呀，这堵到了成功桥这个位置了。
1: 对，所以刚刚香姐也说过了，现在准备要从北环高架，包括从会展那个入口上到东外环北向南的车友，还没有上来的朋友建议走桥底下，因为上去以后你也得堵着。
0: 就是说现在东外环整个的北向南往红山路出口呢，全线都在排队呢。我们来看看听众说的，我们都在路上堵着呢。现在堵到幸福路往人民路走的地方了，马上就到单位了。
1: 这位朋友说，你刚刚不是问我们想啥呢吗？
0: 嗯，
1: 我在想今天早上要吃啥，早餐还没吃呢，是不是？
0: 想今天早上吃啥呢？
1: 刚给你介绍了呀，那个半个西瓜，拿勺子一挖。
0: 一大早是吗？
1: 是。
0: 空腹不要吃西瓜是吧？
1: 空腹不要吃早餐啊！
0: 哎，对了，来看一下新 AT0560，这是善意的提醒啊，你也不用多想。你的3个刹车灯有听众看到一个都不亮，为了安全呢，你赶紧换个灯泡去。
1: 该亮的亮起来。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

0: 您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1: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2: 平时在拥堵的早高峰呢，大家就说这儿堵那儿堵，今天路通了，很多朋友开始看山看风景了。葛女士说了，今天如果大家往远处看的话，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哦，
3: 有博格达峰就在眼前呢。
2: 他走的是在南门那个位置，由西向东的方向，远远的可以看到露出尖尖的那个博格达峰的山顶啊。
3: 嗯，闲呢，那我觉得好心情是自个儿找的啊。
2: 对，
3: 跟我们青龙我没啥关系了。现在你们都可以了，路通了也不需要我们俩了是吧。
2: 嗯，
3: 新 AZ5X87 你的刹车灯两个都不亮，修一下去啊。
2: 这位朋友说9:17哈，温泉路高架上克南高架，走完克南高架通过了福海路，这会已经成功的走上了万盛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一路走走停停还行吧。
3: 来看一下益民大厦的北向南桥下也是在堵车呢。
2: 嗯，
3: 挤牙膏的听众又多了几位啊。这位小凡同学说
2: 挤出来了啊。
3: 对，他就是挤出来的牙膏。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谁说畅通的。
2: 嗯
3: 啊，
2: 刚刚说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都已经堵到了帕米尔街去了，
3: 这个牙膏得要挤进去啊。
2: 重新挤是吧。
3: 真是的。
2: 其实说到挤牙膏这个事儿啊，不，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有些人就必须要从下往上挤。
3: 我就是呀。
2: 有些人就可以喜欢从中间，就是整个牙膏的话
3: 啊，有些人
2: 就
3: 顺着手握住的地方就挤，但是你会让后来的这个牙膏不太容易挤出来。我一般都是顺着那个方向从底儿往上挤，然后你实在要是不想浪费的话，拿那个擀面杖啊擀一下。
2: 太会过了，
3: 哎，
2: 你看看。
3: 对了
2: 啊，
3: 好吧，说这个听到路况晚了，已经堵在了东外环的北向南了。
2: 哎呦，已经堵在里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因为你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挪了哈。
3: 嗯，
2: 过了东后街，东外环的北向南就能稍微好一点，好不好？
3: 结束说，城北主干道的西向东大丢铺地铁站的门口有两车发生了碰撞，这儿已经排队了。
2: 嗯，城北主干道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河南路的由西向东赛博特往红光山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通行压力比较大哈。
3: 嗯，
2: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9: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今天早晨呢，看来有不少听众都堵在了东外环北向南的路段。如果说你们一上车就打开949的话，这条路况应该可以避开的。
1: 从9:20就说过了哈，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帕米尔街就从北环高架过来以后，一直往红山路的方向都是在走走停停哈。
0: 来看一下现在的红山转盘，说有点堵，
1: 在西大桥这儿哈。
0: 对，西大桥长桥一码的这个位置
1: 开始堵车了。
0: 有一位听众说呢，看看我的早餐，这是素炒豇豆是吧？凉拌豇豆，
1: 应该是
0: 西红柿，
1: 焯了个水，应该是
0: 焯了个水。然后呢是牛奶
1: 燕麦
0: 打了个鸡蛋，放到微波炉打了一下，都干了。
1: 那个燕麦冲好以后要及时吃哈，不然那个全吸干了，越泡越发了哈。
0: 你以为会馋到我们吗？我们找出了很多的缺点。
1: 是，
0: 今天最开心的是乌昌快速路木材厂这一块，大家都有序的在下快速路，有序的上快速路，没有看到有车辆随意的连续变道，路就变畅通了。
1: 是，到目前为止呢，今天的早高峰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除了现在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有拥堵排队之外，除了刚刚说到的在西外环的由南向北那个事故车辆导致后方有排队之外，各条道路都算是比较平稳有序在进行哈。
0: 北郊客运站苏州路的桥底下北向南微堵正常排队。哎呀，我们来看一下，二位早上好，俊清这是好习惯呢。我就是罗明说的有些人
1: 挤牙膏的吗？
0: 从最底部往上挤的那一位。对着那呀，这是好习惯呢。
1: 是
0: 吧？你是从中间挤的吧？哦，来看一下，空腹不能吃早餐，又一把方向打出来了，请问空腹可以吃午饭吗？
1: 该吃吃啊。
0: 我一般是饿了再吃。河北路东向西华润万家这儿呢有点堵啊。看一下小周你在哪？
2: 就是有那个北外环转东外环那个弯道那一块过来之后，你就会有点堵。
1: 对，
2: 一直到帕米尔街出口嘛，然后那个帕米尔街出口那个地方有交警的车，刚好在那个道口上。大家还是缓慢通。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现在不是连成一条线的这个结果，就是你从北环高架右转，不是进入到东外环吗？它会有一个排队的距离，然后呢，中间有一段是放空的，就是比较畅通，快到五层桥下又开始排队了。
1: 刚刚向阳也说过了哈，现在咱们快速路的民警就在帕米尔街那个地方实行的是一个分车道放行，就是为了有效缓解东外环北向南的压力。所以大家如果说您刚刚从北外环过来转过来，发现车不怎么动了，耐心等待一下，再分车道放行哈。
0: 来看一下，有听众说我和俊清挤牙膏的方式是一样的，
1: 但是我不会用擀面杖。他说我最后会用剪刀把牙膏皮儿剪开。
0: 哎，那弄得更彻底。
1: 把里面再刮干净。
0: 太厉害了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真是。
1: 所以说、
0: 优秀的人呢都这么干。
1: 养成一个节约的好习惯，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不要晒早餐了啊。
1: 咱俩还没吃呢，关键是。
0: 不是，萨克也来了。
1: 真真儿的。
0: 奶茶也来了。
1: 奶茶也来了。哎呦，果酱也来了。
0: 有人问说罗明你骑的啥牌子的摩托，声浪咋样？
1: 我骑的比较小排量，主要是代步作用啊，我从来不炸街，也从来不上高架。
0: 对，刚才有一个听众提到了摩托车炸街的路段，我们也给交警辖区交警呢要进行反馈。
1: 其实关于摩托车在夜间行驶的时候，咱们乌鲁木齐交警也是在不间断的在查处当中的啊。
0: 对，你比如说这个 Snow 说了，他说几乎每天凌晨1到2点苏州路桥底下肿瘤医院到河滩快速路这段呢会有摩托车组团来炸街，这个我们来反馈一下啊。
1: 收到了哈，
0: 不要扰民啊。
1: 现在河南路从赛博特往红光山的方向，就是由西向东，也是在缓行状态当中的。西山高架由西向东常规堵车，排队排队。
0: 我媳妇儿想问一问，晚餐是在饭前使用呢，还是饭后使用？统一答案是饭后使用。
1: 想怎么使用怎么使用，好不好？
0: 啊。红山的这个行吧，关于挤牙膏的事先到这儿吧。
1: 就大家都有一个好习惯就可以了哈。
0: 是，咱们可以来聊一聊日常的生活呀、工作呀、心情呢、都可以，因为最近放暑假了嘛。
1: 对，
0: 路上相对来说真的很畅通。
1: 其实说到放暑假，你要说夏天，夏天这两天挺凉快的，但是要提示各位哈， 高温天在后头等着呢啊，
0: 嗯，
1: 别着急。
0: 周内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他时间就是周三夜间到周四白天，城区大部区域有中雨，南郊和山区大雨，局地暴量。达坂城区呢是小雨，大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7到8级西风。
1: 到了周天，就是本周末哈，城区呢将会出现

0: 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城北、闽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地区哈，高温达到39度以上。
1: 嗯，
0: 所以
1: 是的，
0: 高温天在后头呢啊。
1: 说到高温天呢，有一些信息要跟大家讲一讲，
0: 嗯，
1: 就是有听众不是说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吗？
0: 嗯，
1: 这个专业人士的回答是这样的：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
0: 嗯，
1: 用来缓解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
0: 是，
1: 如果你油加的太满，会增加渗油或者渗气的风险，就存在安全隐患了。
0: 嗯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夏天加油不宜加的太满。
0: 就包括有朋友在问说，我平时我都是加的92号汽油，我这个没有烧完呢，还剩半格，我要去加油的话。能加95吗？
1: 也就是说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汽油耐烧？
0: 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汽油的标号呢，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的性能，厂家的标号是92、95、98，对不对？专业的科研院所哈，也是有一个实验证明，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的百公里平均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两者差别不是特别大。
1: 所以专家就出来辟谣了，说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
0: 是，
1: 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
0: 所以这个加油的话，
1: 不要听别人这么一说，就是好像是个真理一样的。
0: 加92、95，自己看着办，好不好？差不多哈。
1: 好吧，时间过得还挺快的，9:51了。
0: 嗯，
1: 那我们牙膏也挤得差不多了吧？来看一下，一般我都每天先吃早饭，然后午饭，再吃晚饭，一日三餐一顿不落，是不是？
0: 这个，保证正常的饮食作息规律也是一个好习惯啊。
2: 东二环，南向北，到塔
1: 斯湾
2: 出口一路畅
1: 通。看吧，多畅
2: 通
1: 啊！
0: 畅通着呢哈，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
1: 嗯。
0: 这会儿如果说您开车行驶在河滩快速度的由南向北，有没有在红山脚下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这座美丽的红山啊？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4: 北环高架西向东，说今天还是比较顺畅的，一直到百商下河滩匝道稍微有些排队。
5: 确实到了暑假哈，这个早高峰的威力没有像以往那么的猛，但是在路上咱们还是要且行且珍惜，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变道提前打灯，好吧？
4: 嗯，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驾车的一套真本领呢，是吧？比如说变道打转向灯啊，
5: 对，
4: 是吧？还有就是你会跟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啊，所以人家在路上开车就是很安全的。
5: 对，
4: 那西山路呢，现在西向东是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用时需要11分钟。
5: 温泉路高架现在从东二环过来下南湖路出口，之前呢是要多花将近20分钟，现在呢是减少到了10分钟了哈。
4: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要经过芝山隧道的西向东，要花费6分钟。
5: 今天是7月7号，再次预告一下哈，有一部本土的史诗级的原创音乐剧。

0: 叫《北庭望长安》，将会在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盛大公演。
1: 没错，
0: 那这部剧呢是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文化成果。
1: 本次呢是乌鲁木齐首演，所以值得期待。你不用远赴遗址，在家门口的乌鲁木齐大剧院沉浸式回望北庭史诗，感受丝路文脉，读懂滚烫家国情怀。
0: 想要购票的朋友有两部购票热线，分别是0991-488-5891以及488-5491，可以来订票，
1: 或者登录91票务网，然后呢进行线上来订票。
0: 持这个北庭望长安的观演的票根，可以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的首道门票，可以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的首道门票，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来看一下西外环的南向北西城街这儿呢已经开始排队了，另外西大桥已经堵到了红山转盘了。
0: 哎呦，堵车比较长啊，现在这个地方。
1: 是的，对，今天路上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主要取决于大家今天都能够相安无事、平平安安的在路上。
0: 这会儿堵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也应该缓解的差不多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的，我看那个距离没那么长了，中间有那个空档吗？
0: 变绿了吗？
1: 对对对，有那个放空的一段时间。
0: 所以到了9:56了，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提前一分钟问出来啊，各位朋友们，离明天单位应该不远了吧？
2: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金鹏说媳妇儿已经到单位了，我才准备出发呢。
0: 嗯，有朋友在问说东外环南向北情况怎么样，通着呢啊，通着呢南向北。
1: 嗯，今天南向北要带上一朵小红花了。
0: 嗯，
1: 金银路人民路路口的车辆排队比较多，这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吗？
0: 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一到了天气炎热的时候，到了周末要上山，刚刚也提示到了各位哈，上山的时候不要生明火啊。
1: 嗯，
0: 注意用火的安全。
1: 感谢您收听了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0: 刚刚说到今天路上呢是比较畅通的，但是还是有事故发生，慢一点和前车距离拉开一点。
1: 嗯，
0: 这位朋友提示，沙河中路由北向南，在广兴西街的红绿灯处有两车又发生了事故啊。
1: 嗯，另外呢，昨天独库公路在下午的大概3点多，
0: 嗯，
1: 有一辆车开着开着呢，突然就刹车失灵了，撞向了旁边的护栏，然后车辆受损还挺严重的。
0: 嗯，
1: 那交警也提示了，在这个不管是这个物业高速是吧？还是独库公路，
0: 嗯，
1: 那么长时间如果你是在处于下坡的状态，刹车就会容易失灵的。
0: 嗯，
1: 我们还是要时常的对我们的车辆要进行一个体检，要了解一下。
0: 另外呢，嗯，你如果说在长时间下坡的时候，可以看到路的右侧它是有避险车道的。
1: 嗯，
0: 这个车道咱们要学会使用它啊。
1: 对，就是你这个避险区呢，休息区你是不能够占用的，比如说你停放啊、休息啊、装卸货物呀，
0: 嗯，
1: 这可是一个安全的生命救援通道啊。
0: 是，
1: 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天的早高峰，青萝卜组合和各位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949交通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枪枪。枪枪，上午好。
3: 小月，上午好。今天早高峰，看似不太忙碌，但是到这个时间节点，好几条道路整体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第一个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主要拥堵节点分成了两段，第一段是从北外环转东外环，就是会展中心弯道一直到华光街出口这段会有一个缓行，接着是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是第二段一个缓行的路段，整个桥面上通行压力还比较大。然后接着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这个现在是有三小段的拥堵，第一段是西北路下桥口这块，现在排队下桥的车辆比较多，这个有点堵。接着是电信公司的下桥口这块，右侧车道是有两车道的排队。接着是南湖路的上桥口，上桥车辆和直行车辆会有个交织，所以这块整体通行速度也比较慢。再加上上桥以后准备从克南高架转东外环的引桥处，也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接着是在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徽商酒店上桥口这块现在车流有一个交织，所以这段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堵。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在出隧道以后156队的进出口这块，目前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这块也是一个小的拥堵节点。河滩路这块现在主要的车流量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的南北双向包括桥上的东西双向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都偏大，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2: 嗯，好的，谢谢强强的盘点，先到这里了。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需要1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排在第二位的是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8分钟的时间。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红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3分钟的时间。其他几条道路还有五星北路辅路的北向南、青年路的东向西、六道湾辅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西山路的西向东、洞庭路的北向南，这些道路呈现出有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您都可以继续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节目，如果说您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您不妨可以打通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节目互动，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可以在949公众号帮您问当中来留言了，来说一说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认为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难点，可以道路组织优化的，还可以进行提升的地方，都可以来建言献策了。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还有朋友在报路况。像尾号6385的朋友说，每天早上9:30到10:00，从15小的幸福路路口至冰二，在等幸福路、建国路、东风路三个红绿灯的时间过长，平均一个灯5分钟左右。仔细一看呢，是由人为所控制了。那建议高峰时段能否按照灯控的自行设置呢？人工控制反而会造成车辆的积压，希望能够给天山大队反映一下。好嘞，我们也熟悉这个问题，我们向天山大队进行反映啊。小凡同学说，东外环观察员观察一下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您走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949直播间。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来关注一下天气。7号的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

0: 奥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产生。北疆、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的风力九到十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九级左右。西部局部区域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南疆盆地、东疆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呢会有35至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会有40摄氏度以上，局地达到45摄氏度以上。预报与风险预警提示说呢，未来两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两天南疆、东疆平原区呢会有大部会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1: 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0: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有听众所反映的早上从官员路往温泉路高架上的十字路口左转灯的时间太短，导致车辆拥堵，希望调灯的灯控的配时。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经支队信号灯配时部门的核实，目前该处路口的信号灯的方案为东单放25秒，西单放34秒，南单放48秒，北单放28秒，总周期135秒整。针对您反映的早高峰期间北向南方向左转柯南高架车流量较大、配时较短的情况，经核勘流量数据，已将北单放的配时增加了5秒钟，来提高通行效率。后续呢，支队信号配时人员将会加大对于该路口的流量关注。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949交通热线正在直播，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听众所反映的乌鲁木齐市红庙子路夜间道路施工噪音较大，扰民的问题，且部分施工区域没有做围挡防护，对于交通安全同样造成了影响。就此问题呢，反映给沙区人民政府，回复说呢，就此诉求已收悉，非常重视。经查核查呢，所反映的红庙子路夜间施工扰民的问题，在7月3号的夜间，我局已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查看。该处呢是正在进行天然气抢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43条，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所以请您谅解。还有下一条说，乌鲁木齐长春北路宁波街豫园印象小区与众和小区门口路段的非机动车道之前设置的隔离墩全部被挪开之后，造成了大量车辆停靠，影响行人通行。机动车道路车辆自然在路边违停，影响了车辆通行，有安全隐患。希望949来反映一下。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大队前往派民警前往现场开展了违停整治，劝离查处占道停放的车辆，并同步核查隔离墩移位的情况，后续将加密该区域的巡逻管控，规范车辆的停放秩序，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作为乌鲁木齐南北向核心轨道交通干线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期工程北段，南起南门站北至华山街段全长 13.94 公里，共设十座车站，当前工程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已全面进入动车调试收尾阶段。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期工程北段12列 A 型电客车全部到段，全线精装修，稳步推进电梯、站台门安装、就绪商业及便民配套设施正在同步完善当中，敬请期待。

0: 线上张先生的热线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以前那个114联络线。
0: 嗯。
1: 114联络线，我经常走这条路，就是无论是从东上西或者从西上东，
0: 嗯，
1: 它是双向的八车道，每个方向的是四车道，但是呢，在双向这个车道上呢，无论是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在三四线和一二线之间呢，都是实线。这么多路口，比如说这个很多路口，你要从三四线要想下路口的话，你必须过实线，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
0: 它是全程都是实线吗？
1: 基本上全程是实线。
0: 这个问题啊，我们下来问一下，它这个设置成实线的原因是为了防止，从这个最右侧。
1: 不太懂，就是你一般咱们的出口都是在最右侧嘛。
0: 嗯。
1: 如果你在这个一二道开车，你想下，你比如下北京路口、长春路口，
0: 嗯，
1: 或者天津路口，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什么东站路口，你必须压实线，压实线你下不去的。
0: 也就是说，叫您的描述和观察呀，他这没有给出合理的虚线的变道的位置。
1: 没有，而且以前跑多少次了，我就一直琢磨是不是我自己越过虚线了，该变道是没变，闯到实线区段了。
0: 嗯。
1: 但是我后面是仔细观察了几次，我昨天又跑从那边，从我一般从西上东跑的多。
0: 嗯。
1: 我就想可能是这一侧，但是我昨天是从东上西跑。也是这种情况，在车上真的是很郁闷，就是咋弄都得违章。
0: 哦，哎呀，您明天每天都在这儿行驶，所以还是比较了解的，是吧？
1: 啊，对。
0: 嗯，好，我们来问一下吧，这个情况。
1: 在这块想让你向交通部门反映一下，让他们看一看，交通管理部门来核实一下。
0: 嗯。
1: 这个还是，这个划线的这个人，
0: 嗯，
1: 有点出省事儿了。
0: 嗯。就是该留出变道的这个口却没有，
1: 哎，没有
0: 哦，所以就不得不造成要有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啊。
1: 是，虽然没人抓，但是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虽然没人，警察也不在那管这个事儿，
0: 嗯，
1: 但这个毕竟是一种违法行为，
0: 嗯，是。好，我们来核实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像您所说啊，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这种出入口的位置啊，这种虚线
1: 的
0: 位置，好不好？我来问你核实一下啊。
1: 好，
0: 张先生，先到这里，再见。嗯，
1: 再见。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微信平台比拉利说，龙胜街等了三个灯还没过去，一民大厦方向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呢，河滩快速路的情况，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由北向南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节点就在新一路立交桥的位置。是不是桥下有事故或者故障车呢？大家来跟进和补充一下。还有东外环的情况，有朋友说能跟进一下吗？东外环北向南从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看到新大地加气站红山路出口也有排队，

0: 那过了上午10点了，这个流量依旧是比较大，是不是也是有事故还没有处理完呢？您可以来跟进一下。另外，它的另一侧西外环与之相对应的北向南，从西城街老徽商酒店桥面到西山高架出口这段，也是流量会偏大一些。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往西红楼高架走，往老华林桥，西向东的方向，这桥面尊茂银都酒店桥面的位置，由西向东这段是流量会偏大一些。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田东说，刚才这位听众所反映的 S114 线实线的问题属实。假如从米东区，你如果去长春路或者北京路，你就只能一开始走最右边，跟着大车混行一起走才能出匝道。反向从昌吉往米东区方向也是这样的情况，你如果要去长春路、北京路，你从一开始就得走右边，跟着大车混行，而这条路的大车又特别的多，确实挺危险的。其他走在114线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情况，跟进一下，说一说您的这个行驶在这条路上的感受啊，我们也及时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线路标线不合理的情况。纪林说，949这位听众说的是114省道双实线，他是为了控制大货车来回变道而故意而设置的。你如果是右边的出口的话，你可以提前变入右侧的两车道，他是有给这个虚线口的，是吧？是有这样的设置的啊。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呗，您这不少朋友每天都要途经此路段，这个您途经时候的感受如何呢？有朋友说参与节目，您想参与的话，两种方式啊，一种打热线，可以直接打通热线，我们来交流，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你编辑成一段文字发过来就可以了啊，我们来收集这些信息，反映给职能部门啊，来反馈您的诉求啊。阿星说，114线的实线呢是有意而为之的，就是为了限制大货车来回变道而设置的，让大货车只能在右侧两车道行驶，所以它是专门这样设置的啊。

0: 乌市沙区黑龙江路与黄河路十字路口，说以前呢可以掉头，后面变成了八点半以后禁止掉头，只能到五中门口掉头。但是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还是有很多车辆在黄河路路口掉头，也没见有人管呢。想问一下，若能掉头，请把禁止掉头的标识取掉；若不能，请及时管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经核查，该路口设有带时间限定的掉头标识，早晚高峰时段禁止在此处掉头，非高峰时段允许车辆掉头。早晚高峰有掉头需求的车辆呢，可以前往至第五中学门前的位置掉头。该管控方式主要用于分流车辆，缓解高峰期路口的交通压力。交通管理支队沙区大队会加强该路段的巡查管控，维护正常的通行秩序。凯丽说帮您问，如果说想要帮您问咨询，您可以将您所要关心的诉求啊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来收集这些信息，向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得到反馈之后还会线下向您致电，来解释和介绍这个目前事态的进展跟进的情况。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乌玉高速交警发来提示啊，高温天气务必要注意刹车安全。国道0711乌玉高速作为连通南北疆的高速通道，乌鲁木齐段山。

0: 居多，连续长下坡、弯道密集、高温环境下，货车、客车极易出现制动热衰退、制动失灵的险情。交警也提示了，行经长下坡路段，切勿长时间的持续踩刹车，多切换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行车途中留意沿线避险车道的标识，一旦出现制动失效，立刻驶入避险车道，紧急避险。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就是原来的那个王府井百货
0: 啊，
1: 到白天施工嘛也没事，听不出来，就是晚上前半夜，哎呦太吵了，又是焊接的声音，又是切割声音，反正滋哩滋哩的声音，可吵人了。
0: 哦，晚上有施工。
1: 嗯，这天太热了，窗户又不可能关，关上也可以听见，反正不开关哦，吵得人前半夜没办法睡觉。
0: 嗯，是这个来源花园吗？
1: 就是王府井百货。
0: 嗯，就是那个王府井百货。
1: 就是、原来的。
0: 嗯嗯嗯。就在那儿有施工啊。
1: 嗯。
0: 嗯，这个晚上施工基本上是几点？晚上12点以后了。
1: 哎呀，12点以前因为不是车流量呀，就听不清楚。但是12点以后啊，可以听清楚，特别大声音。
0: 嗯。好，我们要先问一下，他这个施工属于什么样的施工？如果说，比如说应急抢险的。他有这个特殊夜间施工许可证的、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没办法，其他特殊需求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他就可以施工，所以他是有这个夜间施工证的，类似于大家这么可以这么理解啊。那所以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还有公交车改线的问题，之前呢也不止李先生给出这样公交车改线的诉求，其他公交车改线呢，我们得到的大概率回复那就是可以选择换乘这样的方式，那目前的路口通行是满足市民出行的需求的，那包括公交车的线路整体这个容量，公交车的这个进出站的方式和目前所给出规划施这条线路都是合理的，那就是评估过的，所以我们来建议吧。啊，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提出来我们来建议和反馈就好了。水电暖说，949西山高架西向东到华林桥车流量较大，

0: 听友说九四九报个路况啊，这个小灰灰说，新一路上这个上柯南高架嘛，对不对？他说呢，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啊，流量特别的大，拥堵在排队过程当中。嗯，从河滩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再往南走就上那个河滩五层桥的位置，流量非常的大啊，现在是有排队的。7月12号到7月17号，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九四九主持人杭志带队。九四九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来进行详情报名。
1: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九四九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

0: 英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10:40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上午好，朱丽德兹。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1条，普通国省道有4条，分别是 J0711 线乌若高速三若段，因沙尘天气影响，交管部门对阿拉干收费站入口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对若羌北台特马湖收费站入口库尔勒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101 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路段因降雨天气，路段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7月15日的20:30。S101 线石提子乡至雀儿沟镇路段因降雨天气引发山洪，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7月15日的20:30。J219 线昆仑2号隧道路段因电路检修，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7月8日的10:00。S241 线东天山隧道至碱泉子养护站路段因临时性养护，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7月7日的15:00。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尾雪影响的路段有 J30、J32 线二台至大河沿子段、妥妥至乌苏段、达坂城至大河沿段、J3015 线铁长沟至克拉玛依区段、J0711线乌鱼高速永丰收费站至巴伦台段、J7线木垒至巴里坤段、J216线后峡至轮台段、民丰至黑石北湖段、J217线的黑山头段、库车至巴楚段、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独库公路守望天山至库车段、J218线的穆斯至河静段、J219线的喀纳斯段、吉木乃至河布克塞尔段、温泉至霍尔果斯段、昭苏至阿赫奇段、叶城至界山达坂段、J314线干沟至乌什塔拉段、铁门关至库车段、阿克苏至巴盘水磨段、奥伊塔克至轰齐拉甫段、J315线的托尔嘎特至喀什市段、克孜勒至民丰段、红牛沟至芒崖段。然后受到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J30、J32线的三台段、J0711线天山胜利隧道至阿拉沟收费站段、J216线后峡至乌拉斯台段、J218线的扎拉木图至巴伦台段、J219线的昭苏至温苏段、康熙瓦至河岔口段、J314线布伦口至红吉拉甫段、J580线的和田至康熙瓦段。部分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J7 线、J335线的木垒至巴里坤段、J216线的喀拉通克至喀木斯特段、J314线的杨霞至阿克苏市段、J315线的民丰至切莫段、J331线的清河至闹毛湖镇段、J575线的老爷庙至大河沿段。最后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2: 好嘞，谢谢朱丽德兹的介绍啊，先到这里了，再见。
0: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4: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 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

0: 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1: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它路由北向南，从河南路开始，一直到新路往前，克南高架上桥，是因为克南高架的上桥的右侧有辆车坏了，所以特别堵车。
1: 好嘞，谢谢静发来的语音信息。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所问到河滩由北向南河南陆立交桥到河滩五层桥这一段流量大的原因，是上河南高架的引桥的位置啊有故障车，所以造成后方有拥堵和排队缓行。另外呢，河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我们来看在西北路下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还有在过了西北路下桥口到友好桥面海龙泉酒店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这段流量也比较大，桥面上是不是有事故呢？大家来跟进和补充一下，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其他路段的路况继续来跟进，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节目。我们来看看帮您问当中的其他问题的回复啊。有听友说乌鲁木齐新市区洞庭路从西环北路到松山街这个路段呢，每天早上有很多车辆违停，机动车占用了人行道，行人全部走机动车，还有电动车，该路段属于严管路段，在易县小区门口天天有车辆的违停，能不能管理一下呢？反映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交通管理支队新市区大队高度重视，交通管理支队新市区大队已经加强了该路段巡查管控力度，对违停车辆依法进行查处，规范停车秩序，提升道路通行的顺畅度。世界关在心门之外，昌吉市南公园西路与德政路交叉路口东侧50米左右东西向方向的机动车道，蓝色道路交叉路口的预告标示牌与刚刚提到的路口红绿灯间隔过近且高度相当，导致机动车由东向西行驶，靠近此路口50米左右才能看到信号灯的实际情况，无法就信号灯的指示及时做出预判调整，造成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在此建议呢，将上述蓝色的交叉路口预告指示牌向东移动至少100米，提前预告前方路口，或提前移动至现在的位置对面，即道路的南侧，以此让东向西途经此处的驾驶员提前能够预判信号灯，降低本不该存在的交通安全风险。反映给昌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回复呢，经现场的核查评估，直接迁移该标牌施工成本较高，改造难度较大，暂不实施移位作业，后续将结合道路改造专项项目调整信号灯龙门架的挑杆延伸长度，优化信号灯的可视范围，从根源解决预判视线不足的问题。还有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铁路局22街东区小区有僵尸车停了很长时间了，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目前已跟新市区大队协调相关部门进行了处理此僵尸车的事宜，后续呢会推动该车辆的清理工作，改善您所反映的小区内的环境秩序问题。下一条问题，这位听友说，我是米东区新河湾小区的居民，本小区北门停车场内与主路路边非法营运车辆泛滥，

且乱停乱放，并且非法营运车辆司机啊，这个经常出现慢速行驶堵住小区的出口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正常的向上下班，希望向相关部门反映来查处处理。这个问题呢要反映给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说呢经核实，对您投诉的非法营运车辆点位工作人员呢已转为稽查组人员去不定期的巡查，对投诉的车牌号也进行了重点关注，一旦发现有非法营运车辆将会依法处置，希望您继续监督，您可以搭乘正规的出租车，也可以通过手机预约网约车出行。

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0: 听友吴桐说，九四九上午好，反映个情况，米东区铁厂沟石化南路两侧的红绿灯，两处的红绿灯损坏近两个月时间了，没有相关部门处理。一处在东升文件柜厂牌的西边，另一处呢在金深管业的西边路口，也就是东升文件柜牌子往西第二个路口，之前就反映过此问题，放了立式临时红绿灯，放了一天呢就给去掉了，到现在这个红绿灯一直不亮。这边路口早上中午大车比较多，没有红绿灯确实很危险，希望九四九继续向米东大队反映一下。好，我们来反映啊，收到这个问题。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反映一个事儿。我今天就是大概15分钟前吧。我从这个阿尔泰路，这个在科勒马伊这个十字路口过来，往博物馆方向，我在这个走的过程中，一个这个黑色的这个拉游客的这个算是商务车吧，
0: 哦，旅游包车那种是吧？
2: 哎，那个旅游包车，对对对，他可能估计是要到博物馆这个看这个博物参观博物馆吧，我在走的过程中，他一把右手，就是博物馆，你知道那个巷子吗？该上那个高架了，那个插在我前面。我要不往右边左一点，就两车发生交通事故了。完了以后，走了就往前面走了，走到前面了，到金江大学门口了。我就把车停了，他也停了，我就过去说：“哎，我说师傅，你哪能这样子开车呀？”我说：“你这个顺序排的，你的门一插，我又起步走。”我一看他过来了，我也不往一边的两个车就想刮擦了。我跟他反映这个情况，这个师傅说话很那个啥。你有本事你闯嘛。哎，你开的是旅游车，拉的还是人，你像你这种开车的作风能不出问题吗？
0: 您说是九润汽车运输公司啊？
2: 哎，对，他那个车牌子上写的金江九润什么什么旅客运输，什么什么公司，是个黑颜色的那个福田车吧？
0: 就是像那个金杯小面包一样的是吧？
2: 哎，不是，是那个黑。

0: 园是跟那个有一客那种什么那个全顺七级那个、
1: 哦、全顺那种啊，
0: 专门拉着游客车
1: 啊。有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什么的？
0: 我有行车记录仪。
1: 有呢啊。
0: 但
1: 嗯。后续啊，这个事儿如果您还想继续跟进下去，想要个讨个说法，或者是认为他有交通违法行为存在，
0: 嗯，
1: 您知道那个警保服务平台吗？
0: 我没搞过这个，我就想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啊、
0: 您给麻烦说一下
1: 啊。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您一搜就有了，然后把您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原视频啊上传上去，然后您描述一下这个事情的发生经过，就会有民警来跟您联系的，好不好？
0: 嗯，
1: 如果您认为当然是有交通违法行为的前提啊，比如说您看到他这个压实线了、闯红灯了，或者是跟您有这个危险驾驶的行为存在，或者说他态度怎么样，哎，行车过程当中抽着烟啊，然后这个车窗抛物啊，不文明的交通行为也存在，您认为这个确实要进行反映一下的话，您可以来进行投诉和申诉一下。
0: 好的。
1: 车牌号您应该是也拍到了嘛，是吧？
0: 我有车的尾部我都拍了一个照片
1: 啊。可以通过警保服务平台来投诉一下。
0: 嗯，好，谢谢啊。
1: 啊，当然如果其他方面咱们也可以向交通运输行业来进行投诉，就比如说您不说问到了吗，九润汽车运输公司吗？
0: 啊，不是，我从他那个他在那个博物馆那方了，我从旁边过去了，我看到那个车牌上，
1: 嗯，
0: 车门上写的新疆九润什么旅客什么什么公司，旅游什么公司嘛，
1: 嗯，
0: 车走的呢，
1: 对，你都看到了那个车牌，就是车身上的这个广告标识嘛，
0: 不，车门上喷的，
1: 车门上喷的那个彩绘的那个
0: 啊，啊，
1: 好，那就两种途径，您看看怎么样更合适一些，
0: 好，谢谢，
1: 好，王先生，先到这里，再见啊，
0: 嗯，好，嗯。

0: 顺心如意说，九四九迎宾路立交桥桥面中间转盘的网格线，长期都有非法营运车辆在那儿拉客，持续很长时间了，希望也能去管一管啊，给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局管一管。好的，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他说呢，这车停在这路口，对于过往的车辆本身就是安全隐患呢。好，我们也来反映这个问题啊，收到了，顺心如意。其他方面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您可以通过九四九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9和2579499，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时候来打热线参与，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通过九四九微信公众号的帮您问来跟我们进行反映。您编辑成文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把这件事情描述清楚，我们在节目之外会有这个职能部门的记者来跟您取得联系。当然反馈给职能部门之后啊，如果有最新的反馈了，也会在线下向您致电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好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通过九四九交通热线帮您问来进行反映。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九四九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听友说，河马泉新区建设多年，各学校陆续启用，各小区已经入住，公交车的交通呢，感觉没跟上，后期到天山区的公交车线路也没有建设计划，请问多久能够通公共交通呢？反映给市公安，反映给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说今何时啊？河马泉附近目前有107路、112路、4003路公交，随着我市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公交线路网密度不断增加，为减少公交这个非直线系数和线网重叠率，确保公交运营时速和道路畅通，公交线路的设置一般采取通过合理换乘的方式啊。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帮您问当中来进行留言了。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不慌不忙，时光就这样滑走，不知不觉呢已经进入到盛夏了。在今天的9:5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就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了。那这两天乌鲁木齐因为有一点点的降雨，所以气温变得凉爽，出行在路上大家感觉不错。但是这两天在早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早高峰显得延长了，就到了11:02的时候，还有几条路是有车辆的缓行和车辆的排队，包括苏州东界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目前车行的速度每小时14公里左右。还有现在的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21公里。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20公里。现在仓房沟北路车流压力也有点大，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另外就是红山路以及河滩快速路，河滩快速路是从 G7 京津高速的出口到 G7 京津高速北向南的方向。您现在是在哪条路上呢？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共同来做分享。您可以随时给949微信平台来留言，新疆949交通广播。您还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昨天就给大家提前做预告了，说这两天呢盛夏的天气高温叠加着暑期，还有旅游车流量也比较大，乌鲁木齐的道路交通环境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的首府交警也特别邀请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的警官做客949的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对家门口的那条路，对您常走的那条路，您有交通建议吗？有交通咨询吗？和警官通过949的电波来进行零距离的沟通吧。大家可以随时微信，大家还可以随时热线。小潘同学有路况了，说现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2: 今天做客九四九直播间的呢是赵一飞警官，他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宣教大队。我们先请赵警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赵警官好。
3: 哎，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赵警官赵一飞。
2: 嗯，小赵警官。小赵警官呢常常是在视频当中和大家见面的呢。
3: 哎，是、这个、
2: 是吧，有道路交通管理，尤其是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当中有很多呢优质的短视频。
3: 哎，对，主要是做这种交通宣传嘛，希望通过这种短视频的方式

0: 让人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知识呀之类的。
1: 对、
0: 嗯、
1: 那今天呢是做客到949直播间，我们通过广播和大家来面对面了。
0: 是。
1: 你一来到直播间，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有提问了。
0: 嗯、
1: 手机尾号是7865的这位听友叫睿智之星。他提到说楼兰新城小区门口两边违停的车比较多，影响到道路通行了。双向两车道现在只有一方停下礼让，对方的车辆才能够通行，否则的话就没法畅快的走、
0: 嗯、
1: 现在每天早晚都有违停的车，希望能够帮忙处理一下。
0: 哎，好嘞，收到，我们现在会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的沙区交警大队啊，加大我们的巡查力度、
1: 嗯、
0: 与此同时呢，我们看这块能不能去给我们装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天眼摄像头啊、
1: 嗯、
0: 去保障我们的这个道路通行畅通。
1: 对，其实说到了这个路上的状况呢、
0: 嗯、
1: 最近好像比较复杂一些，因为天气高温嘛，
0: 是，
1: 而且孩子们也放暑假了，旅游车也比较多，路面之上车多人多。在昨天的时候呢，我是在铁路局、
0: 嗯、
1: 是在路上看到有两个小朋友骑着自行车，我觉得应该是小学生、
0: 哎、
1: 因为其中那个小姑娘骑的那个自行车呢有点像童车的意思、
0: 啊、
1: 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在路中间骑两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姑娘，我当时说，我说你靠边靠边，其实我们骑自行车应该是12岁以上孩子才能够骑他上路吧。
0: 对对，才能上路。一般的话像比如说这种年纪小的、
1: 嗯、
0: 只能在我们的这个院子里面封闭道路里面可以去骑、
1: 嗯、
0: 但是不能上路啊。
1: 嗯，那现在正值暑期呢，作为家长、
0: 嗯、
1: 可能对孩子的监管呢其实要少一些。
0: 是。
1: 孩子自己在家嘛。像这种情形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也要给小朋友们吃晚饭的时候得交代好。
0: 是的，这个我们乌鲁木齐交警呢每次都会开展这个放学的最后一课、
1: 嗯、
0: 就是给大家去讲这种暑期啊、或者这种假期的交通宣传，就是我们苦口婆心说了很多，
1: 嗯，
0: 这个有些孩子确实听进去了，而且还能监督自己的父母，但是有些孩子呢玩着玩着就放飞自我了
1: 啊、
0: 嗯、
1: 就觉得好像没事儿、
0: 哎、
1: 我可以，小朋友有充分的这种自信，
0: 是，
1: 但是在路上确实是不安全的。
0: 对，
1: 那进入到夏季，尤其是现在是叠加暑期这种状况、
0: 嗯、
1: 乌鲁木齐整体的交通通行情形有哪些特点呢？是不是首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哎，可以的，因为夏季啊，结合我们乌鲁木齐本地的路况来看，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首先是天气波动大，前期呢大家知道高温，然后近期又有降雨和降温，其次呢这个全市的中小学已经进入了这个暑期，城区的早晚学生这个潮汐车啊消失了，但是主干、
1: 嗯
0: 看到拥堵减少之后呢，这个近郊的景区、商圈、夜市，还有我们城郊道路的这个车流会明显的增加。
1: 对，
0: 还有这个涉及到我们的旅游自驾车、电动车出行量的这个暴涨。
1: 嗯、
0: 同时，夏季这个昼长夜短，夜间出行的人数也比较多，熬夜驾车，这个午后的这个犯困，夜间还有这个飙车、炸街、酒后驾车。的这种种种行为啊，也是我们夏季交通管控的一个重点时段。
1: 嗯，刚您提到说在晚间的时候可能有人有飙车的行为，
0: 嗯，
1: 交警也不休息，晚上也会查，夜查。
0: 对，我们会夜查，大家应该如果近期你可以看到、
1: 嗯、
0: 就是我们天一黑差不多10点左右交警就在道路上了、
1: 嗯，
0: 这个各个卡口，包括我们的这个飙车炸街经常去的一些点位，还有商圈，我们都会在那，因为说实话他们飙车炸街，但是影响到我们居民的休息、
1: 嗯、
0: 我们会动不动就会接到这些投诉，就说哎，这些人晚上不睡觉，真的是两三点比较明显的，就大家知道雪莲山隧道华瑞街那块、
1: 嗯、
0: 那边还涉及到学校周边的居民晚上就来回跑几个小时就六正儿八经就是六，他们没有什么事儿、
1: 嗯、
0: 就来回的开，所以呢我们也是采取了相关的措施。第一呢是针对他们这种飙车炸街啊、联合我们的治安部门啊、对他进行一个治安处罚，与此同时呢他们的车辆都涉及到改装，这个正常的车辆，这个出厂车辆，你除非是那种跑车它的声音比较大，剩下的像这种家用的车它不可能声音那么大，一般会改了一些排气啊之类的、
1: 嗯、
0: 我们会对它的这种非法改装进行一个查处。
1: 嗯，就是其实像大家所关心到的这些问题，交管部门也一直在关注着，
0: 对、就是、
1: 而且是管理着。
0: 是的，这都是我们常态化的工作，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电动车啊、电动车其实大家最近反馈的也是比较多，赶时间我们能理解，但是你不能随意穿行、啊，这个闯红灯逆行的也是比较多，所以呢，其实我们交警几乎真的是 24小时在路上，
1: 24小时在路上，没有说这个上班时间8小时工作制，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是超长的。
0: 是，有时候问说交警你们什么时候下班？我说我们不下班，不好意思，不要有那种侥幸心理。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每天还是有酒驾的人，这个都是有这种侥幸心理，
1: 觉得交警会下班，说哎呀3、4点钟他们休息了，没，他们不休息啊，
0: 不休息啊，想都不要想，
1: 始终是在线的。
0: 是。
1: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宣教大队的赵一飞警官，小赵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收音机前的您有交通建议吗？或者是有交通提问和咨询啊？大家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大家呢可以文字可以语音，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导播呢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的听友呢在做交流。就是大家如果是发语音的话，那这时候您可能需要摇上车窗，因为今天天气呢比较凉爽，估计大家开窗留音啊，所以这时候呢听得不是很清晰。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手机尾号是9695的听友叫零度空间，他说确实把一些小哥也需要整治一下，因为在道路中间骑行非常的疯狂，太危险了。有时候晚上10点半以后到11点左右，很多路上呢还有逆行的情形，还有不戴头盔的，还有后面带着人的。他说我们营运车辆每天都在路上奔忙，他们在道路中间横穿，有的时候呢吓一大跳。哎，这种情形我想不仅仅是营运车的驾驶人遇到，
0: 对，这个，
1: 其他车友也遇到了，
0: 其他车友包括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啊，我们的行人其实都反馈过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问题啊，因为它是个新型的这个行业化的一个
1: 新兴业态嘛，
0: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就是大家有点不习惯，现在的话其实大家反馈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刚刚也提到了逆行啊之类的，我们也一直在加大力度，而且我们当时还就是也体谅他们，确实工作很辛苦，我们做了这种专门的交通警示片啊，我们不处罚您啊，但是您现在要把这个5分钟的交通警示片你看一下，就是你身边的人，有可能就是你们这个站点的人，当时因为逆行造成了怎样的交通事故啊，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呢我们也会联系站点，联系站点啊，进行这个交通宣传。然后呢这个近期就差不多一个星期，我们真的是一个星期进一个站点去给他们叫这个交通普法。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你比如说近期违章了几次之后，我们将先停你的单，你先好好的把我们的这个交通法规
1: 安全的这个一没了，你后面零再多有什么用，没用了就啊，
0: 你这个交通相当于就是一个零，你所有东西你乘以零之后所有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其实就是赚钱我们知道很辛苦，你赶时间，但是你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与此同时你还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通行啊。
1: 一方面呢作为交警你们经常会进到这个站点，
0: 对，
1: 快递站点，
0: 是的，
1: 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宣传，
0: 对，
1: 在路上也可以看到交警是不是也会当停小哥，
0: 对，
1: 因为他们在过这个人行斑马线的时候往往可能是骑行，
0: 对，
1: 交警说不行你得推着走，
0: 推着，对，因为他这个骑行第一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骑行它速度非常快，有时候的话我们的右转车辆比如说它到这个斑马线要停车礼让，然后呢它就速度很快，就是又涉及到一个鬼探头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骑行的速度快，我们这个斑马线上还有其他的行人，就是这个我们也要保证我们的行人的通行安全，所以我们到斑马线之后我们下车推行，无论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还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喜欢骑行的自行车都一定要下车推行啊。
1: 哎，还看到有听友拉力，他在说，他说我举报一辆车，车号是新 A7A0H0 吧，他说在龙胜街快到一民大厦的这条路上，往中间的绿化带扔了好多垃圾啊，扔完一个又扔一个，太没素质了，看上这个留言就觉得挺让人生气的。
0: 是这个，说实话我们交警在路上，但是还有很多环卫工人在路上，这么热的天气包括这两天还下雨，大家都是为我们的城市建设，希望我们城市越来越好，我们不希望有这样人出现啊。然后提到这种举报的话也给大家提一下，我发现就是最近大家想就比如说举报这个车辆呀之类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搜索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那个现在车几乎都是有行车记录仪的，这是必备的一个东西，您把这个前车的比如说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啊上传上去啊，记住一定是原视频，然后不能裁剪啊，不能裁剪，因为 我们要对他处罚的话，您上传的这个原视频就相当于我们对他处罚的依据和证据了啊，您不能裁剪。然后呢，我们会根据您上传的视频，如果他涉及到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对他进行处罚啊。
1: 嗯，那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有叫大力约谈，
0: 哎，
1: 大力警官的约谈，
0: 对，大力警官约谈。
1: 但是首先你的这个证据要完整。

0: 嗯的。
1: 是的，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子，就是斗气车，大家都知道，我要把他举报了，然后呢，这个人他就只裁剪了，上传了，就是对方的违法新闻，然后对方说不愿意，原视频不是这样的，然后他又拿出了这个对方车主的，我们一对啊，其实双方都有违法行为啊，所以我们上传的话，就是比如说从这个车开始出现为。出现开始啊，上传这一段，然后到这个车驶离，就整个一整段啊，不要有裁剪。我们会根据，比如说现在大家反映的，就说他恶意别车啊，但是反应比较多，恶意别车。其实他是不是恶意，其实我们交警在路上，其实大家也知道，没有人会在路上就是无端端的去别啊，有可能是分神了啊，不小心把你
0: 打了一把
1: 打方
0: 方
1: 向，
0: 向
1: 哎，是
0: 啊。
1: 这样的。然后呢，这个人就生气了，我再打回去，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大家会出现这种暴脾气、恶意别车。那我们会对他，比如说有些不按规定使用灯光，哎，没有打转向灯，哎，或者是压了实线啊，或者是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他进行一个处罚。但是我们这个恶意别车的话，就是你不好去衡量这个东西，
0: 在
1: 哎。
0: 警保服务平台里可以上传的是原视
1: 对，
0: 频。
1: 一定是原视频啊。
0: 重要的事我们得说好几遍
1: 哎，
0: 啊！
1: 是，
0: 有很多听友的这个提问和留言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确实，就像70后提到的，他说："确实，这个我确实有点多。今天说这外卖小哥呢，我也是营运车辆，说斑马线停车让行，结果后面的这个外卖小哥直接给撞上来了。我下车呢，他给跑了。先别说赔多少钱，这种做法就有点气人，一定要有担当啊！"他说需要好好整治一下。
1: 哎。
0: 还有呢，手机尾号0349的季良，他在留言里提到，他说外卖小哥骑的电动车的时速呢有点快了，跑了5、6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电动车是不是是超标的？
1: 哎，是超标的。按道理说，我们的电动车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啊，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他们自己买完之后会去加装，这个五六十，跑到五六十的我们见过，跑到80、100的我们也见过。
0: 这么快吗？
1: 真的很快，前两天我们接到了一个这个网友举报，在我们的东二环，然后这个网友呢是开的电车，他的电车这个中控台就可以明显的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0: 车速，
1: 车速，我们的那个网友东二环的话，他跑了80，但是全程没有追到那个外卖小哥啊，这个全程的话，而且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啊，那个我纠正一下，不是外卖小哥，是我们的这个电动车骑手啊，三个人坐了一台电动车，然后没有戴头盔，然后骑到了80，然后在我们的城市快速路，这些交
0: 太
1: 通，
0: 可怕！
1: 对，交通违法行为实在是太可怕了。万一有什么事儿，大家应该知道，在我们的城市快速路，无论是东二环还是我们的克南高架、河滩，它是城市快速路，它是封闭道路。封闭道路的话，我们的电动车、我们的行人是严禁进入我们的城市快速路的啊，电动自行车这些。但是这个很多人呢，侥幸心理啊，我就要跑一下。这个试一试，所以呢，我们其实也一直在严厉打击。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我们就是去找到了这个车主，然后近期也会对他进行一个约谈，发布出来啊。
0: 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哎，
0: 乌鲁木齐交警的。
1: 对，关注我们乌鲁木齐交警，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949啊。我们都是一直在联合的去给大家去做这种交通普法啊。
0: 是，还有听友呢，浩宇他的提问说："小赵警官你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学科目一的时候，我记得在没有路灯的十字路口、闪灯提示对象或者是旁边的车辆，我们要经过路口。可是现在在城市道路当中，很多人都用闪灯来提示前方的车快走。他说已经到了60迈的上限了，怎么还在闪灯啊？这种情形有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该怎么办呢？"您说的这个没有路灯的十字路口，指的是没有这个灯控信号
1: 对，主
0: 啊，
1: 动信号
0: 没有
1: 灯
0: 红绿灯的这个路口。他说闪灯呢，其实
1: 就是
0: 是。
1: 催促他。哎，是啊，
0: 以前的时候，路过路口，我们闪灯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1: 哎，
0: 说现在闪灯呢是催促，
1: 对，
0: 好像这个灯的灯控语言发生变化
1: 是，
0: 了。
1: 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后车很着急。其实您的做法是对的，尤其是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一个，就是叫防御性驾驶，就是我们在无论是有没有交通信号灯，我们走到路口、走到斑马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点刹车去看一下、留意一下，以防这种鬼探头，或者是我们一直说不超齐头车，这都是一些其实交通隐患。 所以我们在道路上说开车也要预判，哎，有可能这个路口、就是我自己开车也这样，我觉得有可能这个路口会窜出来一个人、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得按脚刹车，不影响，其实往往的这脚刹车可以避免很多交通事故。
0: 刚才他在留言里说、小赵警官你好、经常在乌鲁木齐交警的抖音上看到你啊，今天上节目的风格好像和抖音不太一样啊，很严肃的样子。
1: 哎，对，这个说实话交通宣传嘛，就是在不同的
0: 形式多样是吧，
1: 形式多样，你在抖音上我要给大家去这样说教的话，我估计大家也不愿意直接就下滑过去了啊，也不听我这样说。所以呢，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是个说法节目、啊，我们一定要有最严肃、最官方、最权威的这种形式去给大家去表达啊。
0: 哎呀，谢谢谢谢小赵警官、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通过节目的方式和大家面对面，但是我觉得在小赵警官刚才给我们讲述在路上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生动的，因为在路线之上，你们是一线的民警，
1: 是，
0: 而且在这个普法宣传过程当中，可能也接触了很多真实的案例。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提问、咨询和建议呢，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三部热线是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关注路上事儿，还要关注您的有车生活。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的品牌还有800多款的车型将会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您参与949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在节目当中呢，有问就有答。今天的首府交警，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赵一飞警官，小赵警官做客直播间。看到了余生随心的留言，他说：“菊萍啊，昨天前天下午拿我电动车脚垫的穿白色短袖的那位女士，昨天下午把脚垫还给我了，说要特别感谢警务室的民警帮你联系到了这位女士，是吧？真好。还有呢，手机尾号9018的听友，他说：警官你好，我想赵警官能不能在广播里给我们讲一下，孩子如果单人出行？”出现了一个情形该怎么处理，他说昨天我儿子下课回家路上，在华源集团边上的人行道被一辆外卖电动车擦边而过，孩子吓了一跳，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处理比较合适？
1: 这种情形的话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说啊，具体的情况来说，现在我能看到就是他这个车速比较快，然后在我们的人行道上，然后这个
0: 把小朋友吓了一跳，
1: 这个，吓了一跳，然后但是和小朋友有没有接触啊，就是这个车和孩子的身体有没有接触，这是第一个点，您可以具体的给我们反馈一下，然后具体的位置啊之类的，我们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进行一个约谈啊。对，
0: 是在华源集团边上的人行道，
1: 对，现在他们这个车速确实很快，尤其是暑期的时候，发生过这种外卖小哥这个电动自行车和我们的行人，包括孩童进行一个碰撞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做这么多的交通警示这种案例片儿，就是我们常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下就教会了，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身边的这些人当时就是因为这些交通违法行为造成了这些交通事故。
0: 季良他在留言当中，他说外卖小哥的一些电动车是超标的，怎么屡禁不止，交警管吗？
1: 这个管，这个我们其实一直在严查，但是呢我们还要联合多方部门，就是 他们在道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我们交警来这个主责主业去进行查处的。
0: 嗯，
1: 但是他的比如说他的改装，我们要查到他的源头，他在哪改的，那我们要联系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对，
1: 还有包括相关的这些部门，我们要联合去打击。我们也去了，其实我们也干过就是穿上便服

0: 服去周边的就是常卖的电动车的机械去问，但是他们好像有一个群，他们有一个群之后呢，他们会内部的去联系我们，就是想尽办法，我们也查处了很多，包括这个改装车之类的，但是还是有这些人有这种侥幸心理，包括我们的电池也是超标的，然后他们现在可以改，就你能听到有些电动车过去有那种就那种很刺耳的声音，他们改了电机啊，改了电机，车速非常非常的快，还有这个音响，就是这个音响，很多人说这个改个音响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改的这个音响，这个线啊拉的是非常的简陋，
1: 其实是危险的，
0: 很危险，就是
1: 容易着火，
0: 对，容易着火。本来电动车就很容易起火，再加上这两天天气又这么热，他们又开的那么快，车辆的车灯还有这个有很多小哥这个交通参与者说那个。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灯啊，比我的那个
1: 大灯还亮，
0: 大灯还亮，就是他们加装的射灯，其实都是一个很细的线，这个一个小小的电动车加装了很多东西，我们一直在查处，但是呢，还是有这种屡禁不止侥幸心理出现啊。
1: 其实外卖小哥的这个电动车超标的问题呢，它确实是多部门需要联合治理
0: 的，
1: 因为作为交警，它是末端，
0: 对，
1: 需要从源头来做好这个治理工作的。那现在也在做一个联合的治理啊。有听友简单生活，你的留言呢发了好几条，看到了，说管控一下在米东区特变阳光绿景东门，也就是108中学的后门，永丰南路违停的车太多了，造成我们出行的困难，甚至还有大巴车就违停在这儿，货车也有，给我们的会车造成了困难。
0: 哎，收到这个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就已经就是反馈给我们的米东区交警大队，第一呢也是加大巡查力度，第二然后联合我们的交通科，看能不能在那儿放几个比如说我们的电子抓拍啊，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其实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就很多人说啊，我在停了一会儿这个就被抓拍了，但是您确实影响到别人的出行安全了啊。
1: 您的这一会儿就可能造成了别人几分钟十几分钟的停留。
0: 哎，是的。
1: 有听友问到了摩托车能不能在河滩主路跑，河滩快速路有辅路就在辅路跑，主路就不能够跑。
0: 哎，对，这个摩托车的话，我们一直给大家提倡就是走我们的河滩快速路的辅道啊，不要进主道。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说，河滩快速路它算是城市快速路，第一，它有这个城市快速路的特点，车速比较快啊，但是呢，它匝道口比较多。当时大家现在知道，原来城市河滩快速路的话，其实匝道就是那几个点位啊，各个立交。但是为了保证我们周边，现在河滩周边不是有很多居民楼嘛？为了保证我们河滩周边的这些居民楼、这些居民的出行，我们开了很多匝道口。但是现在匝道很多的话，其实我们的车流汇集也是比较多，所以很容易有这种交通的隐患。大家一定要走我们的辅道啊。
1: 还有摩托车它不能上高架。
0: 哎，不能上高架，就是为什么不能上高架，就是我们这个每个上高架口它有一个这个禁摩的一个标志啊，不能上高架。然后还有一个同时就是真实案例，就是我们摩托车如果在高架上发生了比如说前车的后车的追尾，有可能您就从高架上掉下去了。这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二次的伤害。就是我两个车比如说车速比较快追尾了啊，那这个车损问题不大，但是摩托车这个一个撞击力的话，人会飞出去啊，有可能就从我们这个非常高非常高的高架上掉下来，
1: 太危险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呢，在交警给大家进行呢道路交通安全普法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防患于未然嘛。
0: 哎，是的。
1: 那现在有听友说，哎呀，真的有点吓人啊，说是行人的问题。前几天晚上一点多，说我在西外环，居然有一个行人在横穿，我经过他的时候，他走到我车旁边了，也就是靠中间一点的车道，旁边车道的车急刹，差点没刹住。他说我关着窗户都能听到刺耳的刹车声，有点吓人。
0: 对，这个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有几个点位，西外环有一个，还有我们河滩快速的这个干果市场那块华林那有。其实我们都想尽办法，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绑的那个护栏啊，今天绑上有可能明天就被人就是人为的就破坏掉，就要钻那个，
1: 就把它搞一个坎出来嘛。
0: 对，就是我们刚提到了，我们在我们的城市快速路严禁我们的行人非机动车啊进行穿行啊，不得驶入，但是呢还是很多人其实他觉得这个是最近的路，其实是最危险的路。
1: 对
0: 啊，这害人害己啊。
1: 还有听友也提到了，说现在有些外卖的小哥逆行走外环的，不戴安全帽的，带人的，说希望交管部门能够管理好。他说是不是他们的违法成本太多了。有听友呢，70后，他留言说每次就应该罚得高一点， 这样呢，违法3次以上就不能

0: 够从事外卖行业，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会好一些。
1: 对，其实我们交警其实比较难做，就是
0: 嗯，
1: 你要罚多了，他们确实也不容易，他们会怪我们。但是你要罚少了的话，他们觉得哎问题不大。所以我们刚提到了，我们进企业进站点，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外卖小哥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我们会去处罚这个站点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站长啊，对他进行一个，包括他的平台，就是多，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我们前期还试过对他们的电动车进行一个限速。
0: 限速
1: 哎，对，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包括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他们电动车协会的一些企业，对他们的这个电动车进行一个限速。
0: 有
1: 如
0: 限
1: 果
0: 速器吗？
1: 有，当时我们做过这些东西，就是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逆行，如果他我们在这个大数据显示出他这个车辆逆行的话，会第一时间报警，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站点。那您不好意思，那要不然您先停个单，学学交通法规，不要出来害人害己啊。
0: 那像这个嗖嗖柴的柴，他提到了，他说在米东区的东响路面的标线已经没有了，请及时的示化。
1: 哎，收到。现在我会反馈给我们的这个交通科啊，因为这个路面湿化的话，其实我们从4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了，有可能有些路段我们忽略了啊。但是我们您反馈的这个文祥路啊，
0: 东翔
1: 东
0: 路。
1: 翔路啊，东翔路，我会反馈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啊。
0: 是这两天我看到，在这个城北有些路上就重新湿化了标线，
1: 是对。
0: 这个不是说只是在4、5月份，而可能是全年的吗？
1: 对，因为这个它这个湿化标线的话，其实，在我们新疆，它这个因为天气的气候的影响，它冬天的话，其实对这个道路施工还有这个标线湿化的话，其实有点影响啊。我们一般是从，比如说天气开始热，从4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份
0: 4月份到
1: 啊。
0: 10月份。
1: 对，这就是我们交通这个道改，包括我们的这个标线湿化的一个开始整治的一个期啊。
0: 还是比较长的，超过半年了
1: 哎，
0: 嘛。
1: 是对，
0: 顺心如意，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赵警官、主持人，你们好，我要反映一个问题，在迎宾路立交桥上，就常年这个南来北往的长途客车在这里上下客，也就造成了有一批黑车长期的停在迎宾路立交桥桥面网格线状内。来进行拉载客人，客人在这种的行为呢，已经持续好多年了，希望能够去治理。他说，在桥面上怎么允许乘客上下车呢？这里允许停车吗？还是网格线呀、导流线呀？是不是不允许停车的？网格线不允许停
1: 不
0: 车
1: 允
0: 呀？
1: 许停车，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些线，您开车的时候就把它当做墙啊，你就不能去压它，你也不能停在上面啊。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记住了。然后呢，其实这个我们也一直在治理，而且这个包括这个黑车，我们现在对它处罚的就是它违停啊，它的违停，我们也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对它这种黑车啊进行一个查处，还有它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立交上面下这个上下客，对行人确实也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啊。
0: 这位叫鱼的听友的留言，我不知道小赵警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提问啊？他说有关于车标的问题，他说可以修改车标的颜色吗？不修改车标外观的，就把颜色改一改。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车标颜色是不可以的。大家要知道，这个车标其实是和你的这个车牌照是一样的。你是什么车？就是我现在见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丰田，大家喜欢把它改成红标，它确实有这个红标。但是它如果出厂是红标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比如说它正儿八经是银色的标，你把它改成红标，或者是这个丰田有些车大家喜欢玩改装嘛，把它的这个银色的标改成黑色的都不可以啊，
0: 不
1: 这个
0: 可以啊。
1: 对车标是不能改的，包括它的这个，比如说现在觉得很炫酷啊，给这车标里面加个灯啊，这个晚上夜间行车的时候，哇，一个大灯，比如
0: 远
1: 说
0: 远就知道你
1: 啊，
0: 开了什么车，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它如果原厂有这样的，比如说现在你看奥迪它有些出了有这样原厂的可以，但是你不能去改你的这个车标啊，
0: 就
1: 所
0: 是
1: 以。
0: 非法改装当中，其中还包括这个车
1: 对，
0: 标。
1: 车标是绝对不能改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大家我一直在想不通，我就是有时候跟这个很多改装车的车主去聊，我说你这个改装车其实意义不大。我说你看啊，就很多人会加一些，比如说外包围啊之类的，车就那个外包围，它这个会把这个车加宽，然后呢，然后我们看到的它车数已经蹭的到处都是了，那个壳子也烂了。我说你图什么呢？第一，你影响，
0: 宽了吗？不
1: 对，
0: 好走
1: 宽
0: 呀。
1: 了不好走，然后有时候下车时候路沿石也会蹭到路沿石。我说你这个成本， 就
0: 花了钱找麻烦吗？
1: 对，我说你这个花了。

0: 钱，然后又这个又违法了，然后呢还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惑。他说哎呀，我就觉得帅。我说这个帅的话咱们可以去有很多方式去，但是不要去非法改装啊。
1: 对，那现在还有无言的结局。他说你好你好小赵警官，他说在农村交通呢也有一些安全隐患的。他说我在吉姆萨尔县他在吉姆萨尔县的红旗农场，他说有一些司机开车呢转向灯不打，还有很多老人骑电动三轮车随意的骑不看车，他说像这样就很危险。农村交通，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农村道路的话行驶，其实这个安全的隐患是更多的，就刚刚说的有这种农机车，然后呢还有这种乡村道路。乡村道路我们这个限速是比较多的，大家应该知道乡村道路其实有时候有些道路30-40这种，它其实为什么要限速这么低的速度，就是因为这个行人穿行比较多，而且还涉及到比如说这个
1: 声序
0: 的，对，这个大家也知道。所以呢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刚提到这个不打转向灯，这个是严禁不可以的啊。我们可以按这个外规定使用灯光对它进行一个处罚，就是您就是我们提到了，看你觉得这个交通违法行为确实存在的话，您可以给反馈给我们的交管部门啊。这个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处罚。与此同时，其实我们处罚不是目的，还是希望通过这次事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啊这些这个恶习会给这个交通的这个出行会带来很多的隐患啊。
1: 对，还是希望大家能平平安安的嘛。
0: 哎，是。
1: 刚戴尔他说现在孩子放假了，看到有些小朋友啊两三个骑一个电动车不戴头盔在路上跑比较危险，希望家长加强教育。孩子放假了，那家长呢这时候呢接过了学校的这个教育的职责了。这确实，这是为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吗？
0: 对，这个这两天其实这个刚大儿反映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多的。这个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很多是有些是共享单车啊，共享的电动车，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钥匙就拿出来了。我们打电话联系家长，家长都不知情。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联系家长，通知家长把这个孩子带回去。与此同时呢，做好监管的这个措施。其实我们一直在还有一个倡导，就是我们的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其实它这个其实有漏洞，就是在这儿，这个未成年人他也可以去扫。所以我们
1: 家用手机一扫就可以走了吗？
0: 现在其实手机大家都有，但是这个孩子在道路上行驶，其实我们经常开车的人，就是你知道有些是车辆的盲区，但是孩子他不知道，他就觉得啊，好像这个有个空隙我就可以穿梭啊，他也对这个交通他也没有学过这种什么科目一科目二，所以这个隐患是比较多，而且最近也有这个相关的事故啊。
1: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无知无畏了，可能，
0: 是
1: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这么大个个儿，
0: 对，
1: 小朋友也觉得自己是那种小大人的心理了，他觉得可以看到我，其实看不到。
0: 对，看不到。三个的四个的我们近期都发现了，没有头盔啊，也不戴头盔。其实我们之前包括我们的外卖小哥，我们给进站点给他们送了很多头盔啊，尤其都是3C 认证的头盔，但是天气热我们理解不戴了。就太热了我就不戴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时候就像安全带一样，我们在车辆里面安全带是保命的，我们骑电动车骑摩托车的时候那个头盔就是保命的。
1: 还有再次的告诉家长啊，孩子如果没有年满12岁是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的。
0: 哎，对，
1: 就在这个小区的游乐场啊，或者是这种空地，
0: 对，
1: 封闭的里面骑一骑。张先生电话在线，我们来听听他要沟通什么事儿。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交警官。
1: 哎，
2: 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一个营业车辆。我当时在那个小西门的金谷大酒店拉了一个乘客，他当时上车之后呼吸困难，然后有那个就是应该是碱中毒那种反应。然后我就他让我送他最近的一个那个医院，当时我就把他送到那个兵团医院，然后从那个建国路那个红绿灯时闯了一个红绿灯，闯了一个红绿灯之后呢，我就送完他到医院，看他没事之后，我就打那个122给天山区交警大队报备了一下。然后天山区交警大队跟我说的是，如果说有闯红灯现象，你第二天过来，然后就是我跟你再说。说好。然后后面我查了之后确实闯了一个红灯，我就去天山区交警大队法制科去了。当时那个法制科的人跟我说的是，这个事就是我这边就是处理不了，因为没有这个

0: 东西，你要把那个新乌鲁木齐市交警支队那个法制科，然后我给了一个电话，然后打那个电话，打那个电话就我就给他说了这个情况，因为我当时是就是抱着那种救死扶伤的心态，我也没有去留乘客的电话呀，信息我没有留，然后法制科给我说的是，就是说你这个是必须要有这个乘客的电话号码，然后还要医院出示这个乘客是否需要就是闯红灯急救。
1: 就是因为呢，您闯了这个红灯，现在我们就等于说，在事发的时候呢，没有留证据，但是我们得倒推一下，得把证据找出来，来
2: 对，
1: 证明您确实是为了送急救的病人，所以闯了红灯。
0: 是啊，就是这个证据呢，是我是有的，因为我们这个出车上面不是都有那个记录嘛，车内车外记录都有。当时，乘客上车跟我所有的沟通，就是呼吸困难那些症状的视频，我全都有。
1: 有视频啊，
0: 我有这些视频，但是我给他说了，他的意思就是，
1: 没有乘客电话是吗？
0: 对对，他说的意思就是你的视频我看不了，我们这个不能不看视频，就是我只需要你给我出示那个乘客的电话和医院出示他就诊的那个证明。
1: 那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小赵警官。
2: 这种情形的话，我到时候我去这个相关的法制部门跟你对接一下啊。我这个因为，
1: 就是刚才在您的描述过程当中和法制民警给您的这个要求提供的这个证据之间有些不太一样。
2: 对，
1: 这样，张先生，您先别急，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我们节目线下来帮您做个沟通好吗？
0: 没有，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事情是出在去年6月份的事情。
1: 去年的事情不是现在刚发生的。
0: 不是，是去年发生的，就是因为我当时有这个事情之后，我要处理违章，然后我就把这个罚款呀什么我都交了。但是今天，刚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了嘛，就是心里面挺堵得慌的，然后就把这个事想说一下，因为就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做好事吧来说吧，就是我不求他来回报我或怎么样子，但是我无缘无故又掏200块钱交这个罚款，又被扣了6分，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特别不舒服，
2: 哎，是，
0: 然
1: 您
0: 后，
1: 的心情能理解
2: 对
1: 啊，
2: 对，
1: 张先生，您的这部热线其实也给大家一个提醒，
2: 对，
1: 我们做好事儿、做急救的时候呢，下次也要把对方的信息留一下，
2: 对，一般
1: 一
2: 来
1: 个电
2: 说，
1: 话也可以，
2: 对，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个，其实大家都应该做好事儿。我们遇到过这种，这个很多车主他第一时间，比如说这个乘客上车了以后，第一时间他就打了这个112。就是说，我现在需要这个紧急救援，我现在要从哪到哪，有可能会涉及到交通违法。这个我们也当时给大家去报道过，专门去拍了这个东西，因为这是真实的事儿。我们当时把这个车主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原视频就拿出来调出来，也给大家做一个普法。就是您可以就保险起见的话，如果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就是无论在哪，我们可以先直接打幺二。打112了以后报备啊，我现在车上有个乘客急需救援啊，我现在在哪？你把这些东西，其实您在报备的时候，您的行车记录仪把你的这些这个说的这些话也都记住了，包括这个当时这个你报备的时候，我们车上的乘客的情况也都知道了。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前提是最保险的，因为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也能理解我们，又有时候我们就是见的人比较多，就确实会遇到这种冒充的啊，或者是以各种，就是
1: 理由
2: 理
1: 五花
2: 由，
1: 八门。
2: 对，五花八门的理由去躲避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所以呢，就是有可能有时候会涉及的这个证据会比较严格啊，所以今天也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呢，上车第一时间直接打112报备。我们在通话的过程中，有可能我们交警给你把这个灯控给你调了，有可能我们交警要过来给你带路啊。
1: 都是有可能的。
2: 是的，
1: 好的，张先生，其实您做得很棒。
2: 真的，
1: 下次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估计您还继续会做，是不是
2: 哎，
1: 啊？
2: 是。
0: 是，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因为也是当时第一次遇到这样事，心里比较慌，就光想着是赶快把病人送到医院。然后送完之后，我才想到赶快就是给你们那个交警都报。
1: 事后打了一个电话，对不对？所以呢，可能交警要还原当时的情形了，因为它已经发生过了嘛。但是张先生还是要给您点赞，也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
0: 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执法队他当时说是就是开这个乘客的信息啊，或者医院的证明，就是我说这个手续是不是应该 或者说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提供这些视频资料呢，你是不是应该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资料。
1: 嗯，
0: 因为当时我给他说的时候，他给我说的意思就是我根本他就
1: 没看，是不是啊？好的，张先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说出来，是不是心情已经好了，这个结儿打开了吗？
0: 对对对，因为过去一年但是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这个节目，然后就蛮堵的，一直堵了，也没有说，然后说今天看说一下这个事，
1: 说出来就好了，是不是？
2: 对，
0: 另外下次就是别的司机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提前先打电话，
1: 哎，
0: 别到最后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就是很麻烦，让自己心里也很不舒服。
2: 对，他打这通电话帮助了很多人啊。
1: 是，谢谢您的这个分享和提醒啊。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张先生。
0: 好的，好的。
1: 啊，祝您行车快乐啊，平安。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送出了首府交警，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小赵警官。来，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两天呢，乌鲁木齐还是挺凉快的。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29到21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到17度；塔城多云，35到19度；伊宁阴天，34到19度；伯勒阴，33到2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阴，37到25度；奎屯阴，36到24度；石河子阴，35到25度；昌吉阴，32到24度；哈密多云转阴，40到27度；吐鲁番阴，43到32度；库尔勒阴，34到27度；阿克苏小雨，34到22度；阿图什阴天，32到23度；喀什阴，33到24度；和田阴转小雨，33到23度。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阴，高温是29度，低温21度。
1: 我不恨你，也不谢谢你，我只是终于肯为自己留意。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小暑至，暑气渐浓，饮食切勿贪凉，生冷之物易加重体内湿气，可多食苦瓜、黄瓜。

0: 等苦味先舒，清新消暑。正午烈日少出门，午后小憩养精神。盛夏热浪翻涌，待人处事从容平和，心境自有清凉相伴。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0: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0: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想要畅游美丽的伊犁，心动就行动，您可以呢现在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看到好几位听友的留言，包括雾中心呀，也包括欧雷威，他说到了，都提到说希望能够妥善处理啊，像这样司机的违章，不能够让见义勇为者呢不敢伸出援助之手。那我们收到了大家的讯息，其实在很多事情的处理过程当中，确实一方面需要的是扎实的证据，
3: 对，
2: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需要呢更细致一些。
3: 哎，是，其实我们遇到过这种，就经常会遇到这个，因为这个救援啊、救助的关系，我们也确实，给大家都把这个违章都消了。但是这块的话，其实今天我也是，因为是去年的事儿，我也不太了解啊，但是有可能中间会出现什么这个情况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提到了，下次的话保险起见啊，我们直接在上车的时候直接拨打112，或者110都可以啊。
2: 好，现在我们再来听热线是马女士的电话了。马女士你好。
4: 你好。
2: 让您久等啊，您请说。马女士。
4: 没关系。你好主持人，你好警官。
2: 您请说。
4: 我是那个自建房，我的房子在那个新市区良孝市场唐东路社区的那一条路上。在那个后面那一块，现在就原来的那个自建房现在都搞成公寓。就是自己稍稍装修一下就搞成公寓，现在都租的公寓，所有的外卖摩托车全在那个公寓里面住着呢。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我上班，我早晨8点多出门的时候，我过不来，我每天早晨我车出不来，晚上我回不去，摩托车把那堵得死死的，那个巷道里面不要说那个有消防通道呀，或者有那个120，连一个就是一个三轮摩托车都没有办法过去的，堵得严严实实的。
2: 因为有很多小哥住在这个公寓里是吗？
4: 对，他们只管负责的就是把这个公寓租出去，但是根本不负责这个隐患。这个摩托车我昨天出来的时候下那么大的雨，8点多下那么大的雨，从他们那个住的那个房间窗户上面甩下来的那个线，在那个摩托车那个电池在那个电瓶上面擦着，上面就盖了一块一个塑料袋充电呢。我本来想拍一个视频呢，我实在时间赶不及了，我就把那个摩托车推呀，我每天出来我就开始给他们推，推出来一条道，我才能把车慢慢挪出来。然后今天早上我出来又是这个样子，他们还是从上面甩下来的线在那个摩托车电池上面冲着呢。
2: 那像这个情形，这种飞冲其实是消防部门是要来进行治理的。
3: 对。
2: 那我不知道刚才您提到的这儿，社区您了解这情形吗？街道知道吗？
4: 了解社区，我们这个属于是社区管，我们没有那个物业嘛，我们是自建房嘛。我们社区我都反映，我们这一块反映给社区反映，社区从早晨10点钟有一个小。大众那边一个小轿车，停到那个门口，把那个路堵得实实的，就是你摩托车都过不去了，把那个路就堵死了。堵死了以后，我们回不去嘛，我们就联系的这个交警，联系物业，联系那个社区，社区联系的交警，交警也来了，最后交警来以后推到物业啊，推到社区。社区的报警民警也来了。
2: 那马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路段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吧，具体的路段。
3: 对，具体路段。
4: 具体的路段就是在那个唐山路东社区的后面，同乡一巷。
2: 同乡一巷是吗？叫
4: 同乡
2: 一
4: 巷。对，梧桐树的桐，巷道的乡，乡村的，同乡一巷。

0: 张一响，
1: 嗯
0: 好嘞，收到。
1: 嗯嗯。
0: 哎，这个我们会联系这个我们新区交警大队啊，进行一个严查，然后包括他这个，比如说充电啊啥的，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啊，包括社区、消防。他这个其实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第一，影响到我们正常居民的出行；第二，这个消防通道的这个堵塞，如果遇到这个突发情况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嗯，所以像刚您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和路段呢，我看小赵警官也做了记录，
0: 对。
1: 在线下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反映和沟通，好吗，马女士？嗯，
2: 行了行了，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啥，就是我那个门口，他那个上道门口有卖的那个水果摊，各种小卖摊在门口摆的堵得实实的，不就等于说把半个马路都堵掉了呢。
0: 哦，占
1: 那
0: 道
1: 可
0: 经
1: 能不仅
0: 营，
1: 仅是刚您提到摩托车，还有其他的就是摆摊设点的，
0: 嗯，嗯。
1: 造成了目前的这个通行的一个不畅。那看来还真的不仅仅是交警一家部门要管，
0: 对，
1: 还
0: 这
1: 得
0: 个
1: 好几个部门
0: 好几个部门要
1: 一
0: 联
1: 起
0: 合，
1: 出手了。
0: 对，
1: 那作为社区呢，他其实也有着这个责任，
0: 是，
1: 因为你刚才提到说没有物业嘛，其
0: 对，
1: 实，在消防安全当中，第一级的责任单位应该是物业，
0: 对，
1: 但是现在像马女士提到这个情形，该如何来处置？我们在节目线下再做一个沟通。
0: 嗯。
1: 那马女士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啊，还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多位听友的提问，包括浩海云天是吗？他说他反映的是一个交通问题，是他说我通勤长期经过喀什东路与米东南路的这个路口，绿灯的时长呢不足，车辆多轮有等灯的情形，也希望能够做一个反馈。这也是在新市区大队管辖的路段吧？
0: 这块儿的话，其实涉及到这个几个区的交界处
1: 交界啊。
0: 啊，对，也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多给我们提意见。其实有些路的话，其实我们交警还不如你们熟，因为你们这个每天上下班，你们肯定比我们更了解。啊，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会联系我们的交通科进行一个交通组织优化啊，我们会实地的去勘测一下。
1: 好，这是浩海云天的留言。同时还有听友呢，郑先生也说，自建房的消防安全确实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
0: 是的，
1: 这也是作为消防部门一直是在重点管理的地方。往事如歌，他说现在有很多外卖骑手逆行闯红灯，不安全，尤其是急转弯的路段，防不胜防，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哎，这个确实是，这个每天大家反映都比较多，我觉得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就提到这个话题
1: 六十
0: 了啊，
1: 分钟，
0: 对，
1: 电动车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 词。
0: 是的，
1: 那除了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电动车，在
0: 嗯。
1: 路上呢，因为现在是盛夏嘛，
0: 是，
1: 行人也比较
0: 对，
1: 多，还有呢，晚间的时候呢，夜市也很火热，
0: 嗯，
1: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地方挺多的。在节目最后，小赵警官还有提示吗？
0: 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这个平平安安的出行，不要去抄那个近道，不要去有那个侥幸心理。无论是酒驾、违停，其实大家都是有那种侥幸心理的。然后我们的行人，我们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不要去闯那个红灯、抄那个近道去穿行。就是我们如果有良好的交通习惯的话，保证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是生命的长度呢，是
0: 嗯，
1: 需要大家来共同来把它呵护好的，
0: 对，
1: 不
0: 然
1: 闯
0: 后
1: 红灯，
0: 是我
1: 不
0: 们
1: 违
0: 相
1: 规。
0: 互监督啊。这个当行人的话，监督好我们的驾驶员，我们的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中，也监督好我们的行人和这个骑手啊。
1: 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交通秩序。
0: 哎，对
1: 谢
0: 的，
1: 谢小赵警官，也
0: 嗯。
1: 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节目。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小暑至，暑气渐浓，饮食切勿贪凉。生冷之物易加重体内湿气，可多食苦瓜、黄瓜等苦味鲜蔬，清心消暑。正午烈日少出门，午后小憩养精神。盛夏热浪翻涌，待人处事从容平和，心静自有
5: 上午12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8: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9: 哇，太好看了吧！
7: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 联系爆款。

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世界里闯荡，假使最真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啊。此时此刻是12:02，我们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有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往新一路的方向北向南现在也是出现了拥堵，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10分钟的时间啊，有排队。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有缓行，通过这里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往七道湾东街的这个方向西向东现在有缓行，通过这里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还有就是团结路还有大湾北路啊，现在呢看来目前来看的这个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啊。团结路呢依然就是在艺术圈的门口啊，陶瓷厂的路口。那大湾这儿呢就是看到还是依然在几个小区的出入口的位置啊，车辆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呢有序通行就可以了。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还有没有说到的，拜托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

0: 今天的会生活呢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此时此刻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全媒体平台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帮我们点点赞啊。今天的会生活呢依然跟大家要聊一聊健康生活啊，健康饮水这件事情啊，喝水呢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呢直接决定了这个我们的健康质量啊，我们日常喝的水包括用的水啊都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呢这个发现自来水烧开之后呢有水垢有异味啊，担心水管老化带来的杂质重金属啊会不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啊。那这个时候呢又想装一台净水器，又害怕买贵了安装麻烦，换芯的成本高，踩坑了白花钱了，或者啊等等吧，一些顾虑啊，我相信每位朋友都有自己的顾虑。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请到的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的李伟李工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一次性的来解决大家所有的饮水难题啊。另外呢还是要带来这个优惠的福利活动，来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那个非常高兴那个又来到了咱们的会生活这个节目上面。其实喝水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事儿，每天大家都在喝，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占据了咱们身体的这个70%，是吧？咱人的身体70%都是水，这个水的好坏那么决定咱们这个生命的质量，生活的质量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的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装净水器，或者说对这个水质它是有要求的，可是呢他又害怕会踩一些坑，比如说买贵了，比如说这个买的倒是挺便宜，可是后期换芯这个太贵了用不起，是吧？所以各种各样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还有售后没有保障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来到咱们直播间，就是来解决大家的这些核心诉求，然后呢给大家带来了零风险高性价比省心好用的净水机啊，然后让大家真正的做到这个零负担零风险的用上健康的好水。
1: 嗯，是的啊，还是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最疑惑的事情啊，那就是每次节目都在说啊，每次老有朋友发出疑问，就是说照这种说法，家里的水真的不干净吗？每次节目当中都会提到，是吧？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装净水机，说这个自来水烧开难道就不能喝吗？啊，关于这些疑问啊，你有什么样的回答呢？
0: 是的，是这样子的。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家里的水，也就是说咱们自来水，然后呢，它出厂是合格的啊，当然是合格的，只是呢，它是不能直饮而已啊。但是它是各方面这个都是过滤过的，
1: 嗯，
0: 但是经过这个管道的运输，然后包括这个我们一些高层呀，它有这个水箱是吧，
1: 嗯，
0: 然后会造成一个二次的一个污染啊，它就会产生什么铁锈啊，泥沙呀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说我们在家里面经常会发现咱们的这个水龙头会有这个水垢啊，包括咱们喝最简单的喝水，它有异味是吧？就是有一些奇怪的这个味道啊，包括咱们烧水的时候，不管您用这个茶壶烧水，还是说咱们的烧水器烧水，不锈钢的那种烧水壶是吧？你都会发现这个壶底它是有一层这个白色的结晶是吧？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专业点说就是钙镁离子，哎，也就是简单来说咱就是水垢，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水垢，长期。这个喝到咱们的身体里面，包括还有这个微生物啊，微生物呀、啊、细菌呀、啊、病毒啊这些东西，长期的喝到咱们的身体里，日积月累下来，对咱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影响的，是不是？所以说，咱们需要一台净水机来改善咱们的这个水质，改善咱们的生活啊，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1: 嗯，是的啊。另外呢，针对于刚才这个大家说的啊，为什么一定要装啊这个净水机？如果不装怎么样？其实这个只是说，随着现在呢，大家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好，
0: 对
1: 条件要求的越来越高啊，所以呢，对生活我们要追求品质嘛，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咱们以前都是烧水是吧？自来水烧开了喝，其实它是能杀死一些细菌、微生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咱们说的这些这个很多这个
1: 看不见的
0: 东西，对，包括它就没办法全部完全的清除掉，甚至还有一个就是说口感不好。
1: 嗯
0: 啊，那口感不好会影响什么呢？最简单的是不是小孩不爱喝水？
1: 嗯
0: 啊，不爱喝水之后，身体缺水之后，这个对身体它是也有影响的，是不是？
1: 对。
0: 如果说咱们这个给小孩一瓶矿泉水或者什么，哎，他会非常喜欢喝，他喜欢喝他就会多喝，是吧？对身体也会有好处。
1: 嗯，是这样的啊。来吧，那今天呢又再一次做客会生活的直播间啊，还是一样啊，给大家呢也带来了特别好的福利。今天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把今天的福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行，好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打进我们这个400电话的听众朋友，那可以享受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期。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咱们30天之内都是可以无理由退货的啊。这个免费试用30天呢，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啊，免费安装。您只负责免费体验就可以了。咱们全程是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的费用啊，没有任何的坑。那么30天之内不满意，无条件免费拆走。这个拆机一样是不花钱的，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不用有任何的这个疑虑。只要您觉得这个想改善家里的水质，或者说这个我之前的净水机可能用的时间长了，我想换一个净水机，然后体验一下是吧？您可以体验我们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机啊。那么第二呢，如果满意之后呢，为了减轻大家的这个压力，我们还可以做到这个零利息、零手续费的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即可啊，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这个杂项收费啊，都是没有的，所以您放心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那么第三，有了净水器之后，那么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棒的一款这个产品啊，这款产品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当然这个单卖是这个价钱，那在咱们直播期间是直接赠送给大家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智能饮水机呢又叫管线机或者说开饮机，那么它可以做到什么？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

0: 五档的调温啊，45度的水，然后65度的水，85度的水，然后100度的水，包括、咱们还有的这个常温水啊，这样的话咱们喝水起来是非常方便的，您不用等家里的这个水接上这个水烧开之后，然后再放凉，然后再去喝是吧，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水是多少度等等。那么我们是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而且有5个温度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那么接下来还要赠送给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啊，这也是这个咱们一直是做外贸的一款产品，质量非常棒，风力强劲，不伤发啊，吹完之后呢秀发，自带光泽，而且不起静电啊，非常好。那么接下来还要赠送大家一台这个折叠的迷你洗衣机啊，非常的小巧，非常的好用，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可以把家里的这个小的这个比如说内衣啊、袜子呀、或者说咱们小孩的这个衣服等等，因为要和这个大人的衣服不是要分开洗嘛，防止这个细菌的这个
1: 对，
0: 这叫什么，
1: 那就是干净卫生啊，
0: 干净卫生，
1: 方便省水啊，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非常的方便啊。那么还有更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咱们直播间才有的这个礼品啊，本次直播期间才有，就是咱们的空气炸锅，价值399元，好、非常棒的，非常好的一个空气炸锅啊，操作简单，少油健康，而且呢这个煎炸烘烤全能啊，可以做出来很多的美食，但是仅限于咱们本次直播期间才可以给大家送到这个福利、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抓紧在本次的机会，好不好？
1: 1点之前、
0: 对，1点之前。那么还有就是接下来咱们说说售后吧，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售后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因为净水机和别的家电不一样，
1: 对，售后做不好让人
0: 很
1: 头疼的、很
0: 头疼。咱们净水机呢要换芯儿，而且呢又要通水又要通电，
1: 对
0: 啊，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后期您使用过程中啊会产生一些问题，需要咱们去上门售后呀、处理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那个给大家今天带来的啊，就是咱们的这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以及3年整机质保，还有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磅吧，这么说。因为什么？因为国家质保只是1年，而且是只是主机，是不包含滤芯的。因为滤芯呢是消耗品，这个滤芯其实使用多长时间，跟您家里的这个用水量，包括咱家里的这个本身的水质，它是有关系的。
1: 是，
0: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定性或者说定量、定时间。
1: 嗯，
0: 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滤芯它是不保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可以做到什么？3年免费更换滤芯。但是哎，这个这么好的福利当然是有一些条件的，是不是？仅限于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仅限于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珍惜这次机会，拨打咱们的这个官方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
1: 其实这个当中呢，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30天的免费试用，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大家呢，就是特别是针对于那些正在考虑、正在或者说犹豫、或者说还没想好的这些朋友们，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他可以拿回家，边用边想，边试用边想啊。另外呢，这个30天就基本你就可以这么理解，30天无理由退货。
0: 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可以给您带来一个零风险的。
1: 对对对，你就把那个7天无理由想成30天无理由，就这个意思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另外呢，前30名还赠送3年免费更换滤芯啊，这个还你看还送刚才说的开饮机啦，就这么多的福利赠品，吹风机、折叠洗衣机，什么还有这一次的这个空气炸锅，
0: 是
1: 不
0: 是？
1: 哎呀，我觉得可以先把名额占上，福利拿到手，还有30天的时间再考虑啊！来电话啊，400-700-2939。每天这个老有朋友这个在问电话是多少，所以我们说的时候您要听清了啊，400-700-2939啊，这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这个电话啊，热线电话400-700-2939。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刚才说的分期付款，而且不收利息，这件事再重复一下吧。
0: 对，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听明白啊，或者觉得奇怪，这个真的假的？ 但是呢，这个在此呢，就是给大家再说一下，咱们满意留下之后啊，满意留下之后，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啊，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利息费，什么杂七杂八的各种费用。
1: 你还记得上次来上节目，有一位听友发来一个截图，他就是选择
0: 的
1: 分期付款，然后正好就在那一天，他说：“哎，我这个13个月了。”
0: 对
1: 啊，我结完了是吧？啊，
0: 他把他的截图就
1: 对对对，给咱俩发来了嘛，
0: 账单都发来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的，
1: 嗯，很方便啊。
0: 其实咱们这个分期啊，就是说，第一，给大家减轻这个经济压力，是不是？
1: 嗯，
0: 付款的压力，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售后服务放心。
1: 嗯
0: 啊，因为您是钱是慢慢付的，是不是？主动权在您手上，
1: 是
0: 这样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利息啊。
0: 对，
1: 因为大家呢产生怀疑也是合理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每次都总有这个听众在问啊，说哎，明明我可以全款支付，是不是？为什么总是在节目当中说老有一个分期付款的事儿啊？那这里边说这个套路就很深了啊。
0: 对，总感觉是这样。
1: 有什么手续费啊？有什么这些啊？
0: 对对对。
1: 哎呀，说的那真是太让人头疼。告诉大家，真的都没有啊，真的都没有。来，还有朋友在质疑这件事儿啊，说真的是30天无理由退货吗？30天的试用会不会到时候收一个上门费、拆机费或者其他什么费？
0: 对，这个30天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就说，哎，
1: 超长试用期，
0: 这么长时间
1: 吗？
0: 是吧？真的假的？
1: 嗯，
0: 但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觉得是这个净水机这个东西呢是关乎人的身体健康的，是吧？您需要在家里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是吧？而且呢，我们给你这个时间也非常的足够的长。为什么要做这个30天免费呢？主要就是让您不要有任何的这个顾虑，或者说担心，或者说考虑啊、商量呀，这些事情。其实您这个在家里这个拍脑门是吧？使劲想，哎，这个东西好不好？还好不好？想不出来怎么办？咱免费给您装上，您去用。去体验，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然后您来觉得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适不适合您家里，您是否留下，哎，有充足的时间啊，30天。那么如果说您不满意，那我们这个立刻上门拆机，是不是？这个拆机也是没有任何的费用，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您放心啊，我们也请949这个平台当我们的监督人，是吧？
1: 嗯，
0: 有任何套路或者不满意，或者说和咱们直播期间说的不一样的地方，您也可以直接向咱们949去反映，是不是？
1: 嗯
0: 啊，
1: 我们也一直其实，大家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啊。
0: 是的，
1: 有任何问题，有在我们暴露矿的平台直接说的，
0: 嗯，
1: 有给我们打电话的，反正我们也都统一也都解决，该解决解决，该转接的转接，是吧？啊，
0: 是的，
1: 所有的问题都会给大家有这个针对于您不明白或者疑虑的点，都有相关的说明的啊。来吧啊！刚才呢说了很多，然后呢也跟大家讲了今天的福利、今天的政策。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通过直播的方式跟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些刚才说到的，包括产品本身，包括这些赠品啊，包括这些所有提到的这些问题啊，都跟大家一一的解答，同时呢把我们的产品一一的拿出来为大家展示啊。一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啊。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来，有朋友在问啊，这个理工看一下，说分期付款是三个月还是十三个月？来说一下啊。
1: 哦，咱们分期付款是十三个月啊，十三个月，每个月仅需199元，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
0: 对啊，来吧，现在很多朋友在看直播，又在听节目的啊，我们挨个的来展示一下我们的产品啊。
1: 好的，现在拿上来的呢，就是咱们的净水机的本体啊，也就是咱们的主机啊。这个大家首先可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颜值啊，颜值是非常的简洁，
0: 嗯，
1: 非常的大方，
0: 嗯。
1: 然后呢，大小，从大小来看，对，可以跟我的手掌大概去比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尺寸也是不太大的，也就是30多公分，
0: 不占位置，
1: 不占位置。这个整个的厚度就10几公分啊，
0: 嗯，
1: 非常的小巧，不占位置。所以说您家里这个不用担心，说是哎，我家里是不是能装得下，
0: 嗯，
1: 啊，或者有没有地方装？
0: 有，
1: 对，这个其实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啊，我们的专业的师傅会上门去给您设计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咱的净水机的正面呢有一块屏幕，这块屏幕上会显示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
0: 数值，
1: 数值，咱们这个净水质的就是。进过水净化过的水，也就是咱们的直饮水的实时的这个 TDS 值，
0: 嗯
1: 啊，然后呢，这是您可以看到的。然后第二呢，还有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滤芯的这个寿命啊，也是实时显示在咱们这块屏幕上的。那么咱们有几根滤芯都是分开显示的，就会显示几个这个滤芯寿命的这个值啊，
0: 嗯。
1: 然后呢，咱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滤芯啊，也就是咱们机器内部专门是。取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当然是也是有个壳的，
0: 嗯
1: 啊，我专门把这壳取掉了。
0: 对，大家就会问了，就说这四个这里边像这个桶一样的都是什么功能，干嘛的呀，是吧？啊，
1: 对对对，咱们这个呢是四级过滤啊，只要所有的这个 RO 膜反渗透系列的这个净水机，那么基本上不是四级就是五级，然后呢五级呢其实就是多一个这个小的这个一个活性炭啊，然后呢。主体就是四级，
0: 嗯，
1: 主体就是四级。那么第一级是 PP 棉，第二级呢是咱们的这个UDF， 也是活性炭。然后第三级呢是咱们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 RO 反渗透膜啊，这个非常重要。
0: 嗯。
1: 然后也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机器过滤的核心嘛，对吧？然后呢，第四级呢是咱们的这个T33 的一个椰壳的一个活性炭，是改善咱们口感的。
0: 它是有不同的
1: 作
0: 用，
1: 对
0: 不对？过滤不同的东西，
1: 是
0: 吧？一层一层下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的，就像您说，有时候一打开那个洗澡那盖子一看，里面怎么还有像细沙一样的东西啊？
1: 对对对，像沙子一样。
0: 说太夸张了，这个是在哪一层过滤掉了？
1: 从第一层，
0: 第一层就过滤掉，
1: 就过滤掉了，
0: 就过滤掉。
1: 咱们的第一级过滤的就是铁锈、泥沙等等这些东西。
0: 好，那如果说大家所谓的看不见的，比方说有残留的什么余氯啊、重金属啊，就是肉眼看不见的啊，
1: 对，
0: 是哪个在工作？
1: 余氯这一块呢，就是咱们的第二级滤芯，
0: 嗯，
1: 专门就是针对咱们这个余氯的，
0: 嗯嗯。
1: 然后第三级呢 ，RO 反渗透膜，这就更精细了，这是咱们头发丝的1/100,000，
0: 嗯，
1: 过滤精度达到0.0001微，
0: 再给你过一层，
1: 哦，
0: 是吧？
1: 对，
0: 啊，
1: 再过一层，这个它过滤之后的水质 TDS 值一定是在。这个国标的50以下的啊，
0: 嗯，
1: 一定是这样我们才能直饮。然后呢，第四级呢，这个活性炭呢是咱们进口椰壳的，然后呢可以改善咱们的口感，哎，让咱们的这个水喝起来更好喝啊。
0: 所以四层啊，精细过滤可以说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赠品啊，第一个赠品，也就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啊，也叫管线机或者开饮机啊。那么首先我们去看它的颜值啊，也是一样啊，非常的简洁，而且很好搭配啊。就不管您家里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这一款都是完全能够适用的啊。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从侧面来看啊，比较这个薄厚啊，薄厚的这个程度，因为咱们这个机子呢是挂在墙上啊，挂在墙上使用的，所以说越薄是不是？那么这个占咱们这个空间或者说位置是越小的
1: 对，
0: 啊，看上去是更舒服的，是不是
1: 嗯，
0: 啊？是这样。然后呢，咱们正面同样是有一块很大的屏幕啊，很大的屏幕啊，这块屏幕上也是会显示。这个咱们的首先一个水量啊，咱们的水量是可控的，不是说您这个一键按下去之后就没人管了是吧？这个水就不停的在流，咱们是有这个150毫升、250毫升，然后等等350毫升往上有好几档的水量是可以调节的。咱们装好之后，根据您家里常用的这个水杯的大小，可以设定一个用量啊，这样的话也不会就是说您接水的时候去干别的事儿，哎忘了我给淤出来了，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其次呢。咱们这上面刚才说是有5档调温是吧？所以说它一定是有5个这个温度的按键啊，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这样方便大家去按，方便咱们的这个老人，然后去按这个水啊。你想要多少度的水都可以，常温水45度、65度、85度以及这个100度，它都是3秒之内是一定出来的啊，一定出来的，就是即热型的一个管线机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一般来说呢，这个每次跟大家说啊，这个是我们的赠品啊，第一个赠品，大家就会忽视掉它的这个价值，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呢，一般来说跟刚才那个机器，它就是绝佳的这个，一个搭档嘛，组合嘛。然后一般来说，市面上就是刚才的机器是机器，这个是这个，是 A 和 B，然后呢，你也是分别要支付的，
0: 是的。
1: 大不了呢就是 A 加 B 之后给你打个折，对吧？
0: 哎，对对
1: 大
0: 对，
1: 多是
0: 是这
1: 这
0: 样
1: 样
0: 的。
1: 来算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可能给你再送点别的什么东西，有可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每一次就在强调，其实这个呢，当做赠品之一来赠送，这个也是我们专门为会生活的听众朋友们争取来的。说实在的，是这样的啊，
0: 是
1: 不
0: 的，
1: 然
0: 是
1: 它
0: 的，
1: 也是分开的啊，不
0: 对
1: 然也是
0: 对，
1: 分开的。它单卖就是1388元
0: 是
1: 智
0: 的，
1: 能饮水机啊。你早的时候，你看在前几年之前吧，好多家里边装净水机的，就是只装了一个净水机，然后伸出来一个纯水管，是
0: 对对
1: 吧？啊，
0: 对，然后自己再去烧，
1: 哎，接着
0: 啊，
1: 水再去烧，再去用，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这么简单。那现在呢，有了智能饮水机之后，现在呢，您拨打电话啊，400-700-2939。400-700-2939，这个智能饮水机也是开饮机，就同时随着刚才的净水机一块儿给您拿过去
0: 是的，是的，而且
1: 了。啊，
0: 也是给您装好啊，也
1: 对，
0: 是给您装
1: 三
0: 好，
1: 秒
0: 是
1: 出
0: 的，
1: 热水，5档调温度，愿意冲点啥冲点啥吧啊。
0: 对，对。

0: 折叠洗衣机它又来了，是吧？
1: 对，
0: 高颜值啊，
1: 高颜值。
0: 折叠洗衣机呢是这一次调整了这个内容之后呢，给大家单独拿出来的一款赠品啊。因为呢，说实在的，就是操作简单啊，然后呢，分开洗这个，其实啊，我感觉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就是把这个，比方说小孩的，这个袜子呀，或者说一些简易的东西啊，
1: 对，小一点的，
0: 分开放进去洗，就是比较方便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千万不要把一家人的这个衣物全部扔到一个滚筒洗衣机里转去吧。其实那个未必干净啊，这个分开洗会好一些。当然也有，其实上次节目当中就有朋友提了，哦，说我可以用这个，也可以这个，比方说我就单独的把它放在我的这个我们家洗衣机上面啊，它是个微型的嘛，放哪儿都方便，就放那个上面。放在上面之后呢，我愿意洗一点家里的，我也不洗什么袜子呀、衣服呀什么的。我说我就洗家里的，说我家里经常用的一些布呀，或者用的一些什么，随手我就放进去，专门用它专洗。哎，这个也挺好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也解决了这样问题。折叠洗衣机啊，这个单买呢，价值199。
1: 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啊，是折叠起来的状态。可能看视频的这个朋友会说，哎，这个这么扁，怎么洗啊？
0: 啊，这么小是吧？它可以把它
1: 对
0: 打开，
1: 可以打开的，可以打开的，
0: 可以打开的啊。

0: 来吧，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啊，这个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啊，质量非常好，风力强劲，不伤发，秀发自带光泽，最关键的就是它的高颜值是吧啊，某森同款嘛，一看懂的都懂啊。另外底下呢还好像还带个磁吸的啊，那个口啊，用起来对，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风力非常的大。最关键的是好看，我觉得是啊。如果你真的拿一个那种锥筒型的，大家未必喜欢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呢，还是挑选的时候还是用心了啊。这个也是送给大家的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啊。

0: 来，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是鲜科的空气炸锅啊，这个呢就是在会生活直播期间单独加赠的啊，只有在一点之前，12点到1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下单才会有啊。4007002939，来您介绍一下。
1: 嗯，是的，咱们这个鲜科的空气炸锅啊，首先呢我也把这个抽屉给大家取出来了，是吧？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容量啊。
0: 嗯
1: 啊，并不是说咱们那个
0: 浅浅的一层，
1: 对
0: 是吧？
1: 浅浅的，
0: 没什么实用性
1: 的，小的是吧？
0: 对，就正常的 啊，
1: 非常正常的，
0: 比较
1: 深，非常正常。
0: 嗯
1: 嗯，然后呢大家可以在里面这个烤鸡翅也好，鸡腿也好，或者红薯也好
0: DIY 吧，
1: 哎，怎么着
0: 发挥想象是吧？
1: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上面有两个旋钮，
0: 嗯，
1: 也是一个是调这个温度的，一个是调咱们的这个烘烤时间的，是不是啊？
0: 嗯。再次提示大家，鲜科的空气炸锅这个礼品呢，只有在会生活直播期间才会有，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

0: 产品赠品全部给大家展示完了啊，最后呢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售后啊，关于售后这件事情啊，在基础之上大家再去看刚才的一些赠品是吧，我觉得售后是最实在的啊，
1: 对，
0: 因为你用它呢它就要换芯儿，它换芯儿它就是个耗材，所以你只要用它就会牵扯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给大家的售后服务也请这个李工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
1: 好的，行。那咱们这个说了这么多赠品，展示了这么多赠品，但是咱们要回归这个产品本身，是不是？
0: 嗯。
1: 那么产品和服务永远是咱们的第一宗旨，是不是？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售后服务的这个福利，就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
0: 嗯，
1: 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
0: 这个我多问一句啊，
1: 嗯，
0: 3年整机质保就是大家读完以后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1: 就是那个意思，
0: 嗯，
1: 整机。
0: 整个有问题，
1: 整个机器
0: 随时打电话，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过来给我解决到 OK 为止，
1: 是的，是的，
0: 3年整机质保啊，
1: 对对对，
0: 好，明白了啊，一般来说是一年质保，是
1: 一
0: 年，一
1: 般是一年，
0: 不含滤芯儿，
1: 对
0: 啊，咱们是管了3年的免费换芯儿，
1: 是的，
0: 还管了3年的整机质保，
1: 是的，
0: 还管了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这是。比较留给大家，现在有个词儿叫兜底是吧，
1: 对，
0: 兜底的一个福利吧。
1: 但是呢这个咱们这个政策说回来，只有前30名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得到，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400-700-2939 400-700-2939，然后是吧，咱们先把这些福利，刚才这些赠品以及咱们这个前30名的3年免费换芯儿，先把它能够定下来，然后免费装到您家里，您去体验30天，是吧？也就是说，咱们这购物的过程、售前的过程好像挺长的。
0: 对，
1: 就是让大家去体验的。
0: 是的啊，老有朋友在问，3年之后每次换滤芯儿怎么算的？说清楚说的啊。3年后，
1: 3年之后，我们基本上也就是只收取一个材料费用。280元啊，
0: 你看一般来说市面上正常换滤芯儿，有的贵的，
1: 这个大几百的、上千的，很正常吧？
0: 都有，
1: 是不是？这
0: 是
1: 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说是前3年这个免费给您换芯儿，然后这个3年之后依然是非常的便宜给到您啊，200多块钱啊，非常的便宜，
0: 依然在补贴的这个状态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毕竟都是自己的老客户了啊。
1: 对对对。
0: 有朋友说这个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还有朋友在说在哪儿看直播？全媒体平台搜索949就能看到。比方说你现在手里正在打开微信里面聊微信呢，打开视频号，搜949，正在直播就能看见了啊。好的，再次提示各位啊，在本次直播期间下单呢，除了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之外呢，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相关的售后的福利。那平时呢，之前都是15名啊，在会生活直播期间是前30名，大家抓紧时间啊。来吧，我们再跟大家这个重复一下，还有朋友刚刚打开直播说今天带来的超级福利是啥呀，没听见啊，来我们有请这个李总跟大家重复一下啊。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来到咱们会生活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净水的福利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给大家家里安装一台净水机，那么具体有什么样的销售政策呢？首先咱免费试用30天啊，免费试用30天，这个免费试用呢是免费上门，然后这个免费设计、免费安装，是吧？您在家里免费体验，然后呢，这个30天之内，如果您有不满意的地方，那么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无条件上门免费拆机，全过程是不收任何的人工费、上门费、什么材料费，包括是什么拆机费。哎呀，可能乱七八糟的费用，任何都没有啊。所以说您是绝对的零风险、零成本的来体验我们的产品啊，我们会把这个门槛降得非常的低，目的就是让您去体验啊，体验好了再说，是吧？留下或者不留下。
0: 对。
1: 那么如果您体验觉得还不错，觉得满意，那么您还可以分期付款。怎么分期呢？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啊，而且全程也是一样，零手续费、零利息啊，其他所有的费用都没有， 只有每月199，只有13个月啊，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当然你也可以全款啊，当然也可以全款，这是咱们做的这个分期活动而已啊。
0: 嗯。
1: 然后第三，那么有了净水器之后，再给大家赠送一台价值1388元的这个智能饮水机或者叫管线机啊，它可以一键触摸，然后这个3秒出热水啊。然后5档调温，那么有45度可以冲奶粉，然后65度可以这个冲蜂蜜是吧？85度冲咖啡，那么100度喜欢喝茶的朋友可以去泡茶，而且关键是您不需要，几乎不需要等待啊，3秒之内它就出来了。
0: 愿意喝常温的也有，
1: 对对对，
0: 嗯、
1: 你想喝什么样的水，
0: 你就点就
1: 可以，对，直接点就
0: 方便、嗯、
1: 啊，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第四，接下来再送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啊，这个吹风机颜值非常的高，刚才我们展示了啊，
0: 快速干发，
1: 对对对，
0: 呵护发质，
1: 这个、对，某森同款的、啊，
0: 嗯，
1: 这个风力强劲，而且不伤秀发的啊。那么接下来再送您一台这个折叠这个洗衣机啊，迷你的折叠洗衣机，操作

0: 非常的简单，咱们小孩的衣服，或者说咱们大人的小件的衣服，哎，
1: 嗯，
0: 这个袜子呀、内衣呀，这个天天洗挺麻烦是吧？然后咱们丢进咱们的这个迷你洗衣机里面啊，让它帮你这个解决，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接下来啊还要给大家赠送一个直播期间的咱们专属的礼品，就是咱们这个空气炸锅啊，空气炸锅啊。只有本次直播期间才有啊！这空气炸锅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熟悉啊，操作简单，少油健康，对身体非常的好，这个对也不是对身体，然后能做出来很多的美食啊，
1: 嗯，
0: 非常的方便啊。然后呢，接下来要说一下咱们的这个福利，售后的福利，售后的福利，这个售后其实是在净水机行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大家可能就是有过那种经历，然后净水机买回去之后，换芯特别的贵。啊，或者说这个服务不到位，
1: 是、
0: 啊、这个打个电话说我们家的净水机有什么问题了，然后他几天都不带上门的，或者说可能联系不上的等等，什么样都有，是不是？
1: 嗯嗯，
0: 那我们又喝习惯咱们这个净水机的直饮水了，这时候就会非常的恼火，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那么今天只要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国家的质保只有这个1年，而且是不含任何一根滤芯的。
1: 嗯，
0: 那我们给你做到的是3年整机质保，包含滤芯，而且是包含全套的啊，不是说咱们只换前端的滤芯，不换咱们那个 RO 膜，全部都包含。只要您在3年的使用期间，如果说咱们滤芯提示，哎，咱们滤芯不是机器上都有提示吗？
1: 对，
0: 哎，这个时间到了啊。或者说咱们的这个不出水了等等之类，那么您给我们来一个电话，我们上门去给您免费更换滤芯，不收一分钱哦。
1: 嗯
0: 啊，没有什么上门费啊，再单独收些别的费用啊。
1: 嗯，
0: 没有的，没有的，咱们就是免费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这个其实不用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啊，只要您这个想这个喝好水是吧？想喝这个健康的水，想对身体健康，那想装净水机啊，想更换净水机，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40070029394007002939，然后装回家，您体验一个月再决定去留。
1: 没错，是的啊。
0: 嗯，
1: 好的，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持续的互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啊。
2: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开车细节见文明，
4: 停车有序展风貌，
3: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4: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3: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4: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3: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七月三十一号到八月四号，提示各位，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还会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7月7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5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2: 开车细节见文明，
3: 停车有序展风貌，
2: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3: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2: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3: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2: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现在净水机太多了啊，这个品牌多，价格花样也多，差距也大。说的想问一下，这个1509净水机有什么不一样的？
1: 首先呢是这样，就是说现在确实是这个净水机的品牌众多，价格的区间跨度也是非常大。然后呢，咱们的消费者肯定都是挑花眼了。然后呢，也不知道这个，反正都是商家宣传嘛，是不是？这个到底怎么样？哎，自己可能也这个分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分辨力了啊。然后，所以我们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给大家带来了咱们现在这个销售政策啊。首先一个呢是这个免费试用30天啊，您拿到家里去体验啊，不是说咱们在店里面就去成交或者说怎么样啊，一锤子买卖之类的，咱们就是30天免费体验，免费给您安装到家里面，然后呢，您可以这个喝一喝，这个直接喝啊，或者说泡泡茶，或者说煮煮饭等等之类的，煲煲汤，您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净水净化水之后的这个直饮水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啊。那咱们的净水机这个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咱们是直接可以直饮的啊，不是说那个给您大概过滤一下完了之后您还得继续烧开或者怎么样之类，不需要不需要啊，就是咱们净化过的水是直接可以拿来喝的，然后呢净化后的效果这个口感是跟市面上您这个超市里的这个瓶装矿泉水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您只需要拨打我们的400电话，然后呢拿回家去体验就可以了。如果说30天之内您不满意的话啊，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就会免费上门去给您拆走。整个的试用过程您不用花一分钱啊，不需要有任何的成本付出啊。然后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分期付款的活动，每月仅需支付199元，然后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没有手续费。这个呢，其实一是减轻大家的压力，第二呢，也是让大家对我们的售后有一个保障，或者说有一个我们对我们自己售后的一个自信啊，一个信心，我们才敢做这个分期活动，是不是？那么我们的这个客户每个月都会有新增的客户，所以我们这个分期是一直做下去的。那么大家也是这个不用担心的，要放心啊。那么其次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净水机来说，我们
0: 技术上
1: 咱们别的不说，最大的就是咱们有一个纯水护膜系统，是申请了国家专利的，
0: 有专利是吧？
1: 对，这个纯水护膜可以解决咱们这个净水机使用过程中的很多的问题，那么可以给大家做到零沉水、零微废水，以及这个延长 RO 反渗透膜的这个寿命，对吧？然后这个零沉水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使用过这个 RO 反渗透膜这个技术的净水机这个消费者，那么他会知道，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您可能接的第一杯水啊，它的 TDS 值是有一点点偏高的，那是因为经过一晚上长期放置之后，您家的这个 RO 膜是浸泡在这个自来水里的啊，所以说它是那么膜内膜外它是有这个渗透压的啊，那么就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水会渗透到咱们里面膜内的这个纯水里面，所以说时间特别长嘛，然后您再去接的时候第一杯它有可能会有这种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纯水护膜系统啊，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膜泡在纯水里面啊，让您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接水啊，您不管放置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去接水，接出来的都是纯水，都是 TDS 值非常小的水啊，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沉水的问题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关于废水也是一样的，那么既然咱们的这个膜的外面它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污染性高的这个原水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废水自然也会少，因为我们冲洗就少了，我们不需要用大量的水去冲洗，
0: 所以叫微废水。
1: 哎，所以叫微废水。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咱们这个膜是放在这个纯水里面的，那么它的这个寿命也会延长，那么也会降低咱们后期使用的这个经济性的问题，是不是？ RO 膜你可以用更长的时间，那么不用换的那么频繁啊。所以说这是咱们一个纯水护膜系统，它的这个工作方式呢，是在您这个不接水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它会启动这个护膜系统啊，来给咱们的这个膜进行一个保护

0: 是这样的。
1: 嗯，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装在哪儿，需不需要用电呢？
0: 嗯，是这样的，是我们的净水器呢是装在咱们的这个橱柜的下方，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洗菜池的下方这个橱柜里面啊。然后呢，你也可以装在旁边的柜子，或者说放在台面上，或者说挂在墙上，它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是需要电的啊，是需要电的，因为它里面是有增压泵的，普通的自来水的水压是压不过去咱们这个 RO 膜的，
1: 得有电源，
0: 哎，得有电源。但是这个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我们的师傅都会上门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该这个用插座用插座，或者说是该用这个什么拉电的该拉电，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您放心，然后去使用就可以了。
1: 是啊，来，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石盒子昌吉能不能装？
0: 嗯，可以的，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覆盖范围是咱们全新疆啊，所有的这个县市或者说咱们的团厂啊，都是有咱们的安装售后服务的网点，
1: 嗯，
0: 所以说您放心的这个下单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而且我们享受的所有的福利所有的政策都是和咱们今天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您在新疆的哪一个地方。
1: 是的啊，来吧，我们再把这个电话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那么首先这个电话啊，大家记一下，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说还是给大家说的，咱们这个政策30天免费试用，是不是？然后全过程不用花这个一分钱，零成本的一个体验啊，真的是零成本的一个体验。您有这个方面的需求就可以打电话。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分期付款，是不是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而且还有刚才说的这么多赠品啊，这个智能饮水机是不是？然后电风扇，还有咱们的这个折叠洗衣机，包括还有咱们直播间这个专门为咱们直播间准备的空气炸锅，是不是？
1: 那个叫吹风机啊，不是电风扇
0: 啊。
1: 这两天太热了
0: 啊，是吹风机，
1: 高端福利的吹风机，
0: 高端福利的吹风机。
1: 其实这些赠品呢，就是拿给大家一个趁手的物件，是吧？能用得上是最好，尽量往这方面再挑选，不让它落灰。这个不是重点，其实重点真的就是咱们的产品本身以及售后。
0: 哎，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包括咱们还有这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儿，
1: 嗯，
0: 但是只有30个名额，这个售后啊，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您可以就是定了这个之后，那么后面的3年不用换芯儿，那么3年之后，如果你刚好换新的话，那么第4年、第5年又不用换芯儿。
1: 是，
0: 所以说就是您这笔钱花的非常非常的值。
1: 嗯。反正看实际使用情况吧啊，有的人这个用的频次比较高一些，是吧啊？
0: 是的。
1: 那你如果数值到了确实需要换，那你打电话那就去换呗，是吧？
0: 对对，
1: 没有任何问题啊。400-700-2939，400-700-2939。好的，稍后的时间，每时每刻大家呢接着来听啊。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中午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

时间来到了13: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李茂。本节目是由V18新疆飞虎南澜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呢还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啊。这会儿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分享您的路况信息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这个点了，我们也要聊一聊吃点什么了。美食签到打卡信息也请持续不断分享过来喽。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今天呢，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那就是小暑。盛夏的序幕呢，从这一刻起呢，正式拉开。小暑中的暑呢，炎热的意思，小暑中的小呢，说的就是暑气初生，热浪初临，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不过呢，不要小看这个小字，虽然名字里带个小，但是体感温度一点都不小。有句话说，小暑大暑是上蒸下煮，那么从今天开始呢，高温高湿闷热多雨的蒸笼天模式呢就要全面开启了。古时候呢，将小暑的15天分为这么三候。一候呢，温风至，就是大地上不再有一丝凉风了，所有的风都裹着热浪扑面而来。二候蟋蟀居雨，那就是田野里边也热，连蟋蟀呢也都躲到庭院的墙角下呢去乘凉和避暑。三候候什么呢？鹰始至啊，老鹰呢也受不了地面上的温度了，飞到清凉的高空上呢去盘旋翱翔。所以说您看，连动物都知道要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咱就更得讲究讲究了。小暑时节呢，恰逢这个入伏前后，今年的7月15号呢正式入伏，而且是一个40天的超长三伏天。不过对于咱们吃友来说呢，再热的天咱也挡不住一颗寻找美食的心，而且越是这样的天气，越要有讲究，越要有吃头。先来说一说小暑的传统的习俗。那我国有很多地方啊，有小暑食新的这个习俗。食呢，食物的食；新呢，新旧的新，就是把新收割的这个稻谷呢，给它碾成米，煮成新米饭，然后全家老小一块品尝。当然，食新呢也有食新的意思，食还是食物的食，这个新就是辛苦的辛。什么意思呢？把一年的辛苦啊都吃下去，往后的日子呢越过越甘甜。在北方呢，有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说法。那小暑前后，咱们吃上一盘这个薄皮儿嫩馅儿的饺子，再配上这么一点蒜泥姜醋，你看中午的这个灵感是不是就来了？吃饺子去啊，又补了苦夏的这个损耗。那么在南方呢，讲究的是小暑吃三宝，哪三宝呢？有黄鳝，有莲藕，有绿豆芽。俗话说小暑黄鳝它赛人参，那这个时候的黄鳝肉质是最肥美的时候。

0: 这莲藕呢又清热助眠，哎，再来上这么一盘清炒绿豆芽，是脆嫩爽口啊，也是消暑的好选择。当然还有鲁南苏北一带吃扶阳的这个传统，大热天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大汗淋漓之间是寒湿尽散，也是以热制热的养生之道啊。那么说除了吃呢，小暑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习俗，那就是晒服。趁着这几天骄阳暴烈啊，把家里边受潮的这个衣物啊、被褥啊、书籍字画都搬出来晒上一晒，去潮防蛀。旧时候呢有这样一句话呢，叫六月六家家晒红绿，说的就是这种热闹的场面呀。小暑时节出汗多损耗大，那在饮食上呢咱更得讲究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清热，还有一个就是清淡。多吃一些苦瓜呀、冬瓜呀、黄瓜这类清热利湿的食蔬，少吃一点像辛辣油腻呀、冷饮饮品，这也得适度，免得伤了咱的脾胃。当然有句话老话说嘛，说小暑午休补，酷暑少辛苦，就是说呀，在这样的一天气之下，如果说咱饭后了，找个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啊，找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咱们小睡一会儿，这也是非常不错的。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老朋友的欢迎的信息了哈。新 AA 也看到常师傅在，上午好嘛，回归了吗？司机师傅也在说签到嘛，好久没来了，前两天你不在啊，我以为你得罪领导了呢。给我放到晚上去是吧？我要人们都此友也在，老朋友了，中午好，中午好，好长时间没听到茂的声音了哈，那你往这个十点再听一听呢。有点累。杜师傅也在，掐指一算，茂也该来美食微课了哈，打卡打卡，天气炎热，注意防暑哈。我像我吃我胖也问了，说回来啦，这一次准备回归多久啊？看缘分吧。因为这一次得罪了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当然我们说了，这会儿呢每时每刻也要这时段啊送出一共是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一共呢送给他两位朋友，有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呢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乌鲁木齐地区呢买大瓶啊送小瓶活动呢持续进行的当中。但是如果说这会儿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吃友朋友们想齐聚一堂，除了在节目当中之外呢，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呢也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听友朋友们，可以在丝路视听的这个客户端报名，大家呢日常探店吃到的一些特色的美味呀，家常自制的美食啊，街头烟火的小吃，只要您是本人实拍的原图原视频，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积极的分享起来。949美食每刻免费探店活动，美食福利抽奖，线下品鉴会以及粉丝专属报名活动，全部优先在我们的粉丝群内发布哈。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6月6喝羊全羊汤嘛，这小丽就来了，说帽打卡介绍到我家乡美食了，6月6喝全羊汤那是祛湿一绝呀，以热制热嘛是吧。ZE 啊也是来了，说我记得你是15点到16点的体育节目呀，龙猫组合呀。哎呀那都是去年的事儿了吧，这前年了的。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您最近啊很少在中午的时间段来听节目了吧。当然呢我们这一共是8瓶古井贡酒老瓷贡啊，产生的方式呢当然也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一道这个互动问答啊，如果说您率先回答出了正确的答案呢，有理有据啊，回答特漂亮，那么第一份这4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我觉得非您莫属。今天的美食互动问答的题目是这样的，正宗的下野地西瓜这个含糖量它得到达多少度才有资格进入到市场当中。正宗的啊下野地西瓜，我们问的不是那个温度，而是含糖量达到多少度啊有资格进入到市场当中。当然了咱也不用这个随意给答案，有这么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8度，第二个选项10度，第三个选项呢12度。问说正宗的下野地西瓜说含糖量得达到多少度它才有资格进入到市场当中呢，给出您的答案吧。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的美食互动问答题目呢，叫做正宗的下野地西瓜啊，这个含糖量得达到多少度，它才有资格进入到市场当中呢？给了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八度，第二个是十度，第三个是十二度，不是温度，是含糖量，那也就是说它这甜度啊。也看看各位的这个答案哈，坚持到底马红兵，这也是老师这个老朋友了啊，18度，这给出了一个选项之外的这个答案啊，18度那就是得是12度往上再走了是吧。也看到了司机师傅给出 C 选项，我笑我吃我胖，第三个选项韩师傅给出8度啊，王师傅呢给出10度，小丽说到了说这题我会，他得是在12度以上，王思琪师傅给出答案10度，香水百合说大野这个下野地西瓜，大野地西瓜啊，说这10度，安子也说到了说给出 C 选项12度，罗罗也说12度，月亮说了说普遍呀、啊、12%到14%之间，精品瓜在14度以上。这一下专业起来了啊，常师傅给出答案12度啊。都说啊这个没有西瓜的夏天它是绝对不完整的。其实这两天的天气想必大家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种热情，走在街上扑面而来这种滚滚热浪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最幸福的事儿那就是回到家，哎，从冰箱里边把抱出来这个半个西瓜拿这勺挖着吃，一口下去清凉的汁水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人啊就有一种成虫焕发了。那说到吃西瓜，每年的西瓜季呢，不管是在乌鲁木齐的这个大街小巷，还是周边的这个团长集市，只要是卖西瓜的这个摊子，要么就是这个车，十有八九得挂上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那就是下野地。这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啊，下野地西瓜，不瞒大家说，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下野地这三个字儿，这就是好西瓜的代名词啊。那入口那个沙田呀、啊、回味满满，可以说下野地西瓜这就是新疆西瓜的一张闪亮的名片。当然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跟帽儿初次听到这个下野地西瓜一样，下野地这个名字很奇怪呀，什么意思呢？这地儿又在哪儿呢？来追溯一下，在1952年的春节刚过啊，22兵团要在马纳斯河以西开荒50万亩，屯垦部队来到沙湾县以西一个叫做西野地的地方开荒造田，是引水灌溉，硬是把一片亘古荒原变成今天的军垦绿洲。后来呢，这片绿洲从南到北呢分成三个部分，南部叫上野地，中部呢叫中野地，北部叫下野地。下野地就是今天兵团80、134团的所在地，它坐落在天山北路的中段，这个头枕天山，来自博格达夫冰峰啊，冰川雪水滋养着这片雪地啊，土地背靠沙漠啊，雪水融水灌溉，然后沙壤土质透气透水，再加上充足的光照，可以说是种瓜的一个宝地了。那么说下野地种西瓜的历史算下来得有半个多世纪了啊，在1957年的134团开始少量的试种西瓜，那在头一年就成功了，在第二年呢扩大种植面积，那时候种的是大黑子、柳条青、三明白这些老品种，瓜瓤呢是甘甜多汁，但是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皮儿太薄，那不耐运输，放不了几天就坏了。那后续呢又陆续种了一些像大红子啊、小红子啊、炮弹瓜呀，但是规模不是很大，主要是自己种自己吃。转折点呢来到1984年啊，开始推广这种地膜种植技术，引进了红优二号新品种。第二年呢，十一连的瓜农又搞了一个新花样，叫做双层地膜覆盖，提前提高地温。当年呢，试种了1公顷，这亩产就达到了7吨。然后在1986年，兵团和乌鲁木齐联合举办赛瓜会，134团十一连呢就选送了这个10个红优
二号的西瓜参赛，那这批瓜平均都重达25公斤，那含糖量也达到了12到13度，在赛瓜会上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从那之后，下野地的西瓜就开始远销北京、上海、广州、东北、四川等地，下野地的西瓜的名号那也是一战成名，声名远播了。其实吃过下野地西瓜的朋友啊，没有不夸它甜的。那有一句玩笑话说的也挺好的，说下野地的西瓜甜过初恋呀。这甜度那不也不是吹出来的，得看数据。下野

野地呢，这个年均气温7摄氏度，日均温差是12到18摄氏度，气候干旱少雨，历年平均日照时间呢是2828个小时，年平均无霜期163天，什么概念啊？白天太阳晒得足足的，然后西瓜拼命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糖分。那么到了晚上，气温降下来，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少，存得住。所以说，在这一白一黑之间，这糖分就一点一点的攒下来了。其实除了天气赏光呢，它也离不开瓜农们的一些技术革新。从上世纪50年代的陆地开沟种植呢，到80年代的地膜覆盖，再到90年代的双层拱膜，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这个陆地灌溉种植。其实产量从最初的2吨提高到现在的10几吨呢，含糖量始终稳定在12度到13度。所以说，要告诉大家伙一个标准，就是甜度它没有达到12度的下野地西瓜，这是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到市场当中的。而且呢，下野地西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个头大呀，随便拎起来一个7、8公斤，这是常事啊，这10公斤以上的也不稀奇。瓜农们呢，一代一代的去筛选改良，最终也是选定了安农二号作为主栽的品种。其实这个品种呢，就抗病、抗腻、高产，果型也周正，再加上一些严格的生产管理，从查苗补种、定苗整枝，再翻瓜定果，每一个环节精准到位，其实自然长得就又大又圆，而且皮儿薄心儿足。所以说，今天我们问题答案呢，也就浮出水面了。正宗的下野地西瓜含糖量，它就得达到12度往上才有资格进入到市场，所以今天的答案呢，就恭喜到所有选 C 或者第三个，或者是答出12度往上的朋友啊，恭喜到您了。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下午吃我旁景师傅在说到了帽，中午好，打卡签个到啊。西泉街这边呢，有的路口啊，它红绿灯不太亮，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看得懂。其实我们刚才聊完了西瓜哈，其实光吃西瓜它也不挺饿呀，那么中午到底吃点啥呢？很多朋友每天都要纠结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必须要给大家伙推荐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去处了，燕海杂粮臊子面。不简单啊，这个我们一直都在跟各位分享，有去过的朋友，有没去过的朋友，有的朋友可能更熟悉它另外一个名字啊，牛肉面臊子面丸子汤，就在这个创业路南八巷镇安街十字路口这边。他家招牌的是臊子面，但是店门口呢也有让人走不动道的红烧牛肉土豆米饭以及烧烤。我们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天一热人出汗多消耗大，那光吃点凉的清淡的有时候说实话它顶不住啊。那这个时候就得来点这个扎实的能补充体力的这种硬菜啊。燕海杂粮臊子面门口的这个红烧牛肉土豆米饭呀，哎，这就是专门补下的。你想想看，大块的牛肉长时间的炖煮，然后呢牛肉的每一丝纤维都吸饱了浓郁的酱汁，入口软烂还不失嚼劲，

0: 肉香十足，然后再配上炖到这种沙沙的土豆，每一个棱角都被汤汁呢喂得圆润，一口下去啊，这种土豆的绵密啊，牛肉的醇厚呢，就能在嘴里化开了。吃完了之后啊，你要觉得不过瘾，还可以这个加饭。当然他们家这个臊子面呀、啊、您吃完了也可以再加面啊，只要是咱不浪费能吃得完就没有问题。当然了，也有朋友评价说这个燕海啊，他们家这个大盘鸡的调味呢也非常适合本地人的口味。红烧土豆牛肉米饭它也是一脉相承嘛，咸鲜适中，酱香浓郁，不油不腻，特别适合小暑时节咱们既想开胃又想吃好的朋友啊。国华实惠在说到了团结路西向东，在团结路北四巷这边车流量还是有一些大的。我笑我吃我胖这会儿说到了，不是茂你回来了呢，珊珊什么时候回来呀？他呀周六周天的时候就回来了。
1: 回忆呀太不听话，
0: 也看到了我们这位孙师傅啊，您客气啊。

0: 刚才呢，我们这道问题的互动答得比较漂亮，给的答案比较快的这位朋友啊，司机说了，说那是不是我最快呀？看了一下咱们这时间哈，13:12。但是呢，同时啊，在您前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快啊，月亮这位朋友，而且呢，其实答案给的也很全面。月亮后边跟了一小波浪号的这位朋友，把您的姓名电话呢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这第一份4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您的喽。
1: 别害羞啊！
0: 当然也这个司机师傅，咱再接再厉啊，也不是说这就专挑不给您啊，不是这个意思。卢师傅说到了，说你刚说到的这个面哈、啊。通家世纪27有一个叫钱先生牛肉面，味道特别好吃，也特别推荐。通家世纪27这边啊，叫钱先生牛肉面，哪个钱呢？就是这个乾坤的钱呐。不知在远方。Mr. D 说到了，也一直想去吃燕海杂粮的这个土豆牛肉米饭，就是稍微有一点远，没时间过去，那没有关系。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客观一点嘛，吃个便饭，中午吃个饭，你要是说不赶时间，实话来讲，您这边稍微费点时间跑一趟，说实话也值得。但是啊，您一旦说有点这个着急事儿了，你要一看这个路程太遥远，也没有必要非得就说过去一趟，客观一点嘛。当然了，您有一些离您比较近的一些常去的小馆子，我觉得也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你看，说到推荐了，烛光这位朋友就说到了4平路挺洋气抓饭，那真是值得品尝。这个有印象，之前有朋友也给推荐过抓饭啊，挺洋气这家。当时想的说是怎么着后这个抓饭还能做得很洋气吗？说不是的，这个店名啊，它就叫很洋气。在4平路这边，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说离您比较近的话啊。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暑至，暑气渐浓，饮食切勿贪凉，生冷之物易加重体内湿气，可多食苦瓜、黄瓜等苦味鲜蔬，清心消暑。正午烈日少出门，午后小憩养精神。盛夏热浪翻涌，待人处事从容平和，心境自有清凉相伴。
2: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我大概先看了一下，烛光这位朋友一直都在跟我们分享这个四平路的挺洋气抓饭啊，而且拍来的这个视频呢是在这个店内啊，而且还展示到了他的一些菜品啊，后厨的一些整个的状态。哎，那我觉得您是否是这个挺洋气抓饭的主理人这一块啊？我觉得哪一天是不是可以约个时间，我们到店里边咱们探一探。让这个吃过的朋友啊也这个感受一下，没吃过的朋友呢咱也来这个聆听聆听，看看值不值得前往一趟啊。那要是真的不错，我觉得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步，您觉得呢？老朋友黄四这会儿也在啊，说帽儿请你吃西瓜，小鼠快乐。哎呦，这西瓜太棒了，这一看就是下野地的西瓜。

日落说到了，说九四九我要推荐一个好吃的大盘鸡了，那叫川味餐厅，原来呢是在芙蓉小区里边，现在呢搬到了七道湾南路，又和离我挺近，地址呢就在七道湾南路781号。说他们家的这个大盘鸡呢偏甜口

他们说不太喜欢吃甜口，你可以跟他说少放糖。他们家做的稍微慢了一点，你可以提前预约。等会儿大盘鸡我吃过微辣的，我吃过中辣的，我吃过这个就是宝宝辣的，这个甜味的这个大盘鸡确实是第一次啊。也看到了，比师傅在说呢，银川路有一家面痱子店，店里边有椒麻鸡，面痱子夯爆了，特别喜欢吃。

陈师傅也在说，帽中好，我出去玩了好几天呢，哎呀才回来，中午吃个骨头汤烤包子吧。这是在哪儿吃的，这是首先，其次啊，您出去玩了好几天，肯定也没少吃好吃的啊。然后最后就是我一点也不羡慕您，

0: 当然了，都说到出去玩了呢，我觉得7月12号到17号，
1: 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伊昭下塔、油菜花海以及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一下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949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发送数字几呢8来到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报名，当然也可以直接点击自驾游的这个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这都是可以的哈。

0: 看球容易疲惫，那就喝一个乌苏电池吧。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以及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9号您可以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而且预测正确了且点赞第一啊，那可以赢到巨幕的彩电呢。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以及中超门票的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1: 拼了命想让人生不一般，
0: 看到了卢师傅持续在路况输出，说到了天津北路双向畅通，美食签到打卡信息也没落下，铁路局一把抓烤包子，味道非常好吃，也特别香，值得推荐。也看到了坚持到底，马师傅说，帽啊，我做的那个抓饭那才叫一个香呢，我是相信的啊。您给我发来的这张您自己做的这个呀，其实我觉得它香，它也有它香的道理。为什么呢？它肉放的多呀，您这肉放太下狠了，肉里找饭的，说是。小凡同学说帽回来了哈，说昨天杨洋说有一个惊喜，我还在想是啥呢，说原来是你回来了。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抓饭。哎呀，看来今天中午吃抓饭的朋友不少啊，那您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常去的那家抓饭店一般都在哪儿啊，不用藏着掖着，我觉得好吃的抓饭呀也不怕巷子深，说实话。当然了，其实这个惊喜呢是在明天啊，因为我们明天呢又要把杨洋一个人呢留在直播间当中，然后帽啊以及这个于婷、天博、刘正，我们四个呀，我们又要出去吃好吃的了。那各位呢就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明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每时每刻节目啊。寂寞不是我的错，说了说这个帽啊，这几天都跑哪儿耍够了回来上班，不能这么说，那晚上这一晚上都没落下。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几面山顶和层层白云。
6: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 Mr. D 在问的什么号打算又去哪儿探店呀，就是不预告一下嘛，给我们一个偶遇的机会嘛。骄子黄面啊，就是前阵儿啊我们获得这个单人套餐，然后去店里边任意一家店去喝宵的那个，就吃的很舒服很爽的骄子黄面啊。但是我目前啊，我只知道去饺子黄面。那你说他这连锁店开了这么多家，咱们这个相遇也确实稍微费点劲。米泽弟说问的，说有没有想吃麻辣烫的吗？那就红油的那一种，一个小小的店面，你别看店小，味道足。他们家呢，除了麻辣烫，还有麻辣香锅，就在南湖北路红怡花园，出门左手边走到头，然后数着倒数第二家店面，名字呢就叫麻辣烫麻辣香锅。哎呦，我跟你讲，其实像这样的店啊，你别看它小，它有些时候味儿确实足。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就钟爱一家这个过桥米线啊，他也没说是哪儿的，就是过桥米线，这名就叫过桥米线。我一连吃了好几个星期啊，每次吃完之后啊，我这个身上的味道啊，基本上那过渡不掉。但是味儿是真的很好吃。罗师傅说到了江苏东路，那这苏式牛肉面味道特别好吃，值得推荐的美食牛肉面。还说杨村小馆的这个手抓肉它也好吃，还有加沙凉粉这都不错，四平路歹歹的加个面味道也不错，每次去啊那是必须排队才能吃到的拌面啊。吉燕说到了米东区简沟路那家啊，叫做新特湾天池路抓饭，非常的好吃。新特湾天池路是名儿越长，完了之后它这个味道就越棒吗？是这么回事吗？日落就说了，还有一家好吃的螺蛳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吃得惯啊？说在新市区新体巷，名字叫罗小杰螺蛳粉，说他们家的这个粉儿啊，跟脆皮五花肉非常的好吃啊，推荐一下了。你看，这就是您的宝藏小店啊！说起来之后，那必须是满满的这个情绪价值堆满的这样一个介绍。哎呀，我觉得司机师傅您给推荐的这个确实是王炸了啊！市三中对面的这个伊犁啊，艾丽巴尔这个美食抓饭中的这个不错了，咱也不能说它一定就是天花板吧，但它确实是天天排队啊。来吧，直师傅说到了，说昌吉，哎，有一家擀面皮，他攒劲的很。昌吉这两天这是没少往那儿跑喽啊！这个昨天在那儿吃了个拌面啊，味道确实不错，筋道，就这俩字儿。拌面菜也非常的不错，要了一个小毛巾炒肉，还有一个这个家常的过油肉拌面啊，味道确实很攒劲。 但是直师傅刚说到的有这么一家擀面皮呀、那要是按照这样的说法呢，他是就叫有一家呢，还是他有一个这个店名您给忘了啊？我觉得具体的位置我也得介绍一下啊。

当然了，朋友们，您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每天基本上都能见到的纸张，哎，页纸可以带你走多远呢？从甲骨上的刻痕，到蔡伦手中的麻将，从活字印刷的墨香，再到智能工厂的机器轰鸣，页纸呢，它穿越了数千年。那么好，这个夏天可以带上好奇心和您家宝贝儿的爱奇这个好奇心啊，在7月9号马上了，我们就要开启一场一页纸的探索之旅。949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新华印刷厂的全程，学玩相融，是寓教于乐。那在这个假期呢，也可以让孩子们呢在指尖天地触摸千年文脉，读懂红色初心。现在咱们就可以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报名我们的这一次活动，给这个暑假留下满满的回忆和成长的记录啦。这个名额啊还是很有限的啊，这个此时此刻看了一下后台数据呢，名额所剩无几，您可以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开启一页纸的探索之旅。其实还是非常舒适的，您想在假期当中咱们把这个小朋友啊宝贝儿们送过来之后，然后这个在这儿体验一天啊，到点了您直接过来接来啊，一点都不影响您正常上班啊或是干嘛的啊，孩子就可以放在这儿非常的安心啊。石师傅说到了这一家擀面皮昌吉市的啊，这个攒劲的很的这一家，名字叫做万客来擀面皮，在昌吉市上海花园小区门口的对面。收到了。

0: 大圣归来啊，除了问好之外，还带着自己的这一大盘子羊腿抓饭吧，这必须得叫羊腿抓饭了。这个形容一下吧，这根羊腿呀、啊，这根羊腿啊，在盘子里边已然是放不下了，这超出盘子边了，已经是。在下边的压着的这个饭啊，就显得那么的孤独。这个羊腿真的大到有点格格不入了，这有点，这在哪儿吃的呀？这太过瘾了，看着。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这会儿的签到打卡信息。对，没错，发送数字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报名我们的一页纸的探索之旅的研学活动喽。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当然还有身边事要跟您分享，就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呢，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呢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当然了，这个时段呢，我们两位幸运的朋友也已经诞生了，一位呢是我们节目一开篇啊说找到的这位叫做月亮后边跟了一小波浪的这位朋友啊，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过来啊，在我刚才半点之前说到的那一遍您还没有发过来哈。节目结束之前要是再不发过来，咱们这409可是要顺延了啊。第二位呢是送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朋友卢海卢梅莹啊，卢女士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这4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您的喽。当然也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给到您的这个领奖信息啊，您凭借着领奖信息上的地址呢，尽快咱们把它给领回来了，咱就不用总惦记着了啊。大圣归来说到了，这是在会展蓝湾巴比伦美食，是因为啊它盘子稍微小了一点，所以看着羊腿啊它就无比巨大，那也想吃了。

0: 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

0: 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张霞女士说到了打卡签到，刚刚来到九月优品，拿到了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感谢949和九月优品，祝越来越好。是的，其实看到您这个中奖啊，其实到领奖也有一阵了，这都有点久远了，说实话还是要第一时间啊，马上的快快的把它领取回来啊。河山统一在问的说，哪一个地方有那种歹歹的架子肉，要烤出来黄黄的那一种，要在城区，不要太远。就可以帮您搜寻搜寻，明天咱们继续，我再帮您找一找，好不好？明天杨洋也会帮您找一找，然后给您一个回馈，行不行？哎，其实据我所知的有两个这么比较不错的地方，一个是可爱的新疆，另外一个是超级小嘎子啊，都在城区，希望能够满足您的这个想要吃到架子逮逮架子肉的这个心愿啊。行，以上就是今天每时每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聆听分享和陪伴，那么下一个小时让我们有请田宇航志带来午间一路畅通喽。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哎呀，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太舒服了啊！
1: 没错，让人觉得这个盛夏啊，也可以很凉快啊。
0: 但是呢，小暑节气来了。
1: 没错，今天的太阳呢，也开始慢慢高高挂了。那各位呢，也在节目一开始呢，欢迎各位来打卡签到互动。那同时呢，一路畅通节目当中的整点路况盘点也为各位带来了。
0: 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呢，由西向东，现在平均速度9.2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
0: 团结路是从银川路呢到明华街，
1: 金银路到明华街。
0: 啊

0: 哦，23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呢到这个北京南路啊桥下的路段，由东向西，现在车辆呢也是偏大的，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0: 今天中午上榜的还有四平路，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1: 这车流量都还蛮大的
0: 啊，
1: 有点慢。来看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的位置，也就是西啊，然后向东走，往七大湾方向，现在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0: 最后再看到的是东大良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
1: 在这样一个这个清凉的夏日啊，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小暑节气了。
0: 没错，
1: 因为呢今天是7月7号，它也是小暑节气正式开始的日子。
0: 其实我就在想啊，这个为什么小暑节气要叫小暑，
1: 小暑
0: 是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但是这个暑气还是比较小，所以叫小暑吗？
1: 哎，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呢来解释一下啊。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啊，是有这样记载的，暑就是热的意思啊。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暑气有小也。哎，那你还真猜对了，
0: 就是这个暑气没那么热。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中国古人啊，特别善于观察大自然的环境啊，他们就会认为呢，碧竹开始垂下露珠了，而凌霄花呢，已经攀上了房头。
0: 哎呦，
1: 紫薇花啊，也已经开始吐出了花蕊。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时节。
0: 没错，
1: 暑韵斑斓。那此时三伏天也即将到来，天地之间的暑气呢，开始升腾起来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全年中最热的顶峰。所以呢叫小暑。
0: 所以在小暑节气的时候啊，大家都对于天气的关注度也会开始增强。
1: 对，
0: 中国大部分的地区呢进入雷暴最多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呢常伴随着大风暴雨，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冰雹。
1: 对，
0: 那此时呢江淮流域的梅雨也即将结束，长江中下游的地区呢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上升，进入了入伏的旱期，而华北东北地区呢则进入了多雨的季节。
1: 对，
0: 这一时期呢雨热同期，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作物呢也进入了茁壮成长的一个阶段。
1: 茁壮成长的阶段了啊。同时呢小暑啊又分三候，这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也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三候吧。
0: 哪三候呢？
1: 第一候呢叫温风至，就是小暑到来以后，风呢都带有热气儿了，
0: 就感觉这个风吹着脸上热热的。
1: 对，
0: 那二候叫蟋蟀居雨。由于炎热呢，蟋蟀离开了田野。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就躲到了庭院的墙角下面来避暑避热
1: 了，就是有点热了，是吧？
0: 乘凉了。
1: 那么三候呢叫鹰始至啊，就是老鹰啊在地面的温度又太高了，它就始终不到地面上来，它会飞得很高很高，在高空的清凉处待着。
0: 哎呦，
1: 哎，它反而呢飞得很高呢，不是为了觅食，而是为了清凉，
0: 哎，为了避暑。
1: 对，避暑。
0: 那同时呢小暑时节早稻也迎来了丰收，民间素有拾新的这个习俗。
1: 新就是新旧的新，
0: 哎，拾就是食物的拾，
1: 拾新的。
0: 这个时候农人呢刚刚收割的这个新稻会把它碾成米，
1: 对，
0: 然后蒸成饭，
1: 蒸米饭，
0: 来享受新时的这种丰收带来的喜悦啊。
1: 简而言之就是吃新的米，
0: 哎，对，新的谷物啊，
1: 这个陈的就不吃了，我们要吃新的，新的好吃啊，
0: 是的，
1: 对不对？什么食物啊，什么作物都是从那个
0: 新鲜的，
1: 对，藤上或者是
0: 地里
1: 把它摘下来的那一刻是最好吃的。
0: 是的啊，那稍后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来科普。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受到了这个安女士的一个
1: 求助，我们来接听一下吧。
0: 你好，安女士。
1: 安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安女士，您的车辆亏电了是不是啊？
2: 对。
1: 在哪里啊？
2: 在奇台准格尔东路瑶池园的停车场。
1: 在咱们奇台县呢。
2: 对，
1: 奇台县的准格尔东路的瑶池园的停车场。
2: 是的是的。
1: 这个车辆是一个什么颜色的什么车？
2: 灰色的泥。

0: 桑利威。
1: 灰色尼桑利威车，那么现在呢，
0: 啊，
1: 需要有一个人过来帮您勾个电，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最好，我因为我上面也没有
1: 勾电线，
0: 勾线啊，
1: 啊，没有线。然后呢，希望咱们的司机来帮个忙啊。行，我们这个信息呢发布出去了，安女士，
0: 嗯，
1: 你也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留一下，好不好？
0: 啊，176。
1: 176。
0: 9962。
1: 9962。
0: 5599。
2: 5599。
1: 嗯嗯，您呢可以在那儿啊把自己的前引擎盖呢打开一下，然后我们的司机师傅们看到之后呢就会过来问你的，说嗯有什么事儿要帮忙吗？大家都会帮找一下，啊，
2: 是的，您耐心等待一下，
0: 谢谢。
2: 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就近来求助一下我们的这个警务站的民警同志，
1: 嗯，
2: 同步来帮您解决问题，啊，
1: 在咱们的旗台现在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啊。
0: 啊，可以。
1: 哎呀太棒了，好的。安女士，那你就先等待一下啊。
2: 嗯，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嗯，
2: 不客气。
1: 你看其他县呢也能听到咱们的节目，咱们安女士啊是我们的这个固定听众了啊。
2: 嗯，
1: 大家呢如果要是在其他县现在正在开车，在准噶尔东街的瑶池园停车场呢，宋女士的车辆是一个灰色的利威。
2: 安女士啊，
1: 安女士啊，她是灰色的绿威。
2: 嗯，
1: 然后她的车辆呢是亏电了，他也没有勾电线，需要大家来勾个电啊！
2: 是的，大家前去帮帮忙啊！
1: 对对对，
2: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完了关于这个小暑时节，嗯，
1: 吃
2: 新
1: 米，对，
2: 哎，
1: 还有吗？哎，我记得有个名谚啊，
2: 嗯，
1: 好像叫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呀。
2: 哎，我也听过，
1: 是吧？
2: 嗯，
1: 就是虽然还没有到伏天，今年的入伏是7月15号，
2: 是的，
1: 但是也在小暑节气期间嘛，
2: 没错，
1: 是吧？那么是不是我们也会吃面啊？
2: 对，有一个民间说法叫做头伏饺子二伏面。
1: 对，
2: 这个时候呢盛夏暑气逼人，很多时候呢会觉得这个
1: 食
2: 欲
1: 不
2: 振，
1: 嗯，
2: 就是没啥想吃的。
1: 对，
2: 这个时候呢也称作为叫苦夏。
1: 嗯，
2: 而饺子为啥会选择来吃，是因为它比较的软糯鲜香，然后口感上呢也比较的清淡，又有很多的蔬菜裹在里面，成为了伏天专属的一种治愈的美食。
1: 是好吃不过饺子嘛，
2: 哎，
1: 就是当你觉得苦夏你什么都吃不下去的，来份饺子说不准你就吃下去了。
2: 对啊，可以来个干拌的，也可以来个汤的，
1: 嗯，
2: 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1: 是的是的。
2: 同时呢这个时候太阳高高挂，就是夏天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
1: 嗯，
2: 就是晒被子。
1: 晒被子，哎呦特别好。
2: 嗯，那在小暑的时候呢天气也比较干燥，
1: 嗯，
2: 是天然的杀菌时刻。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民间也盛行着这个晒服的习俗。
1: 晒服
2: 就家家户户会将衣柜里的衣服呀，或者是床单啊，或者是被子，
1: 嗯，
2: 借助盛夏烈日来晒一晒，
1: 嗯，
2: 可以去除潮气，然后除菌防霉，然后也寓意着能够扫除烦闷，然后顺遂安康。
1: 哎，这是一个习俗了啊。
2: 嗯，
1: 那么既然说到了小暑节气，咱们就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养生吧。
2: 来，
1: 哎，对于节气养生啊，我们一直都是非常关注的啊。
2: 没错，
1: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呢也了解一些知识。
2: 嗯，
1: 首先呢这个小暑节气到来啊，天气比较热，人天一热呢就容易烦闷，是不是啊？
2: 嗯，
1: 烦闷不安困乏等等，所以呢第一我们要有平心静气的这种劲儿啊，
2: 情绪上
1: 情绪要更稳定。 是不是啊？
2: 是的啊，
1: 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那同时呢饮食上呢也要清淡一些，
1: 对，
2: 少吃一点辛辣油腻的生冷之物，可以多吃一点绿叶蔬菜，比如说苦瓜呀、丝瓜呀、南瓜呀等等，
1: 嗯，
2: 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吃水果的时候，比如说像西瓜、樱桃、桃子、山竹都可以啊。
1: 嗯，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啊，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点问题啊。
2: 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吹空调呢不要吹得太狠。
2: 没错，温度别太低。
1: 对，因为现在呢自从室内有了空调以后啊，确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呢比较低的温度。有的人很贪凉啊，
2: 哎，
1: 这个温度开到
2: 16、18太凉了，
1: 16、18、19都不行。
2: 嗯，
1: 至少应该在24度。
2: 没错啊，那如果说你要按空调的节能来说，可能26度会更适合。不过不管您开多少度，同时还有一个点就是空调不能长时间的开着，长时间在空调房待着其实也不好啊。那同时除了这个还有就是关于运动这点事儿，在小暑节气的时候要少动多静。 因为呢气候炎热，如果说您的剧烈运动比较的剧烈，或者时间和运动量比较大的话，其实都不太好。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多静待，不要让自己挥汗如雨，反而效果会更好。
1: 他这个指的是啊，在那种热的然后没有制冷设备的那种地方。
2: 哎，
1: 是这样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咱们现在呢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待的时间呢会很少。
2: 嗯，
1: 但是运动有一个要讲的是什么呢？
2: 嗯，
1: 中午的时候不要运动了。
2: 哎，
1: 因为中午啊是一天当中积热最多的时候，而且尤其是到中午到午后的这段时间，
2: 嗯，
1: 那么就不要出去运动了，
2: 温度高，
1: 因为容易降暑，容易中暑。
2: 是
1: 啊。那除了中午之外啊，早晨6点到8点之间，
2: 嗯，
1: 是一个晨练最好的时间。晚上的8点到10点之间是晚间活动的最好时间。
2: 嗯，因为这两个时间呢，第一气温会比较适宜，
1: 对，
2: 早上的空气也会比较好。
1: 是的。
2: 然后晚上睡觉前呢稍微运动一下下，也对自己的睡眠是有帮助的啊。
1: 嗯，
2: 那同时呢小暑节气之后也即将迎来入伏，今年入伏时间是7月15号。
1: 嗯，
2: 那入伏之后呢温度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
1: 首先来看一下啊，本周7月6号到12号之间呢，全江啊呈现出一个北雨南热的格局。北江呢是多降水带来了短暂的清凉，而南江和东江啊持续是高温天气笼罩。
2: 同时呢预报显示7号的白天到8号，南江盆地、东江和天山北坡部分区域呢仍将持续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其中呢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嗯，
2: 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可达到45摄氏度以上。
1: 嗯，
2: 所以温度还是很高。
1: 7号的白天到10号的夜间啊，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北坡、南江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呢，持续会有小雨。伊犁河谷、天山山区及两侧和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的情况。
2: 嗯，
1: 那个别地方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或冰雹的对流天气的出现。而南江盆地的中东部地区呢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在8到9级，局地呢还会有沙尘天气哦。
2: 同时再来关注到的11号白天到12号，北江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呢仍有小雨，克州大部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与此同时，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将再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还有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可以达到45摄氏度以上啊。
1: 那也就是说本周啊咱们乌鲁木齐市的这个淋雨天气呢，周三的夜间到周四的白天，
2: 嗯，
1: 城区呢还将会出现一次中雨的情况。
2: 是
1: 南郊和山区呢会有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量。那达坂城一带是小雨，大部分区域呢有4到5级的西北风，
2: 嗯，
1: 气温呢还是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
2: 没错啊。
1: 但是，
2: 嗯，
1: 从7月12号以后，
2: 嗯，
1: 高温天气就要来了，
2: 没错。所以还是享受这段时间短暂的一个清凉，及时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
1: 就是7月12号刚好是周日嘛，是不是啊？
2: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自驾游也要出发了，
2: 就在7月12号出发。
1: 7月12号那一天，城区的温度会在35度以上，城北和米东区、甘泉铺等地会出现39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嗯，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多数时间我们也会在路上一起享受美景和沿途的美食，然后慢慢就进入到，沿途的一些，比如说大草原之上。
1: 我带着我们的听众呢。躲过一波炎热，
2: 你看看这个时间每次选的都特别好。
1: 是的，
2: 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刚刚求助的安女士
1: 啊，
2: 她同步了信息说把地址说错了。
1: 嗯，
2: 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准确的地址需要帮忙的点位在富康的准格尔东路瑶池园的停车场，所以如果说您在富康的这个准格尔东路的附近，
1: 嗯，
2: 能够去帮帮安女士来给车辆勾个电的朋友们啊，可以前往一下。
1: 哦，安女士自己是不是有点犯糊涂了？
2: 可能着急
1: 了，
2: 了
1: 了
2: 嗯，
1: 对，她在富康市啊，所以说是富康，不是奇台啊。
2: 没错啊，
1: 富康的准噶尔东路的瑶池园停车场。
2: 是的，
1: 咱们各位在富康的司机师傅们，给他打个电话吧，他的电话呢是 176-996-25599，176-996-25599。其实有时候人啊，对一个概念说错的时候，自己没印象。然后呢，他以为他说的是对的。
2: 可能有时候着急的时候啊，就容易这个出错。
1: 对，
2: 嗯。
1: 所以呢，大家要是能帮上忙的，去帮帮忙啊。
2: 没错啊。
1: 咱们这样跟看一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
2: 嗯。
1: 这个坚持到底来了，
2: 准时收听，
1: 然后呢？
2: 还有

0: 齐行也来
1: 了，打卡了。
0: 嗯，
1: 小凡同学饭搭子，
0: 嗯，
1: 今天中午竟然吃抓饭，
0: 哦，
1: 也不带我。
0: 羊腿抓饭是羊排抓饭啊、哦哦？
1: 米东南路双向的车流量畅通。
0: 同时呢，看到我向我说我狂野来了，他说杭志田宇中午好，维泰北路南向北目前车流量适中，
1: 车辆适中啊。
0: 收到。
1: 继续来看大圣归来，他说。杭志田宇中午好，今天没有太阳，
0: 还挺热的。
1: 没有吧？
0: 我们天山区门口单位门口啊，这个太阳还是高高挂的。
1: 那个风凉凉的呀，
0: 热风。今天小暑吹的风是热风了，
1: 真的、
0: 啊哦，真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嗯、不过回想上周的这个高温天气、
1: 啊，
0: 跟今天相比，今天太幸福了，
1: 对
0: 啊、朋友们啊。
1: 嗯，李国华来了，他说健康路的南向北在青年路这里环行、嗯、健康路本身就是南向北的一个单向通行了，
0: 是的啊，收到路况。
1: 杜先生呢，他说饺子配酒越喝越
0: 这是什么饮食搭配啊？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小暑节气之后开始要吃饺子，在这个时间呢，大家这个食欲不振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啊。你这其实平时的时候一般想不起来吃饺子这事儿，
1: 对，比较麻烦一些，
0: 这么一提还有点馋
1: 馋饺子了、
0: 哎、
1: 啊，
0: 是的啊。
1: 这个奔跑的热丸子来了啊、
0: 嗯、
1: 他说小暑注意防暑降温多喝热水，
0: 收到、
1: 啊、嗯，
0: 谢谢关心。
1: 然后说、
0: 啊、
1: 高铁站的北广场现在呢是出租代客区啊，运力十足，车多，
0: 等待旅客的到来。
1: 对，夏天来了啊，他说呢新 AA75D8
0: 嗯，
1: 奔驰车在北京路由北向南
0: 嗯
1: 康源财富中心的门口这里主道上停车，往绿化带里直接扔了一个饮料水的瓶子、
0: 啊、哦哟，你下去捡起来啊，麻溜的。
1: 麻溜的
0: 啊、嗯！你想那个绿化带清洁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呢。
1: 不是你这个扔瓶子，你瓶子也太大了，目标太大了。你要说你扔了一个小纸团儿，
0: 啥都不行。
1: 哦，对，小纸团也不行，
0: 啥都不行。
1: 说句实在话啊、哦，你就把车里准备一个塑料袋儿，
0: 哎，
1: 扔到塑料袋儿里啊。
0: 对，你看像空瓶子，你就放后座，等收拾车的时候打包收拾，然后还能卖点废品，是吧？
1: 天天都给大家讲。
0: 你看看，
1: 但是天天就有不同的司机啊，
0: 操碎了心呢。
1: 对，干着这种啊不文明的行为，
0: 不可取。
1: 但是也不是，我们觉得还是大部分司机非常好的，
0: 那必须
1: 的，就是个别的，
0: 哎，
1: 被曝光了吧？你看，
0: 是的
1: 啊、
0: 嗯，还是呼吁各位文明行驶啊。
1: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实录互动吧。
0: 今天实录互动又有一个新玩法啊，
1: 嗯、怎么玩？
0: 今天我们这个题是这样出的，
1: 嗯，
0: 在乌鲁木齐市中。以山字命名的道路有哪些？
1: 在乌鲁木齐市以山字命名的名字啊，
0: 哎，
1: 好，
0: 道路名。所以各位赶紧在你的大脑当中检索一下，你穿越在乌鲁木齐市区的大街小巷之中，有山字命名的道路有哪些呢？
1: 嗯，
0: 可以来发送了。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说几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0: 是的啊，
1: 首先呢，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讲一讲呢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消费啊又有消费券了，
0: 没错、
1: 啊、消费补贴，不过这次的消费补贴呢、
0: 嗯、
1: 不一样。
0: 嗯，
1: 2026年乌鲁木齐市书香新疆文润天山惠民图书消费券啊，将于7月10号呢
0: 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说您家里也有这种图书消费的需求，可以来关注一下，可以登录易支付的 APP 来申领，在乌鲁木齐市区内合作的实体店的这个书店内购书呢，可以直接来抵扣立减。那本次消费券的面额设置了4档，
1: 对，
0: 第一档呢是满100元减30元，
1: 嗯，
0: 满200元减60元，满300元减100元，同时最后一档是满500元减180元、
1: 嗯、覆盖咱们日常的选书、家庭添置的藏书，还有学生集中采购的一些教材等等啊，都是可以的。
0: 同时消费券呢、嗯、分2批来循环发放、
1: 嗯、
0: 每周五至周日还有就是周一到周四各为1期。那每同一个用户啊，嗯，每期可以领取4种面额的各1张，先到先得、
1: 嗯、
0: 发完即止。那你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个券领完之后当日领当日有效，过期了会自动失效啊。
1: 嗯，就是说我今天要去书店买书了、
0: 嗯，
1: 然后我就 赶紧登录到这个易支付里，
0: 哎，

0: App， 然后我来申领完了，我就今天就买书，
1: 直接可以用。
0: 像乌鲁木齐的新华书店的各个连锁门店呢，新疆新华书店发行有限公司，新华国际图书城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使用。
1: 没错
0: 啊，
1: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我们刚刚今天的实录互动的题目一出啊，大家这个非常热情，
0: 刷屏了，
1: 说明很简单。
0: 哇，不是，说明很多的人都在默默地听着我们的节目。
1: 哎，也是感谢各位的陪伴啊。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都说到哪些路和山，
1: 盘点一下，
0: 有关系啊。我从最下边开始说吧。
1: 我们来找一找啊，
0: 鲤鱼山路，
1: 哎，
0: 红山路，
1: 嗯，
0: 哎，这个中山路就不是了，阿尔特啊。中山是市啊，
1: 嗯，还有呢，
0: 嗯，然后呢，这个是，红山路嘛，
1: 嗯，
0: 然后说庐山街、泰山街、黄山街，
1: 哎，
0: 然后呢，蜘蛛山路，
1: 你看看，太多了，
0: 石火山说的，
1: 所以这样一盘点还是蛮多的啊。
0: 对，有石火山路吗？
1: 石火山路，
0: 你不要光说山，你们要说路。有蜘蛛山路吗？我们说的是路啊，
1: 路名，
0: 以山命名的路名。
1: 一般说蜘蛛山隧道嘛。
0: 对，怎么把蜘蛛山和石火山也搭上？罗罗说了啊，宝山路，宝山路，
1: 宝山路。
0: 好，那还有这个韩登超，他说呢，红山东路。
1: 你看看，东西南北也加上了。嗯，
0: 还有
1: 呢，
0: 你来说，
1: 还有非常的多啊，比如说还有看到有朋友说骑马山路，
0: 嗯，
1: 包括经开区，提示一下啊，咱可以
0: 都是
1: 围绕一下经开区，以山字命名的市区内的道路还是非常的多的啊。那当然，今天的实录互动的题目，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说乌鲁木齐市区内以山字命名的道路有哪些，各位可以来持续的作答，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
0: 合。咱们949交通广播的毅力花海自驾游啊，马上就要出发了。这次呢，活动也特别得到了一品整装的大力支持。
1: 是的。
0: 我们的一品整装呢，每次在自驾游的时候啊，都给我们的车友呢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临时大礼包啊。
1: 惊喜礼包。
0: 对，然后呢车友拿上之后路上呢想吃小零食的直接打开啊，所以说特别棒。那么今天呢我们连线一下咱们一品整装的事业三店的店长曹继宇，曹店长。曹店长你好。
2: 杭志老师好。
0: 哎，你好曹店长啊。
2: 嗯，你好你好。
0: 嗯，咱们这个一品整装的具体位置呢是在那个鲤鱼山北路的南路还是北路？南路。
2: 南路1080号鲁达国际，这边一品整装。
0: 鲤鱼山南路的这个鲁达大厦。
2: 是的。
0: 是不是叫鲁达大厦？对，大家说鲁达大厦都知道这个位置啊。然后这个听说你们这个就是一品整装的旗舰店最近重新装修了一下是吗？
2: 是的。
0: 嗯，
2: 就是我们一品整装17年了嘛。
0: 嗯，
2: 然后就是这个店，然后是我们自有店面，然后重新升级装修了一下，然后现在我们店面正在做这个重装升级的一个开业活动。
0: 开业活动哦。
2: 对、嗯、现在的话活动力度也比较大，因为我们是厂家补贴加集团补贴和店面补贴
0: 三重
2: 补贴，是把这个优惠一次性给咱们业主的，也算是全年超礼价。
0: 太棒了啊。那么说到这个三重优惠大概有哪些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给车友介绍一下吧。就是因为一品整装重新开业以后呢，也是我们做的，就是做了一个整装4.0的一个模式，也是想把更高的标准和品质带给咱们工企的所有业主朋友。就是一品整装我们是百平米收费的，我们百平米是99,800的价格，而且我们是按套内面积来计价的，这包含了设计呀、主材、辅材、人工、水电，包括防水、墙面、地面、安装，然后做到了一站式全包，就是总价值应该是这场活动优惠超过了6万，而且最主要是99,800的价格里面呢包含了就赠送了我们广东家具13件套或者家电7件套，这个价格呢店面卖的是23,800，然后我们店面呢是直接赠送的，而且呢还送这个6,850元的水电改造大礼包，还有就是这个乳胶漆呢免费升级了菲尼的水性艺术漆，包括呢就是我们主材呀还有辅材都进行了一个升级，因为一品呢我们有17年的发展历史嘛，就是。

0: 是我们的客户转介绍率是特别高的，就是如果说咱们想咨询装修、看工地呀、抢优惠，包括预约设计师，都可以联系我们一品整装。我们报名电话是520-493-520-493。
1: 五二零四个三啊，
2: 哎，那么说到这里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些想装修的朋友呢，他到咱们这个新店啊，既然是重新装修了，他的风格应该有了很大的变化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重新装修里面有一些什么现代流行元素吗？
0: 有的有的，就是我们这个店面是这样的，有个我们有是这个8000平方的自由展厅，
2: 对，
0: 然后这里面有样板间，
2: 样板
0: 然后不
2: 间，
0: 同风格的，对。然后风格有，比如说有现代呀，有法式呀，然后有日式风格呀，这样样板间供咱们业主来，就是来选，就是来参观嘛，了解。因为人
2: 对
0: 家
2: 对
0: 风格
2: 对，
0: 可能不太，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然后还有选材区、洽谈区，然后还有就是家具呀、家电、电器，我们这展厅都会有。就是业主到我们公司来以后，就是你不用出这个门，可以把家里面所有材料都能够配齐，
2: 太好了，
0: 不用东奔西跑这样的。而且就是我们一品装饰，我们设计师。然后都是经验比较丰富，然后最长的20多年，短的能上桌跟业主谈的也是3-5年的工作经验。
2: 哇，那太棒了！
0: 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业主这个，他的风格能够落地吧，然后也是比较专业，而且就是一品整装，我们有个2000多个自有工人，我们是不转包的工地，所以说就是我们这次也是不计成本，然后为了把这个
2: 重装开业做好，
0: 把这最大利润让给我们业主了，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然后可以来一品整装过来了解一下。我们报名电话是520-493。
2: 520-493，对。然后呢，这个一品整装也是17年的老店了啊。好的，那咱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曹店长的介绍，我们先再见。好。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啊，这一品整装呢在这次重装开业之后的优惠幅度真的是特别的大、啊、
1: 没错，其实这一路上自驾游除了有一品整装的支持、还有很多很多的好伙伴对我们的支持，
2: 对，
1: 其中之一是我特喜欢的、
2: 啊、
1: 因为我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
2: 无辣不欢的人，
1: 然后新疆有一个自有品牌叫做喜
2: 安
1: 椒，
2: 对，
1: 他们家辣椒酱太好吃了，
2: 他们的这个辣椒选自咱们安吉海，
1: 你看看，
2: 因为安吉海本身就是产辣椒的地方嘛，他们现在的厂子呢是建在了这个奎屯的厂子，那我们这次自驾游呢，那第一天啊，我们就要去奎屯，到咱们喜安椒厂呢，去认认真真的参观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的来连线一下新疆喜安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销售总监侯跃军，啊，侯总。侯总你好。
3: 哎，你好，韩东老师好，然后949那个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2: 对，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的搭档田宇呢就是你们喜安椒辣酱的忠实消费者，
1: 真的
3: 忠实粉丝，
2: 对，忠实粉丝，
1: 太好吃了、啊、
2: 咱们新疆有好多的这个听众啊都特别喜欢吃喜安椒的辣酱，尤其像雪莲辣椒丝啊，还有一些牛肉酱、鸡肉酱啊，就是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香。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你看那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公司主要的生产的就是新疆特色的这种雪莲辣椒丝，然后以及我们就是目前销售比较好，然后大家比较认可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大颗粒的这种牛肉辣椒酱。
2: 哦，大颗粒，
3: 还有
2: 就是那个牛肉的颗粒大，还是辣椒的颗粒大？
3: 牛肉的颗粒大，
1: 能够吃出粒粒牛肉、
2: 哇，能吃出大块的牛肉的那种，是吧？
3: 对，我们的瓶装的这个牛肉酱里面呢，它是可以真实的看到这个牛肉粒的，
2: 牛肉粒，
3: 大颗粒的，
2: 对，大颗粒的，对，就是有的牛肉酱它你都找不到牛肉在哪儿啊？它是带
3: 我们是有颗粒的
2: 哦，然后呢？
3: 还有这个我们那个新疆特色的这个爆灶辣子鸡，
2: 叫爆灶辣子鸡，
3: 对，
2: 不是爆炒，也不是爆炸，是叫爆灶。
3: 是
2: 灶，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3: 是香辣型的
2: 啊
3: 啊、
2: 对，就是它里面那个辣子鸡扁得干干的，再加上我们的特别香的辣椒，是吧？
3: 对对对，口感是那种
1: 了。像在吃这个辣子鸡的那种感觉，
3: 哎，对对对，
1: 啊，
2: 然后呢？
3: 还有这个安吉海当地的这个现椒辣椒酱，这款辣椒酱它是素的，但是它是用这个 安吉海当地的这个线椒制作而成的。
2: 哦，线椒就是那种细长的那种是吧？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啊，
3: 属于那种香而不辣的。
2: 香而不辣。

0: 哦，对于
1: 哎，
0: 吃辣的这个敏感度比较高的朋友，可以来选择这一款啊。
2: 对，就是香而不辣，就主要是
0: 辣椒的
2: 吃那
0: 香
2: 香味
0: 气，
2: 儿。对，
0: 嗯，
2: 所以我看咱们那个宣传上说呢，它是不论是拌面也好，
0: 拌
2: 就
0: 面、
2: 馍馍、
0: 拌饭、蘸
2: 蘸
0: 馕、
2: 馍，
0: 夹馍
1: 对，
0: 都可
1: 这
0: 以
1: 夹
0: 啊。
1: 馍，
2: 对，
1: 拌米饭、拌面条，还加馒头、蘸馕，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下饭的。
2: 对，哎，那么这次我们九四有交通广播自驾游车队啊，我们近百人呢将前往咱们的厂源头厂家，就是奎屯厂啊。我们非常期待，不知道在奎屯厂能看到什么，介绍一下我们的奎屯厂好吗？
1: 目前是奎屯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建的一个二厂了。
2: 二厂，
1: 然后嘞，
2: 对，
1: 这个厂的我们现在目前有这个北疆区最大的育苗基地，就是从这个源头开始，我们有
2: 对。
1: 自己的种植基地以及原料基地，然后从这个辣椒的这个育苗，然后再到这个地里的播种，然后再到收获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辣这个整个的产区的规模呢，大概在个3万坪左右。所以说，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深度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企业，然后以及我们是透明的这个生产
2: 生
1: 线，
2: 产线，
1: 就是工厂是可视化的，
2: 大家可
1: 啊，
2: 以参观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不
1: 对，
2: 是啊？
1: 然后
2: 哇，
1: 这
2: 太
1: 次也
2: 棒
1: 是为了这个，这次活动呢，公
2: 了！
1: 司也好多小伙伴也准备了这个所有的咸安椒全系列的产品的品尝试吃，哎，
2: 哇，
1: 这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福利，这样子的。
0: 你
2: 我们
0: 看，
2: 一定要在吃晚饭之前去，
0: 而且能在源头工厂现场就能吃到，太幸福了
2: 真的
0: 啊！
2: 特别幸福。咱们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听到这么多了，有些说：“哎呀，那我也想买咸椒辣酱。”咱们是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个产品呢？
1: 其实要是乌鲁木齐的这个小伙伴们，就是大家可以在惠家时代、友好、爱家、华润万家、蓝鸟这种大型的超市
2: 超
1: 和连
2: 市
1: 锁店，8:30每日每夜这些都有
2: 都
1: 这
2: 有
1: 个售
2: 销
1: 卖
2: 售，
1: 点。
2: 对，另外网上也可以买嘛，是不是
1: 对，
2: 啊？
1: 线上的话
2: 线
1: 咱们
2: 上，
1: 都可以买得到。对。
2: 对。那么你看，我们这次呢，这个949的听众去了，可以现场试吃很多款的产品，有的当然了，我也知道厂家呢给我们送了60元的每人4瓶的这样的一个小
0: 小
2: 礼
0: 礼
2: 盒，
0: 盒，
2: 对，每个车啊都有。那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然后我
0: 能不
2: 们
0: 能
2: 九
0: 把
2: 四，
0: 价格打下来啊？
2: 对，会不会有什么优惠？对啊，
1: 你看，杭州老师，这个呢，我们跟公司的这个领导层啊，也在商量
2: 对，
1: 这个事儿。然后公司现在可以给这个949的粉丝朋友们出了一个特惠的方案，就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这个3瓶的这个现浇辣椒酱和2瓶牛肉酱这一个组合呢，
2: 对，
1: 我们在线下的零售价是73元。就是为了这个咱们这次的这个自驾游活动啊，特别推出的这个套餐活动呢，就是，5瓶的这个辣椒酱啊，就是3瓶现浇辣椒酱和2瓶牛肉辣椒酱，就是50元，
2: 相当于一瓶
1: 额
2: 十
1: 外
2: 块
1: 的
2: 钱，
1: 还有
0: 那
1: 额
0: 这
1: 外
0: 个
1: 有
0: 价
1: 这
0: 格
1: 个
0: 是，
1: 赠品，
2: 额外还有赠品，
1: 额外有赠品，然后就是有这个新疆特色的这个大盘鸡料，
0: 哟，
1: 这个价值是10元的。
0: 你看看，看来这个价格这波是真的被杭志打下来了，哈
2: 对
0: 哈。
2: 对对，我也
0: 那
2: 得买一点
0: 是的，而且我们的自驾游的小伙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各位听友呢，对于咸椒辣椒酱的喜爱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2: 是的，
0: 品尝
1: 感
0: 了
1: 谢
0: 之后
1: 大家。
0: 都觉得很好吃。那这次自驾游也会前往源头工厂，那您在这会儿来发出一个小小的邀约吧。
1: 可以，欢迎这个949自驾游这个车队前来参观，也欢迎粉丝朋友们品尝新疆特色的辣椒酱产品。非
2: 对，
1: 常感谢大家。
2: 对，其实咸椒呢，现在也已经是一个新疆礼物了，是不是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呢，如果呢想到新疆来玩的话，我觉得可以作为手信，然后呢带走，是吧？
0: 没错，就是来新疆旅游回去必带特产之
2: 之
0: 一。
2: 一啊。好，非常感谢侯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先到这里，再
0: 好，
2: 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个为什么说的我饿了呢？
0: 真的肚子咕咕叫啊！你知道我在讲到这个时候，我就脑海里面前，我的桌子上摆满了馕、面条、米饭，然后还有各种口味的辣椒酱，就差一步把它们拌好了啊！
2: 对，我觉得我们这次自驾游的时候，我得建议我们的车友出发前呢买上一点馕备到车上，
0: 是
2: 不
0: 的，
2: 为了别的啊，这个都可以在别的地方不吃，等我们去参观厂家的时候呢，请带上。
0: 真的，这是必带的，因为你要尝出它那种滋味嘛，它的百搭性。
2: 但是也别吃的太。

0: 再多一晚上还有大餐呢。
1: 你看这太为难人了啊。
0: 对，
1: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也是收到了安女士的一个求助，勾店的求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有一个安静，应该是安女士给来的反馈。
0: 对对对，
1: 说好心人帮我勾店了。
0: 哦，
1: 这位司机师傅呢是新 BT3162 的出租车师傅啊。感谢感谢。
0: 哎，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应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研学活动了。
1: 没错
0: 啊，带着小朋友呢去参观的活动，我们来听一下宣传好不好。
2: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午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田宇。
0: 大家好，我是杭志。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行组合。哎，那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研学活动报名呢、
1: 哎、是的，
0: 现在暑假已经到了，家里的小朋友们在家里，神兽们在家
1: 待不住了吧，
0: 也没什么事儿嘛。
1: 哎，
0: 父母赶快报名啊。
1: 没错，这个活动呢、有几大好处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我作为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说、第一呢就是让孩子能够走出家门，跟更多的小朋友可以结交，成为小伙伴、第二个呢就是家长特别省心，就您只需要报名之后呢把孩子送达我们研学活动的目的地，然后您就可以过自己的闲暇时光了，就不用管了
0: 啊。
1: 然后孩子们可以在知识的海洋当中畅游，
0: 等孩子们畅游完了之后你再接走就行了。
1: 哎，一整天的时光都是自己的啊。
0: 对，
1: 同时呢在整天的研学当中，中午的时间呢我们还会给孩子们准备好
0: 一份餐，
1: 对，午餐，营养丰盛的午餐、还有就是在这次的研学活动当中，我们会带着小朋友们走进这个印刷工艺当中，
0: 新华印刷厂嘛，
1: 对，感受印刷的魅力。
0: 对，
1: 其实这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通过影视资料看到以外，在现实当中能够面对面直观感受很难得。
0: 对，不仅是很难得，而且呢有互动参与，
1: 哎，
0: 就是到时候孩子们自己也可以动手一下。
1: 没错
0: 啊，动手做一做，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如果说这个活动的时间是啥时候？
1: 各位可以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平台来报名，7月9号将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开启一页纸的探索之旅。
0: 对，7月9号啊，一页纸的探索之旅啊，咱们的各位家长们，如果孩子在家没什么事儿的，你呢也希望孩子能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啊，赶紧的报名啊，发送数字几。
1: 数字九
0: 啊、赶紧带上。然后呢我们在7月9号那一天，星期六是吧，
1: 7月9号是星期四
0: 啊，星期四，对，星期四，
1: 因为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嘛、
0: 对星期
1: 四，所以就不存在说这个周内的时间了。
0: 周周，对，你即使上班，你把孩子交给我们，给你带一天啊、完了以后带着他去长知识，了解呢咱们这个活字印刷，
1: 哎，
0: 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智能工厂印刷
1: 到底什么样、
0: 对，你孩子天天看书，不知道书怎么来的。这个印刷这方块字是怎么产生的？
1: 我觉得你知道，
0: 我们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
1: 其实你说到这儿哈，
0: 对对，
1: 我觉得我有必要也参与一下，能不能收像我这样的大朋友啊？
0: 对，
1: 为啥呢？因为我对于您说到的这个印刷，这个的确是一个知识盲区、
0: 盲区是不是、
1: 所以机会很好 啊，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发送一波数字
0: 九。它里面有很多知识，
1: 是，
0: 就是所以说我们大家别轻视它啊。那么你呢要上班也行，你把孩子交给咱们的工作人员，
1: 太省心了，
0: 带着他呢去从甲骨文的刻痕到蔡伦手中的麻将，再到活字印刷的墨香，再到咱们智能工厂的机器轰鸣，给你把千年历史讲透，带你到源头工厂去看印刷， 走进咱们的这个新疆的新华印刷厂，
1: 嗯，

0: 他有一个专门的研学基地，带着大家呢全程参观印刷的过程，了解印刷字迹排版等等这样的一知识。
1: 嗯，
0: 同时呢寓教于乐，还让你啊亲自参与一些小型的这种印刷环节。
1: 是的，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7月7号，所以我们的报名的时间呢也进入了倒计时，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加入此次的研学活动当中，让孩子感受暑期的快乐时光啊。那同时呢除了这项活动以外呢，949还有多项的活动等待着各位。那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会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各位可以参与949的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另外呢，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啊也要开始播出了，大家呢一起关注一下，带您走进秋冬季的新疆家宴，了解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通过小餐桌呢来展示大情怀，向世人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和11号晚上22:35将准时播出啊，新疆卫视，你也可以在丝路视听上呢关注到。
1: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游戏啊，实录互动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区内以山字命名的道路有哪些，刚刚呢小小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可以关注一下经开区，因为经开区的道路名称有山字的非常的多啊，就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纷纷发送过来，稍后我们跟大家来对对答案。
2: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7月7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5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6: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
0: 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啊准时收听我们中午的节目啊。
1: 是的，
0: 这样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轻松愉快。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山吗？
1: 嗯，
0: 倩儿来了啊、
1: 哎、
0: 他说花果山路，真有花果山路、啊、
1: 真有吗？我还真不知道。
0: 阿里山路、贺山、贺兰山街、
1: 哎、
0: 岳麓山街，桐柏山街、桐柏山路、沂蒙山街、万寿山街、骑马山街、 庐山街、黄山街、泰山街、华山街，
1: 哎呦，太多了。
0: 对，
1: 那其实大家一盘点就会知道，其实有些道路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没走过。比如说，有一条路叫做黑甲山前街和黑甲山后街。
0: 这个应该是在咱们天山区的大湾这一块附近吧？
1: 是的，
0: 对吧？
1: 同时呢，还有刚刚大家说到的经开区比较多的啊，天柱山。

0: 山街、云台山街、万寿山街、丹霞山街、岳麓山街、武夷山街、祁连山街，那峨眉山街。
1: 在沙区呢，还有一条雅山路啊，
0: 哎，这个不能忘，
1: 亚马里克山
0: 没
1: 嘛，
0: 错。
1: 对不对？
0: 同时呢，在西山那一块呢，有西山巷，
1: 嗯，
0: 还有西山一巷，
1: 哎
0: 就
1: 呦，
0: 在西山路沿线。
1: 你看这位叫马杰的朋友总结了一下，
0: 哦哟，
1: 那简直就是一份清单呐
0: 像一个绕口令一样
1: 对，他说有西山街是吧？西山西街、西山东街、骑马山路、大白山街、清风山街、蜘蛛山路，哦
0: 哦
1: 哟，
0: 哟，太多了。
1: 冷库山路，哎，你说的好多我都不知道哈。
0: 是的，
1: 平顶山路啊，有，水塔山路，
0: 哎呦，
1: 哎
0: 还
1: 呀。
0: 有杨博文说到嵩山街，
1: 啊，对，
0: 没错，
1: 雪莲山路啊，
0: 嗯，
1: 真的答得非常好。
0: 看到很多朋友呢都纷纷发过来了。其实我们的这个实录互动之后啊，大家走在城市的一些道路当中，比如说某一天认识了一条路，知道这条路的名字叫啥，你就会冷不丁想想，哎，我在这个中午的一路畅通当中曾经答题听到过。加深了印象啊！
1: 啊，那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
0: 嗯，
1: 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研学活动？
0: 哎，
1: 是这样的啊，这个研学的二维码呢，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别着急。如果说你想报名呢，这两天你可以多发2次数字9。
0: 是的，那目前
1: 来说，
0: 没错，目前刚刚有听友反映说这个二维码扫码有问题呢，
1: 对，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现在目前已经处理好了，已经处理好了，
1: 处理好。
0: 对，
1: 啊，
0: 各位可以来直接扫码来加入就可以。如果说您试了第一遍扫码失败，您重新发第二遍数字9，扫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啊。
1: 你看我们这次啊，这个研学活动是在暑假。就给你带娃的一天，
0: 对，7月9号
1: 周
0: 四，
1: 对，您呢可以上班，你把孩子呢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带他呢去新华印刷厂去，
0: 嗯，
1: 而且我们在这儿要讲印刷知识，因为咱们中国的汉字啊非常的古老，对，最早的时候呢是甲骨文在那个古板上啊刻录的，是不是啊？后来慢慢的呢，人们发明了什么呢？就是纸张了。可以用毛笔啊，然后在纸张上写。那过去的那个书啊，你想，你有一本书，我也想有这本书，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抄。
0: 哦，手写，
1: 手抄。后来呢？哎，就是把这个字啊，这个印在那种泥块上，
0: 或者石块上，然后再到竹子上。
1: 先是泥块，
0: 泥块，
1: 就泥块晒干之后呢，把那字雕出来。
0: 哎呦，
1: 雕出来，然后哎，几百个字都雕好了以后，把它刻成一个板。
0: 哦，
1: 哎，刻成板，或者是木头的。假如说这个书这个字儿不是这一页嘛，我就拿木头把整个都刻出来。
0: 但这有一个什么样的？
1: 就是印刷的最初的雏形就出来了。
0: 但有一个缺点是，第一，它不好携带。
1: 而且它当时是不是活字的，它是死字的，就是它是一个板，就是一个板就是一页。
0: 嗯，
1: 后来呢说，哎，为什么我们这方块字嘛，咱们不是把它拆开了，拆开了可以怼呀，这个字和那个字怼在一起不就是一句话了吗？哎，后来就变成活字排版了。
0: 是的，
1: 哎，印刷，那么这种活字排版的印刷啊一直很多年，后来呢从这种泥块木块最后呢到了金属块，是不是 啊？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印刷术，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啊，咱们的这个知识和文化啊被传承下来啊。
0: 是的啊。
1: 那么我们带着孩子们了解的不仅仅是历史，更重要的呢还得了解我们这个新华印刷厂，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厂子，它也有它的历史和岁月，
0: 没错啊。
1: 那么同时呢，在新华印刷厂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的一些图书啊和这种杂志啊等等，他们又是怎么印刷出来的？
0: 从古至今，
1: 对，那轰隆隆的现代机器又是怎么来进行这样的排版，又是怎样来进行一个印刷的呢？
0: 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
1: 对，
0: 和印刷又怎么样的结合？真的是从古至今有一个长线条、长时间段的一个知识的科普啊。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呢可以来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来给孩子报名啊，
1: 带你的娃儿转一天啊。 哦，带你玩转一天，
0: 我太攒劲了。
1: 对，然后呢，这个赶紧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然后呢，来进行一个互动啊。
0: 没错啊，那同时呢，刚刚跟大家的这个实录互动当中，乌鲁木齐是以山字命名的道路，其实大家的答案整合出来之后，就已经很完善、很完整了哈。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在城市的道路间行进的时候，也可以来留意一下，是否是今天答题当中你看到和听到那条路的名字啊。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了解天气的变化了。
0: 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温度很适宜
1: 呀。哎呀，太适宜了。我们再来看看昌吉呢，是阴天，32度到24度。
0: 石河子阴天，35度到25度。
1: 奎屯阴，36度到24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阴，37度到25度。
1: 伯乐阴，33度到20度。
0: 伊宁阴，34度到19度。
1: 塔城多云，35度到19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32度到17度。
1: 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转阴，40到27度。
0: 吐鲁番阴，43度到32度。
1: 库尔勒阴，34度到27度。
0: 阿克苏小雨，34度到22度。
1: 阿图什阴，32到23度。
0: 喀什阴，33度到24度。
1: 和田阴转小雨，33到23度。
0: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那今天小暑节气过完之后，8号、9号乌鲁木齐的气温有何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要下雨了啊！明天呢就是阴转中雨了，29到19度，而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阴，28到19度。
0: 所以这三天啊，从今天开始的三天，这个温度都还很适宜啊，
1: 特别的好、
0: 啊，很舒服啊，
1: 特别好。
0: 嗯，
1: 好，来，你看这个是。这位听众朋友说，小凡同学说，还有一个大白山街，经常听车友说大别山街，大白山街，
0: 大白山街啊，
1: 大别山也有，也有，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叫沙克尔江，他说，还没孩子的。
0: 咋办呢？
1: 咋办？我们也想去学一下呢。
0: 看来这研学活动真的是
1: 得把大人加好。
0: 对，大朋友小朋友都很爱啊。
1: 对，
0: 能不能有这种像我这样的超龄儿童能参与一下子啊？我中午饭少吃一点啊。
1: 行，那你报名完了以后，饭少吃一点，自己再带上一个囊，
0: 然后跟那些小朋友猛猛学，
1: 然后站到娃娃后面哦，不要往前怼啊。
0: 哎，你看我的心声果然是被听到了，值班编辑跟我说。大人可以参加研学啊？为啥呢？
1: 一听完了，有的朋友说：“哎，我也想了解这个知识呢，我也有时间，我也想去呢。”
0: 对啊，大人也可以参加，
1: 可以，
0: 因为学知识这事儿啊，不分年龄，
1: 对，
0: 学到老活到老，
1: 什么时候都可以学习，只要你有这个心就好。
0: 是的，所以也可以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一起共同来一场亲子研学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各位一起加入。
1: 夏天呢，九岁有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活动非常多，
0: 很丰富，
1: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另外呢还有一个活动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当然这个呢是一个美食了，就是2026年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呢，7月7号到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么到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到国际会展中心的1号馆到3号馆，这里呢有新疆米粉节、食材电商节，还有厨艺展示、惠民促销等等很多的活动，就是有美食、有文化、有商贸。
0: 是，
1: 咱们的喜欢吃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呢去看一看了。哎，我觉得需要观众去品尝呀，要不然商家的美食啊，大家得吃，是不是啊？
0: 没错，
1: 我们新疆那些优质的食品都会在这个美食节上展出。
0: 你看，像我这种小吃货啊，都可以这个前往现场。
1: 那我估计啊，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想去呢。
0: 没错，怎么来参与进去？
1: 就从今天一直到9号，3天，
0: 是的，
1: 今天开始了啊。
0: 而且这次的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呢，全程对外开放，各位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一找食材”小程序，通过线上的内容来购票入场就可以了啊。
1: 另外呢，交警也做了提示啊，可以选择将车呢停放在南门左右的两侧分别设置的 P1P2 的停车场，吴越广场及吴越广场对面的宏泰路地面停车场，以及六馆一星红星美凯龙停车场， 然后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吧。
0: 是的，停车位有限。
1: 美食节，来的人还是特别多。
0: 但如果说，比如说您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是行人前往的话，步行一定要走这个正南门。正南门呢是人行的出入进口。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正南门前要即停即走，所以要提示给到各位啊。
1: 哎，婷婷，我们一块儿去参加研学活动吧。
2: 大爷，那你报名吧，然后你把我带上去，中午饭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你不许抢我的。
1: 哎，我其实啊，这个不想带你，我就想让949把你带上，我去好好到公园里逛一逛。
2: 你那也可以呀，因为这个时候研学，你可以不用一直带着我，你只需要给我报名，把我放到那儿，你就不用管我了，你就可以忙你自己的事儿，我可
1: 那
2: 以自
1: 把
2: 己玩。
1: 你的压岁钱拿来吧。
2: 哼，那要你这样的话，我还用你报名？
1: 完了，
2: 你
1: 大
2: 看，
1: 爷没用了。
2: 婷婷长大了
1: 哦，
2: 啊，你
1: 好，
2: 不好骗了
1: 赶紧的
2: 啊。
1: 啊，小朋友们自己也可以拿压岁钱，赶紧报名
2: 是的啊，跟着大朋友们一起来出游。那今天的一路畅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好的，好的，朋友
2: 稍
1: 们，
2: 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的劲爆体
1: 好，不
2: 育，
1: 要走开。
2: 抓紧时间发送数字九，一起报名来学知识、研学玩起来。各位朋友，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FM93.1，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骊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石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是24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分享最新动态，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也期待着每位朋友在路上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份轻松，感受到的是哎，大家这个进行过程当中每一天的收获。确实这一天又一天，大家有的时候会比较忙碌，这个时候呢哎，线下的时间好不容易有，就不想把它放过，就不想错过。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去走一走，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午后啊，吃完饭之后可以走走路，建议大家呢每天到有树的地方走一走。哎，有研究发现，人在注视绿色的时候啊，这大脑当中与焦虑相关的杏仁核啊活动呢会明显减弱。什么意思呢？就树叶的绿色啊属于中波长光谱，哎，对视觉系统呢很温和，能够快速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人从紧张状态当中抽离出来。啊，这个树荫下的温度呢通常也比阳光直射处啊会低一个3到50摄氏度左右。那么这种凉爽感呢能够有效降低体感的压力，同时呢树叶过滤了部分的紫外线，皮肤呢不容易产生这种灼热感，身体自然会哎相对来说更加的放松一些。凉爽舒适的环境呢让人能够不自觉的放慢脚步，呼吸呢也会随之变得深而缓。啊，自然当中的一些声音啊、光影啊，包括气味啊，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让负责专注和压力的脑区啊，能够得到一点点的休息。边走边看树叶摇曳啊，包括听鸟鸣风声，大脑能够从这种持续当中、紧绷当中解放出来。啊，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呢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如果说您有时间，咱们可以到楼下走一走。不妨如果更加方便的情况下的话，到附近的公园、绿荫道或者小区树林间走一走吧，咱不必剧烈运动，慢走就可以了，就很美好，对不对？欢迎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看到国华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看到孙辉啊，都来锁定收听啊，也说了说一说最新的世界杯吧，嘉禾，没问题。我们期待着每位朋友都能够持续关注，也看到了子健的身影，也期待着更多我们的新听友、老听众您的分享互动。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梅里诺补时绝杀西班牙，淘汰葡萄牙晋级八强，1-4落败，美国队被淘汰。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胜中国台北队。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劲爆体育》，属于你我每一个人热爱的节目，运动类的节目，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一起畅聊，一起来分享。最近啊，有没有坚持运动啊？最近有没有持续在关注的赛事啊？咱不能放弃啊，每一天咱都要去关注，去进行，去了解。今天体育小区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啊，最近的赛事热点肯定是世界杯，我们必须来跟大家分享更多世界杯的一些知识，或者说冷知识。今天体育小区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很多朋友啊有自己这个世界杯当中喜欢的球队球员球星，是不是？哎，他的号码牌是多少，大家都会记得非常的清晰清楚。那么在这儿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你看到过很多，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等等十一的等等啊，后面都有。但是我想问的是，世界杯赛场，哎，为什么没有27号呢？啊，世界杯为何没有27号呢？如果说您知道的，咱来一起讲一讲，一起来说一说啊，世界杯为何没有27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并非没有27号，而

0: 常规报名呢是仅限26人，就是号码1到26号啊，所以没有27号，仅在伤病等特殊情况增补球员时才允许使用27号及以后号码。那这人数限制呢，自2022年起啊 ，FFA FIFA 规定世界杯每队最终大名单为26人，那么通常啊，号码通常分配为1至26号。啊，因此啊，常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27号的。当然，啊，这个特殊例外，啊，如果说在开赛后出现门将重伤等合规情况，球队呢可申请临时增补。那此时呢，新加入的球员呢可佩戴27号或更大的号码，但这属于非正常流程，极少发生。当然了，简言之啊，就是说你看不到27号是因为没人常规报名到第27人，而非规则禁止该数字存在。所以这方面您明白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而也期待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聊，一起分享更多内容。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啊，热爱运动，热爱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答案只有一个。今天我们依旧会给大家给出本时段的四条信息线索啊，依次我们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不断推进，给出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您听一听是否离你的答案比较接近。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分为攻防两方啊，就是攻防两方啊，依靠目标完成整场竞技对抗啊，分为攻防两方，依靠目标完成整场竞技对抗。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啊，大家都可以来一起讲一讲，一起畅聊一下。看到啊，临时绘画这位朋友在说世界杯没有乌鲁木齐队不看啊。对，关注世界杯，咱别忘了要关注江超联赛啊，给您所在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刚才呢，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分为攻防两方啊，依靠目标完成整场的竞技对抗。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在路上听到了我们的内容，您对体育保有热爱啊，咱们都可以来一起互动。这道题说不定您非常的了解，特别擅长呢。那如果你想互动，不知道如何互动，这样啊，您在那个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互动成功了啊！希望您能够开个好头，好吗？看到国华呢，也是锁定收听949体育节目劲爆体育，我笑我吃我狂，锦师傅来了，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新体向双向车流量适中。看到世鹏在说啊，说来了来了，嘉贺下午好，帮我分析一下我的思路是听呢，有的时候听着听着他就自己暂停了，要退出软件再打开才能听。这个我估摸着推一下啊，是不是有可能你在听的时候，然后呢一不小心把别的页面打开了，或者说别的软件打开了，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暂停啊，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暂停。他应该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突然暂停啊，就是有可能你在打开这个软件在听的时候，你把别的软件打开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可能把之前的软件有暂停的可能性。下一次咱试一试，如果说一直播放咱没有打开其他软件啊，这种可能性应该比较少啊，比较小的发生啊。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0: 啊，当然大家知道的也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当然，如果很多朋友说，哎，怎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视频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啊，就是您不光可以车载调频到949来收听节目，跟我们一起互动，还可以通过您的手机 APP 啊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啊。可以关注到的是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全天节目啊，包括啊我们的交通板块啊，也有我们对于生活当中交通服务信息的非常详细的内容介绍啊，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啊，包括还有文字图文的形式，都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介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才的第一条线索您别忘了啊，是分为攻防两方，依靠目标完成整场竞技对抗，你的答案什么？咱们来一起讲一讲，互动一下。这边有朋友在说了，说嘉贺啊，咱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世界杯的情况怎么样，好期待啊，因为比赛有的是就太晚了我没看，但是我想了解，没有问题，咱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949玩世界杯，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赛况。昨天的比赛你有看吗？哎呀，昨天比赛是不是很多朋友说，哎呀，平常以往啊到不了那个点儿啊，真的，但是那两支球队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比较欣赏的啊，所以呢就咬了咬牙啊，我熬了一个小夜啊啊，然后呢就看了一下啊，就看了一下感受怎么样，再来讲一讲好吗？关注一下世界杯，梅里诺补时绝杀，西班牙淘汰葡萄牙晋级八强。7月6号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呢，西班牙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这场伊比利亚德比两队彼此熟悉，那多名球员呢在俱乐部层面呢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两队呢可谓知根知底啊。那么开场后呢双方迅速进入状态，第8分钟西班牙队的奥亚萨瓦尔呢是接奥尔莫斜传形成单刀，但射门偏出。第12分钟葡萄牙中场布鲁诺菲尔南德斯是前场断球后呢分给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 罗啊，后者呢在禁区右侧劲射被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挡出。那么在第16分钟呢西班牙队呢是右路策动攻势，亚马尔呢是内切后射门被迪亚哥科斯塔飞身扑出。巴耶纳呢是随后补射远角啊，这个科斯塔呢再次是做出了精彩的扑救。葡萄牙队呢在上半场后段呢也是连续制造了威胁，第37分钟内托右路啊是斜传至后点，菲利克斯呢是头球攻门被乌奈西蒙呢是挡出，随后呢 C 罗门前勾射，乌奈西蒙呢是再次将球化解。那么在第41分钟呢门德斯啊在大禁区啊是大禁区线上远射，皮球经过折射后是击中了横梁。上半场两队机会不少，但双方门将呢多次是奉献了关键的扑救，比分仍为0-0。那么半场数据显示呢，西班牙队呢在控球、射门和传球数据上是均略占优势的，控球率呢是达到了48%，射门是8次，射正是3次，传球成功率是88%。那么葡萄牙队呢则为36%的控球率，另外呢有这个16%的时间呢处于争抢状态，5次射门，2次射正，传球成功率是达到85%。那么在下半场第56分钟啊，葡萄牙队呢是遭遇到了打击。门德斯啊因伤被塞梅多是替换下场。那么在第76分钟呢，布鲁诺菲尔南德斯禁区内啊是得球后一脚打门击中了边网。 最后呢，比赛呢是进入到了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伤停补时第一分钟，费兰托雷斯是直塞撕破了葡萄牙队的防线，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呢单刀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将比分是改写为1-0。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呢仍有扳平机会，但两次禁区内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这次一过后呢，西班牙队呢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记录扩大到35场，同时呢也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是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乌乃西门呢则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门将连续不失球时间纪录，这确实很厉害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能够让对手一个球都不进啊，这是很难很难做到的啊。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场对决，您有关注吗？大家可以来讲一讲，一起畅聊一下啊。赤峰在说，哎，嘉哥，你刚才分析那个，我得讲一下，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啊。他说我是在锁屏的时候，听着听着，哎，他自己暂停的。他说我上班大部分时间都是九子友陪我度过的。首先呢，再一次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啊，感谢对我们的关注和收听。那这是什么原因呢？锁屏的时候他是也没动啊，听着听着自己就暂停了。有知道的朋友，咱来讲一讲，哎，这是什么情况呢？确实，如果说这暂停了，然后过一会儿又得自己得打开，有点稍微有点麻烦，是不是？所以有知道这样情况的，您是怎么解决的？朋友，来讲一讲，说一说啊，给世鹏来讲一讲。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看到啊，亚峰大神过来在说啊，说哎，嘉禾我参与一下啊。你刚才说到攻防两端啊，又同场竞技，双方对抗等等这样的因素，再加上刚才讲的世界杯，哎呀，应该是足球，应该是足球。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分为攻防两方。依靠目标完成整场竞技啊，有想到的咱来一起说一说，我们期待着更多朋友您的答案啊。在这儿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介绍信息消息啊，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九四九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嘛。月底7月31号到8月4号，如果说您打算看车、买车啊，我们一起去感受和转一转，到时候九四九汽车兄弟呢也会通过啊我们的报道方式来跟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咱们不见不散啊！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加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咱不错过每一场精彩赛事，不错过每一场我们关注的赛事热点，对不对？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持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讲一讲。第一条线索是分为攻防两方，依靠目标完成整场竞技。第二个，拥有专属固定比赛场地，明确区分有效区域与无效区域。第二条线索啊，拥有专属固定比赛场地，明确区分有效区域与无效区域。啊，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吧。接下来关注世界杯，了解到的是1-4落败，美国队被淘汰。7月7号，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比利时4-1战胜美国，晋级八强。比赛第9分钟啊，这个德凯特拉雷是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比赛第31分钟呢，迪尔曼任意球破门，美国扳平比分。比赛第33分钟啊，是德凯特拉雷啊是完成双响，比利时2-1，美国再度取得领先。那么下半场呢，比利时再入两球，最终比利时4-1战胜美国，晋级八强。1/4决赛呢，比利时将对阵的是西班牙，这比赛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7月11号凌晨3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花絮啊。了解一下美国队巴洛贡红牌特赦，本场比赛首发出战。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呢，此前因踩踏对手吃到红牌，本应无缘参加本场比赛，国际足联却在5号暂缓处罚。美国总统特朗普亦证实曾为此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本场比赛他首发出战，但未能取得进球。比利时足协呢，已于昨天6号是提出这个申诉，但却在开赛前夕得到了国际足联不予受理的正式答复。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啊，来分享更多的可能。赛事您有看吗？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比赛过程啊是非常精彩的啊，一波三折。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两场比赛有意想知道，有意想在你意想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啊，咱们都可以来分享介绍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啊，刚才说到的第一条线索是分为攻防两方，依靠目标完成整场的竞技。第二个，拥有专属固定比赛场地，明确区分有效区域与无效区域。咱们来讲一讲。了解到听友龙上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2: 有那个听友的问题是那个手机系统里面设置了自动插后台，然后它可以把那个播放的这个 APP 的后台设成那个一直打开就可以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是自动删后台的，需要一个时间。
1: 哦，就你把那个软件打开，然后它的设置里面，就那个软件的设置里面，然后你就打开就可以了，是吧？它就不会有这种暂停啊或者其他的这种情况出现，是不是啊？这个呢，刚才视频可以了解一下啊，视频可以了解一下，就是你在这个设置里面找到这个软件啊，你把它的内容打开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暂停或者其他的这种可能性啊，这是一种方式，了解一下。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苏州东街福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关注到太原北路啊，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是20公里每小时。 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门公路西向都是25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都是23公里每小时，英皇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是29公里每小时。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继续来关注赛事，了解到的是篮球方面。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胜中国台北队。7月6号，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 B 组末轮啊关键战打响，中国男篮呢是坐镇中立场地啊，迎战的是中国台北男篮。那么在赢球晋级、输球出局的绝境之下呢，中国队从开场就拿出了窒息般的防守强度啊，首节便建立了12分的领先，半场将分差是拉开到了26分，最终以92比74是大胜对手，以3胜3负的战绩呢是锁定小组前三，惊险晋级世预赛第二阶段啊，这是一场无路可退的背水一战。3年前呢，沈阳主场是不敌日本队的失利，将球队是逼到了悬崖边缘。赛前呢，中国、韩国、中国台北队呢是三队啊是同积7分，中国队呢因这个相互交手战绩垫底，唯有取胜才能够握住晋级的主动权。那么从对阵日本时的外线哑火啊，退守缓慢，到这场比赛的多点开花，防守强硬，短短3天的调整啊，球队呢用一场大胜是回应了质疑，也守住了冲击世界杯的希望啊。高阳的这场胜利呢，又是又一段征程的起点啊，中国男篮成长的脚步呢也从未停歇。当赛前的积分榜摆在所有人面前时啊，这场比赛的残酷性就不言而喻了，小组前三才能够晋级第二阶段，而中国队呢暂列第四，身后没有任何退路。这场比赛呢啊，中国男篮主帅郭士强对首发阵容是做出了针对性的调整，比如说赵继伟、贺新宁、朱俊龙、李洪权以及胡金秋是组成先发五虎，旨在从开场呢就提升防守强度，用锋线的冲击力打乱对手节奏。

开局呢，中国队迅速是进入到了状态啊，完全没有此前的慢热问题。赵继伟呢，先是中投命中了，拿下首分，随后在弧顶命中三分，一人连得五分，带队是打出了13-6的开局。那么防守端呢，更是拿出了窒息的强度，仅仅三分钟啊，就迫使对手犯满。那么中国台北队的进攻呢，在高压逼抢下呢，也是频频失误，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阵地战的进攻。首节战罢，中国队呢以25-13是领先12分。不仅是限制了对手的单节仅得13分，自身的进攻端呢也是多点开花，五名首发呢四人得分入账。第二节比赛呢，中国队的优势啊进一步扩大，球队的轮换阵容呢依旧保持着高强度的防守与流畅的进攻。那么短短三分钟内呢，球队是轰出了一波9-0的攻击波啊，将分差是迅速拉开到了21分。那么中国台北队的规划中锋高博凯呢是陷入犯规麻烦，早早下场休息，内线优势呢彻底倒向中国队一边。胡金秋、杨汉森呢也是轮番啊在内线得分，外线的李洪权、庞真林啊也是接连命中远投。那么半场结束时呢比分是定格在了54-28。那么中国队呢带着26分的巨大领先优势啊是进入到了更衣室。半场26分的领先呢源于攻防两端的全面压制，防守端啊球队针对性的是限制了对方的核心后卫林庭谦和这个陈英俊的连线，迫使对手呢大量单打失误。进攻端球的流转速度呢也明显加快，不再过度依赖内线硬凿，外线投射呢也是找回了手感。上半场三分球命中率是超过40%啊，与上一场对阵日本时的集体哑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一边参战的中国台北的在林庭坚的这个带领下呢是展开了反扑，单节打出了20-18的比分，三节战罢呢将分差是缩小到了24分。第四节初啊这个对手的这个继续追分，一度将分差是缩小到19分。关键时刻高诗岩接廖三宁助攻跳投命中，李洪权呢先是突破上篮得手，随后在弧顶是命中了关键三分，彻底浇灭了对手的反扑势头。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比分是定格在了92-74，对手就中国队呢是18分大胜对手，拿下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那么全场技术统计呢也是印证了球队的改变，比如说中国队全队是5人得分上双，助攻数达到了22次，球的流转更加流畅，三分球命中率是提升到了31%。尽管啊仍有这个提升的空间，但相比上一场24%啊已经有明显的回暖。防守端呢迫使对手出现14次的失误，利用失误得分达到19分，高压防守的战术呢受到了显著的成效。那么拿下这场胜利之后呢，中国队以3胜3负的战绩是晋级到第二阶段。根据国际足联啊国际篮联的这个赛制规定啊赛制规则，那么世预赛亚洲区的第一阶段分为4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采用的是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就每组前三名晋级第二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后呢 ，A 组前三与 C 组的前三形成 E 组 ，B 组的前三与 D 组前三形成 F 组。那每组6支球队再次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赛。第一阶段的交手战绩呢，将直接带入第二阶段。那么最终2个小组的第三名加上2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四名以及东道主卡塔尔队共8支球队获得2027年男篮世界杯正赛的参赛资格。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队的晋级之路呢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呢对手的实力会更强，客场的旅途会更远，考验也更加的严峻。那么按照分组规则呢，中国队所在的 F 组将迎来 D 组的前三名，分别是黎巴嫩、卡塔尔以及沙特3支球队。那么从时间安排来看呢，第二阶段呢共有3个窗口期，分别在2026年的8月底、11月底和2027年的2月底进行。那么球队呢将在5个月的时间里进行6轮比赛，主客场交替进行。那么对球员的体能、阵容深度和备战节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啊，第一阶段的战绩呢将被带入第二阶段，所以目前中国队的3胜3负的战绩啊并不占优啊，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有失。从自身定位来看，中国队在第二阶段并不占据明显优势啊，不占据优势。想要从小组当中突围拿到世界杯正赛的门票呢，球队必须在接下来的窗口期持续进步，解决暴露的问题，提升整体的战斗力。当然中国男篮呢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胡金秋、赵继伟、高诗岩等中生代球员呢正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期，状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杨汉森、廖三宁、李洪权等年轻球员的成长迅速，潜力巨大。随着后续这个伤员的回归呢，阵容深度还将进一步提升。只要保持正确的方向，稳步提升球队。

队啊，是完全有可能在第二阶段突出重围。那么刚刚的这场胜利呢，为第一阶段的征程呢是画上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句号，但冲击世界杯的正赛啊的漫漫长路才刚刚走完三分之一，更强劲的对手、更密集的赛程、更残酷的竞争呢，都在前方等待着这支年轻的队伍。没有一步一个脚印打磨细节、补齐短板，才能够在第二阶段的较量当中占据主动。所以，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大家也持续给咱们的中国男篮加油助威啊！希望能够持续进步，保持好的状态。

来关注一下世鹏再说说加贺，好的好的，我回头试试啊！感谢感谢感谢大家的这个建议，看到大家的分享互动啊！云卷云舒变强说垒球棒球，有甚说棒球，这是分享的内容啊，收到了。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收听节目的您啊，咱们也来一起讲一讲，说一说更多啊，更多的可能。这刚才的线索，第一个分为攻防两方，依靠目标完成整场竞技；第二个拥有专属固定比赛场地，明确区分有效区域与无效区域。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金茂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是阴天，温度是29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阴天，32到24度。石河子阴天，35到25度。奎屯的是阴天，36到24度。克拉玛依小雨转阴，37到25度。伯乐阴天，33到20度。伊宁的是阴天，34到19度。塔城多云天气，35到19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到17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多云转阴，40到27度。吐鲁番阴天，43到32度。库尔勒是阴天，34到27度。阿克苏小雨天气，34到22度。阿图是阴天，32到23度。喀什阴天，33到24度。和田的是阴转小雨，温度是33到23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阴天的状态，29到21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阴天，29到21度。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转中雨，29到19度。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阴，28到19度。第三条线索啊，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继续来解锁，请听内容。以队伍为单位参赛啊，依靠完成指定动作累计分数判定输赢啊，以队伍为单位参赛啊，依靠完成指定动作累计分数判定输赢，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

继续来关注赛事啊，也邀请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关注到的是乒乓球方面啊，王楚钦将缺席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7月6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6号是公布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首批参赛名单。刚刚问鼎美国大满贯赛的孙颖莎领衔女单，而男单世界第一王楚钦将缺席本站比赛。名单显示啊，女单报名截止时排名前5的运动员是中国的孙颖莎、中国的王曼玉、中国澳门的周雨玲、日本的张本美和、中国的陈欣桐。参赛中国队运动员还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勋瑶和以及秦宇轩。那么男单方面呢，报名是这个截止是排名前5的运动员是来自日本的张本智和、瑞典的莫雷加德、法国的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的林诗栋啊，以及日本的松岛辉空。参赛的其他国乒队员还有温瑞博、向鹏、周启豪以及陈元宇和陈俊松。那么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呢，将于8月8号到16号在马尔默举行。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孙颖莎、莫雷加德分获女单和男单冠军。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在这儿呢继续来为您分享介绍信息消息。很多朋友想考虑参与九四九的更多活动，研学活动来一起关注。你有没有想过一页纸可以带你走多远？从甲骨文上的这个刻痕，到蔡伦手中的麻将，从活字印刷的墨香到智能工厂的机器轰鸣，一页纸穿越了数千年。这个夏天带上好奇心，七月九号也就是后天啊，一起开启一页纸的探索之旅。九四九交通广播带你走进新华印刷厂，全程呢学玩相融，寓教于乐。这个假期让孩子们在指尖天地触摸千年文脉，读懂红色初心。大家可以发送，此刻可以发送数字九啊到微信平台一起报名，给这个暑假留下满满回忆和成长的记录。所以大朋友小伙伴啊，如果说想让您的孩子啊，小朋友能够让在这个假期过得更加丰富多彩，咱可以跟九四九一起出发啊，发送数字九到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报名。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七月七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2: 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啊，下面播报的是2026年7月6号周一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5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1、06、16、18、26，后区号码是04、10。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77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2、6。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7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2、670。2026年7月5号周日，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6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051502。以上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了解一下。通过大家的了解和关注，此刻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啊今天的答案啊。这个第四条线索是扇形场地设置四座垒包，挥棒击球后逆时针踏垒得分，三人出局互换攻防啊，你认为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扇形场地设置四座垒包啊，通过击打后逆时针踏垒得分，三人出局互换攻防，可以来在此刻最后的时间咱们补充一下啊。关注到现在了解到的路况表现，刷新到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服务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从外环路到三里木湖路的东向西是30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新英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反方向北向南呢是22公里每小时。看到字幕说棒球，永胜说棒球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根据大家的发送，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的答案是棒球啊。第一条线索啊，分为攻防两方，依靠目标完成整场竞技。相对于比如说足球、篮球、橄榄球、垒球、棒球、曲棍球等绝大多数的球类运动呢，它都是符合条件的啊。第二个呢，拥有专属固定的比赛场地，明确区分有效区域与无效区域，几乎所有正规竞技体育项目呢会划定这个赛场的边界，像田径类、格斗类以及球类项目也是较为符合的。第三个啊，这个以队伍为单位啊，依靠目标指定动作累计分数判定输赢，团队球类集体对抗赛事普遍采用的是积分决胜模式。第四个，扇形场地设置四座垒包啊，是通过击打后甚至是逆时针踏垒得分，三人出局互换攻防，场地呢结合了与得分规则，这是棒球独有，所以最终答案是棒球。你看看，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互动。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别播出，我是嘉贺。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内容。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就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

这转眼星期二了哈，欢迎各位在星期二的下午16:01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啊。这个又星期二了哈，各位听广播的方式是什么呢？用收音机听还是用丝路视听来听广播呢？方式很简单，如果您要是不方便车载听广播，或者您要下车，赶紧啊先拿出手机，打开应用商店，搜索添加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以后呢来实名注册，就可以来实时听广播，还可以回听呢，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内容呢啊，真的是丰富多彩哈、啊、那么说到丰富多彩哈、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大家有多久没有去过博物馆了呢？哎，确实啊，去了以后的话，可以被这个文化历史熏陶一下哈。那么这样吧，今儿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知识点，就是如果您下次去的时候呢，跟你朋友啊，您可以显摆一下，就是博物馆里啊，文物里面会标注一个距今多少年，这个一个小括号，还会标注一下距今多少多少年，是吧？那么。这个距今有发现吗？您今年去，明年去，包括10年之后去，它的年数是不变的。所以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哎，这个啊，可不是他们的工作的疏漏。这个距今呢，特指一个特殊年份。这个距今的今啊，指的就是1950年。为什么呢？这是因为1950年呢是。碳十四测年法正式应用的元年，所以说啊，距今多少多少年指的就是这个1950年，距这个时间之前的年份啊。

0: 看那个胃里面有没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吗？还别真说哈、啊，你这确实是答的是差不多，名字是一样的，都碳十四，但是来源不同。一个呢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用来这个判断年代的断年法哈、啊、判断的。一个呢是人工合成的，用于胃病筛查的。那么顺便问一句哈、啊，有朋友知道碳十四的半衰期是多少年吗？哦，好专业的问题哈、啊。答案是这样的。碳十四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正负40年啊。它就是来测算一下一些古代的一些样本呢、啊，啊，碳十四的剩余比例，来判断一下文物啊，包括一些那个化石啊、骨骼、木头、距今的一个年份。你看这个碳十四的半衰期就是5730年，哇，弹指一挥间是吧？这个。我们是朋友说韩帅下午好啊，听广播就用思路视听客户端，要听就听949，欢迎，我们真的是好朋友。来，还欢迎一下咱们坚持到底马师傅来打卡签到了。杜师傅啊说，转眼星期二，转眼又是全新的音乐游乐场，今天的韩帅还是昨天的韩帅吗？这是个好问题，充满了哲学的思维哈，应该不是了，因为呢他也成长了一些，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是吧。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949，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路况提醒、拥堵信息啊，都可以随时把信息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刚刚说到博物馆哈、啊，关注一下目前阿勒泰路自治区博物馆门前北向南的方向啊，常规的排队长度大约200米。那么后方车辆注意耐心等待，有序同行。哪还有排队情况呢？继续、啊、把路况来分享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通过大数据啊，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呢，这个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新一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河南路立交之间，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缓行有 1.5 公里左右啊。好嘞，咱们今天4:06的第一个环节是什么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哎呀，今天咱们的游戏啊是上课哈，我们的是上课的游戏，就是上一堂什么课呢？上一堂生物课，别开生面的生物课。题目是这样的。来，朋友们请听题啊，同学们请听题啊。我们之前节目里啊也说过，咱们也学过，是不是？复习一下，世界上眼睛最多的动物是什么呢？没错，哎，你答对了，是蜻蜓啊，蜻蜓的眼睛最多。那么牙齿最多的动物是什么呢？来思考一下，我们之前出过这个题目哈，没错，哎，你猜对了，牙齿最多的动物呢就是蜗牛。那么问题来了，请问惊弓之鸟的鸟指的是什么鸟类呢？啊，惊弓之鸟的鸟指的是什么鸟？好吧，咱们现在呢可以来互动参与节目了，把答案现在就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惊弓之鸟到底是 A 燕子， B 大雁， C 喜鹊，还是 D 乌鸦呢？答案现在来发一下吧。惊弓之鸟

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949，在星期二的下午的4:09，欢迎继续锁定关注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来，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欢迎欢迎。路况呢是这样的，他说啊，目前喀什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适中，保持正常通行，而且您的互动答案答的是对的啊，厉害了。没错，我们刚出题目了哈，出的一个题目呢很简单，就是其实也不是生物题哈，就是它跟动物有关系，就问大家惊弓之鸟，它是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故事的哈，这个成语故事，惊弓之鸟的鸟指的是什么动物呢？给了四个选项 ,A, 燕子 ,B, 大雁 ,C, 喜鹊 ,D, 乌鸦。您觉得惊弓之鸟惊的是哪种鸟类呢？有人说爱情鸟，很有节目效果，爱情鸟，还有啥鸟？

关注下路况吧。这是阿江师傅啊，说目前在人民路前面，人民路前面是哪儿？由西向东车流量有些大，你应该指的是人民路的啊桥面啊，桥面哈、啊。我猜大家现在发就是信息啊，即便是发的文字，一般输入法用的都是语音，对不对？很方便嘛，按住以后说话，然后呢，直接它能够转变成文字，确实很方便啊。语音转文字啊，阿江，他说应该是惊弓之鸟，应该惊的是相思鸟吧？哇，相思鸟！来吧，公布答案吧。其实这个题目很简单，都学过以前是吧？应该小学的时候课本学过。答案呢，正如雨胜月亮，此生，相约此生，千师傅。坚持到底马师傅，爱吃菠菜的蓝胖子，那不是大力水手吗？我们是朋友，答对了。嗯，还有那是史师傅、冰冰以及小歪，哇好多啊，这一刷一大页哈、啊。郭师傅、橘子、刹那烟火、我笑我吃我狂，牛师傅、阿布答的都是大雁，没错，正确答案呢，惊弓之鸟的这个鸟啊，指的就是大雁。您答对了吗？还看到一些答案哈，这是有节目效果的。马师傅答的是喜鹊啊，因为很喜庆，就是有这个矛盾戏剧的冲突。您是个编剧吧？应该是。随笔悟道说的是雄鹰哦，雄鹰。那选项中不应该得有六个了吗？除了燕子、大雁、喜鹊、乌鸦、雄鹰之外的话，那鸽子不得荣登一个选项啊，是吧？看了一下，95%的正确率啊，剩下5%呢，就属于是直接答的附加题了，都很厉害。X 啊，还有呢是这个韩师傅啊，答的都是正确的。我们这个题目算是一道入门的简单的互动的热身题，好吧。下面这个题目了不起了，更简单，好像我看了一下，这个题目还需要答吗？就测试一下吧，就是如果您还没关注我们节目，想互动参与的话，这是个机会，机会来了，你要抓住哈。题目简单到不行，他说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打一个字，这个试试吧哈。如果您有兴趣参与的话呢，您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您要先搜索一下，看到我们以后呢，点击进入之后呢，点关注，点发信息，把这个字儿您可以发过来，好吧？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两边合起来到处亮堂堂。请问一下，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两边合起来到处亮堂堂。

0: 各位参与的怎么样呢？有没有成功呢？我们来把就是新朋友的这个名字啊，参与队的朋友呢，来刷新梳理一下，看一看刚才出题目啊，就是一边是什么太阳是吧？一边是月亮，两边合起来到处亮堂堂，打一个字，就很简单哈，就是明天的明嘛，是吧？然后呢，还看到这是一个老朋友啊，是谁？我们是朋友，组词了。造句了，他说那不就是明天继续收听949边走边听的明吗？哎呀，感觉好像说完这个话咱们节目要结束了一样的哈，没刚开始，刚开始哈就猜一个字儿哈，这个爱吃菠菜呀，明师傅，安师傅，时光无声，
1: 答案是明
0: 啊，是的，阿布，冰冰，蜜瓜，西域狼，相约此生，此生，深海，翼龙 ，ZOHYE， 史师傅，韩师傅，景浩健，坚持到底，马师傅等等啊，答的都是这个字，没错，就是明，特别简单啊。这题目的话，确实哈、啊、都不稀罕再继续的浪费时间再猜个题目了，咱们继续延展下面这个题目，谜面是什么呢？来，请听题。一月一日，也可以念作一月一日啊。不猜明，哎，就是这个字啊，有一个日，有一个月，但是呢，不让猜明天的明这个字。请问一下，是什么字呢？说实话，这个谜面没有读完全，我觉得读完全之后的话又太简单了哈。所以说咱们就直接这么猜吧哈，一月一日不猜明，请问您能把它当作什么字来猜一猜呢？
2: 新疆年度重磅原创文艺大戏来了，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音乐剧《北庭望长安》，7月10号、11号每晚9点登陆乌鲁木齐大剧院。整部剧经过多轮试演打磨，观众测评，细节优化，主创团队先后6次奔赴北庭故城遗址实地采风，对照历史史料、遗址风貌，反复打磨剧本、舞美与剧情。剧目由专业高校音乐剧导演操刀，昌吉州艺术剧院全员出演，融合唐代乐舞、军旅军阵舞等多重演绎，搭配沉浸式风雪光影、戈壁实景舞美。本次乌鲁木齐大剧院公演是全剧升级后的完整版精品公演，剧情更加感人，视听

0: 效果更震撼，是实打实的高水准本土原创史诗剧目。这个夏天最值得打卡的文化大餐，等你来打卡。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平望长安观演票根，免五 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平故城首道门票。
1: 看看这个是这个朋友的信息啊，我们关注一下。他说在西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西城街，有好像三车出了车祸，一个车头呢都翻过来了，气囊都弹出来了，哎呦，这个还挺严重啊。位置呢是在西外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过了西城街出口之后呢，有三车的这个事故哈，一个车头都转过来了，很危险哈，咱们提示一下大家注意安全行驶，提前的把车距车速控制一下。这个桑塔纳也发信息啊，说确实是在4:11的时候呢，西外环往九家湾方向三车事故，只有中间车道能通行，就是一和三车道是不能通行了。所以说啊，说各位司机师傅们不要开斗气车呀。说本次事故呢，有可能就是开斗气车导致的，还挺厉害的，气囊都弹出来了哈，真是不应该这样哈。今儿天气挺舒服的呀，也没有那么的燥热哈，各位还是要心平气和，安全文明行驶。心情不好的话就听听949来回答一下问题嘛。刚才出了个问题啊，这个一个日一个月什么字儿，大家都说明天的明啊。还有呢，我又说了一下，如果一月一日不猜明，若能猜出勇气家，这是一个谜语。如果给您出这个谜语的话，您能猜出谜底吗？也是打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字都可以，是一个可以延展的谜语题。一月一日不猜明，若能猜出勇气家，请问是什么字呢？刷一下微信哈，你看答对的朋友呢，包括这刘星打的是，我猜应该是胆子的胆，你看有胆识嘛，是吧？有胆勇气家，哎呀，而且这个字呢有一个月字，有一个日字，哎，还有一个一呢，那可不是吗？这么完美的契合谜面了，一月一日。不猜明，若能猜出勇气家。我们是朋友说胆，说只有这个字里面含有日和月，那可不止只有啊，明和日啊，不是明和是日和月组成名字，明是一个字啊，那么胆呢就是第二个字了，那么还有别的字吗？你看吴师傅啊 ZOH 啊答的是对的，以及呢这个是井号答的也是对的，赵师傅答对了，史师傅答的是腊，哦，寒冬腊月的腊这个字，哎，那挺对的呀，有日有月嘛，因为日呢在这个西字里面是吧？嗯，可以呢，你看西域郎答的是元旦的旦字，元旦的旦它只有日没有月呀，阿布也说元旦，元旦，还有可能150-180天这还哈。你看，但是你看，确实啊，腊这个字，腊月的腊也是对的。泡泡打的答案呢是照这个字，一个日一个月，底下是一个空，这个字呢念照，哇，厉害！你看这不一下就有四个答案了吗？是吧？除去明还有三个呢。那么哪些字包含了日和月呢？探公子说，哦，朝。哦，是朝廷的朝，朝向的朝，以及朝阳的朝，都是有日还有月字呢啊。还有朋友呢，这是 DBA 发信息说河滩南向北小西门这边剧堵，请问一下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 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

0: 四九。
1: 确实，我们也看了一下，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呢，在小西门的这个位置呢，目前是拥堵的，队尾啊排到了大概是龙泉街的这个桥下的位置了。目前呢，由南向北方向河滩快速拥堵，长度超过1公里了。同时呢，龙泉街的双向啊，新华南路的南向北啊，以及人民路桥面的西向东，以及河滩快速刚看过这儿哈，反方向关注一下，在西大桥桥下北向南，从红山公园这边一直是到了人民公园的南侧嘛，就是人民路桥下有缓行排队。同时呢，西大桥桥面上方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红山转盘到西北路这边哈，到那个光明路，不是到光明路这儿，西向东现在也是排队，长度大约400多米。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刚才说过哈，有这个车辆的这事故占据了左侧和右侧车道，中间车道呢目前是能通行，提示大家提前的变道减速，慢慢的有序通行。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对头的位置呢，我们看了一下啊，应该是快到融合城这边了，队尾啊排到了柯南高架这边。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继续可以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哎，看到小强发信息啊，说刚那个字呢，有日还有月，不猜明，那就是胆子的胆这个字儿，没错是。杜师傅说杯弓蛇影，哦，这个故事以前是拿磁带听过这个故事啊，小时候小小的时候，他说杯弓蛇影中的蛇是什么蛇？这个蛇它有具体的品种吗？真的，七步蛇、眼镜蛇、蟒蛇，哇，还有是什么反曲弓蛇啊？反曲弓啊、哦，弓箭嘛。那这个选项那就 A。还说啊、哦，有盟呢，盟主的盟啊、哦，这个字也是的，这个字也是同时有日和月字的。哇，厉害了，杜师傅。哇，真的是啊，一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呀。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的新变化信息提醒的这个路况啊，这咱们还可以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分享一下此刻最新的出行的最新动态和最新变化。来看一下，目前呢是收到了一条亳州气象台发来的最新黄色的雷电预警哈、啊。今天中午到夜间呢，亳州大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整体看一下路况啊，目前呢三个比较长的拥堵啊，一个是在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融合城路段，另外一个呢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小西门的这个西侧边哈，目前队尾呢已经堵到快到广汇桥桥下了，由南向北方向这个区间拥堵长度超过1公里，城北看一看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是有一个大概1.5公里的拥堵，对头在河北路桥下，对尾呢大概快到城北大道的位置了。那么如果您知道前方更多的出行变化信息，可以继续啊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
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哎呀，如果您有新疆美景图片的话，也可以来随时分享一下哈。我们看到临时绘画说，有日和月的字，除了明、照和蒙之外呢，还有一个字很常见，啥字呢？我一看之后呢，真的是啊，豁然一下开朗了，就是

0: 性格开朗了哈，就是晴天的晴字，哎，大晴天的晴，那不就是吗？一个日，然后一个清，清的下面不就是月字吗？方框也说哈，这是照这个字啊，确实有这个字呢。DBA 说河滩快速南向北堵车原因呢是一个车抛锚了，另一个车呢在拉他走，在最左侧的车道。哎呦，那导致目前河滩快速南向北方向拥堵的原因找到了，就是咱们可以提前这个变道哈。但是也提示一下，如果是俩车，听到广播的话呢，您尽量的安全起见，慢慢的变到右侧车道行驶，因为您站着左侧车道还拉着一个抛锚的车，那不就是跟血管里面一个血栓一样道理吗？是吧？把路就给堵着了，是吧？就是不应该这样哈。另外呢，这个阿宽也说了一下，说河滩南向北小西门方向呢，说还有一个是最左侧车道三车还追了个尾，所以说目前整个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小西门路段拥堵，长度目前看了一下将近2公里了已经。还有呢，西外环由南向北方向的事故啊还挺严重，目前呢导致出现拥堵的长度超过了1.2公里。另外呢，城北啊，刚也提到过的是，在河滩快速城北大道一直呢到河北路之间北向南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再来看一下目前的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南湖路的红绿灯处啊，排队红绿灯排队大约500米。那咱们就堵路不堵心吧，同时呢保持好心情，继续开始今天的音乐游乐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你看各位的确实啊，这个脑洞开的，大圣过来说的是有这个照这个字啊，是日月空嘛，是吧？还有呢是微凤的吴师傅说星鱼腥味的星字也有日和月哦，可以，也是对的啊。咱们的字典是越来越丰富了，哈哈哈。来吧，现在请大家来听歌曲前奏，猜歌曲名字。可以说这个歌呢是经典，但是有时间、有日子、有年头没有再出现了，所以有些偏冷。不知道您能否把歌名猜得出来呢？这个歌啊，其实挺适合60后、70后、80后猜的，90后对这歌可能都不是太熟悉啊。所以你想吧，这个歌多难是吧？咱们这样哈，通过听歌曲的前奏，把歌曲名字告诉我们。怎么告诉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就欢迎新朋友哈，也不忘老朋友，您可以现在用语音方式或文字方式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好抒情的感觉呀。有没有回忆涌上心头的感觉呢？熟悉吧？嘿嘿，肯定是熟悉的哈。但是歌曲名字能答出来的朋友呢，我猜应该不会太多。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听的确实比较少一点，第二呢，有年头没有怎么听了啊，时间也比较长了。第三呢，可能关键的是歌曲名字有点长。歌曲名字几个字呢？我们来先数一数哈，1、2、3、4、5、6、7、8、9、10，整整10个字。您来对照一下，通过听前奏，能把歌曲名字这10个字都打出来吗？有厉害的朋友啊，韩师傅、坚持到底马师傅，还有呢是麒麟师傅，不仅发文字，都发语音了。哇，我猜您这不都是已经都唱出来了，这歌都一点不怕暴露年龄这个事儿啊。但真的是好听的哈，咱们再听一遍。这边听前奏呢，我就不插话了啊，就不捣乱了。

您就可以认认真真的把歌曲的前奏，第一呢是欣赏一下，寻找一下曾经的一些回忆啊，第二呢咱们可以把歌曲名字再确认回忆一下，把歌名或者是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怎么样？哎呀，你看这个有朋友的发信息啊，这向师傅说，这歌呢是张信哲的歌，张信哲他唱过吗？不确定，但是这歌的原唱不是他。原唱不是他啊，你看啊，这个歌曲的名字十个字啊，真的是要全部答对，而且完全答对，没有错别字，也挺难的其实哈。这果儿答的就看了一眼是对的啊，就再看一眼的话呢，也是对的啊，没错没错。朱师傅说，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应该是有十一个字了吧朋友。这个歌曲名字只有十个字，好吧？你看我再数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的，十个字。拥抱阳光说这个歌呢是下沙哦，两个字就解决了，这是吧？就是提炼主干了哈。说尤鸿明的下沙这歌对吗？不对，不是这个歌名，十个字。齐师傅说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也才八个字啊。加一个逗号，那顶多是8.5个字啊。安师傅，您再确定一下，您答的字数呢是对的，但是歌名第一个字不对，请问一下，第一个字是别还是不？啊、哦，您再把这个歌词带到歌里面，带着旋律演唱一下，到底是别字还是不字呢？我这提醒的算挺明显哈、啊，就说这个歌啊，今天是听歌曲前奏猜歌曲名字嘛，刚也说了一下，通过听这个前奏把歌名告诉我们，而且呢歌曲名字是十个字，它的第一个字是不字，不怎么样。有想到吗？好嘞，歌名歌声都可以发送一下，把信息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到底叫什么歌？这歌您会跟着一起唱吗？

0: 我看微信平台的信息啊，有很多变着花样的哈。刚包括呢，安师傅答的是“别让我的眼泪”哈，其实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有人说“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还有人说“不让你的眼泪陪我过夜”。一共是四个人哈，这。看看，这是尾号6546的朋友。
1: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啊！回答正确。其实整体答对的是多的哈，这个是哎，向师傅的信息听了没有？
2: 是张信哲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不是张信哲，是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行，咱们这歌也听了一下，包括你看这个吴师傅啊、朱师傅、安师傅答案都发过来了，夏天的微笑、为所欲为、小方块。还有呢，这是齐师傅答的是对的，马师傅、流星雨等等等等，就不一一念了。包括呢，我们是朋友，把歌词又发过来了哈，说来自齐秦，那行，那我就不唱真好，是吧？那就请大家让大家来演唱一下的是什么呢？歌词里歌名当中有眼睛的歌吧，有眼泪的话呢略显伤感，而且眼泪的话呢从嘴角流出，那可能是馋了，这关键词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是吧？所以说这会儿呢，您能想到哪些歌词里歌名当中有眼睛这个关键词，请把相关的歌曲这一句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大声唱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眼睛的歌曲啊，就是有些歌曲呢是形容女孩子美丽漂亮的，哎，肯定是有眼睛的嘛啊。描述眼睛的歌曲，哎，有眼睛的关键词在里面就行哈。歌声怎么参与节目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点击关注发信息就可以了哈。行，如果您是老朋友的话，估计您就可以直接置顶，那方便参与和找到嘛，是吧？新朋友的话呢，您可以哈，现在呢或您方便的时候啊，用微信来尝试搜索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不仅可以互动参与节目，还可以呢了解到更多的身边的生活服务出行的最新的消息，有油价的变化呀、出行动态呀、有修路的信息啊，都能够尽在掌握。

0: 有朋友真的是速度超级快啊，是怎么能够反应这么快？我一说有眼睛的歌，立刻就可以反应出，就可以把这个一首歌的歌词浮现在脑海中，是吧？
1: 你的眼睛默默含情，深深地动我的心。
0: 也是老歌，感觉这个是老歌，都老到我都没有怎么听过这个歌哈、啊。但是是有眼睛的，可以哈，有眼睛。TY 就 T your 这什么英文名字哈？说哇，说刚那个歌完全没有听过，确实啊，这个歌挺经典的，它是在1996年发行的歌曲，是由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老歌听听的话，其实很多朋友确实是能够有一些共鸣跟回忆的，是不是啊？哎呀，所以你看，真的是这80后当时年轻时候听的歌啊，哇，那都是经典啊，都是细糠啊。阿良师傅，
2: 你是我的眼儿。
0: 我不是啊，我不想是。那还有呢，七师傅，
3: 你的大眼睛亮又闪烁，
0: 好像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韩师傅也说，冬天里的一把火。哎，是的，演唱一下呗，韩师傅。还说小芳呢，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细又

大眼睛。哎呀，好嘞，您还想到其他哪些歌歌词里歌名中有眼睛，请现在可以把歌声继续的用语音演唱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

0: 方微信平台上了，有眼睛的歌。你是我的眼。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吧，咱们看一看明天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明天阴天，低温22度，高温29度，东南风转西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0到31度。塔城多云，19到34度。伊宁小雨，20到33度。伯勒小雨，21到34度。克拉玛依阴，27到35度。奎屯小雨转阴，25到34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5到34度。昌吉阴，26到35度。哈密阴，30到40度。吐鲁番阴，33到42度。库尔勒阴转小雨，26到34度。阿克苏小雨，20到33度。阿图什阴，21到34度。喀什阴转多云，23到35度。和田小雨，22到33度。乌鲁木齐明天阴天，低温22度，高温29度，东南风转西风3级。
2: 7月10号、11号。每晚9点，乌鲁木齐大剧院看千年北庭的真实家国故事，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全部用普通人的命运讲述大历史，从长安丝路的相遇相知，到北庭沃土的扎根相守，再到孤城绝境的誓死坚守，完整呈现了唐代戍边将士、各族百姓乃至过往商旅放下隔阂共守山河的动人历程。一句北庭在，长安就在，道尽了边疆与中原千年不变的血脉相连。整场剧情感饱满，细节细腻，剧情扎实。7月10号、11号每晚9点，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北庭望长安的千古赤诚。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影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小暑至，暑气渐浓，饮食切勿贪凉，生冷之物易加重体内湿气，可多食苦瓜、黄瓜等苦味鲜蔬，清心消暑。正午烈日少出门，午后小憩养精神。盛夏热浪翻涌，待人处事从容平和，心境自有清凉相伴。
0: 已经是小暑节气了哈，注意也不要太多的吃一些什么生冷寒凉的东西啊，对胃不太好啊。行，咱们继续跟大伙儿来继续收听，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演唱歌曲唱的是什么呢？请大家演唱歌词歌名中有眼睛的歌曲。袁师傅，
4: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见死不由他。
0: 啊，那不得谢谢你给我的爱呀，这是、啊、阳光青年。
4: 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0: 哎呦，原版啊。
4: 你是善解人意的心。
0: 哎呦，
4: 从来不敢奢求的我，只愿你的比我永远开心。
0: 哇，太厉害了，唱的哈。你看这个音色啊，情感的把握呀，拿捏的真的是哈、啊，惟妙惟肖啊。吴佳麒麟。
4: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0: 哦。
4: 让你猜猜我是谁。
0: 哦，行了，这开车的时候不要玩这样的游戏哈、啊，危险的很，就是突然一下后排把前排眼睛蒙上来。大海无声。
5: 小芳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一双。
0: 咋了？长得好看又善良，是您直接跳了一句啊，是，然后跳了以后自己找不到了。热爱，
4: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0: 谁呀？

0: 让你猜猜我是谁。
1: 女孩的心事男孩你别猜。哦哟，
0: 始终都是你的名字。
1: 也不错不错，可以的。我们是朋友。哎呦，他说什么？你是我的眼，演唱还让我唱这歌，您是不知道，出奇的高，我的调肯定唱不了，能不能给我选一个别的适合我能唱的歌，就是音色呀、啊、各方面，对吧？难度啊各方面适合我的歌，你再找一找啊，再找一找。
0: 你的眼睛被干了你的心，
1: 哎，被看出来了。
0: 为何不敢对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静静的流泪，泪干了。

0: 怎么样？这歌名字就叫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你看，就是说谎是能够通过眼睛看出来的。来，临时绘画。啊，两个眼睛真漂亮啊！打扮成的姑娘，哎呀，真的是，这个的没想到啊！这个你看，确实哈、啊，安师傅唱的是什么歌啊？
1: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0: 咋光爱蒙眼睛为啥？
1: 让我猜猜你是谁？
0: 啊、蒙眼睛听，边走边听。
1: 从马瑞到桑尼和艾伯瑞，就是不喊。

0: 哎，唱的是好的哈，刚那个朋友，这果儿他说呢，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哦，对对对，哎，可以可以，这个歌也是可以的哈，是王心凌的歌曲。梦他说阿杜的歌《天黑》，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哦。什么不知不觉的什么感觉，还是的什么的错觉啥的，这个歌哈，没错，天黑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啊。来吧，有眼睛的歌唱起来，您还能够想到哪一首歌带有眼睛呢？
1: 你的大眼睛我每天都想起，
0: 哦，刀郎的歌，
1: 不知不觉又来到你家门前的小树林。
0: 哦，可以，
1: 刀郎的大眼睛，
0: 哇，哦，可以。
2: 大眼睛
0: 怎么样？
2: 我每天都想起，
0: 迷人呐，
2: 啊。不知不觉我又来到你家的小树林。
0: 来，墨染。
1: 你的眼睛，就像传说中的仙女湖。
0: 哦，好听的，哇，还带颤音呢。
1: 你笑的眼睛，我的家庭。
0: 哎，唱的是好听，但是，杂音有点大，是不是开的蓝牙还是开车窗了？是该关的可以都关一关，哈哈。来，西部青年。
1: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我的眼里只有你，哎，还有哪些歌带有眼睛可以来演唱一下哈？不过呢，正好这会儿啊，跟大伙来推广一个节目哈，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啊，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来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

国立新疆。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在7月10号和11号的晚上的10:35，就是7月10号和7月11号晚上的10:35。您可以啊直接的打开电视收看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

0: 零食绘画。
1: 花瓣成迷谷，描边丝苍茫，两眼睛真漂亮。
0: 你唱的是打板城的姑娘，还是阿里山的姑娘？您这唱的这是，这两歌有相似之处是不是啊？

0: 唱的好完整啊，哎呀太厉害了。那何师傅，我看您近期也没怎么发信息是吧，那您以后是不是可以锁定一下每天下午四点的广播节目949，边走边听，参与一下节目呢？这个阿江师傅还说哈，雾里看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等等，眼睛呢？这眼睛呢？风吹麦浪，
1: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闭上迷人的眼睛，
0: 情非得已，
1: 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
0: 哇，好听，可以。哎，这个歌有了，就是情非得已。哎呀，你看今天确实啊，有眼睛的歌唱也唱不完，因为确实啊，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
1: 大半天你是透明又平呀，西瓜呀大又甜呀。
0: 哎呀，气势可以。
1: 我的姑娘别自嘲呀，
0: 两个眼睛
1: 真漂亮。
0: 哦，可以，大圣归来。
1: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0: 考虑考虑，再考虑考虑，这个你要三思而后行啊。这个来，流失的人生，他说鲁冰花里这歌有眼睛呢。杜师傅说，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让我猜猜你是谁。从杭志王晨到小叶天博，就是没有韩帅的名字。为啥为啥？这个问题我得好好自我反省一下哈。来，李师傅。
1: 你的大眼睛让我想起了你。
0: 刀郎的。
2: 刀郎的。
0: 大眼睛啊，好听，这个歌不错。金山师傅。
3: 要是爱到山珠才难当。
0: 哇。
3: 小河大道刀郎当。但是从来都难以有好路的宣扬。
0: 可以，那个尾音很像，哎呀，还不错不错。那个抖音抖的哈，来笑看人生。哇，恋曲1990经典歌曲。
1: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0: 爱笑的眼睛。
4: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0: 哎呀，真的是挺遗憾的哈，感觉这会儿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来听两个朋友吧，李师傅。
5: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
0: 好像许多小眼睛，歌词它本身是这么唱的吗？

0: 哎，还有那是芒果啊，说报个路况，西山高架由东向西，距离四道岔200米处呢，两个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最左侧两个车道。提示下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哈，减速慢行。还有朋友说到的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Arrow 打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啊，有眼睛可以。哎呀，真的是依依不舍哈。咱们再来刷最后一个朋友，哎，我的本家韩师傅。
1: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改变
0: 啊。不变的是什么呢？每天下午的4点整都可以继续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稍后呢，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就咱们约定好哈，明天星期三下午4点整准时打开广播收听由我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明天见。

0: 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我们先来看个路况。芒果说，西山高架由东向西，距离四道岔路口还有200米的这个地方，两辆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最左侧两车道，请后方来往车辆注意避让，谢谢。其他的朋友，其他的地方的路况，还有天气，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报一报了。你看啊，今天的乌鲁木齐是阴天，微风，不晒，舒服。经历了前几天的高温炙烤，老天爷是终于给面子了哈，这体感刚刚好。这种天气适合慢下来，适合重逢，也适合听一个温暖的好故事。这几天呢，我在后台翻了不少留言，有些呢是上周没来得及念，有些是刚发生。说白了，这座城市里的善意从来没有停过，只是有时候咱们跑得太快，没顾上看。所以今天不说大道理，咱们接着讲故事。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建军。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4: 看到了大圣归来说小西门，就河滩路南向北小西门的这个辅道堵车哈，收到了，感谢。我们是朋友说，哦好，建军下午好，你终于回来上节目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哈，别来无恙啊、哦、来。哎，刚唱歌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吗？这会儿歌唱完了静下来了，是不是可以听听故事呢？听故事的时候也可以来给我们互动互动嘛，报报路况是不是？嗯，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有路况有故事，当然也可以有歌声，对吧？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电话，安女士你好。
5: 你好，
4: 嗯，来说说您的经历。
5: 我今天是来福康过来办事，正好路上没电了，有一位出租车司机专程来给我勾电，热心又特别善良，风风不取。
4: 啊，就是您开的自己的车去从哪儿到福康？
5: 从昌吉到福康。
4: 哦，
5: 我在等人的时候不小心灯开了，然后把电放完了。
4: 哦，然后那一刻你是就第一反应是想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自救或者求助别人呢？
5: 我当时这个地方是不好找这个修车店的，然后也不好搭车，
4: 就比较偏对吧？
5: 对，我就想到了这个平台。
4: 嗯，
5: 然后我就拨了949的电话。
4: 拨完电话过了多长时间有我们的听众给你打电话过去？
5: 嗯，二十分钟左右。
4: 哦，那有些听众可能是听到了，我正打算去那儿呢，到了之后给您去个电话。有些呢是他可能会提前给您说个电话。
5: 对，因为他当时车上是有人，他路过这里的看到我了，然后他把人送下又专程过来了。
4: 哦，看看，就是心里面这个事儿放着呢，并不是因为我车上拉着乘客呢我就不去了。
5: 对对，就是我特别想借这个平台，嗯，对这位师傅说声谢谢你。
4: 嗯，师傅车牌号或者名字你还记得吗？
5: 我记得车牌号应该是新 BT 3162。
4: 那就是富康市的的哥对吧？
5: 嗯，对，我当时也忘了问贵姓了。
4: 嗯，师傅长得什么样子？跟你说了哪些话让你记忆犹新的？
5: 嗯，他就提醒我打着以后先让他找一会儿。
4: 嗯，因为他电是虚的，
5: 对，
4: 所以要找一会儿。
5: 然后全程就是都是他在帮忙弄，我就没有弄。
4: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5: 嗯，几分钟就好了。
4: 嗯，所以啊，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可以感受到，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啊。你的这一次援手可能就是一束光，时间不长，几分钟，但是安女士一直记在心里面呢，所以今天特意要打电话表扬这位来自富康市的的哥哈，是吧？
5: 对，
4: 新 BT 3162，这位师傅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没有啊？咱们富康的师傅们来为咱们的同行点点赞，当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全江各地的我们的的哥的姐们也可以为这位师傅点点赞。事儿真的不大，但是从安女士的描述当中我们听到了，她车上拉着乘客，先把乘客平安的送到地方，然后掉头去帮安女士勾电，所以这些细节啊是最能打动人的，而我们也记住了这些细节。感谢安女士，您的事儿办完了吗？
5: 完了，谢谢。
4: 完了。
5: 嗯，
4: 车的电瓶也没啥问题吧？
5: 啊，现在都好了。
4: 电瓶就是这一年会有几次亏电呢？是第一次？

0: 这是第一次。
1: 第一次啊。
0: 嗯。
1: 有没有换过电瓶呢？之前。
0: 也换过。
1: 换了几年了？
0: 两年吧。
1: 两年啊，那还能再用一用，用个三四年应该问题不大。
0: 嗯。对。
1: 如果它一年出现频繁的亏电，比如说，哎，一两三个月就亏一次电的话，那就得考虑去检查一下电池，或者更换电池了，好不好？
0: 好，
1: 就是平时咱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多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跟他做好朋友。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就会知道他的症结在哪里，好吗，安女士？也感谢您的来电，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好，再见。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七月七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刚刚接听了第一部热线电话，安女士的一份谢意已经传达了。那其他的朋友呢？你有没有想表达的谢意或者歉意？你看，建军有段时间没上节目了，但是心里面都装着大家呢，啊，有什么时间长没说的话可以来聊一聊哈。我们是朋友，这样的情况要多听949，尤其是949会买车。我刚准备说点啥呢，后面又补了一句，但我们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也更应该听，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行呢。

路况，路况，目前呢，和田路，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是在河南路桥底下啊，辅道流量有点大啊，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立交桥的桥底下，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节，哎，还挺长的一节拥堵，

建超说想发布个信息呢。可以呀，你要发布什么信息发过来看一下。当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就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荣获七一勋章的乌哈斯苏莱曼再遇从北京返回塔城地区的裕民县，他顾不上休整，第一时间走进了哈拉布拉镇加伊勒马街社区乌哈斯健康服务室，开启了回乡后的首场常态化爱心义诊。他把党和国家授予的崇高荣誉转化为为服务各族群众的实际行动，用医者仁心温暖千家万户。7月5号得知乌哈斯苏莱曼载誉返乡开展义诊的消息，哈拉布拉镇加伊勒马街社区各族群众满心欢喜，不少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居民早早来到乌哈斯健康服务室有序排队等候。义诊现场，乌哈斯苏莱曼身着整洁白大褂，耐心接诊每一位群众，为老人测量血压，细致听诊，详细询问病史，逐一讲解发病诱因，日常康养要点，规范用药以及饮食禁忌。居民陈秀兰说，哎呀，我们都为他感到自豪，从北京回来他一刻也没有停歇，没有休整。往常社区安排周三义诊，这个周日他又主动加开义诊，年纪这么大还坚守一线，真的十分辛苦，我们打心底里感动。群众有健康难题都愿意找他咨询，有乌哈斯医生在啊，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诊室里温情满满，细致问诊，暖心叮嘱，让前来就诊的各族群众倍感温暖安心。不少牧民群众专程驱车赶来，在看病问诊之余，向这位扎根家乡的功勋党员致以诚挚敬意。在裕民县各族群众心中，乌哈斯苏莱曼是扎根边疆、守护群众健康的好医生，更是人人敬仰的榜样。栉风沐雨，扎根草原牧区，奔走山野戈壁，用脚步丈量民生温度，用医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如今捧得荣誉，他已然成为全县各族群众共同的骄傲。居民贾发洲说，乌哈斯苏莱曼每周都牵挂着大家的诊疗情况，对待工作尽心尽力，有他守护，我们老年人看病就医十分安心。无论何时，只要群众身体不适，他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是我们裕民百姓的榜样与骄傲。一位八旬老人，一枚七一勋章，一份扎根边疆60年的坚守，荣誉加深，他却说，我还是那个牧区医生。这份初心让人肃然起敬。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默默付出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勋章，却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这座城市。接下来这个故事呢，说的就是一群风里来雨里去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歇歇脚的地方。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军行天下也是好久没见了哈、啊。他说：“哎呀，你这个大合唱唱完，对，看朋友圈了是吧？对，最近就一直在忙大合唱的事儿呢，啊，忙完之后又在忙别的事儿啊，当然心里面一直惦记着大家呢啊，守了几天，终于遇上了哦，这个遇上全凭缘分，是不是啊？”

来，路况路况啊，你看现在河北东路河北路立交桥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节缓行，那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有拥堵哈，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节比较长的拥堵哈。再往南走，苏州路立交是南向北的方向，桥底下堵，哎，过了桥之后往北边走，在十一师职业技术学校这个门口也是有点堵的啊。您走哪儿了呢？来，给我们说一波路况，好吧？

哟，老班长来了，文清。哎呀，真的想你啊，这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这个旅游跑完了，最近有时间休息了是吧？外界说，哦吼，建军回归了吗？一直在呢哈，一直在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陪伴大家。苏苏来了，昨天晚上半夜起来看球，比赛输了，看到赛后他站在球场上的冷静，他释怀了，我也释怀了。因为一个人喜欢上足球，因为他的自律让我也自律，也许这就是优秀人的影响，你说呢？对，我们经常说优秀向优秀致敬，是吧？同频吸引同频，所以呢要有图有真相啊。来，17:32了，朋友们，您在路上走到哪条路了？路是畅通，心也畅通，还是有拥堵有缓行呢？哎，不管您所遇到的路况如何啊，咱们心态一定要好，是吧？嗯，我们就像这会儿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一样啊，生活可能都是每天都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呢这份快乐我们要自己来寻找，是不是？可以是路上的风景，可能是我们车上拉载的一位乘客分享的故事，也可能是听949的这首歌曲。

近日，察布查尔县中天驿站、乐业驿站两处暖心驿站正式揭牌并投入使用。驿站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户外新就业群体开放，为常年奔波在外的从业者提供免费舒适的休息场所。7月2日，记者来到了两处新投用的暖心驿站，直观感受驿站便民服务。驿站内整洁明亮的环境让人倍感舒心，几位外卖员正坐在沙发上吹着空调，趁着送餐间隙短暂休整。驿站同时配备了微波炉、应急药箱等便民物资，能够充分满足户外劳动者中途歇脚、纳凉避暑、饮水热饭、短暂休整的日常需求。暖心驿站的落地投用

让辖区众多户外劳动者有了专属歇脚地，切实解决了大家日常工作中的诸多不便。外卖员关建军说，特别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建起了专属驿站，现在有了这个地方，下雨天能进来避雨，中午跑累了也能歇脚休息，这里有热水有茶水，还有电视和沙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贴心的便利。我们大伙儿啊都特别珍惜这个小家，就像爱护自己家一样爱护这里，谁有空就顺手打扫一下。你说这一个驿站，一杯热水，一张沙，是烈日下的一片阴凉，奔波中的一份归属。关建军说，就像爱护自己，是烈日下的一片阴凉，奔波中的一份归属。关建军说，就像爱护自己家一样爱护这里。这句话特别打动我，善意从来都是双向的，你为我遮风挡雨，我为你守护整洁。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外界说机场高速北向南这个 T4 入口这儿到沙之船奥莱那个位置左右特别堵车，流量特别的大啊。我们也通过这个大数据地图给大家继续刷新一下啊，看看哪个地方比较堵。现在呢还是跟大家刚才说的啊，这河北东路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西向东的方向，然后上桥要南向北去米东区，哎，这条路呢现在是拥堵加缓行，比较长的一些路啊。那河南路立交桥上面是也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啊，从河南路立交桥，哎，河滩路一直到这个米东南路这一节哈，流量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啊，现在其他的道路通行情况还不错啊，现在就是这个华林集团立交桥桥上是东向西的方向哈，流量也是有点大的。来，其他的路况，这个周二下午的心情，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继续的来传递。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的乌鲁木齐是阴天。高温29度，低温22度，东南风转西风3级。阿勒泰是晴转多云，31到20度。塔城多云，34到19度。伊宁小雨，33到20度。伯乐小雨，34到21度。克拉玛依阴天，35到27度。奎屯小雨转阴，34到25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4到25度。昌吉阴天，35到26度。哈密阴天，40到30度，吐鲁番阴，42到33度，库尔勒阴转小雨，34到26度，阿克苏小雨，33到20度，阿图什阴天，34到21度，喀什阴转多云，35到23度，和田小雨，33到22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阴天，高温29度，低温22度，东南风转西风3级。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啊，是吧，大家伙儿。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故事。你看，这个车要降温，人要消暑，巴州民警这份组合拳打的是安全牌，暖的是司机心。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这个，前段时间不是新疆多地持续烧烤模式吗？路面温度高的可以煎鸡蛋了。这个时候呢，有一群人的工作比平时更辛苦，也更关键，他们就是守护道路安全的交警同志。来，我们看一看巴州的民警们是怎么在高温里为司机们降温的。7月4号，司机王建军驾驶满载建材的重型货车，被轮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引导至车辆降温区，车辆缓缓驶入降温池，细密的水雾喷薄而出。

轮胎霎时热浪蒸腾。王建军说，哎呀，今天天气热，我一路都在担心轮胎气温升高，没想到民警也牵挂着我们，轮胎一降温，我心里踏实多了。高温天气下，轮胎易攀升，胎温易攀升，并易发生爆胎、车辆自燃等险情。为源头防险，巴州公安交管部门因地制宜布设多层次车辆降温服务体系。库尔勒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在交通枢纽咽喉要道及 G3012 线河库高速库尔楚收费站布设了洒水降温设备。玉里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依托 G0711 线五处和 S254 线一处固定执勤点，打造专用降温池，增设五处喷淋点位。轮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投用了拉伊苏交通执法站24小时循环供水降温池，同步规划扩容降温设施。且末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布设了七处轮胎喷淋点位，洗脸洗车。若羌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在高速国道沿线打造了十处双洗服务点，多维度防疲劳防爆胎。走进沙漠公路，热风呼啸，吹起黄沙，天地间一片昏黄。巴州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吴建军说，高温叠加风沙，驾驶人注意力需高度集中，但持续警觉状态又会消耗大量精力，这种情况下驾驶人更容易疲劳驾驶。那车要降温，人要消暑，对吧？连日来在巴州 G0711 高速13个便民服务驿站雨后春笋般搭建起来，驿站驻守民警根据车辆行驶时长及时劝导司机休整解暑。走进驿站里面呢，司机不仅能享用免费冰镇矿泉水、藿香正气水、薄荷糖、酸梅汤等防暑神器，还能在部分点位吃西瓜、喝咖啡、体验按摩椅、洗脚等。司机王国强感慨道，哎呀，这让人歇得舒心安心呀。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啊，新疆公安的这份快与暖不只体现在日常的服务里，更体现在危急时刻的分秒必争中。那待会儿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

7月1号21点多，乌鲁木齐市晚高峰还在持续，车流量大。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简泉街派出所接到了报警，一辆919路公交车的驾驶员突发疾病，无法继续驾驶。民警快速赶到现场，停驶的公交车周围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驾驶员趴在方向盘上，面色惨白，捂着胸口，已经出现了晕厥前兆，无法正常说话。民警立刻疏散围观人群，安抚驾驶员，

0: 为其收好手机、驾照、证件等随身物品，小心翼翼地搀扶其至警车。为避免晚高峰拥堵延误救治，民警报备指挥中心后开辟应急通道，仅耗时五分钟就将该司机送至就近医院急诊抢救。直到病患家属赶到，交接完全部事项并确认驾驶员脱离危险后，民警才返回工作岗位。6月28号20点多，托里县公安局庙尔沟镇派出所民警巡逻时，发现两名来自云南的骑行游客正推着山地自行车缓步前行。经询问，二人因连日高温导致体力透支，出现脱水症状，已无力骑行。民警当即引导二人前往派出所避暑，并送上饮用水、食品等，让游客补充体力。之后考虑到两人夜间暂无住处，民警又将他们带至司机之家，提供洗漱、住宿等便民服务，过程中还主动帮忙搬运自行车、帐篷等装备，减轻游客负担。两名骑行者连连致谢，直言新疆公安的温情不但缓解了身体不适，还治愈人心。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娟儿，你们的大合唱也是气势磅礴呀，你那个演唱服太个性经典了，气质这块非你莫属。那开玩笑呢，我那是独一份儿，我演的是援疆建设者，既是领唱又是领诵，那一站那啊，那个从赛伯特鲤鱼山路北向南上友好路到美美二车流量适中，谢谢。
1: 就会离开。
0: 你看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四个故事，四种温度。乌哈斯苏莱曼用6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荣誉不是终点，服务才是初心。察布查尔县的暖心驿站告诉我们，城市的温度藏在每一个为劳动者着想的细节里。巴州民警的降温组合拳告诉我们，安全无小事，用心见真情。而乌鲁木齐和脱离了两次救援告诉我们，危急时刻那身警服就是最可靠的依靠。其实呀，这些故事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发生在最普通的日常里，发生在最平凡的人身上，没有惊天动地，却足够温暖人心。我要说声谢谢你，谢谢乌哈斯医生，谢谢驿站的建设者，谢谢高温下的交警同志，谢谢每一位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公安民警，也谢谢收音机前的你，愿意在这个阴天下午和我一起听完这些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吧。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来评估外车剩余价值的话，打进电话之后说一说您的这个车子大概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目前的一个状态等等，根据您的这个大概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帮您分析分析这车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跟车有关的小的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将您的这个车辆故障信息跟我们描述一下之后，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啊。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二手车的车源，说说您大概想要的这个车的车型或者是您的预算。说完了之后呢，发布电话，我们让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啊，直接拨打三部电话就可以来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了。

0: 奖品，一瓶是78块钱，我们就送两个，就是156元的奖品啊，
1: 嗯，
0: 送给第一位接进来的。
2: 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评车消息。铅笔头说了，下午6点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949会买车节目，感谢各位的支持。每天这档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热爱汽车的朋友，
1: 嗯，
2: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新手小白，通过这档节目想听一听车呀，学学了解了解这些啊，反正热爱车的朋友我们都在这档节目当中跟大家不见不散啊。还有文和说他有一个2017年的福特福睿斯手挡车，然后改了个气儿，现在跑了20万公里了，车子有小刮擦，说车况还行吧，大概能卖多少钱？二手的。
1: 哦，这个车里程确实跑的也不少了啊，建议大概10000左右或者10000多一点来出手啊。
2: 嗯，10000或者是10000多一点儿，
1: 嗯，
2: 出头可以试试看啊。那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评了车之后呢，也可以发电话，我们帮您公布出去，有喜欢这车的朋友就跟您直接来联系了啊。那说到买车这个事儿呢，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3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啊。这两天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如果不是那么着急，可以再等一等，再等个20天，等这个23天啊，等到这个车展开幕了，会有更大的一些优惠送给各位。来看线上的刘先生打进电话了，要评估他这2016年的北京现代 X35。你好，刘先生。
3: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介绍一下。
3: 我这个车嘛是2016年的，
1: 嗯，
3: 当时购买的时候发票价好像是14万多，办下来15万多，好像。
1: 嗯。
3: 因为是全程在4S店保养，现在跑了9万公里，
2: 嗯，
3: 外观嘛是有一点刮擦，因为是我自己就是代步，自己开这个小店，
1: 嗯，
3: 天天就是代步用的。
1: 明白了，嗯，
3: 啊，
1: 大概咱们这个车，超过3万的概率不大，可能2万5、2万7、8这样的价位会好卖一些，啊，
3: 超3万的概率不大啊，
1: 嗯，对。
3: 嗯，好的好的，
1: 您参考一下，要不要帮您发布呢？
3: 不需要了，谢谢。
1: 嗯，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哎，稍等稍等，这位朋友是刘先生啊，第一个打进电话，我们给您送个奖品啊。
3: 嗯，好。
2: 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
3: 949我关注了。
2: 对，你现在就在那个关注的微信当中发你的姓名电话，我们把这个价值156块钱的酒送给你。
3: 好的好的
2: 啊，
3: 谢谢。
2: 好嘞，行，收到回执之后，凭着回执信息去领奖啊。
3: 好的好的，
2: 嗯，
3: 好，
2: 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再见刘先生。
1: 再见刘先生。
2: 嗯
3: 嗯，再见。
2: 给刘先生送上的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大家跟我们一块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啊，第一份送上了，那第二份呢也等着稍后送给大家。来看到热线里边的第二位朋友是李先生，要评估他2014年的哈弗 H6。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2: 李先生啊，
4: 来看到热线里边的第二
2: 位。喂啊，这样李先生，您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关小一点啊，要不然呢听我们这连线会有一点点的小延迟。还有朋友在说这今天收听的时候呢信号没有之前清晰啊，那是因为我们每周二它会有一个这个检修，等一会儿这检修完毕之后就好了。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5: 你好，我咨询一下，我这哈弗 H6。
1: 嗯，说说您 H6 的排量和配置。
5: 是1.5T 的。
1: 嗯。
5: 是2014年7月份车。
1: 哦。
5: 现在跑了22万2000公里。
1: 嗯，
5: 现在问一下，现在车能值多少钱？
1: 嗯，自动挡的啊。
5: 手动的，手动的。
1: 手动挡的啊。
5: 嗯
1: 嗯，手动挡的大概现在的价位，咱们基本上。

0: 你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1万多块钱啊，1万出头这样的价位。
1: 一万出头啊，
0: 嗯，
1: 好的
0: 您
1: 好
0: 可以
1: 的，
0: 试一试，好吧？
1: 好的好的，
2: 嗯，要不要发布电话？
1: 啊，不发了，谢
2: 好，
1: 谢，
0: 好的，
2: 那就到这儿啊。
1: 好的，好好
2: 好，
0: 再见，李
2: 再
0: 先
2: 见，
0: 生。
2: 李先生。
1: 嗯，好。
2: 3个电话2561空线，拼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61949，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起来。接下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零度空间说，西泉街的由东向西往万泰阳光城走这个方向的红绿灯说基本上都是坏的，临时在路中间放了那个可以移动的红绿灯，大家到这儿的时候都减速慢行。很多车说都一直堵在那儿啊，看不到那个红绿灯。行，那提示大家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到这儿啊，特别是观察两边的这个路边有没有行人准备过马路的。还有这位朋友啊，王师傅说想问一问，宋 Pro 和奇瑞风云 T9 这俩车买哪个？
0: 其实都可以考虑，因为 T9 也是一个偏运动时尚的造型啊。宋 Pro 呢，可能从销量上讲要比这个风云的 T9 在之前啊有更大的一个市场覆盖率。 T9 呢属于新锐，这一两年呢销售量不错。我的建议就是看谁的续航里程长，咱们选择哪一款。这样的话是我们买新能源车型的一个能够做到使用当中更多的用电而不是用油的这样的一个节省程度，大概是这样啊。
2: 去看看电池啊。再来看一下 M O R， 它的车是一个23年的缤越手动挡，这叫黄金版 1.4T 家用的啊，差几百公里就4万公里了。这个缤越卖多少钱？
0: 哦，这个缤越现在可能能卖的价格不会太好了，因为它属于吉利的一款迷你型 SUV， 比较小巧啊。现在的应该说最热销的像星越 L， 包括博越 L 的价位都已经很低了，很实惠了啊，所以这个车可能现在就是一个补充车型，不需要大车，需要个小车，可以考虑一下。大概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在个4万块钱上下，或者4万5也可以试一试啊。
2: 4万5千块可以试一试。那说到现在油这个新能源车很火的情况之下啊，吉利的几个油车确实也能够挺能打的啊，
0: 对，
2: 比如说像博越 L 然后还有星越 L，
0: 对，
2: 现在都很可以。然后星越 L 最近推出的它那个 iHave 那个版本，能稍微也帮大家省点油钱吧，也有不少朋友关注。继续来看到热线里边的这个是张女士，有一个19款的别克。你好，张女士。
0: 张女士
3: 你
0: 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咱们的别克商务是 2.0T 的是吧？
3: 对对对，
0: 是个ES 版本还是普通的版本？
3: 高版本。
0: 高版本啊，新车是多少
3: 钱？对，艾维尼尔。
0: 哦，艾维亚版的啊。ES 的艾维亚版本啊，这个当时很贵，是6座还是7座的？
3: 7座的
0: 啊。
3: 对。
0: 跑了多少了？
3: 13万多公里了。
0: 13万多啊。19年的车，那现在的话，这款车可能不会超过14万了。
3: 这么低呀？
0: 对，当时这个车应该是40万
3: 了。42万，
0: 44万9，那个年代好像是，办下来差不多就是接近50万。
3: 对，是的。
0: 后来也是因为就是 GL8 这个车一直是整个我们说中型的 MPV 当中的一个销冠嘛，它比同级车型的销量基数要大很多。但是后来因为国内
3: 的
0: 新能源
3: 真的是挺好的，
0: 啊，
3: 但是家里边现在就是想换个油车，所以就说要换一下，
0: 换个电车吧，
2: 还是要换油车？
0: 这个，
3: 换个电车，
0: 对，我就说这个车是油车吗？
2: 对，
3: 换个电车。
0: 对，你看现在冲击它的主要就是你想买的可能那几款，像什么
2: 高山
0: 呐，789，
2: 对，腾势啊，梦想家呀，这些的
0: 蓝图呀，这些车都是热销的。
3: 对对，小鹏呀什么的，朋友买的都挺好的，我想把它换一下。
0: 对，这个对您来说，6年13万多公里，那您要换车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因为这个油车的

0: 虽然是高配，但它通过这个混动迭代之后的很多车型，比原来的油车这种 EVR 是属于顶级的油车配置，但
1: 对，
0: 是你和
1: 是的，
0: 现在的这些混动车型比，配置差得远，特别是智能化程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比
0: 最
1: 差
0: 主
1: 很
0: 要的
1: 多，
0: 就是
1: 对，
0: 那个智能化，对，而且你买好一点的，像当年那个价位，可能比它还少花一些钱，都可以买到四驱的。
1: 是的，
0: 啊，
1: 哈，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因为产品更新、产品功能提升的缘故啊，让 GL8 整体的价格确实差了一些。
1: 而且我整车都是。里边全部都是做了那个，就是全部装修的，那
0: 哦，
1: 个
0: 也是。
1: 电动座椅、木地板、电视，
0: 是呀，那就是论舒适程度，我觉得这个车其实跟
1: 非
0: 现
1: 常
0: 在的一些
1: 好。
0: 新车不
1: 对，
0: 差。
1: 您当时的这个改哦，确实是花这个钱有点冤了。因为艾维尼亚版本身就是顶级，它的两个中间座椅也已经是航空座椅了，但是可能再花钱改成那种宽大型的航空座椅，也花不少钱 对，是改成宽大型的了，整
0: 呢，
1: 个都是那种包围的
0: 对，
1: 那
0: 那
1: 种
0: 这个
1: 座椅。
0: 改装可能当时花的不少，可能7、8万、8、9万，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改装可能也能提升一点价值，但是不多。我估计可能你15万左右可以试一试，
1: 我的理想价格应该是在17到18万。
0: 哎呀，这个车要里程小没问题，主要咱这车里程偏大
1: 变大了
0: 了，对，你要跑个7、8万公里，你看真的有可能卖到17、8万的，因为你这个改装配置啊，包括本身原车的坯子，它就是比较高配的
1: 全车都是
0: 嘛，
1: 车衣，全部贴好的。
0: 对，对。但这个可能还是因为里程偏大的缘故吧，就是可能下任车主购买，他有一个7、8万公里的和这个做选择的时候，可能他会更倾向于小里程数的车型，所以你给他一个购买的理由，那就是价位上可能有一些松动，
1: 大
0: 您
1: 概
0: 参考
1: 十
0: 一下，
1: 五万左右，
0: 对，
1: 十五
0: 十五
1: 万，
0: 万左右可以试一试，因为这
1: 十
0: 改
1: 五
0: 装是
1: 万
0: 显
1: 是
0: 而
1: 往
0: 易
1: 上一
0: 见
1: 点
0: 的，
1: 行不行？大
0: 你
1: 概。
0: 试试嘛，这个尝试，因为。毕竟，购买人群的真实需求的那些心理状态啊，包括需求的那个实际的和自己用车的一些契合度呀，这个是不确定的，这个可能比我们的估想可能还是有一些偏差的，我觉得可以尝试，好吧？
1: 那您这边可以帮我发布一下吗？
0: 可以的，
1: 嗯，
0: 可以，您说电话就可以。
1: 行，好，电话我已经留了，现在再留一
0: 啊，
1: 遍
0: 对，你再
1: 吗？
0: 说一遍。
1: 13579900323。
0: 13579900323，对吧？
1: 对。
0: 好嘞，张
1: 好
0: 女
1: 嘞，
0: 士。好，那有喜欢这台19年的 GL8 艾维亚的版本的车，跟您联 对，
1: 系
0: 还有
1: 哈。
0: 深度的豪华改装
1: 对，
0: 啊，
1: 对。
0: 好，那就价格您参考，卖多少
1: 好
0: 钱
1: 的，好的，
0: 您跟下一任买家沟通，您说了算啊。
1: 好的，好的，好，
0: 好
1: 谢
0: 的，
1: 谢了，谢谢，
0: 好
1: 再见
0: 好，不
1: 啊，
0: 客气，再见
1: 好，
0: 啊。就是说到这个。GL8 这车当年绝对是属于商务车里边的佼佼者 对，
1: 啊！那会儿，动不动一个月卖个1万多台，光
0: 哎
1: 它
0: 是，
1: 油的版本的都没问
0: 对，
1: 题
0: 而
1: 的。
0: 且那个年代商务车还是，说
1: 小
0: 实
1: 众，
0: 话啊，小众车型啊，
1: 但现在你看一下这商务车呢，各家都在推啊。最早我们看到的，老牌选手像什么塞纳呀、格瑞维亚呀、埃力绅那些的都找不着了啊。再看新势力的版本，像高山789。老牌的传奇系列的啊，M8、腾势、梦想家，然后包括自家的 GL8 的 PHEV 版本，还有现在我们看到像这个鸿蒙智行，哎，我记得好像连着推了2款 MPV，一个那个智界 V9，还有一个就更贵点那个尊界的那个 MPV 那车型啊，反正这个市场是现在竞争对手太多。但是在即便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之下，我们看到卖的最好的还是一个油的 MPV 塞纳，
0: 对，塞纳，塞纳可能把格瑞维亚的一部分销量也吸取到了啊。再就是，毕竟它是一个准新能源，HEV 的版本可以做到省油的效果。但你看，除了它之外，后头的5名全都是和新能源有关的，包括 GL8 现在
1: PHEV。
0: 也把 PHEV 打得很响了。
1: 现在 GL8 要是没有 PHEV 的加持的话啊，它现在光这个油车已经是就
0: 对，
1: 撑起不
0: 它
1: 了
0: 可
1: 别
0: 能
1: 克的整
0: 就
1: 个销量
0: 跌到8、9名之外了
1: 了。 对，他们俩加起来还算说得过去啊。

0: 再来看一下，在热线里边的2571空线，评车聊车打2571949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再来看一下，云端漫步的车是一个2022年的哈弗 M6，1.5T 白色自动，跑了5万公里，这个车大概多少钱？
1: 那如果是普通自动挡的话，基本上现在可以考虑在个4万块钱，4万多一点这样的价位啊，四万多一点，
0: 四万多一点啊。还有这位朋友叫河滩加塞儿王说，21年的凌放，5.7万公里，全车 4S 店保养，一点划痕都没有，什么价位？
1: 哦，这个凌放不多见了，现在，它呢也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小众的车型啊，我觉得试一下吧，试一下看能不能卖到个，10万左右吧，10万左右啊，
0: 10万左右，好嘞，行呢。这位叫做河滩加塞王的朋友啊，给您评估价格了。但是你开车还是要注意安
1: 那我
0: 全
1: 当
0: 啊，
1: 然这个也
0: 开
1: 不
0: 着凌
1: 确定，
0: 放
1: 他只说了
0: 啊。
1: 凌放的5万多公里，但没有说到具体的这个排量和车型啊。凌放也是2.0和2.5的，其实它是荣放的一个升级版。
0: 但是量是真的差
1: 对，
0: 啊，这
1: 如果
0: 车是
1: 是，
0: 太小众了。
1: 对，它就是个补充车型
0: 对，
1: 啊。这个普通的可能也就是10万、10万多点，但是要是高配的车型，你像2.5的那个，混动的顶配啊，到个可能12万多。13万可能是差一点啊，也是有可能的啊。
0: 好嘞，还是提示这位朋友啊，名儿虽然这么取，但是开车您得稳一点，注意安全。再来刷新一下热线里边的，这个是王先生，有一个星越。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你
1: 王
0: 好，主
1: 先
0: 持人
1: 生。
0: 你好，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说说您的这
1: 然后，
0: 是吉利那个星越
1: 对对对
0: L 还是啥？
1: ，L 星越
0: 星越 L，
1: L 啊。咱们这个是四驱两驱的， 两驱的 两驱的啊， 顶配。 两驱的顶配， 当24年，
0: 时买的时候全部下来是16万多，跑了3万8。因为像这样子的，我家里面有点变故，我可能大概可能这段时间要到口里去，所以说这车就买了不到3年嘛，就想出让一下，不知道现在价值能有多少了。
1: 哎呀，价值可能8万5左右，8万7、8也能试试。 8万多啊，这一 哎，
0: 半价钱都没了。
1: 差不多，因为这个车也有比较大的一个优惠的。
0: 马老师，这样子的，我这个车你看吧，我这3年了就开了3万多公里，而且是新品，就是从来就没剐蹭过，基本上就是原车。
1: 您看啊，我给你一个参考，就我那儿有一个24年10月吧。公里数也很小的四驱版本，就当时18万，接近18万那个，现在我卖的价格应该是11万多点。
0: 我差这么多现在啊！
1: 对对，24年10月应该是18000公里的车吧，就11万2900好像是，你看这个价格，就是
0: 哎，
1: 他
0: 马
1: 们
0: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这车到您那个懂车帝那去能收吗？
1: 可以收，但是可能超过8万的概率不大。
0: 哦，你就在华林那边是吧？
1: 对，是的，
0: 行，我就想咨询一下，那我电话也不留了。
1: 好的，
0: 好，那就您
1: 谢谢您
0: 拼个
1: 主
0: 价
1: 持人，
0: 钱，
1: 谢谢你马老师 不客气
0: 没
1: 啊，
0: 事儿，王先生，
1: 再见，王先
0: 行，
1: 生，
0: 好，先到这儿啊，再见。星越 L 确实是吉利的一个主打车型，现在也推出了以前叫什么东方耀，现在叫什么什么
1: 对，
0: 长风版嘛什么的啊。今年又推出它这个 iHEV 智擎混动，但是整个的这个价格优惠完了以后，还是跟之前那个第一批比，还是要便宜不少的。
1: 对，是的，
0: 你看像这个 iHEV 智擎版2026款啊，它有14万、15万或16万三个价嘛。这边的话能看到的价格，你就新购价还没算上你的一些补贴，就有个小2万吧。你14万的车
1: 就12万多了
0: 啊，12万多，15万9千7的车是14万4千7，你这还没算上那个补贴呢啊，算上补贴之后就更便宜了。所以当年你买这车很贵，但是现在这二手车的价格呢，你还得参考一下现在在售新款的新车价
1: 对，
0: 啊。王兆云说，今天下午带着一家三口去华林二手车市场要买坦克300，然后。

0: 说什么要去十五号展厅看一下，那不就是马老师那儿、
1: 哦？对，那是我们展厅啊。对，还有一个好像，四万多公里的14万多的坦克300吧，是个高配的啊。
0: 坦克三百到应该是今天吧，还是昨天？反正开发布会了又发新车了，新款，最新款、啊，
1: 而且是很大的、极大的增大了这个车的轴距和车长。而且新能源版本推出了更多的选项，
0: 对 ，Hi4T、Hi4Z， 都来了啊。就是新款的这个坦克三百，看了这个，我今天在路上还看到了 ，4S 店的那个实车已经到了、啊。
1: 坦克三百这是非要碾压霸道吗？
0: 是、
1: 啊，现在已经变成3.02米的轴距嘛，3.01米的轴距了。就这以前是2.7米的轴距的车，就这个增大。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啊！
0: 而且它增大了之后呢，除了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空间更大之外，就整个车的线条更加的协调。特别是我看这个新车，它的前轮的这个距离，因为轴距增大嘛，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前轮到前杠的这个距离它就更近，它整个车身的这个视觉比例，特别像那个牧马人，
1: 对，
0: 更像。
1: 对，我正想说这个牧马人
0: 就很漂亮啊。
1: 对，
0: 然后因为它的这个车轮呢跟它的车头更近，所以它这车的接近角也更大。
1: 是的，接近角大，而且整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的稳定性也很好的增加了。
0: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坦克三百是一个全新大的一个升级啊。最重要是它的这个新能源版本也是推出了长城主打那个 Hi4Z 那泛越野那版本，电池更大，带来的这个电机扭矩也更大。但是真正的你要说越野的话啊，拿这个车去越野的话，还是 Hi4T 会更好一些、啊。
1: 对 ，Hi4T 相对来讲的协同四驱会更好一些。
0: 继续来刷新热线里边的张先生，他是有一个2017年的别克商务。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
1: 张先生，说说您的商务的具体情况。
2: 我的商务是租赁性质。
1: 哦，
2: 啊，就是搞租赁的，现在想出售。
1: 租赁是20年是不是？15年嘛，十五年啊、哦，对
2: 啊。
1: 这个车是2.0，哎，不是，
2: 2.5对。
1: 2.5的哪个配置？豪华还是普通的？
2: 啊，普通。
1: 普通版的啊。普通版的话，跑了18万了，是吧？
2: 对，18万多了，多一点。
1: 这个车常规如果不是这种租赁性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大概能在个可能，哎呦，就算好一点的话，可能能在个4万5万块钱就差不多了。
2: 你的意思租赁就没这个价了？
1: 对，租赁可能还没这个价，租赁可能少个30%左右是有可能的。
0: 4万5，5万乘0.7，就是3万、好的话就是3万5。
1: 对，因为租赁的整个的后续使用的价值会缩水，就人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后头没有限制的东西。但是咱们这个限制是很显然的嘛，是有一个期限的。
2: 对对，有道理。是的，4万多啊，3万多。好好好，我明白了。
1: 好呢，
0: 好，那就
1: 参考一下张先生，
0: 请个价啊。
2: 哎，好，谢谢。
1: 好的，
0: 不客气。好，再见，张先生。
1: 再见啊。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主次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大家好。
0: 再来看一看微信上啊，还有好多车。暖风说2019年的雪佛兰探界者跑了10万公里，2.0排量的，大概
3: 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5: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6: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

0: 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呢携手冰青旅，带着各位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的专属报名通道里边。7月12号到17号啊，各位朋友想要去伊犁玩的话，就发送数字8就可以了。这次呢依然是主持人杭志带队，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杭志呢作为土生土长的伊犁人啊，所以他对这些景点也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从小在这边长大啊，对于这边更加的熟悉一些，所以大家发送数字8，跟着949，跟着主持人杭志一路欢歌一路行。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入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3: 好。
2: 继续来看到我们热线当中的下一位啊，庄女士打进电话，有一个16年的桑塔纳要评估一下。你好，
3: 庄
2: 女
3: 士。说说您的桑塔纳是1.6还是1.4的？
4: 160还是140的，这种
2: 就是排量1.6 1.4，估计也不知道，
4: 哎，
2: 是吧？
4: 我没注意。
2: 没事，那公里数大概是？
4: 不到12万公里，11万多。
3: 自动手动的？
4: 是自动的。
3: 自动挡的啊。
4: 带天窗。
3: 明白了，明白了。现在这个车的价格，这个状况看可能2万块钱够呛，可以试一试。
4: 2万块钱是吧？
3: 2万可以试一试啊。
4: 好的。
2: 2万块啊。好的，那您要不要发布啊，庄女士？
4: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这个车我还挺爱惜的，然后还装了导航呀，然后升窗器啊之类的，外观看着也很新。
2: 升窗器。
4: 升窗器
2: 就是电，
4: 对对对，就是，自动升窗器，防盗。
2: 哦，我以为是原来手摇天窗变电动窗子的，哦，就是你关了门之后，它会自动把窗子升起来的，是吧？
4: 对，
2: 那我明白。好呢，庄女士，那就你说电话，喜欢这车的跟你联系。
4: 好嘞，151。
2: 9915。
4: 2326。
2: 151-9915-2326，16年桑塔纳12万公里的车啊。
4: 对。
2: 可以，庄女士，这样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没有？
4: 关注了。
2: 行，
4: 是那个微信公众号对吧？
2: 对对对，就是这个。那恭喜您，刚好是卡在了这个幸运的位置，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奖品送给您啊。
4: 谢谢。
2: 是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2瓶，就是168元的奖品。现在需要你在微信平台上发姓名电话。
4: 好 好的。
2: 啊，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会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凭着这个信息去领奖啊。
4: 好的。
2: 嗯，好，庄女士，那么先到这儿。
4: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是王先生，有一个20年的哈弗 H2。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3: 您说，王先生。
5: 哎，你好。我那个哈弗 H2，2020年的。
3: 嗯。
5: 跑了57000公里。
3: 嗯，跑的不多。
5: 白色。
2: 嗯
3: 嗯。
5: 一手车。
3: 嗯。
5: 再一个就是。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
3: 嗯、
5: 啊，就这点东西吧。
3: 嗯 嗯, 嗯，
5: 车辆外表基本上没有啥毛病。
3: 嗯，
5: 反正跑了几年了嘛，也那个啥蹭蹭挂挂的，也蒙子上有小的补漆的现象，其他没有。
3: 嗯，这个车可能就小了一点啊、哦、就是小了一点。
5: 比一般的那个车小。
3: 嗯，
5: 比那个小的车可稍微大一点。
3: 嗯，我觉得可以
5: 2嘛，
3: 嗯，可以卖个3万块钱试试看，啊、嗯，
5: 3万块钱，
3: 嗯，对，
5: 你是马师傅吗？是王师傅？
3: 是的，我是马雪松，
5: 马雪松老师，
3: 嗯，
5: 好好好，我经常听你们的那个啥呢、
3: 嗯，
5: 我问一个，有个事儿就是问一下、
3: 嗯，
5: 你们现在能不能收？
3: 我们也可以收，我们收可能会再便宜一点啊。
5: 啊，可这没关系，
3: 嗯。嗯，
5: 我拿出开过去你看一下。
3: 可以
2: 可以啊，
3: 可以看一看
2: 啊。
5: 你在那个华林汽车市场里面是多少号？
3: 对，我是15号展厅。
5: 15号展厅
3: 啊，对，一个黄颜色的很大的展厅、
2: 嗯、
3: 好吧。
5: 好好好，
3: 嗯，
5: 好，谢谢
2: 好
5: 谢谢啊，
2: 先生、
5: 啊、
3: 不客气。
2: 好，
5: 谢谢，
2: 那就到时候去了你说你找马老师就行了啊、
3: 嗯、
5: 好、
2: 嗯、
3: 好，
2: 是咱99听众
5: 谢谢
2: 啊。
3: 好
5: 好好好、
2: 嗯、
3: 再见啊。
2: 好，再见。
5: 我的电话就是这个、
2: 啊、
5: 现在打的这个手机的电话。
3: 嗯，那您也可以发布一下。
2: 对，你说一下这个电话、嗯、有喜欢这车的这个朋友也跟你
3: 联
2: 系吗？
3: 嗯，
5: 好的。
2: 嗯，
5: 我说一下就是13999。
3: 嗯
2: 嗯。
5: 822。
3: 嗯。
5: 946。
3: 嗯，
2: 好。13399822946。
5: 对对对。
3: 好嘞，王先生、
2: 嗯、好，
3: 也帮您发布了啊。
2: 嗯、
5: 好好好、
3: 嗯、
5: 谢谢谢谢、
2: 啊、
3: 不客气、
2: 啊、以后有人给你打电话也行，去找马老师也行啊、
3: 嗯、
2: 看你自己。
5: 好好好、
2: 嗯、
5: 马老师，你那个地方、
3: 嗯、
5: 我白天要到你那儿去。喂，
3: 嗯
2: 啊，你说听着呢、
5: 我白天要到你那儿去，你那儿你在不在？
3: 我不一定在，但我的评估师肯定在，就是我们那个人进大门吧台那儿就有专门给您评车的评估师。好吧。
5: 哦，好好好好好、
3: 啊、好的、
5: 嗯、你算了，我去吧，我去了以后再说、
3: 嗯、
2: 啊，可以，
3: 好的，
2: 好，王先生，
5: 好
3: 好
5: 好、
3: 嗯、
2: 再
3: 见
2: 啊。
5: 嗯
2: 嗯 那各位朋友想要去找马老师评车的话，或者是看看车，或者去他那儿看看车、
3: 嗯、
2: 都可以啊，
3: 都可以
2: 啊，反正咱们99的听众大家都放心，一定给大家照顾好、
3: 嗯、
2: 那就马老师先留个您的地址电话。
3: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这个王家梁那块的华林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名字呢就叫懂车帝德宝一手车展厅啊。
2: 嗯，
3: 也可以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服务。
2: 继续来刷新到这个热线微信平台里边的车啊、
3: 嗯、
2: NO 说有一个丰田的雷凌 R 款双擎，1.8 顶配运动版，白色，24000公里，小刮擦吧，二手车能卖多少钱？
3: 二手车现在试一试看能不能卖到7万块钱啊，7万可能有点高，可以试一试、
2: 嗯、
3: 好吧，
2: 好的价格7万块尝试一下、
3: 嗯、
2: 三个电话25612571949畅通空线，节目当中呢还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今天想要跟我们一块来评车的大家打这两个电话啊。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还有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就可以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得成都往返机票加上中超门票的大奖，好礼已经准备就位，各位朋友速来参与吧。 那同时还要跟大家说一说买车的事儿。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还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大家的车，东子他有一个04年的啊，丰田4500，
3: 啊，
2: 45万公里，4AT， 大概多少钱？
3: 呀，这个车因为20多年的车了啊，它的实际的评估价值已经没有了。
2: 嗯，
3: 哦，因为我们评估这个折价基本上都是按常规的大概15年左右的常规流通的这个状态来折价，因为你看卖车的他很少有卖10年以上车的。
2: 嗯，
3: 更不要说咱们这个车都22年了嘛。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看这个用户。他自己想购买的人群他的一个价值认知吧，就是他或者说有一个价值期待吧，啊，因为买这样的人车的人毕竟是极少极少的，
2: 对
3: 啊，
2: 看运气能不能碰上喜欢的，
3: 3-4万可能到个7-8万都有可能啊，这个区间很大，就是看那用车的人对这个车的整体的价值的一个认同度吧，啊，
2: 嗯。好嘞，那像这个车就不是这个买家市场了啊，不是卖家市场，是买家市场，
3: 是买家市场，
2: 那这东西太老了，得有喜欢认它的人才愿意出啊。
3: 对，
2: 好友外说想有一个事儿问一问他，这两天他的车呢老是出现 ABS 报警，还有那个感叹号报警的灯会亮，但是去检查插了电脑板说检查就没啥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
3: 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个啥车哦。原来你看那个，有一些车它的 ABS 的这个插口啊，这个插接口在座椅底下，你一动座椅它就亮，啊，这个也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让这个师傅看一下吧。如果 ABS 报警灯亮，时不时的亮，但是它本身 ABS 在使用过程当中又没有问题 ，ABS 泵的测试也没有问题。那倒不是大事儿啊，可能我估计就是触点呀，连接线呀之类的小问题啊。
2: 嗯，对，那插了电脑之后都说没啥问题，那估计它这个故障就是那种偶发性的软性的故障，
3: 对
2: 啊，
3: 嗯，
2: 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
3: 接触不良，
2: 对，有可能车子跑起来那样一颠一颠啊，有些虚接的情况。
3: 像那个报警灯亮。如果是故障发动机的故障灯报警灯亮啊，
2: 嗯，
3: 这个如果检查了电脑检查都没有啥问题，就是短暂的那种数据流，可能有一些这个和电脑的这个 ECU 系统的这个数据有偏差啊，它会闪烁一下，
2: 嗯，
3: 还有可能这种就是那个报警灯有的是缺一些油液它也会报警，
2: 嗯，
3: 你比方说玻璃水缺了有一些车它也报警，一个三角形带一个感叹号它也有。
2: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像 ABS 的话，它有些车是有，轮上的那个插头的，
3: 嗯，
2: 啊，那轮子那个插头时间长了，因为它在轮子那个地方，所以包括雨水啊什么，它会有一些这个短路的情况、锈蚀的情况，所以你可以去看看这几个插头有没有啥问题，比如说一颠一颠这些插头虚接了，那四个轮上的一些插头看一下啊。张先生的车是2017年的劲炫，你好，张先生。
3: 您好，
6: 喂，马老师，你好。
3: 哎，您的劲炫是个高配还是一般配置？
6: 高配的，
3: 高配的。
6: 后面就是出个一个小事故，
3: 嗯，
6: 然后朝后面碰过一次。
3: 哦，碰的厉不厉害？
6: 保险不厉害，
3: 就是后尾箱、后尾板，包括这个备胎舱有没有受伤？
6: 没有，没有。
3: 哦，就是门板受了点伤是吧？
6: 啊，
3: 嗯，那这个车是？高配的跑了多少？
6: 跑了13万公里。
3: 13万啊，2017年的13万公里。我觉得可能3万块钱左右应该还能卖到。
6: 哦，好的，好的，好的，
3: 嗯，
6: 谢谢。
3: 不客气，张先生。
2: 好，没事。要不要发电话，张先生？
6: 嗯，不发了。
3: 好的，
2: 行，那么到这儿啊，再见。
3: 再见。
6: 好的，谢谢。
2: 嗯，不客气，再见。泽宇又要换车了啊，说想换仰望的那个。U7，说准备把媳妇儿的坦克500卖掉，他换个坦克车太大了，停车也不方便。
3: 哦，
2: 他想，哦，他不是开，我记得这是朋友开帕美的啊。
3: 嗯，
2: 想要把帕美 这个给媳妇儿开，自己再买个仰望，帕美换仰望，属于是，你看，真金白银支持啊，
3: 对，
2: 挺好。反正像这些车呢，它除了

0: 现在比这些进口豪车好的底盘之外啊，还有这些车现在溢价也，其实这个社交价值也挺高，
1: 对，
0: 就觉
1: 因
0: 得
1: 为
0: 开
1: 一
0: 尊
1: 眼可
0: 界
1: 以看出来，可以
0: 啊，
1: 认出来它的
0: 是
1: 啊
0: 就感觉
1: 价
0: 开
1: 值。
0: 尊界的比开迈巴赫的还有实力
1: 嗯，
0: 啊，那一样的开仰望的肯定也比开路虎的感觉更有实力。
1: 对，
0: 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
2: 晚上7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19:01，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
0: 合。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做全面盘点。嘉贺，下午好。
2: 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呢，现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快速。机场快速呢，从这个大牛布立交往市区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多条车道占满、缓行比较明显的一个晚高峰的状态。那么反方向呢，迎宾路出口这块呢也是出现了排队。今天的这个排队现象呢，跟昨天比相对来说要比较早，也比较明显一点。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所以今天的晚高峰呢，还真的跟以往的这种状态来说，相对来说有点不一样。可能今天大家下班的有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早一点。目前来看，机场快速现在双向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还有呢，了解到的是河南快速路，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开始啊，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的方向北。向南这块已经出现了缓行，南向北呢这块主要还是从这个人民路交往西大桥的方向，这块的流量呢现在有明显的增加。还有呢就是这个柯南高架，柯南高架也是从华林桥上柯南高架，然后下南湖路出口这块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流量在持续的上升，所以这块可能再过上一个10-20分钟可能会更加的明显。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的是这个西外环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出雅山隧道往西山高架往西山四道岔这块走的，目前的流量表现比较大的西向东的方向。北外环现在了解到的主要还是存在在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这块的二层平台已经有排队现象，一层呢现在的流量也有持续的增加状态。还有呢，继续关注到的是这个北外环的由东向西现在下北京路这块也是出现了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200-300米左右。东外环这块呢，南向北下月宁街是有排队的，然后北向南下团结路是有排队的。广汇桥现在的这个桥面西向东，在桥面方向现在这块排队距离比较长，有一个300米左右。盘桥处现在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广汇桥盘桥依旧都是有排队现象的，各位车友了解一下，晚高峰已经开始了。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7月7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5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

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0: 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日子愉快发出声响啊。
1: 嗯，确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夏日清凉也要渐渐的到来了，
0: 是，所以呢这个小暑节气像杭志老师可能就会跳出来跟大家讲啊、养生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需要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养心护阳，切忌贪凉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悠悠夏日寻一出清凉，度一场清欢。
1: 说到清凉啊，这两天的天气确实和小暑节气还是蛮搭的。
0: 嗯，
1: 我们看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阴天，22度到29度。那相对于前两天的高温、这两天确实舒适了很多，
0: 舒适了不少啊。很多的朋友这两天也是这个进入到旅游旺季啊，来新疆旅游。那在前段时间所发布的，在国内游目前目的地的榜单当中啊，新疆是榜上有名，而且是在榜单的第一位。很多朋友都想来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来转一转，玩一玩。那今天我也看到一些主流媒体所发布的近期一组游客自发解锁的新疆旅游三件套啊，这个三件套并不是这个，烧烤、啤酒和三凉啊，
1: 是
0: 什么呢？
1: 特别有新疆特色的，而且当下大家能够在大街小巷看得到的，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充满了烟火气儿的，馕，还有老汉瓜，
0: 老汉瓜也上榜了啊，还有什么？
1: 还有啊，就是最近特别火的，新疆小羊，
0: 你看看啊，所以很多朋友来到新疆啊。就只办三件事儿，是不是？吃馕，吃老汉瓜，然后呢，去买一个新疆小羊。
1: 是的，来新疆游玩的各位游客朋友们，您的三件套准备齐全了吗？是不是也该列上日程了呢？
0: 一口烟火，一口清凉，一份专属的记忆啊！所以今天大家不妨来说一说您的这个夏日三件套。啊，也不一定
1: 是
0: 旅行清单三件套，也可以说一说您的夏日三件套分别都是什么呢？来说一说吧。
1: 就比如说，我可以说西瓜，
0: 西瓜，
1: 烧烤，外加和空调，
0: 外加空调啊，这是必备，大多数人必备的三件套，
1: 是的，
0: 缺一不可啊。
1: 大家来说说您的三件套吧。看到节目一开始，强博说到了，说于婷小叶下午好，他说于婷你一回来呢，天气立马就凉爽了，
0: 这多好啊，带来一丝清凉嘛，是不是啊？
1: 没让你心凉就行了、
0: 这话说的啊，哪能凉呢，我热情似火啊，我是、
1: 那就行啊，开心就好、毕竟咱们的节目名字就叫晚间
0: 开
1: 心路路通
0: 嘛。向阳而生说，为啥是杭志老师出来讲养生不是小叶呢？
1: 我们老说保温杯里泡枸杞、
0: 这个是杭志老师比较拿手的资历啊，我还尚浅，所以说、
1: 就是到一定的年龄，他就必须得说说养生了。
0: 对，我现在还是贪凉的阶段的啊。
1: 对，那个不是说什么温度、风度，这都是年轻的追求和象征吗？
0: 对，我现在是还是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时候啊，
1: 还是可以肆意的喝冰咖啡的人啊。杭志老师一定会说：“小叶呀，不要贪凉。”
0: 哎，你这样到我们家吃辣条嗓啊，
1: 面汤喝呀就行了。
0: 对，到他们家一定要喝面汤啊。
1: 对，
0: 他们家肯定是喝不了冰的，只能喝面汤啊。
1: 脖子疼疼，也不能吹空调。
0: 落枕呢、就是他在办公室就经常就是这样嘛。
1: 不要开空调。
0: 哎，谁把空调开开了？赶紧关掉。
1: 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也要提醒自己的父母啊，空调该开要开，要科学使用。
0: 你看看，
1: 不是说吹空调就一定会得颈椎病啊、风湿啊等等，
0: 就是不要对着人吹，是不是？
1: 是的
0: 啊，然后不要这个出大汗之后毛孔在张开的状态下去吹空调，
1: 不要直吹啊！
0: 啊，温度一般调26度比较合适了啊。
1: 重点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
0: 是的啊。
1: 小凡同学说，我的三件套呢，就是桃子、烧烤和空调。
0: 桃子。把桃子放在第一位了啊，还是挺少见的啊。喜欢吃蟠桃、油桃，还有什么桃啊？
1: 这两天那个还有什么？蟠桃、油桃、水蜜桃、
0: 水蜜桃，
1: 各种桃子都是成熟的季节，也可以去采摘啊。
0: 还真是啊。
1: 这
0: 个时节采摘什么比较合适呢？桃子。
1: 桃子，过两天应该就可以采摘葡萄了。
0: 葡萄啊。瓜果盛开的季节。
1: 瓜果
0: 飘香的季节啊，
1: 盛开也没错啊，盛宴嘛。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了，矛盾不用争红脸，调解普法解心结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名字叫好地方啊，他说于树叶晚上好，夏季的三件套呢是凉席、风扇和空调。
0: 凉席、风扇和空调，
1: 就是不能热着呗。
0: 凉席是个好东西啊，晚上往床上一铺，往沙发上一铺，甚至是往你的这个车里的坐垫下面一放，特别舒服啊，
1: 真的就是夏季标配啊。
0: A
1: 他说到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苏州路立交桥开始呢，就是一路缓行的。
0: 一路缓行，那我们看看还有哪里在缓行啊？会展中街排在第一位了，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啊，需要20分钟的时间。
1: 东西双向都有点拥堵啊。
0: 哎，还真是啊，东西双向都拥堵了。
1: 再来看河滩路的辅路，从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也属于一个拥堵的状态。
0: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排队缓行，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务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17分钟。
0: 还有哪里拥堵呢？大家来跟进和补充啊，我们俩说一半，另外一半交给大家啊。
1: 彭辉在哪？
2: 上车就是99，上车叫包矿。
0: 你好。
2: 西斋路到西斋一个山庄，一路畅通。宝龙杯里，我目前没有跑枸杞，但是放的冰块。
0: 哦，放的冰块啊。这保冰的那种是吗？
1: 哎呀，
0: 就不一定要保热，要保不保温，保冰啊。
1: 恒温状态。
0: 行呢，这个。养生这事儿啊，要提前，要趁早啊。
1: 你这也是，哎呀，思想上年龄了。
0: 思想上是要做好这个准备的建设了啊。
1: 穿梭到了维泰路的路口呢，西向东这条路红绿灯排队呢。
0: 哦，维泰路
1: 好长好长。
0: 钢蛋说，我的三件套是方向盘、949和手机。
1: 确实。
0: 就是。工作嘛，要跟车作伴嘛，经常在路上开车，那就有方向盘，有949，还有他的手机。
1: 确实啊，我为你的三件套点个赞，
0: 点个赞啊。陈先生说，于树叶组合晚上好，949三件套是鱼亭小叶盆盆鱼。
1: 哇哦，
0: 盆盆鱼咋把彭程也带上了？是不是啊？
1: 盆盆鱼组合嘛，
0: 我们应该是鱼亭小叶和榆树叶啊。
1: 对，就不能离开榆树叶吗？
0: 对，你
1: 这或者说949，或者是晚间开心路路通、
0: 啊，这样也可以啊。
1: 向阳而生说，背景音乐现在在很多平台当中都很火。小叶，你能不能跳一段？
0: 开视频直播就跳啊。
1: 今天没开。
0: 没开吗？我跳了你也看不到呀。
1: 宋辉说，我的三件套呢是躺椅、树下、诗和远方。
0: 你这是四件套了啊。那个树下还是挺管用的，尤其是在新疆，你在这个树荫底下
1: 啊
0: 和这个太阳暴晒之下，温差还是挺大的啊。
1: 来听一下啊，这位
2: 河山路北向南过了苏州路和新路中间有个故障车在最左侧车道，已经被拖车拖走了，马上就不会拥堵了。
0: 好嘞，难怪呢，河滩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桥往新路立交桥方向有排队，是因为有故障车，现在驶离了，拖背离了，那也就是后方缓慢就开始释放了啊。
1: 江丽说到了，说哟，于婷你回来啦，于树叶组合下午好，来下班打卡签到啦，
0: 欢迎江丽啊。
1: 子健骑行老师发来了很多桃子。有蟠桃，
0: 蟠桃，
1: 有蟠桃，
0: 哎呀，
1: 这啥呢？
0: 油桃，还有啥？
1: 还有
0: 水蜜桃，这是子健新老师的三件套啊！
1: 哎呀，真够多的。还有董伟他说，我的三件套那也真是巧了，蟠桃、西瓜和馕。
0: 哎，有蟠桃啊，西瓜和馕。
1: 强博说，小叶，我们大家看不看不重要，
0: 哦，
1: 你就在直播间跳就行了。
0: 这个这叫独舞是不是？我就专门跳给于婷看
1: 的。我跟你说，听到了没有？
0: 哎，我就跳给于婷看的啊。
1: 因为没办法给甩脸子看不出来。

0: 只能甩盆儿，
1: 甩不了脸子，只能甩盆了啊。东东说：“我的三件套，啤酒、工作、椒麻鸡。嗯，你再那个啥，再加一个，加个米饭，椒麻鸡米饭，
0: 要带汤汁儿的那种、啊，椒麻鸡汤配
1: 椒麻鸡米饭啊，这更那个啥，更下饭啊。
0: 哎呀，你不觉得第二天
1: 吓胖三斤啊？”风说：“哎，于树叶，下午好啊，来打卡签到了，嗯，谢谢您的打卡，准时打卡了啊。”
0: 司马提说：“杭州东街往北京路的方向车多缓行，
1: 嗯、还有哪里缓行啊？”
0: 穿说到的是在维泰路的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在最左侧的左转车道和直行车道这里，
1: 嗯。
0: 他说：“有些车能不能排个队呀？
1: 能不能排个队？
0: 不要随意的加塞儿啊！
1: 太上眼了啊，生气的很啊！
0: 不光你了，那种牙长的那种，
1: 就是这加塞儿特别容易发生事故啊。”
0: 嗯。
1: B A 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从新一路到广汇桥一路畅通，还不错啊。”
0: 心态说：“打卡打卡，下班下班了。”哎呀。阿伟来了，
1: 阿伟来了，那得做好准备啊。
0: 嗯，你先准备一下啊。
2: 小叶一听晚上好，报条路况：河南高架西向东，从西外环到南湖的位置是畅通的，但是从南湖往东外环方向走车辆比较大。小叶，我现在脾气大哥还是他摔个盆子，我呀。
1: 哦、我不光摔盆子啊，我还撂蹶子呢，我现在啊，
0: 我感觉这麻子呢踢腿呢，
1: 这麻子啊今天我有、哦、咋回事，今天、啊、
0: 咋回事，
1: 声音咋哑的呢，这个麻、啊、
0: 天凉了呀，
1: 受凉了啊，可能
0: 受凉了。你确定不是有脾气啊？
1: 有脾气撂蹶子了啊。好嘞，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我的三件套，西瓜啤酒加烧烤啊、
0: 嗯、
1: 你这个你确定不会上火吗？啊，
0: 西瓜降火的吧，
1: 西瓜降火是吧？啊、
0: 嗯、
1: 那就行了，啤酒和烧烤可能上火的啊。”
0: 向阳而生说：“我期望的夏季三件套是上山、露营和烧烤。”
1: 哎，上山不错啊、
0: 哎！
1: 一到周末大家就要上山嘛。
0: 怪不得说是期望的呢。
1: 嗯，
0: 就是喜欢露营，盼望着这得有时间才能有机会去体验呢。
1: 嗯，跟着家人朋友一起啊，
0: 嗯，
1: 悠然自得，上个山发个朋友圈啊。
0: 嗯。奋军说：“迎宾路的西向东太原路路口车流量比较大。”
1: 今天大家也来说一说您的夏季三件套分别是什么呢？是这个馕、烧烤，还是巴旦姆，还是这个美食，还是说刚才说的新疆小羊啊等等一系列的？您也来想一想，您的夏季三件套分别是什么呢？
3: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1: 你有没有想过一页纸可以带您走多远呢？从甲骨上的刻痕，到蔡伦手中的麻将，从活字印刷的墨香，到智能工厂的机器轰鸣，一页纸穿越了数千年。这个夏天带上好奇心，7月9号一起开启一页纸的探索之旅。949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新华印刷厂，全程学玩相融，寓教于乐。这个暑假让孩子在指尖天地触摸千年文脉，读懂红色初心。您可以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这个暑假留下满满的回忆和成长记录。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到了龙腾路右拐到龙盛街往外环路北京路的方向走，最左侧的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要左拐的朋友要小心哦。心态说：“我的三件套是可乐加冰、西瓜外加炒米粉。”
1: 哎呀，

0: 我想说啊，
1: 嗯，
0: 您的肠胃啊是真好啊。
1: 你吃完炒米粉儿，
0: 然后
1: 再吃个西瓜，
0: 然后再可乐加上冰，肠胃还是
1: 可以呢，
0: 还是老道呢。
1: 来看汉强说，雨叔一儿下午好呀，东二环的辅道南向北快到城北大道，四匹马在这儿逆行呢，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
0: 啊、是真的马啊？
1: 哦吼，小叶
0: 啊，
1: 你刚刚那个马不高兴，是不是人家有脾气呢？
0: 一下子把同伴给叫出来了啊！
1: 真的是，
0: 东二环辅道，
1: 你是不是这两天不让人家外出？
0: 不让谁外出了？
1: 马，不让你的马儿
0: 哦，我这两天
1: 会见朋友。
0: 这两天啊，这个我的马儿都在南山的啊，
1: 哦、
0: 都在南山的啊。
1: 行呢，
0: 但是刚才说的这个路况是真的有马啊，四匹马。
1: 大家慢一点，
0: 慢一点，
1: 在东二环的辅道，
0: 嗯，
1: 南向北快到城北大道的位置。
0: 憨笑说：“我的三件套是枕头、床垫和手机。”再报个路况：钱塘江路西向东广汇立交桥上桥口非常堵。
1: 来听一下这位，
2: 于树叶，下午好，
0: 下午好。
2: 我知道有一家椒麻鸡贼好吃，在五建的 BRT 车站那边，叫李记椒麻鸡，贼好吃。我推荐给我同事，然后他们说吃了这家椒麻鸡之后，以后再也不会去别的家了。
0: 哎呀，
1: 哎呦啊，每个人口味可能不一样。
0: 嗯，
1: 我知道他家椒麻鸡，
0: 你知道呢？
1: 他是那种，就是你放屁牙子还要放辣椒面的那种。
0: 哦，放皮牙子，
1: 嗯，
0: 放辣椒面，
1: 嗯，再加青辣椒的那种。
0: 你改天得去试一试啊。
1: 嗯，
0: 他们家能不能加米饭呢？
1: 哎呀，我也好久没去了啊，应该有吧。
0: 五件、啊，
1: 他家还有烧烤什么的。
0: 行，那广告费交一下啊。小米说，东二环南向北东大良街啊有事故发生。
1: 嗯。川说我的夏天三件套呢是开水、温开水和凉开水。
0: 哎、这是养生的朋友来了啊、嗯！
1: 一杯开水解决所有问题
0: 啊！开水、温开水和凉开水啊！
1: 多喝热水啊！
0: 补水啦！你最近看不看世界杯？
1: 我没看。
0: 你没看啊？
1: 嗯。
0: 有一个广告，补水啦。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梗，但是收音机前看球的朋友都知道啊。
1: 补水啦。
0: 就是叫那个广告叫补水啦。
1: 哦。
0: 但是是一个球星他来说的
1: 哦，
0: 他的口音就是补水啦。
1: 好的，那我今天可以关注一下。
0: 可以啊。
1: 嗯，
0: 来 Somewhere 说打工人的夏季三件套，高温放假吹空调。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唱得好
1: 情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
0: 百川，嗯，他说到的是，我看吧唧吧唧说的语音信息啊，文字。他说呢，我知道有一个椒麻鸡叫蓝胡子烧烤，他们家椒麻鸡是甜的，有点像吃辣条的感觉。
1: 哦哟，大家都开始推荐哪家椒麻鸡好吃了是吧？来看这位叫精品的朋友说，我的三件套呢是摩托车、
0: 嗯、
1: 露营地、烧烤架。
0: 烧烤架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在问说马拉松的消息啊，乌鲁木齐马拉松呢，根据最新消息看呢，9月13号开跑，赛事设置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总规模15000人。报名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就开始了，一直到7月30号的18点。大家可以通过善跑体育参赛助手微信小程序，或者是乌鲁木齐马拉松善跑体育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啊。
1: 来看看这位说，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快到骑马山隧道前50米，有一辆白色的故障车停在了最中间的车道，打着双闪，过往的车辆要注意一下，三角警示牌也没有立起来。
3: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

0: 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0: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跨江河，
3: 歌声融进泉水里。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拥抱赛里木湖，打卡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穿越独库公路。949主持人杭志带队，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的专属通道报名，机会名额有限，抓紧报名啊。
4: 来看看阿星，他说到了说乌鲁木齐的马拉松呢，9:13来跑。他说我已经报名全程马拉松了。
3: 哦，厉害啊！
4: 他说家门口的赛事必须要去参加的，欢迎全国各地的跑友来乌鲁木齐跑马拉松。
3: 对，他这个是要抽签的，
4: 对，
3: 就你报名还要
4: 中
3: 签
4: 啊。
3: 然后中签的话，中签结果是8月中旬公布啊。
4: 还有说到的路况呢，是卡子湾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减速慢行。金鹏说：“哎呀，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晚了呀。”
3: 没事儿，虽迟但到嘛啊。
4: 也还早，27嘛才。节目时间还长，
3: 还有时间啊。来了，反正不要空手来啊，
4: 就
3: 报个路况就行了。
4: 还要多多报路况啊。尾号168的朋友说，北京南路北向南到科学一街过天桥这儿呢。他说可以左转到科学一街吗？
3: 过街天桥下面可以左转的。
4: 科学一街北京南路北向南。
3: 如果是有左转标的话可以，如果你的空标上没有挂左转的话那不行啊。
4: 对，我怎么记得这
3: 那是只有一个掉头车道吧，是不是那个地方？
4: 不是那个地方，
3: 天桥底下
4: 左转道。
3: 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啊。0837说，于叔燕晚上好，机场快速南向北，北站出口这儿堵堵堵。
4: 向阳而生说，没有跑过马拉松，报半马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
3: 报半马能不能坚持啊？哎，那得看您平时有没有这个基础，有没有锻炼啊。这个就还是挺考验的啊，
4: 但也很挑战。
3: 对，像今年呢他就没有那个欢乐跑了，去年是有的，今年只有这个
4: 全马
3: 和半马啊。
4: 说不定呢你从现在开始锻炼，
3: 什么时候都不晚啊，动起来什么时候都不晚。
4: 9月13号开跑，
3: 对，
4: 现在才7月，
3: 还有时间。
4: 如果你已经报名了，可以挑战一下锻炼，从现在开始。
3: 杨洋洋说，河滩南向北河北路出口啊，有个这个路口有一个人在骑自行车，在高架桥上是吗？河北路出口啊。
4: 哎呦，不是在高架桥，
3: 是在河滩辅道上是吧？
4: 是的，不是在主道上。
3: 主道上。这是还是那个共享单车。租了个共享单车， 也没有戴头盔。
4: 是太危险了啊。还有朋友在问说，你们刚刚说马拉松是怎么报名的
3: 啊？有几个小程序公众号，您搜一下乌鲁木齐马拉松啊，这个公众号可以报名。还有善跑体育可以报名，善跑体育 参赛助手是一个小程序，也可以报名啊。
4: 嗯，吧唧吧唧说到了，说刚刚说到了科学一街那里呢不能左拐，
3: 嗯，
4: 有一个禁止左拐的标志。
3: 哦，明白了，你看，
4: 嗯，
3: 有很多朋友很了解这个路段的路况。
4: 嗯，
3: 娜娜说我是昌吉人，我的三件套是赤豆刨冰、雪花凉、还有梨花煎黄面。
4: 哦
3: 哦，
4: 黄面还
3: 梨花煎黄面，
4: 必须是梨花煎的黄面。
3: 看看啊，都是美食啊。
4: 嗯，雪花凉我觉得不错。
3: 于婷三件套是啥？
4: 我刚说是烧烤、西瓜和空调。
3: 空调啊。
4: 嗯。
3: 那我就是
4: 椒麻鸡、
3: 椒麻鸡、花卷鸡、大盘鸡
4: 和米饭吧。
3: 和米饭。
4: 哎呀。金鹏说今天没有上班，在昌吉呢，准备接媳妇儿下班去吃个火锅，所以没有路况。
3: 没事儿，
4: 分享
3: 没路况，
4: 美好心情，
3: 创造路况啊。
4: 嗯，薄荷绿也说到了科学一街天桥底下呢，北向南不能左拐掉头了。
3: 嗯，
4: 他说只能在前方掉头下来之后呢右转到科学一街。谢谢各位朋友。
3: 梦说到的是河滩呢，现在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堵堵堵。
4: 嗯，
3: 红山路出口是哪？就是长桥一马，两匹白马啊。
4: 还有红星港也说到了，说不能可以左转，到前面掉头再回来右转。
1: 本土史诗级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盛大公演。这部剧是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文化成果，本次乌鲁木齐首演值得期待。不用远赴遗址，在家门口的乌鲁木齐大剧院沉浸式回望北庭史诗，感受丝路文脉，读懂滚烫家国情怀。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五 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啊！我是小叶，
1: 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微信平台的信息进来了，我们来看看啊。说这位叫微风的朋友说，今天上两次东外环，看到了一个三轮摩托，一个两轮摩托都在东外环上啊，摩托车不可以上高架桥啊。
1: 嗯。还有世鹏说到了，说榆树叶下午好呀，虽然我打卡有点晚了，但是呢听九四九是我是一直都在线的。
0: 嗯，
1: 我这种情况下能报名不？每天动感单车骑行4公里，
0: 你指定能行啊，肯定没问题啊。
1: 对你来说
0: 勇气可嘉，不管结果如何参与了就很重。
1: 嗯，
0: 就很厉害，
1: 坚持下来了。
0: 娜娜说和田二街太堵了啊，游客很多，现在是旅游旺季嘛。
1: 嗯，来听一下健健老师。
2: 我把新区路况，小叶，
0: 哎，
2: 我这个移动新区张大坝这里下山道，这里我刚下来，然后有一货车轮胎爆掉了，在这里。
0: 嗯，
2: 撞了三级警车35米啊，在右边的应急车道，大家看到了，朝左边边。
0: 好嘞，谢谢啊。这朋友就是报路况报得很好很清楚啊。
1: 嗯，
0: 然后给大家就提示说这个轮胎的事儿，问问于婷啊。
1: 嗯，
0: 你说这个

0: 夏天轮胎气压高了容易爆还是气压低了容易爆？
1: 高了呀。
0: 你再想想，我也以为是高了容易爆，直到我那天向马雪松老师求教了一下。
1: 啥意思？轮胎低压容易爆？
0: 气压少了，轮胎扁扁的那种状态更容易爆胎啊。
1: 他那是因为那个轮毂都刺到地上了吧？
0: 那倒没有，不到那个程度啊，但确实缺气更容易爆胎啊。
1: 哦，是吗？
0: 所以很多人以为啊，就说这个轮胎气打得足容易爆，其实不然，往往是轮胎气少更容易爆胎。
1: 那我们不是在测胎压的时候夏天都会把胎压调得稍微低一点吗？
0: 其实呢它有一个标准胎压的，每个车有自己的型号嘛，你就按照那个标准胎压打就可以了。
1: 哦，不分那不是要分冬季和夏季吗？
0: 没有，它上面就比如说标的 2.8 你就打 2.8，它标的 2.6 你就打 2.6。
1: 原来低压容易爆胎，
0: 哎，就是缺气反倒容易爆胎。
1: 哦，这长知识了。
0: 文游流说，广惠立交桥到克南高架车流量较大。
1: 来听一下钢蛋儿。
2: 上车就行，九九一星小叶一黑二，下午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河山路由北上南总上沙河立交桥到东靖场高架车流量不大，东靖场高架由东上西从河山路上来以后，一直到长风路出口全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
0: 好的，谢谢。川儿说到的是小西沟这边，苏州东街由西向东，还有东向西双向都很堵，都在排队，包括从旁边辅道也在排队啊。
1: 来看一下东，他说晚上好呀，于叔叶儿组合。他说于婷，我以为你去大舞台了
0: 啊。于婷没去啊，
1: 我没有那个才艺啊。
0: 这是上那个大舞台得有才艺啊。
1: 就是的，
0: 于婷得练一练，
1: 要不然就摆到那儿了。
0: 摆到那儿了，可还行啊。
1: 哎呀，他说114线东向西畅通的。
0: 小王说，哎，小王子啊，不好意思。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不好意思啊。小王子说，晚上好，于叔也是大咖大咖，欢迎你啊。好嘞好嘞啊。
1: 谁还不是个宝贝是吧？
0: 对。马坤说，这节奏感强啊，我跟着音乐在车里摇摆呢，注意安全啊。哎，
1: 稳驾慢行啊。
0: 对，把方向盘扶稳了。
1: 文硕说到了三件套呢，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晚间开心路路通和一路畅通。
0: 哦，那我替其他两位开心路路通的主持人谢谢你啊。
1: 嗯，帅的无法无天。
0: 嗯，
1: 他说了热茶手串。虽然说大哥说要把榆树叶拍在沙滩上，他说我表示不同意。哦哟，他说砍个那个榆树叶汁儿可以呢。
0: 不行啊，都不行。
1: 咋能行呢？你的意思要把我们修剪一下，好好的练一下。
0: 修剪一下啊。
1: 我害怕疼。哎，
0: 树枝要经常修剪是不是？但我们是榆树叶呀。
1: 对呀，
0: 我们不在修剪的范畴之内啊。
1: 我们枝繁叶茂
0: 啊，
1: 是充满生机与活力。你把我们修剪掉就没有活力了。
0: 是啊，生机盎然的我们是啊。娜娜说我是不是该补气了啊。
1: 四个胎压
0: 正常呀，
1: 230
0: 正常呀。你这个缺气了它这个会报警的呀，会有那个提示。
1: 宋辉说于婷你不会下周又要出差了吧？没有没有，
0: 您还真是。哦，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最近都没有这个，
0: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啊。
1: 嗯，来听一下这位。
0: 你好。
3: 人民路立交桥，自东向西的方向，人民公园后门停车站呢，刚发生两车刮擦事件。
0: 好嘞，收到啊，您的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小，那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听清楚了，谢谢。
1: 尔特说到呢，说于婷啊，
0: 嗯，
1: 小叶他不理我。
0: 于婷，小叶不理我。
1: 哦，
0: 还是小叶于婷不理你。
1: 哎呀，
0: 还是我们俩都没理他。
1: 可能我们俩刚都没有理吧。
0: 他说严学是哪个主持人带队？
1: 严学
0: 好像是建军李茂。

0: 阳光下的回忆说，三件套不应该是早上的咖啡、中午的清茶和晚上的浊酒吗？
1: 你这晚上都睡不着吧？
0: 太精神了，你这一天哦，你这一天都是特别兴奋的状态，我发现。
1: 爱护心脏啊。
0: 对啊，你这心脏受不了啊。
1: 对。来看皮蛋瘦肉粥，说到了是在北京路小区沟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在友好超市楼底下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碰撞。他说右转往肿瘤医院的方向最右侧的两条车道都被堵住了，大家只能走第三车道啦。
0: 再说东二环南向北距离官员路匝道啊1.3公里，最左边车道有一个单车故障事故啊，他说他自己应该是撞在了水泥墩上了啊，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注意避让。东二环的南向北啊，官员路匝道。川儿说到再报路况，小西沟苏州路这儿啊，双向苏州东街西向东双向排队。
1: 看到三生万说，榆树叶下午好，五一新区途经乌昌快速路到机场北区一路畅通的。他说各位车友啊，安全行车是首选，榆亭小叶昨天下班花卷机安排了吧？
0: 昨天什么什么天悄悄过去还没有呢？
1: 安排谁了？
0: 昨天啊、哦、
1: 花卷机
0: 昨天安排的是咱们单位来的几位新同事，哎不新实习生啊，安排他们了啊。
1: 是吗？
0: 不是我安排的啊。
1: 不是你安排的？
0: 不是我，不是我。
1: 那你说啥呢？
0: 哎呀，咱们来了几位新实习生，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是吧？
1: 然后呢，
0: 带他们吃了个花卷鸡中午，是吧？
1: 你是带他们呢还是邀他们呢，还是说告诉他们可以去吃个花卷鸡？
0: 完全不一样啊。
1: 你这个饼每次画的，
0: 他们就问我说小叶老师请问哪里有好吃的，然后我就给他们说了一些地方，他们可能自己去吃了啊。
1: 哎呦，这话说的，还我带他们吃了一个花卷鸡。
0: 我是推荐了。
1: 所以啊，这话要是不问清楚啊，
0: 效果完全
1: 还没搞明白呢。森巴提说小叶你是选择性失聪是吧？
0: 被发现了啊，就是最近这个耳朵不太好，听不清楚现在啊。
1: 文字游戏啊。
0: M 说给大家分享一个大盘鸡好吃的地方。
1: 嗯。
0: 鸿雁池电池厂家属院啊，我去过这个。
1: 这儿的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川菜也挺好吃的？
0: 嗯，我去那好像不是川菜。这个是我跟王晨去的，王晨带我去的、哦、一个特别小的店，这个。就是那种还得坐在外面，就是夏天都里面没地方坐。
1: 谁带你去的？
0: 王晨呀、
1: 啊。哦。
0: 又不是我带他去的，没关系。反正也是他掏的钱呀、啊。
1: 所以反正都去过了是吧？
0: 都去过，去过打卡过啊。
1: 哎呀，还算诚实啊，没有说你带他去。
0: 嗯、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从来不带别人去。
1: 主要王晨下档节目马上来接班了是吧？
0: 没有，稍后是杭志啊。
1: 哦，专挑他不在的时候。
0: 来吧，这会儿最新的路况我们要请出嘉贺了。嘉贺，
2: 两位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河南快速啊。河南快速现在的辅道这由南向北快到苏州路交的位置，这个辅道的左侧刚才好像是有两车有一个单车故障，然后呢交警在这儿进行处理，那现在辅道只能往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距离苏州立交差不多有个100米-200米左右的距离，大家提前往最右侧来进行通行。那么现在了解到的这整个河南快速路的整个通行状态，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从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上各南高架，现在的缓行跟刚才比更加的流量偏大了，然后车速缓慢。反方向来看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苏州立交往这个新一路立交的方向，现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明显的。还有呢是几座立交桥，现在的这个河南路立交的由西向东啊，以及这个西大桥的由西向东的流量表现是比较大的。还有苏州路立交的东向西，现在这块的桥面缓行距离有一个400米左右，两位。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0: 好了，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7月10号、11号每晚9点，乌鲁木齐大剧院看千年北庭的真实家国故事，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全部用普通人的命运讲述大历史，从长安丝路的相遇相知，到北庭沃土的扎根相守，再到孤城绝境的誓死坚守，完整呈现了唐代戍边将士、各族百姓乃至过往商旅放下隔阂共守山河的动人历程。一句北庭在，长安就在，道尽了边疆与中原千年不变的血脉相连。整场剧情感饱满，细节细腻，剧情扎实。7月10号、11号每晚9点，让我们一
6: 咱们大家其实见听众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
7: 就是现在做广播不像原来做广播、嗯，
6: 对对对，
7: 就是你还记得咱们小的不是
6: 小的
7: 小的时候做广播的时候
6: 不是前几年前几年，
7: 因为当时、啊、你看
6: 还有开心路通嘉年华
7: 网络啊、
6: 嗯、
7: 手机啊，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6: 对对对、嗯、
7: 大家互动参与的方式也不像现在一样，
6: 对，
7: 你看现在有微信互动啊、嗯、有抖音啊，
6: 那时候只有见面，
7: 那时候你看我们通过 QQ 大家来播报路况，
6: 嗯，
7: 然后时不时的还得约一下线下大家见个面互动一下，
6: 对，
7: 看一下韩老师究竟长什么样。
6: 所以现在只有我组织自驾游才能和听众见面。
7: 所以这个门面，
6: 对
7: 对，我这个门面这次报名机会已经结束了啊，所以我们预约一下下次吧，好不好？
6: 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开始了，那么到这个点啊，也已经进入晚高峰的峰值状态了。不知道现在路上堵还是不堵呢？我们要看一下啊，嘉贺呢在指挥中心，嘉贺你好。
8: 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啊，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呢，其实说就是堵的，是有点堵
7: 呀
8: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快速路啊，河南快速路其实在今天在晚高峰刚开始的时候就保持进入了一个很快的一个节奏，
6: 嗯，
8: 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可以说是北向南的方向吧，从这个河北陆立交往河南陆立交、苏州陆立交方向的缓行是比较明显的，反方向的这块的通行状态呢，主要还是存在在这个西大桥往华林桥升河南高架，在这路段的流量表现是比较大的。还有呢，是河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华林，从这个华林上立交往6.5层桥的方向，现在的西向东缓行，包括下南湖路电信公司这块的位置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呢，东向西现在下南湖路下南湖路这块的通行状态也是有排队的，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那么机场快速呢，现在其实今天的机场快速的南北双向跟昨天比的话都是比较流量表现偏大的，
6: 嗯
8: 啊，北向南从大地卧布立交往市区方向的通行3条车道是占满的，南方向一鸣路出口呢，其实从西外环汇入到机场快速呢就有排队的现象，
7: 嗯
8: 啊，所以一直往一鸣路出口这块的排队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大地卧布立交的盘桥处这块 现在的通行状态也是基本上排量有点一动不动的意思。现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南外环，南外环现在的由西向东，队尾是在火车南站啊，一直往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跃进街这块

0: 一直是有排队现象的。还有呢，是在南向北，在新大集加气站、陕西大厦汇入主道的位置这块是有明显排队的，以及南向北往这个皇宫街出口这块是有排队现象的。那么北外环这块现在的通行状态呢？现在珍珠山隧道的一二层平台西向东也是都有排队现象，出了隧道之后，现在的下北京路以及肿瘤医院桥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峰值状态，三条车道占满啊，这块呢就纯纯的车流量表现是偏大。目前现在苏州高架的百商桥面东西双向流量也是处于峰值状态。那么西外环现在出雅阳隧道往西山走，目前也流量表现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今天这会儿您走哪儿，可能外环高架快速路表现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两位。
1: 嗯，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
2: 晚高峰的峰值。
1: 对，嘉贺呢今天好像嗓子有点哑

0: 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大家呢，再把这个高德数据打开呢，跟大家细细的盘点一下。我觉得今天说的路况啊，还真的是有挺多的。
1: 那你说，
0: 首先呢，我们就说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吧。那在珠江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到广汇桥呢，今天不知道怎么了，竟然堵的是发紫啊。啊，有点丹阳的这个名声一样啊，这
1: 不是韩老师，我觉得明显是那个敲黑板的节奏，说你怎么回事，怎么今天发紫啊？
0: 真的，这块呢是很少堵，但是今天呢，珠江路这一块，包括桥上，还有到广汇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整个呢都是出现一个堵车的情况。
1: 这不太像正常的晚高峰，
0: 对
1: 对，所以今天这里应该会有什么特殊的状况，所以在现场的朋友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好吧？
0: 再继续往前看，然后呢，这个河滩路南向北，在人民路立交过了之后开始，一直往西大桥，再往这个新华
1: 华陵
0: 华啊华
1: 老华。
0: 华陵立交桥，对，老华陵立交桥到五层桥的位置，是排队非常严重啊，已经是红的啊，堵的。继续呢，这个从五层桥开始一直往新一路，然后呢到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
1: 河南路立交桥还行，
0: 哎呀，
1: 但是辅道应该还是车辆压力比较大。
0: 对，苏州路立交桥过了，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你看现在其实车辆也是非常大的。南向北今天啊堵的真的是特别的长。
1: 北向南呢？
0: 对，
1: 北向南当然还是啊，从那个。城北大道桥下，
0: 城北大道的位置，
1: 往喀什东路立交桥方向，
0: 堵满了，
1: 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堵得很多啊。
0: 对，
1: 继续呢，到河
0: 南路
1: 立交桥的上下盘桥，
0: 对，
1: 你看它桥和桥之间会流量会有所释放，
0: 对，
1: 但是尤其是在上下盘桥，就是在每个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
0: 对对，
1: 再到苏州路立交桥。
0: 都堵
1: 是吧，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再往新路立交桥的方向
0: 好一些，
1: 其实在新路立交桥上下盘桥有一点
0: 人民路立交桥的盘桥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
1: 哎呦喂，
0: 是吧，
1: 好的，
0: 所以说每一个盘桥的位置呢现在啊都已经是堵车堵得很严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吧，柯南高架呢今天堵车的情况呢也是不容乐观呀啊。
1: 怎么你暂停了呢？
0: 你
1: 不是乐观，
0: 对
1: 对，那大家其实都知道啊，那主要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下南湖路的那个出口嘛，是吧？
0: 对，
1: 其实你看它在河滩路的上下盘桥都还可以，主要是过了河滩路之后，再到南湖路的下桥口那儿，现在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堵车很多，东向西的方向其实也是一段，就从温泉路高架，下到柯南高架的那个东向西的方向一段。但是整体来讲柯南高架还行啊，
0: 就是主要是在
1: 南湖路的
0: 南湖路出口的位置
1: 是一个节点，
0: 是
1: 吧。
0: 那今天呢这个北外环呢以长春路出口和北京路出口为节点，双向车辆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北外环其实堵车堵得挺厉害的，
0: 挺严重的，
1: 包
0: 括那个就是隧道，从隧道西向东的方向出来，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往下桥的位置匝道，还是在桥上一直到河滩路的位置，整个车辆都是堵满的，尤其向东啊。
1: 是反方向呢，基本上是从东向西的方向啊，会展大道一上桥，再下河滩路，再到长春路到北京路的下桥口，整个北外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啊，堵车堵得很厉害。
0: 现在广汇桥呢也是西向东啊，基本上是全线车辆都偏大。我今天早晨就赶了一次咱们广汇桥呢西向东全线偏大的这样的情况。那个就是啊，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下来之后就一直排队，一直排队，
1: 一直排队。
0: 对，但是呢好在他在往前挪，就是慢慢的走，他不是说停着，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咱们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慢慢的往前挪。
1: 但是今天的北那个南环高架的
0: 南环高架，
1: 对，然后东向西向东的方向他就堵得挺厉害的，基本上过了河滩路开始，他下那个胜利路的下匝道，下团结路的下匝道，你看排队堵车都已经堵到红到发紫了，
0: 就是
1: 下跃进街的方向，
0: 延安路团结路等多个方向现在都已经是
1: 全都堵死了，
0: 厉害。对，好，那么这是给大家呢说的有关于高架桥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走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让我们互动起来。
1: 这就说完了，
0: 还没有说一下那个四道岔吧。我觉得四道岔今天也够堵的，
1: 四道岔，
0: 对，
1: 主要
0: 是
1: 从G30联货高速啊下西山那个高架 盘桥
0: 这块也有点你的名声了，
1: 北向南的方向，
0: 红的发紫啊。对，就主要是盘桥，盘桥过了其实

0: 就好了。
1: 是，其实整个西山高架，包括呢西山隧道的东西方向，目前其实流量算是适中的，还可以。
0: 对对对，嗯，今天呢，这个十二中的位置啊，苍茫沟路和雅山路的交汇处呢，也有一定的排队情况。
1: 嗯，市区道路呢就盘点了。那市区道路呢，当然少不了现在 CC Mall的周边啊。
0: 对对对，
1: 整个的红山路的这个东西方向，以及西大桥桥面的东西方向。也连接到的新华路、光明路的东西方向，现在流量都非常大啊。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有一个地方呢，必须要说一下，那就是黄河路和七台路交汇的这个附近，包括呢七台路的双向啊，现在车辆呢都是非常的大，因为这里有一个和田二街嘛，正好到这个点呢，也应该说是人特别多的时候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大巴扎的周边啊也一样。啊，基本上车都特别的多啊。
1: 嗯，大巴扎其实现在整个的东二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下，团结路的下小口，
0: 嗯，
1: 以及呢，就是现在从南环高架往东二环的方向的整个这个下月经街的口，现在目前堵得也很厉害。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福安说现在红到发紫的路段，他推荐了一条道路，
0: 嗯，
1: 说西北路，
0: 西北路，
1: 西北路现在也
0: 是
1: 发紫，
0: 就
1: 是
0: 桥下嘛，是不是啊？啊。阿勒泰路高架桥桥下的现在也堵车了。罗罗来了啊，他说呢，现在五星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路口现在已经出现堵车了。
1: 嗯，定远道路啊。
0: 嗯，
2: 九号三家房子杨志玉，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城北大道由东向西在东边路口这车流量适中，尤其向东边路口这车流量稍微大，有点排队。
0: 谢谢。
1: 这是每个晚高峰啊，然后钢道打卡的一个位置啊。
0: 对。
1: 东二环现在在温泉路的，这应该是下温泉路的下匝道口这儿。嗯，有一个单车事故，由南向北的方向，
0: 稍微的注意一下，避让一下啊。
1: 对，要小心避让一下。
0: 来，我们看一下微笑呢，他说，有一个车在路上开斗气车，
1: 但是他拍了一段短
0: 视频
1: 给我们啊。
0: 视频我们没法播
1: 啊。是，嗯。
0: 但是斗气车是不能开，对不对啊？
1: 当然。
0: 斗什么气呀？真是的。
1: 斗什么气呀，
0: 嗯，
1: 斗个牛行不行？
0: 都不行啊，
1: 都不行
0: 啊。对，你看啊，就是有时候路上开车啊，得有那种让的理念，就是别人同时如果说别人有点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发生了，这个时候呢，这事儿啊，如果没有发生刮蹭呀什么的，过去咱就过去了。你在路上开车，你不能，哎，你我要好好教训一下你，然后一脚油上去，其实这是不对，这是更危险的行为了。
1: 是
0: 是
1: 是，
0: 是不
1: 是
0: 啊？
1: 嗯，丁丁呢说，他想问一下，说19号、20号、
0: 20号，
1: 据说乌鲁木齐高温天气又要来，今天多少号呀？你就操心10天以后了。
0: 你操心太早了，但是我告诉你啊，11号到12号高温天气就来了。啊，
1: 不会等那么远那么久。
0: 对，7号，这个8号9号呢会有雨，下完雨之后11号12号呢高温天气就来了。
1: 你看今天小暑节气，
0: 对，
1: 紧接着伏天就来了。
0: 对，
1: 所以高温是必然的。
0: 所以这个高温天气来的时候呢，我就带大家去自驾游了，刚好躲开一场高温。嗯，
1: 你就是带着大家就进山了嘛，避暑去了是吧？
0: 避暑去了，对，是的，
1: 哦，
0: 是的。嗯，
1: 所以其实7月份的伊犁花海自驾游也被誉为避暑之旅。
0: 对，是的，避暑之旅，因为我们基本上走的这一路啊，全都是那个山野之间嘛，
1: 相对比较凉爽，
0: 啊，对，凉爽的多。嗯，
1: 哎哎哎，小树林说斗牛当然也不行啊，
0: 嗯，
1: 说斗嘴可不可以？
0: 哎，
1: 也不行，
0: 嗯，
1: 也不行，
0: 也不行，不文明啊，嗯，因为你在车上摇下玻璃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啊，你声音得大，然后呢，脾气呢还不是很好，就看着特别像吵架，就是人家心想。我认识你吗？你说什么意思？我听不到，就是别人不接受，你知道吧？所以你没必要说，也不要斗嘴啊。
1: 是在路上啊，我觉得注意情绪的降噪，
0: 对对，
1: 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啊，小凡同学说，杭志丹阳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报道了，而因为啊，最近家在换电梯
0: 啊，
1: 所以最近他得爬楼回，看来他住了。不，当不是看来啊，小凡同学，你肯定是高层啊，要不他怎么能看得那么高呢？
0: 对对，
1: 目前呢，东外环现在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啊，目前有一些环形，这每天晚上看到的都是同样的路呀。
0: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观察院的点位啊，非常的棒，哈哈，它毕竟是一个快速路的位置嘛，
1: 没关系
0: 啊，
1: 那个
0: 每天都观察，
1: 换电梯也是短暂的。
0: 对
1: 啊，过两天之后呢，就整个就更新换代了。
0: 正好呢，也锻炼一下，是不是啊？啊，其实也挺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腾达乐来了，它呢是在中亚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路口呢，这里车流量是特别的大。
1: TH 说了，四道岔目前双向是
0: 双向堵车。
1: 他说到的应该还是从 G30 连霍高速下四道岔的那个，
0: 就是盘桥嘛。
1: 对，红绿灯那个
0: 盘桥，包括四道岔的那个位置啊，它那车辆线都大，因为毕竟盘桥的位置，它就造成这块辐射性的堵车。
1: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大数据啊，基本上就是这一块堵车。
0: 对
1: 啊，不管是你出来了之后，再往四那个，
0: 刚才我似乎看到了一点小泰迪的影子。
1: 再往那个西山高架的方向呀，就是西山隧道的方向呀，再往九鼎的方向都是好的。
0: 是的，就那一
1: 家，就是在这儿节点上。
0: 来看杜啊，他今天说到了一个世界杯，我觉得特别应景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两天世界杯呢已经开始进入这种淘汰赛了嘛。我看丹阳好像看到那个凶啊啊！
1: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分之一，
0: 八分之一了
1: 啊，八分之一。
0: 天哪！这两天反正是罗明基本上晚上不怎么睡觉，说昨天
1: 只睡了两个小时，
0: 就那样早上来上节目，
1: 因为他正好早班嘛，
0: 太
1: 所以一口气啊，
0: 太厉害了。
1: 今天晚上0点这场比赛，我觉得郝老师没有那么辛苦，可以推荐你看，至少看一场比赛吧。
0: 在几点？
1: 零点
0: 开始。
1: 对，阿根廷和埃及的一场，八分之一淘汰赛。
0: 哦，
1: 可以。
0: 阿根廷是不是有梅西？是不是啊？
1: 你竟然犹豫了，
0: 我还以为我错了呢。
1: 我不想跟郝老师，
0: 那必须要看。
1: 说关于足球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好
0: 不
1: 好？不
0: 是，其实我们今天聊着呢。我说我们两个人在晚开二的时候，应该给大家呢说一点有关于足球的事儿，
1: 不是，
0: 就是大家感兴趣嘛，是不是啊？啊，好多人呢都说，今天晚上的淘汰赛是谁呀？几点比赛呀？是不是啊？哦，昨天那个淘汰了谁呀？我看 C 罗是遗憾离场嘛，是不是啊？
1: 那能不能问一下，那淘汰了葡萄牙？
0: 对，
1: 淘汰了葡萄牙
0: ，C 罗是葡萄牙嘛？
1: 对，淘汰了葡萄牙的另外一支队伍，
0: 西班牙，因为我看了。
1: 哎呀，
0: 不是，我没看比赛，我是看了一条新闻。
1: 就跟郝老师这还要谈足球呢，
0: 可以，怎么不能谈？
1: 可以啊，
0: 大家都关注嘛，是不是啊？
1: 好，
0: 来看黑骏马来了啊。
1: 他说：“杭州丹阳晚上好，周二快乐。”说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西北路的出口这目前排长队，西外环出口啊，再往那个儿童村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顺顺在问说：“杨啥组合？”
0: 杨啥组合？我们俩叫杨之玉组合。你难道？顺顺，你难道没有收藏一个杨之玉的手镯吗？
1: 不会，对，我刚才说不会，那真有可能不会
0: 啊！对对对，
1: 但是他暴露矿了。
0: 好，来听一听啊。
3: 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
1: 她是个女生。
0: 对，我就说嘛。
3: 宁波路出口这个1公里左右。哇，车流量巨大。
0: 巨大啊！好，来再听听。
3: 不过还好，我刚走出来。
1: 好的。
3: 过了宁波路出口这个位置。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啊！好，来和公众号啊，也都在呢推着多种的活动。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的小红书公众号，会有怎样的福利呢？
4: 大家关注以后就会看到，我们会在小红书上面不定期的发起一些抽奖，包括一些黑卡周边福利啊，一些体验官啊，等等，包括还有一个大家自驾游名额，我们也可能后期会。抽取几个自驾游名额，持续锁定我们这个小红书账号。对，微信公众号呢，黑卡6小时罐装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用手机一扫就能那个扫到，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黑卡饮料啊，也能关注到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会有每一篇那个推文，推文下方呢就会有小红书的入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直接下载小红书，搜索黑卡动力星球这么6个字，也会关注到我们的小红书官方账号。那就借这个机会呢，再次感谢949交通广播的大力宣传和推广。预祝咱们2026年的系列自驾游啊，获得圆满成功，越办越精彩。同时祝愿每一位车友在新疆的大美风景中呢，一路畅通，尽情享受。
0: 谢谢郭宇总理经理呢给我们大家的介绍啊。
1: 这次我们自驾游的团队当中，美车 必然会有一箱黑卡饮料，
0: 是的是的，
1: 伴随大家一路上的精彩旅行，
0: 嗯，
1: 是吧，
0: 每一场都有，
1: 我知道嘛，
0: 所以大家呢喝着啊这个精神灵感了，
1: 哎呀，怪不得郝老师啊向来都是这么精神精神百倍的样子，
0: 对，

0: 啊，
1: 上节目之前来上一瓶啊。
0: 难道你不是睡上一觉？
1: 对，
0: 安妮瓦尔呢说，郝老师我想问一下
1: 啊，
0: 说青年路和红山路啊，你看它都是东西方向的，
1: 对，
0: 但是这两条道路却在虹桥那个十字路口、嗯、有交汇的方式，然后就汇集、
1: 啊嗯、
0: 说同方向的两条道路
1: 本来应该是平行的，是吧？
0: 对，
1: 但是跟你讲啊，实际上呢在这个就是光明路的不是
0: 光明路，
1: 不不不，红青年路，它是青年路和红山路嘛，是不是 啊，其实呢这个青年路呢它在日月星光的那个位置呢它稍微的有一些偏向了，
0: 嗯，
1: 它那个就已经偏向有点偏南
0: 北的位
1: 置，对
0: 对，
1: 就
0: 有点偏南，
1: 对、
0: 啊、
1: 对，
0: 而红山路呢它走着走着有一点点偏北，
1: 对，
0: 所以呢它在最东边那边，
1: 嗯，
0: 就会有一个交、嗯、
1: 一个交汇，
0: 对，
1: 乌鲁木齐市的道路啊，它因为很多道路是以前的老城区道路，它并不是那种特别直的路、
0: 嗯、对，我们只能说它大的方向是东西方向的，
1: 对对对，
0: 它毕竟不是做数学题嘛，
1: 嗯，
0: 是吧，你要画出平行线、那应该就是不想象的，
1: 我们在这个分析南北和东西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为了、嗯、方便大家呢辨认方向，我们其实呢是把河滩路还有东外环西外环这三条主干道呢作为南北走向的道路，然后与它分叉交汇的这样的一些路啊，不管是
0: 高架，
1: 对，不难是不管是半南半北的这种路、嗯、我们都叫东西走向，
0: 是它可能其实是走着走着它会有一点偏南或者偏北，
1: 是是是、嗯、
0: 但是它大的方向我们要看，
1: 对，是的，是的，
0: 啊啊啊，
1: 嗯，好，来看一下嘴角挽起
0: 一丝微笑，
1: 一丝微笑，
0: 陶老师你点了两次，
1: 好了，
2: 从上了华明桥这边开始就已经在堵了，一直在堵。
1: 西山高架，他说是不是西山高架？
0: 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往华林立交的这个大的方向，目前就开始堵车了。
1: 嗯，
0: 应该是受到那个事故的影响，
1: 是吧？有事故。
0: 西山隧道的那个事故影响。
1: 西山隧道有事故了啊？
0: 对，事故车辆应该还没离开呢。我们也请嘉贺帮我们看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啊，
1: 看看，
0: 我们等你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这位听众朋友拍了一张照片，他说苏州路桥下有车辆违法掉头，
0: 违章掉头。
1: 然后呢是
0: 就是南湖北路和龙胜街那个路口，就是老的北郊客运站的那个路口、
1: 哦、
0: 啊，桥下道路、嗯、
1: 那个地方
0: 它本身是不能够掉头的，
1: 然后就从这儿掉，
0: 有车辆硬掉、嗯、
1: 来看一下黑骏马来了啊，
3: 上车就听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杭志三阳杨志一组合，晚上好、
1: 嗯、
0: 晚上好，
3: 给大家报路况，
1: 嗯，
3: 河南高架由西向东，从南湖路出口往六道湾检查站东外环出口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1: 好，谢谢。这个秋说了，他说我第一次听说面肺子里面还有肚子的，
0: 嗯，
1: 真有呢啊，有些、
0: 就是、
1: 有些地方就有，
0: 对，他是看你需要不需要加，
1: 对，
0: 他是给你等于是增加加料、嗯、
1: 对，
0: 但实际上如果按经典口味来讲、
1: 嗯、应该是不放肚子，
0: 对啊， 嗯， 嗯，
1: 但是黑肺子要有呢、嗯、啊，
0: 黑
1: 白
0: 肺
1: 子，对，
0: 米肠子，
1: 米肠子，
0: 这
1: 是
0: 必须
1: 要有的，
0: 是吧、
1: 嗯、
0: 啊，
1: 然后呢晴天来了，他说面肺子正确打开方式是不是
0: 喝完八加一之后、
1: 哦、
0: 醒酒再来一碗汤一喝，哦，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是，
0: 我
1: 想在节目的最后再告诉大家。
0: 哎呀，你这个靴子扔的真是、啊。
1: 我们先听一条这个叮叮当说什么。
4: 西山隧道东向西堵堵堵。
1: 嗯，
0: 西山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
1: 那、就是、
0: 确定是东向西吗？
1: 是
0: 东
1: 向西
0: 还是西向东呀？
1: 西向东，小朋友。
0: 哦、
1: 嗯，
0: 是的，因为刚才说的事故的位置是西向东的方
1: 向。小魏是不是第二条语音又来了？嗯、我们听一下。
5: 补充一条路况。
0: 你说。
5: 从西外环出来乌昌路，刚想夸一夸今天比较反常，比较畅通，然后到喀什路路口就堵了，
1: 嗯，
5: 前面水泄不通、
1: 嗯、
5: 好消息是我要从喀什路右拐、嗯、我不用走前面的拥堵，
0: 恭喜你，
1: 哦好、嗯、可以，然后这
0: 知难而退，
1: 丁说了，他说哦吼，你们那个面费子把人饿的，我直接收车了，我不跑了，我今天早早就回去吃去了，我
0: 快去吧，啊啊啊，
1: 你可以可以可以啊，这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0: 开心就好
1: 啊，
0: 啊，正好是晚高峰了，这会儿走哪儿哪儿都有点堵车，
1: 对，
0: 不是回去找点美食，
1: 哥来了啊，听听、啊，
6: 主持人晚上好，晚上好，
0: 晚上好。
6: 西外环往西山高架这面一变过来就堵车了，走到前面快到桥洞这才发现左边有一辆私家车和 出租车发生了事故，请大家提前走右侧车道。
1: 嗯，来，平川来了啊！
0: 来，
7: 西山高架东向西严重拥堵。
1: 西山高架。
0: 东向西的、
1: 对，刚还是刚那个小朋友、
0: 是的
1: 是
0: 啊，这啊，这个是不是也刚听？哦，没有。
1: 对，来听听杨小叶。
8: 上车就听酒行，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滩路北向南，城北主干道开始，就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基本上20码左右在跑。
1: 哦，
0: 收到收到啊。
8: 河滩路北向南，快到叉树立交桥。中间车道一辆车坏在那个路上了，的警示标志。
1: 河滩路那边。
8: 现在一条车道后方有一些拥堵。
0: 收到，收到。
8: 注意耐心。
0: 嗯，刚有朋友说，丹阳你好像懂、没有，因为我
1: 丹阳你懂球吗？
0: 不是，我觉得那个世界杯难得，就是
1: 对，就是
0: 四年一次
1: 比赛
0: 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是能看的一定要看。
1: 对。
0: 而且你没有发现现在看球，就是原先呢是看帅哥。而现在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
1: 真的看
0: 比赛了，不是真的是你看到了很有趣的很多，
1: 你看的是帅大叔，
0: 不是我今年就把所有的目标都看到了那个挪威的那个哈兰德身上
1: 对，美女看球跟你看的角度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啊。
1: 对，来看一下啊，嘉贺来了，嘉贺啊。
9: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情况，刚才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啊，及时赶紧大家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9: 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啊，这过了新兴路立交差不多200米，过了人行天桥下方差不多2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这一块现在南向北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啊。目前来看后方呢，现在的缓行距离有一个500-600米啊。目前大家如果行进这里的时候，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这移开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
1: 嗯，
9: 提示一下啊。
1: 好的，
9: 南向北。
1: 好，啊，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给我们报路况啊，说现在西山隧道呢，由西向东的方向是一路畅通的，一直到华林桥的位置啊。
0: 哎呀，那挺好的呀。
1: 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万盛大街由西向东到中铁观澜府这个位置呢，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收到了，莫说呢是钢筋粉
1: 啊。
0: 他说晚上好啊。
1: 对。
0: 啊。加强型的黑卡饮料
1: 啊，
0: 对，
1: 对，
0: 他提出了那个、
1: 就是今天刚才采访的那个谁嘛，那个郭总啊，
0: 好的
1: 啊，好，
0: 我们把你的建议反馈一下啊，
1: 听到了。
0: 丧说现在东向西的方向进西山高架隧道，目前也非常的堵车。
1: 东向西堵车，你看、那小朋友没方向没说错，就是东向西啊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是东向西堵，西向东呢是畅通的。来看艾尼瓦尔又来了，他说喝完酒喝的叫杂碎汤，是不是 啊？虽然里面呢也有一些那个痱子啊，但是那个不是面痱子啊，纯纯的面痱子就是米肠子和面痱子啊，再来点面筋，再来点肚子啊。好，那这样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就是有交通广播的毅力花海自驾游啊，得到了很多企业的大力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特别得到了中汽质检的大力支持。那么中汽质检呢，可以说呢它也是刚刚新进新疆，它是由这个时代中心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呢在新疆开发的一项呢在新能源车啊进行汽车检测的一套系统和平台，对于很多的一些现在已经使用的新能源车主来说非常重要
0: 啊。
1: 因为国家今年呢也陆续的会把这个新能源车的三电检测和安全啊纳入到一个正规的检测体系当中来，
0: 所以对这方面的问题啊，郝老师作为新能源车的代表，
1: 对，
0: 也需要呢我们的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中汽质检，什么是新能源车的三电检测。
0: 那今天我们也把他们请到直播间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呢也要连线一下咱们这个时代中心新疆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汽质检新能源车检测项目的新疆区负责人何世凯何总，我们来听一听啊。
10: 何总你好。
11: 韩军老师好。
10: 中汽质检呢是对新能源车辆进行检测，到底它是一个怎样的检测项目，它能给我们的新能源车带来怎样的服务呢？
11: 我们中汽质检新能源汽车检测主要是依托国标 T44500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测规程和国标 T45688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动态监测预警技术要求，来规范打造新能源汽车三电检测项目。

0: 我们深度检测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排查电池自燃、高压漏电隐患、整车故障，保障新能源汽车用车安全。
1: 那这个三电系统的三电到底是指的哪三电？
0: 主要讲的是动力蓄电池安全、驱动电机安全、电控系统安全和电气安全。
1: 很多车主呢，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只是在用车，但是并没有关注过。那车辆呢，也许使用了好几年了，但是对它的这个电路系统的安全检查，有的车辆呢，可能从来都没有做过。
0: 对的，对的。依据国家去年实行的国标 T44500、国标 T45688，它的检验检测规程也是全国首家，在新能源汽车运行的时候的预警系统和咱们线下检测结合起来，新的权威的这个检测报告。
1: 中期质检的这些系统是否已经在新疆可以对车友的车辆进行检测了呢？在乌鲁木齐的话，大家到哪里去检测比较合适呢？
0: 我们现在新疆首家三电系统已落地乌鲁木齐农翔路888号农翔机动车检测站。我们预计全疆到年底前，具体的每一个县都能看到咱们中期质检的身影。我们也积极的邀约我们各地州市的开检测站的朋友们与我们中期质检合作。
1: 有些人呢可能会有这种检测焦虑，会不会对车身构成破坏或者影响？那我们检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呢？
0: 其实很简单，第一，到我们的业务大厅进行高拍上传，到我们的检测车间，它有一个空中检测平台，它会传输一个码到我们的线下充检一体机，在咱们的充电口插入，慢充充电口和快充充电口加在我们车辆的绝缘的地方，就能完成线下检测，大概5到10分钟，不会对车辆造成任何的损伤啊。
1: 其实呢，它在车辆的平台建设上也有自己的一些见长之处，针对出租车公司、公交车公司、运输企业也有监测平台的服务。那这个又是怎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就是新能源汽车安全质管系统，同时能同步全辆的车覆盖4000万辆，针对的是运输企业、公交集团、物流企业这样子的营运性企业。国家三级安全系统的定位三级性能保护系统，电池健康度的报告，汽车运行安全检测系统的24项自检，充电时的电池电量的一个分析，车辆的实时定位排能耗排行。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管理系统呢，也能为我们车辆的保险提供服务。我们也邀约全疆的各大出租公司、公交公司、运输企业来咨询，可以给我们全疆的运营企业免费半年及半年以上的这个一个免费试运行的一个权益。
1: 哦，这次呢，我们特别得到了中汽质检的大力支持，给我们的每位车友呢，都准备了这个检测券。
0: 以此呼吁各位新能源车主重视车辆安全检测，自驾路途遥远，车辆负荷更高，出发前完成三电检测体验，提前消除安全隐患，会让我们的这个出行能一路安心，平安出行。同时，也希望广大的新能源车主重视自己的爱车三电系统安全问题，定期检测，给爱车安全做保障。
1: 好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2: 相信大家都有收获。
1: 对，好的，那么这样，我们走点宣传之后，了解天气的变化。
3: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2: 杨
1: 志
2: 玉
1: 组
2: 合。
1: 现在呢，先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了。
2: 好，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怎么了？你为什么拉着我不让我说啊？
1: 说说说。
2: 对，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阴天，低温22度，高温29度，
1: 哎呀，真舒服
2: 东南
1: 啊。
2: 风转西风3级。
1: 昌吉呢是阴天，二十六度到

0: 啊，35度。
1: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5度到34度。
0: 奎屯呢是25度到34度。
1: 小雨转阴天啊。
0: 对。
1: 克罗马依呢是阴天，27度到35度。
0: 伯乐小雨，21度到34度。
1: 伊宁呢是小雨天气，20度到33度。
0: 塔城多云，19到34度。
1: 阿拉泰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啊，阴天30到40度。
1: 吐鲁番呢也是阴天，33度到42度。
0: 哎，温度下来一些了啊。
1: 嗯。
0: 库尔勒的天气呢是阴转小雨，26到34度。
1: 阿克苏小雨天气，20度到33度。
0: 阿图什阴天，21到34度。
1: 喀什呢是阴转多云，23度到35度。
0: 和田小雨，22到33度。
1: 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啊，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低温22度，高温29度，东南风转西风3级。
0: 对，明天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气温还会下降，19度到27度，
1: 还是这么凉爽。
0: 对，
1: 9号夜间到10号白天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东风转西北风3级，
0: 温度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啊？
1: 就这几天是吧？过完了之后，高温又回来了。
0: 但是呢，今天也是小暑的节气，那证明我们这个正式的进入了小暑了啊！
1: 是炎炎夏季。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7月7日，我们迎来夏季的第5个节气小暑。热风扑面而来，蟋蟀躲入院落墙角纳凉，雄鹰盘旋于更清凉的高空。何以消烦暑？树荫下纳凉，听流水散暑气，瓜果蔬菜饱满丰盈，共赴夏日万般美好。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说几条路况之后呢，我把这个面费子正确打开方式讲给大家。
1: 你又来，你看阿星都说了，
0: 都刷屏了都。
1: 没有，他说我听着949在奥体跑步
0: 啊，
1: 又听杭老师说那个面费子香的哟
0: 啊，
1: 我突然就饿了。
0: 跑不动了，
1: 步都跑不动了，跑不动步了。对，这个你得陪。对，你知道他
0: 是
1: 怎么回事？
0: 吃了，
1: 他呢说，马拉松比赛季马上就开始了，
0: 对，
1: 所以呢，他现在每天都在备赛，
0: 备赛
1: 已经报名了。你看有多少场？
0: 8月16号
1: 的吉姆萨尔的全马，8月23号的。拉萨的半程，9月13号乌鲁木齐的全马，
0: 对
1: 啊，明天还要报名参加9月26号的克拉玛依的全马。哎，正好我刚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因为那个乌鲁木齐的那个报名马拉松报名现在正在进行，想问一下报名通道。其实你在微信公众号搜一下乌鲁木齐马拉松。或者小程序乌鲁木齐马拉松都可以，
0: 就微信下拉，然后进入小程序，直接搜索乌鲁木齐
1: 马
0: 拉松
1: 啊，
0: 你就可以进去了啊。
1: 对，抓紧时间先报名，先缴费。但是他有一个那个签约，他有能不能签上嘛？
0: 对
1: 啊，
0: 因为这次的比赛呢，只有全马和半马，没有欢乐跑啊。
1: 是，
0: 你们那种想跑欢乐跑的就别报名了啊。
1: 啊，没有5公里，没有5公里的欢乐跑啊，有全马和半马。
0: 好，来看零度空间来了，他说：“杭志，你家附近好多红绿灯都坏了，今天知不知道啥情况？”没有坏啊，坏了吗？就是西泉街，我家不在西泉街。哎呀，
1: 他离西泉街还有2-3公里呢。
0: 对，我离得还远呢，我在经开区，西泉街不在一块儿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1: 不言相思啊，是我赞同杭志的观点。
0: 啊、是我的观点，
1: 有些人开车为什么他不打瞌睡呢？
0: 对，
1: 因为他时刻在动脑子，时刻在动脑子，
0: 时刻在动脑子，
1: 动脑子干啥？
0: 开车呀，注意安全呀，对对对，要有提前预判精神嘛，是不是啊？啊。上来了啊，他说
1: 啥？
0: 西
1: 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辆私家车坏了，
0: 对，
1: 所以这也是造成整个西山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个堵车原因。
0: 对，
1: 嗯，
0: 还有呢，说这个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雅山隧道下层距离隧道还有100米的位置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嗯，
0: 谢谢谢谢啊。
1: 现在西山隧道的这个事故位置定位的越来越清楚了啊，
0: 对，
1: 是东向西的方向哈。
0: 来看一下刘
3: 奇9999河滩路北向南为啥这么多？喀什路这儿，
0: 喀什路、河滩路的位置，是因为这里呢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在桥下位置，所以呢造成堵车了。
1: 还没走呢？
0: 嗯，
1: 该走了吧？
0: 刚才咱们报天气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介绍的嘛，河滩路、喀什路的位置。
1: 郝老师，该说那个吃法了吧？
0: 哦，
1: 忘了，
0: 该下节目了啊！
1: 再不说，大家的晚餐就安排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啊。面
0: 痱
1: 子会成为很多人的今天晚餐的
0: 选择、啊、
1: 但是我家附近没有面痱子呀、啊、我突然想我们家门口有一家羊杂汤很好吃、啊、
0: 其实面痱子正确的打开方式啊，
1: 你说
0: 就是一般老板呢他都会给你这个倒往里面要加汤嘛，是不是、啊
1: 嗯、对，哐哐哐的先抓食材放进去，
0: 对，然后
1: 放完了之后
0: 加些汤，
1: 嗯，放
0: 然后呢一般都是老板给你调料，他会给你把那个蒜调一点儿，然后再撒点什么粉粉子啊，是不是 啊孜然粉啊，可能是，然后再放一点辣子，放一点醋啊，给你了。
1: 但是怎么了，你有你自己的专用料？
0: 不是的。
1: 那是。
0: 你说老板料我能不能自己再加一点？
1: 对嘛，我就说嘛。
0: 一定要孜然粉多放一点。
1: 嗯。
0: 然后呢那个蒜末啊再挖上一勺子。然后辣子，
1: 难道你不是垮上一勺子
0: 油泼辣子哦？再多放一点，然后再多放点醋，
1: 就是所有的料都味道再重一点，
0: 再重一点，对、
1: 哦、
0: 再重一点，你就会发现哦，这个面痱子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了，和你以前吃的完全不一样
1: 了，刷新了你对面痱子的认知。
0: 对，是的，
1: 那我确实要重新认识一下，
0: 味儿要厚重一些吃，它的感觉会更好。
1: 嗯，
0: 而且呢让老板把白痱子哦稍微切小一点儿，
1: 哦，这样蘸得更有味儿。
0: 对，不要切得太大。哦、有些老板啊、就是切的时候嘛，他图省事儿，他因为快嘛，
1: 嗯、
0: 咔咔咔几刀给你切那个大块儿，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嗯，要切小一点儿。
1: 对，小一点儿，我觉得它那个完全裹上，完全裹上那个料汁的味道，
0: 而且
1: 不一样。
0: 孜然粉要多放一点儿。
1: 哦，你看你那个，
0: 你那个，
1: 你咋了？你去。全垮了半碗都是调料啊，
0: 就是
1: 啊、
0: 所以老板为什么不给你多放呢？是因为他就配那么多料，他害怕给你放多了以后嘛，他不够用了。嗯、
1: 都像郝老师这样会吃、爱吃、能吃的人、
0: 嗯。但是人会做生意的老板就给你放一些料，让你自己配，说你要自己吃的话，你再自己往里加。
1: 其实这也是对的。
0: 对，好多人，
1: 就好多人会在那个就是叫、加码子吗？
0: 对，
1: 往里面加各种自己去配。
0: 但有些人他就说，哎，我不想吃那么重的味儿啊，就要淡一点。其实啊，这个面痱子你就把它搞重一点，你会吃出另一种味道。嗯，明白了吧？
1: 文寿说了，我一般吃爆炒面痱子。
0: 哎，那个都属于后续的，那个什么的了。以前就没有什么爆炒的，都得是汤的，是不是啊？
1: 哎，其实现在爆炒羊杂呀，啊那种，
0: 那都是跟它演变出来，那都是叫什么融合菜？我们认为它是，它不是正宗的，你知道吧？
1: 天哪！
0: 过去最早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
1: 嗯，
0: 是不是啊？好，那今天的
1: 都好，我觉得对于像我们这样这个还没吃晚饭的人，我觉得都可以。
0: 你说今天晚上
1: 不管是汤面，
0: 你今天晚上不是说不吃了吗？要
1: 没有，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要等到零点钟。
0: 啊，
1: 零点钟我准备了啤酒，
0: 哦、鸡爪，
1: 对，我准备了
0: 香肠、瓜子儿、
1: 鹅翅、鹅爪、
0: 杏干子、
1: 花生米。哇、wow ，
0: 最重要的是还得有啤酒，
1: 而且呢，除了第一场比赛，阿根廷和埃及这场比赛，第二场比赛的那个瑞士和哥伦比亚比赛，我也打算要看一点。
0: 酱香型白酒准备一点吧。
1: 停！行行行，大家今天晚上啊，该安排什么安排起来吧。庆龄说：“我吃了面痱子不放佐料，我就吃原味。”你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吃法。你吃开心就好，好不好？郝老师还不吃呢。
0: 你下次用我的方式打开一下，好不好啊？
1: 行
0: 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啊、
0: 那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天上掉下刘妹妹组合为大家继续带来
1: 一路畅通。明天晚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4: 晚上9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0: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0: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0: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2: 周二晚间的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有请嘉贺做个介绍吧。
3: 好的，田博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流量的通行状态，还是存在这个机场快速的南向北迎宾路出口这块呢，现在是有200米的排队。还有呢，了解到的是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今年这会儿的排队的状态呢，主要还是存在这个华林桥往克南高架，以及往这个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南向北的环形比较明显。反方向来看呢，现在主要也是存在这个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还以及现在的北外环苏州路高架板上桥面，双向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嘉大路基本上恢复正常通行。
2: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晚间的9点整，刚刚已经抵达机场了。
4: 还有3分钟，青岛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40次航班，以及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2: 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1: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5: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1: 好期待啊！
5: 出发，
1: 九四九一路畅通，
5: 比九点再长一点。
1: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5: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1: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6: 九四九一路畅通。
1: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各位可以继续传递信息。万岁，昨天问他的问题到现在都没回复我，这今天又来打卡签到了。
1: 你问他什么问题啊？
0: 我问他是在车上收听节目呢，还是用手机用思路试听才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他只是选择性的去给你回复啊，
0: 只是每天机械性的来给我们打卡签到。
1: 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分享路况信息和互动啊。
0: 嗯，
1: 看到子健骑行分享了小核桃最近的研学，哇哦，
0: 这是干啥去了呀？
1: 像是穿了一个荷花的小裙子一样啊。
0: 这是到哪儿？是千格达湖吗？
1: 嗯，
0: 还是哪个景点？
1: 啊、哦，
0: 小核桃的这个荷塘月色的研学。
1: 好，
0: 真好，
1: 你看看还拿那个杆吹泡泡呢。
0: 嗯嗯嗯，继续看到飞鱼在给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小凡同学说到的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1: 原问了说西山高架东向西特别堵，是单纯车流量大吗？朋友们来跟进一下好不好？
0: 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会出现、由东向西，
1: 对，
0: 目前看到从这个桥面开始一直要到哪个位置啊、到润和居附近出现了车辆缓行，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
1: 不言相思，晚上好。
0: 嗯，还有九月的首座也在打卡签个到，说今天好凉快。
1: 哎，今天是小暑，但今天暑气好像并不是很明显啊。
0: 小暑之后，慢慢的温度就会上升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也需要提示各位，八号的夜间到九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小雨光顾，高温只有27度，低温19度。
1: 这两天不要洗车了，朋友们啊。
0: 是的。
1: 沙克尔江，晚上好。
0: 还有安妮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1: 嗯，你好。
0: 关注一下九四九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西山高架路目前的东向西的交通压力非常非常大，一直可能要延续到润和居的这个桥面的位置，需要再次提示各位。
1: 这会儿呢，河滩上的拥堵节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来盘点一下。
0: 河滩上的拥堵节点有哪些？我们首先来看南向北的方向啊，第一节是在 CC 茂附近会出现车辆缓行，第二节是过了华林集团立交南向北会有拥堵，再往北走中石华府的这个位置，一直要到新路立交。

0: 会出现车辆缓行，袁凯第一城的位置也会有拥堵，再往北苏州路立交会出现缓行，这就是河滩南向北的拥堵情况。北向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
1: 这会儿呢，西外环从七将园开始，然后呢一直到西山高架哈，东西双向的，应该是南北双向啊，
0: 南北双向
1: 车流量都比较大一些。
0: 然后紧接着就是西山快速路也。

0: 二，说特别好奇小凡同学的名字叫什么？是叫凡士林吗？
1: 不是吧？
0: 朋友，怎么可能？他是姓那个很难写的，
1: 很难写的
0: 双木中间
1: 容易叫彭的那个啊，
0: 嗯嗯嗯，
1: 很难写啊。
0: 哎，
1: 尔特也说了，后边有没有严学、于婷或者田雨带队的？
2: 哦，
1: 或者刘瑞带队的，
0: 或者珊珊带队的。
1: 哎
0: 呀，说不定会有呢。
1: 就没有我带队的，那好，下一次研学我带队啊。
0: 零度空间啊，跟进了。
1: 晚上好。
0: 河南路高架西向东，刚过南湖路出口，快到水墨沟路，这附近呢，中间的右侧车道有辆单车故障，应该是轮胎有问题，正在换轮胎，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啊。

0: 努力的一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二，有些小伙伴可能还在加班，或者刚刚加完班上车，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昨天我们也预告过了啊，9.9的这个爱情保鲜课。
2: 我今天忐忑了一整天啊，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1: 你看到我总结的这些，我课堂上我记的这些笔记，你就说9.9花的值不值吧？
2: 可以说是天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吧？我觉得
1: 朋友们，我在短视频上花了9.9，进了一个群，我学了3天，我觉得我受益匪浅，我觉得豁然开朗，我觉得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
2: 那你现在是
1: 啊
2: 看出来了啊，
1: 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整个人变得自信了，
2: 确实不一样。朋友们，你们待会儿听完你们就知道哪儿不一样了。
1: 今天我的爱情小课堂就要正式开课，想听的同学们抓紧时间来到直播间。直播间坐不下的，你站在走道里，站在后边，你站在门口都行，你自己找位置啊，
2: 抓紧时间啊，
1: 抓紧时间。这堂课我这9.9花的，我怎么着也得值3.9。明天还有3.9的课，后天这个课差不多，再往后听咱们就要收费了。
2: 哦，
1: 哎，
2: 知识付费了要开始、啊。
1: 是是是，下面要正式上课了。接下来我会和我的助教，也就是我旁边的这位女士，
2: 我，
1: 刘老师啊，我会和刘老师模拟约会的场景，注意
2: 是
1: 模拟
2: 啊，
1: 假的啊。假的好不好，朋友们就不要瞎起哄了啊，假的，再说一遍，假的啊。教那模拟这个约会的场景，请大家仔细收听我们的对话。这里边我花的9.9的重点全在这里边。我转个场啊。
2: 哇哦天博，
1: 哇哦
2: 你可真帅呀、
1: 如果你的约会对象夸你，哇哦你可真帅，或者哇哦你好美哦，你可千万别特别就是谦虚，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没有没有，我化妆了，没，我素颜不好看，你不要这么说。
2: 那怎么说？
1: 你会说，哼，我明天更帅哦，或者说，哼，我明天更美哦。第一招学会了没有？
2: 啊，好，
1: 哎，
2: 还
1: 继续，
2: 第二个问题，
1: 继续啊、
2: 天博，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1: 你这个时候如果对方问你，哎，你喜欢什么样？你不要害羞。你不要害羞啊，你可以这么说，让我想想该怎么形容你是什么风格和类型的。第二招，
2: 哇哦，
1: 学会了吧？
2: 啊，
1: 继续。
2: 第三个，我有个情境，哎呀，天博，你为啥不回我的信息呀？
1: 这个时候你不要解释，很多余，很多余啊，你不要解释。如果对方问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为什么不回我微信，为什么不回我电话，为什么不回我短信，这个时候你要说啊。想了我一整天，该死，想要什么样的奖励？
2: 救命啊，
1: 学会了没有？学会了没有？啊，你再听一遍啊，注意我的语气啊和我的停顿以及我的状态啊。啊，想了我一整天，该死，想要什么样的奖励？学会了吧？继续啊，他说你要什么样什么样的奖励的时候，你不要立马兑现。你千万不能立马兑现，好不好？立马兑现他就会觉得这个奖励来得很容易。你要怎么说呢？你说注意我的语气停顿好不好，和我的状态啊，那就要看你接下来的表现咯。

0: 学会了没有？学会了吧？
1: 好像有点会了。
0: 会了吧？
1: 啊哎呀，
0: 再想想我刚，
1: 好了，不用再重复了，不用再重复了，快点往下。
0: 想了我一整天，这种啊，
1: 好，
0: 想学啊，
1: 然后
0: 回味啊，回味啊。
1: 接下来这个情境还比较害羞是吧？
0: 嗯嗯，
1: 天博。哎呀，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喜欢你。
0: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约会对象说好像有点喜欢你了，你这个时候千万别傻傻的，嘿嘿，我也是，很傻，你不要这么说，你要说啊，你要怎么说？我调整一下我的状态。该死啊，好了啊，嗯，下了位啊，好了啊，你要怎么说？如果对方说我有点喜欢你，这个时候就要说，
1: 嗯，
0: 哇，这话果然你说最好听。
1: 啊，
0: 哇。这话果然你说最好听，如果你有气泡音那就加进去，因为我不会。哇，这话果然你说最好听，那我学不来的。
1: 你感觉像哽咽了。你还是别学了啊。好，继续啊。那天博，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
0: 哎，你的对，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另一半就看上你了，他觉得你俩可以继续下去，那你该怎么回复呢？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这回你就，你这个人我忍不住关心，总想秒回你的信息。学会了吧？
1: 那天博，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0: 哎，这个时候啊，关键点来了，你别一下被问懵了，好不好？这个时候问你是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说，那我们再努努力，让关系变得更亲密吧。学会了吧？
1: 哇，
0: 怎么这么安静？我在课堂上我不允许这么安静。
1: 这样吧，老师，
0: 啊，
1: 我想送你两瓶油污精，我真的听不下去了，我赶紧赶紧往你身上喷两瓶油污精吧，我真不行了，朋友们，
0: 我也不行了，
1: 我感觉天博现在从头到尾头发丝上都挂着油点子，哎呀，太厉害了，
0: 想了我一整
1: 天，不能再学了，
0: 该死，想要什么样的奖励？天哪，
1: 终于说完了这个话题，哎呀
0: 我的天。
1: 从来没有觉得啊，这个节目的时间过得如此之慢啊！没有样子说，你的状态好像一位艺人，就是你说的那位艺人
0: 李川，
1: 对，
0: 油雾，
1: 非常啊。
0: 思路说了好油腻啊，天博，我快笑死。
1: 他说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的妈呀，天博，你怎么了？说，
0: 文硕说了，我都扛不住了。你就说你学会了没有？
1: 根本听不下去，朋友们。
0: 你就说你学会了，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个这个小妙招吗？哇，你可真帅，你可真美，你该怎么回？哼，明天更帅。
1: 所以说你明天不会更油吧？
0: 明天的这一刻咱们就听吧。
1: 哎呀，完了，
0: 好不好？明天会有不一样，会有一些改变。
1: 今天好像更自信了呢，哈，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感觉我马上就不一样了。
1: 你已经非常不一样了，现在啊，非常之油啊！今晚打老虎跟进路况说了，昌吉健康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堵堵堵。说到，
0: 还有清波是说了，成功把陈岩拍在沙滩上了，没有没有没有。
1: 哦，陈岩也走这个路子啊？
0: 哦，
1: 哎呀，
0: 不是吧？
1: 不是吧？
0: 他就靠这个火的，那对我来说，
1: 那你更胜一筹了。
0: 手拿把枪，
1: 来关注一下小青、啊。
0: 该死！
1: 我的天哪！来，
0: 你好。
2: 9499，能不能给交管部门也说一下？也给这些大车司机们也说一下。
0: 怎么了？
2: 会展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绿城这个美食街，环球美食街这儿。最近大车特别多，然后这有很多掉头的地方。这些大车根本不管对面有没有车，是什么个情况，直接横冲直撞的去掉头，真的太危险了。
0: 因为附近可能还在施工作业，一方面咱们自己还是要保证好这个车速，拉大这个跟车间距，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反馈这个问题的啊。
1: 黑骏马说了，这会儿呢健康路由南向北，莱茵花园还是莱园花园啊？应该是莱茵花园吧，到北门说车流量是适中的，收到。
0: 莱茵那是庄园。
1: 哦哦哦，对对对，莱
0: 茵庄园在迎宾路呢。
1: 哦，
0: 该死，
1: 又被你撞到了，是吧？
0: 来听听下一条语音。
1: 你好，
0: 晚上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3: 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报告一下。近一年多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这么让我感到惊喜？刚才听 大卫唱的那首儿歌真的是我近一年来让我最惊喜的一件事，唱的太好听了。请问主唱到底是哪两位大神？
0: 什么儿歌？
1: 什么儿歌？我们刚才唱儿歌了，
0: 就是今天星期二估计要加班这个事情啊。是我被我迷住了吗？我这该死的命。
1: 袁说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是单纯的车流量大啊。
0: 诺说了，便宜没好货在此刻具象化了，你下回买九块九的课以后就不要再买了。
1: 哎呀，
0: 他说刘瑞以后劝劝天博不要贪便宜。
1: 你说这种情况下我能劝得住啊？哎呀，这都已经开始上课了，已经开始跟人当这个情感导师了，朋友们啊。
0: 这会儿也有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啊，他说从中医院转医科大走哪条路不堵？中医院，你是黄河路中医院吗？要走医科大哪条路不堵？朋友们可以来回复一下，黄河路中医院要去医学院的话，目前哪条路不堵车？如果小伙伴知道，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回复。当然，这会儿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走河滩快速路不堵车。目前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开始，一直到华林立交、华林市场立交都没有出现车辆缓行。
1: 三爷说了，东二环由南向北，快到陕西大厦还有100-200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异物啊，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吧。
0: 收到了，谢谢。艾妮说了，哎呀，他沦陷了。
1: 沦陷在了天博的油腻里面吗？
0: 哇，你想在你的户口本上把我的名字加上吗？
1: 油的沦陷的拔都拔不出来啊！哎呀哈！
0: 尔特说了，刘瑞说不用学，追我的人排大队。
1: 天博说这些虽然我用过没有用，但是我可以教别人。
0: 对，我现在就教大家，你们学好不好？就是根据不同人的气质，每天的课程不一样。
1: 哎呀。我这边建议吧，朋友们还是理性的，就是听听就行啊。
0: 高兴吧，咱们就啊，都高兴，好不好？仙儿姐姐说着魔了，今天感觉不一样，
1: 是有点高兴啊。说如果王晨问天博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天博也是一样回答吗？
0: 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1: 哦，
0: 这只能是异性之间的提问啊，异性之间的提问，好不好？
1: 你这啊，对啊。如果王晨问这样描述具体就是像刘瑞这样的女孩子啊。
0: 好，下一个。
1: 我也油了。我很忙。你好。
0: 你好。
4: 啊，想了我一整天，该死，想什么等力。
0: 不行，哦，不行不行不行。
1: 你这太生硬了。
0: 太生硬
1: 了。你再来一遍。
0: 我找一下啊。该死啊，来了来了。啊，想了我一整天。该死，想要什么奖励？好像又跟刚才不一样了。有没有？好像我
1: 更
0: 加投入了。
1: 你更油了啊！
0: 想要什么奖励？
1: 好了，周师傅问你了，说你这个问题，你这个内容这么实用，你怎么现在还没有找到女朋友呢？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嗯，
0: 有谁喜欢这样的吗？
1: 目前为止是零个啊。
0: 对啊，万岁都说了，咦。他这样的女孩子有点一言难尽，
1: 是不是？你看吧，女孩都觉得一言难尽的情况下，
0: 所以就没有人喜欢啊。
1: 当然啊，
0: 青林说你这一套实践过没有？我刚刚跟刘瑞说完以后，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恶心。
1: 他在跟我实践了一下，就是我这边的现在这个浑身的汗毛还是立起来的。
0: 但是艾妮行动了，
1: 是不是？
0: 证明还是有人吃这一套的，只是可能目前还没有朋友就是给我做一个反馈
1: 啊。哎，你可能也是捧个场吧，我估计哈，就是不忍心看到别人都说你太油了，受不了了这样的哈。思路问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天博的词儿是专门给我写？他要是专门给我写的啊，我从明天开始我就请假不来单位了，我害怕看到他啊。
0: 他宁愿去上别的节目。
1: 对，我害怕了，朋友们。
0: 当然这会儿朋友们也来给我们指指路啊。
1: 嗯
0: 啊，是从米东区中医院转这个医学院走哪条路会不堵车？
1: 嗯，
0: 河滩北向南，我们来关注一下，您也可以走，但是过了河南路立交啊，会有一节出现车辆缓行，除此之外这路上都是畅通的，也可以走，好不好？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 Mr. D 说的这没有，确实没有，
1: 没有。
0: 木子李说了，你可见别。

0: 别这样跟女孩说话，容易挨揍。
1: 是啊，要是我幸亏我今天忍住了，朋友差点就没忍住。
0: 我们是模拟的状态，要真的是真实的这种状态的话，
1: 嗯，那肯定更没有女朋友了。然后有位朋友让你去演霸总，他说他爱看呢。
0: 嗯，他爱看。
1: 嗯，我真求求你了，
0: 我一会儿就搜索一些霸总的这专业的这种专有台词、专属台词。
1: 你刚才那些全都是啊。
0: 啊，这些就是了。
1: 什么爱上我了，该死，这样子的话就是霸总专用的语气词啊。
0: 文硕说，我要是女孩绝对会拉黑你，直接拉黑。
1: 当然10%哈。
0: 不然呢？
1: 周师傅说的。
0: 留着干嘛呢？
1: 说女孩，你如果这样的话，女孩子肯定
0: 就会认你。周师傅好认真啊。
1: 油嘴滑舌你就会适得其反了。说本来你还可以靠颜值和伶牙俐齿加分的。
0: 没事，这只是今天的这一种形态。
1: 你看看，
0: 咱们也要给听节目的各位女孩，尤其是单身的女孩，
1: 嗯，
0: 就是避雷，好不好？
1: 嗯，
0: 咱们就是身边如果遇到像我这样，直接就拒绝，好不好？下一个，
1: 这就有点像那种表演性人格哈，
0: 嗯，
1: 这可吓人了，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
0: 如果真遇到，你就记住这些台词，真的遇到了，赶紧啊，赶紧跑，
1: 打车跑，
0: 掉头，好不好？
1: 尔特也在给我们持续分享好玩的表情包啊，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0: 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继续传递，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像是姐姐说，突然想到一首歌，像你现在的状态，
0: 嗯，
1: 那个，
0: 你就该死的温柔。这我一点都不温柔。
1: 是挺温柔，温柔是挺温柔的，就是又温柔又油啊。
0: 又油又温柔。
1: 对，嗯。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和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
0: 九月说了，刘瑞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1: 放歌的时间段我们来比划比划。
0: 文硕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表情包告辞。直接炸毛，
1: 听不下去。

0: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天降响瑞组合。你怎么声音有点发抖？
1: 就是我希望如果今天晚上的节目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话，我们的组合是天降有乌尽。
0: 笑语给我们做了一个提示，喀什东路由东向西，在喀什东路立交上目前好像是有交通事故，朋友们需要注意避让啊。
1: Mr. D 说，天哪，天博这该死的魅力，刘瑞神魂颠倒了吧？不知道吗？不知道刘瑞是谁呀、啊？天博魅力啊、不知道啊。
0: 你不许笑，
1: 不了解。
0: 你的眼里只能有我，不许对别人笑。

0: 别逼我用手段留住你。
1: 啊，几分钟意说出来了我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我说哦吼，这样容易吃巴掌呢，真的不能再说了。嗯，
0: 我搜了好多哎。
1: 对，
0: 搜了至少有50句话。
1: 我觉得不，
0: 我这一个小时我都可以把这些念出来。
1: 太吓人了，你把听众都得吓走啊。主要是最直接受到直接攻击的是我，你知道吗？我坐在你的旁边啊，这感受跟这个电波里面还真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在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很割裂的。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文质彬彬的一个，
0: 看起来如此干净的一张脸，说出了这样油腻的话？这句，这句啊，
1: 哪句？
0: 这句，朋友们，不要挣扎了，乖乖的靠在我的怀里听节目吧。
1: 打车跑，朋友们，受不了了我。时间来到21:27啊，路上的拥堵节点，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一波，看看还有没有明显的这个拥堵点位啊。
0: 西山高架路目前看到西山高架入口到西山路还是由东向西的方向，
1: 嗯，
0: 交通压力还依然很大，但是比上刚刚20分钟之前得到了一些缓解。
1: 嗯，提示各位朋友们，最近呢像大湾北路、幸福路都是有道路施工，所以说呢车流量会格外大一些，尤其是在这会儿饭点的时候，朋友们注意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0: 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会有排队。
1: 另外呢，关注到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
0: 怎么说的声音就变低了。
1: 到长春中路由西向，直接就是自己把自己
0: 气泡音就来了，
1: 变身为霸总了，是吗？
0: 啊啊啊啊，杭州东路刚刚说的，
1: 对对对，
0: 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会有车辆缓行，然后还就是团结路了，
1: 对，
0: 团结路和大湾北路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需要再次提示各位。
1: 嗯。杨说的，说每天下班听到8点到9点的949，今天是有一些事情耽误了哈，没想到9点的949也这么精彩呀。
0: 今天不是啦，今天主要是我花9.9在网上学了一些爱情保鲜的小妙招，我今天是分享了第一节课给大家。
1: 是这样，
0: 我平常不是这样的。
1: 对，我作证啊，他平常真的不是这样，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啊，
0: 建议你每天都听好不好。
1: 我建议你
0: 啊，
1: 我建议我
0: 啊，
1: 没事不要乱花钱好吗？9.9也是钱啊，10个9.9就是99，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一个9.9，
0: 这就太适合现在回复你了。
1: 嗯，
0: 刘瑞，只要你在我身边，全世界我都可以不在乎，包括我的9.9。
1: 导播，导播可以给领导打申请吗？我这边上不下去了，我先下班了，告辞，我真不行了啊！不要再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好吗？
0: 怎么会有人说出这种话？
1: 太割裂了，跟你的这个本身的形象啊，真的是区别太大了啊！
0: 天哪，我大概是疯了，才偏偏喜欢上你这种普通女孩。就我的天，消失吧，
1: 关掉这个对话框，
0: 消失啊，消失这个对话框，赶紧消失。
1: 文昭跟进了卡子湾，
0: 嗯，
1: 说卡子湾这个红绿灯可能配饰有点问题。
0: 文硕，他叫啊，文硕。
1: 哦，我说的是啥？
0: 文昭。
1: 哦，我都已经被
0: 你引起了文昭的注意。
1: 我现在已经被你这个整的不知天地为何物了啊。他说卡子湾这里呢可能是因为红绿灯有配饰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会儿有点拥堵不太好走，提示朋友们啊。
0: 仙儿姐姐说啊，说今天听你们节目好开心，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天博你在学小沈阳的这是为什么呢？改天吧好吧，这个也是在课程里的，9.9的课程还是很丰富的。
1: 他学那个悟空的嫂嫂学的是最好玩的啊。还有 Mr. D 说了，瑞瑞太幸福了吧，现场听霸言霸语，这个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0: Mr. D？ 我可以悄悄的给你说。
1: 你可以大声的说，
0: 我只给你一个人说 Mr. D。 大声说了下班吧刘瑞。
1: 真的我要打申请了朋友，我坐不住了，如坐针毡，如鲠在喉啊。
0: 还有朋友们，杨丽说了，关注949这么长时间，我看看你是什么时候。哦，15年就关注了，11年了。他说第一次互动居然是因为天博。
1: 哦，
0: 怎么样，是不是被我吸引到了，成功引起了你的注意吧？
1: 立夏的赶紧关掉了这个电台啊。文硕说我觉得刘瑞被迷得五迷三道。不
0: 是，
1: 是
0: 的，把你名字都叫错了。
1: 不是的，我是被油的五迷三道的啊。
0: 这首歌就送给刘瑞吧，痴心绝对。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刘瑞天博，晚上好。
2: 晚上好。
1: 河滩路由南向北，过了金陆立交桥，车流量大。天博，你太幽默了！我刚才车上那个美女乘客也笑得不行了，说这主持人口才太好了。哎呦，你把我俩笑的耶！
2: 哪一句呢？我可以再说一遍。
3: 啊，周师傅说了，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刘瑞，很多女孩的羡慕
2: 你，看看
3: 你却如坐针毡，
2: 你看看刚刚那位小姐姐就很羡慕你。
3: 我都说了嘛，这个位置可以给到大家吗？是吧？哈，这个福气我不想要啊，谁想要谁来，好不好啊？
2: 刘娟说了，今天真是颠覆了我对天博的印象，刚一上车打开节目，有一种想弃车而逃的感觉。
3: 恭喜你100%的 get 到了我现在的这个感受啊！
2: 发了四个字同情刘瑞，三个拥抱的表情，
3: 是不是？我在旁边真的是如坐针毡啊，朋友们。然后大珍还说了，我说建议明天啊，这第二节课咱就别上了吧。
2: 第二节课不一样，
3: 不一样在
2: 是其他的人设
3: 哦，
2: 就咱们要让各位小姐姐擦亮眼睛
3: 啊。明天还需要助教吗？
2: 需要。
3: 那助教的人设还是今天这种受虐型人设吗？依然是，是吧？
2: 也不一定吧。
3: 那太好了啊，尽量不要是啊。我有点受不了。筑梦人说了，说今天的表现觉得有视频直播最好，穿一件衣服里面穿一朵玫瑰花效果更好，建议你试试。给送给我吗？哦，那我应该会
2: 他不会要的，
3: 辞去这个助教的这个职务啊。他说今天下班走机场快速有点小堵车，已经到家了，你继续表演说呢。
2: 别听了，不用听了，后面没有表演了。就前半段表演的我这会儿已经翻江倒海了。我感觉到我的胃里都是油。
3: 欢乐颂说了，刚才那首歌很适合天博，对。就适合天博这种表面很干净的男孩子唱这样的歌曲。
2: 英子说了，我闺蜜经常说啊，没有天生不会哄人的人。

0: 孩子，嗯，
1: 只有愿不愿意花心思哄你的男孩。听完天博9.9的课程，这句话就在此刻具象化了。
0: 啊，您觉得这是在哄人啊？哦，我觉得是在吓人。对不起、啊，
1: 我都说了9.9，它包含了很多课程。
0: 我们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感受啊。吧唧吧唧说了，纯情男大，秒变油腻大叔啊，我觉得都不止，真的。你真的
1: 你要再说我要开始念台词了、啊、
0: 好了没有了没有，其实都是开玩笑，朋友们是开玩笑的嘛啊、嗯！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你快关注呀，你不要看那个信息。我有点害怕、
1: 啊、我挑一句啊。
0: 觉得、
1: 哎、这句给你、嗯、留着这句送给你。
0: 哪句？
1: 我旁边的专属位置除了你还没有别的人坐过。
0: 谁想来坐呢朋友们？好，现在啊，举起你们的小手，谁想来坐？抓紧时间就让给你们啊！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1: 这位首座怎么说？
0: 他说：“没想到天博还有这一面呢，刘瑞
1: 没见过的多了吧你？
0: 嗯，天博他比较多变呢，是吧？啊、嗯，现在朋友们也发现了嘛，什么、这个？
1: 我是小演员，我现在我不想当小明星了，我要当小演员。
0: 那个，那么我们就宣布949这个奥斯卡奖就颁给你吧，好不好？
1: 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人设就变了。
0: 嗯，
1: 我不再是以前的那种人设了。
0: 嗯，
1: 我从今天开始走油腻人设，喜欢吗？
0: 可以劝劝你吗？你接受劝阻吗？
1: 朋友们，你就听这句话，想一想，我就是舌头在这个嘴巴里转圈的那种感觉，那种油腻人设，喜欢吗？你可以想到吗？
0: 你接受劝阻吗？
1: 接受啊！
0: 行的朋友快来劝劝他吧，真受不了啊！
1: 到了晚间的9:38，关注一下航班进港消息。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2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
0: 还有4分钟，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4209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还有济南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68次航班，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也会在9:43抵达机场。

0: 的最后也来关注一下航班到港的信息。看到刚刚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还有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最后呢，再来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哈，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小雨天气，27度到19度，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这几天天气不太稳定啊，就尽量能不洗车就先别洗车了啊。
0: 是的，稍后呢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明天见了，
1: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

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已经来到了22: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呢，2026年7月7日，农历5月念3，那就在今天上午的9:56:54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像在中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了啊，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那这个暑呢，炎热的意思，小暑顾名思义就是天气呀刚刚开始炎热，但是它没有达到最热的时候。但是呢，也不能小看这个小字，因为小暑的到来也意味着盛夏的大幕呢已经正式拉开了。从今天起呢，天地间的暑气也将一天比一天的浓烈。不过呢，说小暑虽热啊，但是也是一个充满生机跟希望的时节。这时候北方的玉米正在拔节灌浆，南方的稻田当中呢是稻浪青翠如海，棉花呢也开始开花结灵，充足的阳光跟丰沛的雨水也是万物疯狂生长的最好原料。农谚说得好啊，说这小暑热果定节，小暑不热五谷不节。所以说这暑热呢是大自然给庄稼人的馈赠，也是秋日丰收的序曲嘛。当然了，小暑时节民间也有很多充满智慧和温度的传统习俗。像在南方呢有食新的习俗，那食物的食，新旧的新，小暑过后呢新稻成熟，人们就把新割的稻谷呢碾成米，煮成米饭，然后呢邻里乡亲啊一家人去品尝一碗新米，其实吃出的是丰收的喜悦，也是人与土地之间最朴素的情感。北方呢讲究头伏饺子，那入伏之后天热呀就容易没胃口啊，俗称苦夏。这个时候来一盘皮儿薄馅儿足的饺子开胃解馋，还寓意着元宝藏福。在南方呢有吃三宝的说法啊，这是黄鳝，有莲藕，还有绿豆芽。小暑黄鳝赛人参，那这个时候的黄鳝呢是最为肥美的。莲藕呢又清热啊，蜜汁藕呢这也是消暑的佳品，再来上一盘清炒绿豆芽，脆嫩又爽口。所以说在一餐一饭之间呢都是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当然了还有习俗呢，就是晒伏啊，农历6月6前后，人们趁着伏天呢大太阳把家里边的衣服被褥书籍字画都搬到院子里去晒一晒。梅雨季节一过呢，冬季呢这个东西啊就容易发霉啊受潮，像烈日暴晒呢就能够去潮防蛀，也寄托着人们呢其实去除一些晦气迎接吉祥的这样的美好的愿望。其实说到消暑啊，古人有古人的法子，像扇子呀、凉席呀、瓷枕、冰壶，还有一些清凉的诗词。那薄纱厨，轻羽扇，那枕冷凉，这当中呢最妙的就是白居易的那一句热散由心静，凉生为赤空啊。心静自然凉嘛，这大概也是中国人在炎炎夏日当中的最高级的活法了。其实小暑时节呢也是荷花盛放的时候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还有和风送香。

竹露低香低响啊，这样的夏夜，想想看就非常的美好。所以说，无论您在哪儿，希望这个夜晚都能够带给您一丝清凉，一份安宁。这会儿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的同时呢，心情打卡签到信息也别忘了发到微信公众平台。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们说盛夏的热情正一天比一天浓烈。其实说到热情，最近呢有一组由游客们自发解锁的新疆旅游三件套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刷了屏。这三件套分别是什么呢？有馕，有老汉瓜，还有新疆小羊。这三样好物呢已经成为不少人心目当中啊圆满打卡新疆的标配了。馕啊，新疆人生活当中最朴素也最离不开的主食。根据不完全统计的馕的品种有300余种，可甜可咸可辣，还能分荤素。芝麻馕、皮牙子馕、核桃馕、玫瑰馕、巴旦木馕，还有辣皮子馕、肉馕等等等等。就光听名字也让人口水直流了。馕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考古发掘出的馕跟现在几乎一模一样。在婚礼上，新人蘸盐水吃馕，就算是定了终身。一块小小的馕饼呢，承载的也是岁月的安稳，是生活的温柔。其实对于小长假来新疆旅游的朋友来说呢，馕就是旅途当中的最佳伴侣嘛。它便携耐放，充饥解馋都非常适配，也是返程必备的行囊，那更是作为伴手礼分享的首选。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别买太大的，不然行李箱装不太下。第二份好礼呢是老汉瓜，那顾名思义就是连牙口不好的老爷爷都能轻松享用的瓜，被称作是瓜界的冰淇淋。那这口感非常绵软，入口即化，瓜肉呢绵密

一腻，然后几乎不用嚼，用嘴一抿，就像甜蜜的冰淇淋化在了嘴巴里啊！这冷藏之后吃呢，这冰凉软滑的口感，就像在吃天然水果冰淇淋。也正因为这个皮儿特别薄啊，肉又特别软，所以说老汉瓜又不耐挤压磕碰，一度被称作带不出新疆的甜蜜。其实，在新疆的机场，随处可见背着行囊手捧老汉瓜的游客呢，精挑细选，全副包装，一路怀抱着，用心呵护，就为把这走不出新疆的甜蜜带回家乡。当然，也因为这份甜蜜，它来之不易，也催生了全网说把老汉瓜带出新疆，给他上各地的户口的名场面。其实，这份甜也是阳光的馈赠，也是新疆水土的精华。当然了，如果要说今年呢，新疆旅游文创的顶流，那就是新疆小羊了。身着绚丽的爱德莱斯绸裙啊，头戴点缀彩羽和宝石的花帽，微卷的绒毛在滴溜上圆溜溜的大眼睛，配上微笑的嘴，这华丽又喜庆。其实新疆小羊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支持个性化 DIY 的一个定制嘛，游客可以自己去挑选花帽啊、配饰啊、穿搭，去亲手打造一只专属的款式。其实每一只小羊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人偏爱的是这种简约素净款，有人喜欢满钻华丽款，当然也有人定制像婚礼呀、纪念日的专属小羊。那游客带走的也不仅是一只可爱的玩偶，那也是一份属于自己的无可复制的独家记忆。其实呢，从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到喀什古城，从莎车老城到昌吉的文创工坊，其实越来越多的手艺人加入到了制作新疆小羊的行列，全程都在宠粉，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要说到这三样好物：一口烟火，一份清甜，还有一份专属纪念。囊呢，是旅途当中的踏实与饱足；老汉瓜是盛夏里的清甜与惊喜；而新疆小羊是可以带回家的新疆记忆与温度。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本土史诗级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7月10号、11号每晚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盛大公演。这部剧是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山西、福建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打造的精品文化成果，本次乌鲁木齐首演值得期待。不用远赴遗址，在家门口的乌鲁木齐大剧院，沉浸式回望北庭史诗，感受丝路文脉，读懂滚烫家国情怀。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五 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就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懂得》，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感慨哈、啊。如果爱吃说到了，说16岁的我突然爱上了这首歌。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很大，3次左转呢就完成了右转。我们拥有大大的世界，来年依旧春和景明。其实李健的歌总会给人一种淡淡的幸福感，听完之后呢，心情就不由得会变得很好，然后也会让我想起之前在短视频平台刷到的他之前介绍大自然，太自然了，大大的自然，所以叫大自然，终于悟出来一个道理，好像大自然的意思就是大大的自然。

0: 玉泉街东向西，快到乐府山水的这个位置，最右侧车道两车发生刮擦。
1: 那请路上各位行经此处的朋友，咱们注意避让，提前减速。尤其在这样的夜色当中行车哈，我们打开这个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一定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平安顺利回到您的家中。
2: 道再宽，注意油门；
3: 路再远，注意前方；
2: 心再急，注意车速。
3: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很多人都听说过北庭故城，却很少有人完整了解那段震撼的戍边历史。七月十号、十一号，每晚九点，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正式上演。整部剧目在唐代北庭历史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创造，聚焦安史之乱后中原道路断绝、北庭军民孤立无援、代代接力坚守的真实史实。剧中细致还原了古代屯垦种田、通商兴学、练兵守封、各族群众互助共建边疆的生活场景，配乐更是采用毕力、胡笳等传统古乐

原汁原味重现丝路声韵。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1: 清水白昼，小菜卤肉，把酒言欢，吹吹牛。
2: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有人说夏天是恋爱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是学生时代最长的假期，也是毕业之后最深的怀念。一起来听一听夏天到底留下了什么呢？有朋友想点播听到的是李玖哲的这首《夏天》，让我想到了这首歌背后的一些故事。它藏着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那个时候李玖哲正在筹备专辑，和周杰伦吃饭，然后席间周杰伦主动说，你要发唱片吗？我可以给你写歌。然后李玖哲后来坦言说，很多人都这样说过，但是只有周杰伦真的兑现了他交出的这个夏天的旋律。然而呢，跟这个李玖哲啊，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很残酷的玩笑，那就是说这首歌其实本应该让他走上黄金期，但是却因为种种原因被雪藏了整整七年。在2023年披荆斩棘的哥哥舞台上的47岁的李玖哲再次唱起这首歌之后，熟悉的旋律唱起响起，全场的观众跟着合唱，那是被岁月验证之后的青春印记。其实我们都说好歌啊，它是一个时光的胶囊，封存着那一年敢爱的自己。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2: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3: 主持人晚上好，打卡签到，
4: 晚上好。
3: 万圣大街东向西骑马山隧道左侧路边上有一辆车，出现了故障，大家过往的时候小心注意安全。
4: 万圣大街这边骑马山路啊，左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辆，应该是后方呢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所以说咱们行经此处注意避让。同时感谢陈师傅的路况播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胡夏的一首《爱夏》啊，有朋友说到了高中的时候啊，这初恋为我推荐的这首歌，就因为有一个夏天的夏字，说如果那个时候有现在的成熟稳重啊，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在这里想对他说一句对不起，这是您的意难平啊。当然有朋友说听这歌突然想起一个故人，当年呢是如夏天般青涩，但是热烈。长得还跟胡夏一个类型哟，说几年过去了也没有说过再见，但是是慢慢的疏远了，给打电话呢也没有接到，你也不会马上过来了，或者说装作看不见。那年的夏天呀，再也回不来了。你看到了苏苏啊，这会儿老朋友在说，今年夏天呢有世界杯看就是舒服的，说看球有16年了。是从初一开始跟哥哥一块儿看球，当时呢他在球场飞奔的时候啊，就喜欢上了足球，这一喜欢呀就是16年。说其实这一届世界杯有这个喜欢的球员在场上就已经很知足了，以至于带领球队能走多远已经

不重要了，我们已经释怀了。关于夏天啊，其实有很多样的很多歌曲啊，有的关于承诺，有的关于告别，有的关于纯真情谊，有的关于父母那一代的爱情。所以说朋友们，小暑已至，盛夏正浓，那不知道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一首是属于夏天的歌呢？那同时有没有一个夏天让你至今念念不忘呢？

叶未央就说他说帽啊，你给来首老薛的那首歌行不行啊？时机不对，我得等天博那天百灵鸟之夜的时候我要开唱一下。我要这个踢馆。但是在那之前我觉得我可以给您这个播放一下，也是由帽翻唱的，也是薛之谦那一首违背的青春。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我们经常说唐朝是诗歌的朝代，涌现出一批伟大的诗人呢。很多诗人都有外号，李白被称作诗仙，杜甫被称作诗圣，王维被称作诗佛，李贺被称作诗鬼。那提起这些名号，基本上大家呢都比较熟悉。但是我要是问诗囚是谁，诗奴是谁，可能很多的人呢未必立刻回答出来。这也是两位大诗人呢，您听着外号诗囚诗奴，哎呦一听啊，这都很悲惨很苦。哎，不错，这两位诗人都被人称之为苦隐诗人。什么叫苦隐诗人呢？就他们作诗啊，哎，费了劲了。怎么呢？是反

反复饮鹅，反复徘徊，反复的那种殚精竭虑去琢磨字眼儿，啊，去认真的锤炼诗句，写出来的诗那也是清新奇僻的诗，啊，僻是僻静的僻呀，就是大路边你看不见的诗，都是那犄角旮旯，哎，那个地方的诗。这苦隐派吗？这两位是苦隐派的代表啊。诗囚指的是孟郊，而诗奴指的是贾岛。这俩人合称啊，郊寒岛瘦。你听这名字，这让人呢听起来都挺苦的。一个寒，一个瘦，一个冷，一个孤，就那么感觉。尤其这贾岛啊，这写诗啊特别的认真呐、啊，要么他能称之为诗奴啊，就是诗歌的奴隶，诗歌的奴才，对诗歌像对主子似的，就特别的认真，一字一句都要反复的思考斟酌，力求里面每个字儿、每个词儿都得有根据，都得表达的十分准确。所以，苦隐诗人呢，他们有可能能写出来比较精彩的诗句，但是很难写出来比较精彩的诗篇呢。为什么呢？自己给自己设框框。你看李白，那多么豪放啊，出口成章，他天天给你抠字眼去，哪有那功夫啊？喝醉了，顺嘴就说出来了。所以气势宏大，所以李白多名篇呐、啊。背诵李白的诗，你要么不背，一背整篇往下背，甭管这一篇多长啊，唐唐唐唐唐唐，从头到尾。但是像孟郊啊，啊像这贾岛啊，就很少有这样的佳篇，因为他们醉心于词句的琢磨。就忽视了全诗完整艺术境界的创造。你像贾岛自己就说了，说他自己怎么写诗啊？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您琢磨琢磨，就写两句诗，写了三年，写出来了，真不错呀。最后一读，哗一下子，感动的眼泪就下来了。两句诗。思考了三年，要按现在来说坏了，怎么了？贾岛非得饿死不可？哪出版社也等不起你的诗啊！这写一首绝句就得6年，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别说现在了，在当时啊，这贾岛的生活过得也十分的清苦啊。您想想，这苦隐诗人肯定和他们的心灵孤僻有关系。你像李白那样的，啊，天天的交朋友的，他不可能苦隐。什么是苦隐呢？只有心地特别的寂寞，没有太多的朋友，比较孤僻，这才能一头钻进字眼里，拔不出来了。贾岛就是这样的人呐。贾岛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门第微寒呐。30岁之前呢，曾经。参加过进士考试，但是呢，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冷漠，比较内向，经常的瞧不起前辈文人。参加考试去了，一看，好家伙，800多举子啊！哦，你们都是来考功名的啊？是啊，我们都是来考功名的。哎呦，你们行吗？我们怎么不行了？怎么不行了？实话告诉你们，就你们写的诗文呢，哼，根本我都看不上眼。800举子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我贾岛的。你看贾岛就这么个性格，孤芳自赏啊。但你光自赏不行啊，朝廷不赏。

家为僧，当和尚去了，好歹住在和尚庙，一天三顿饭不愁了，能活着呀。给自己取了法号叫无本儿，可不是吗？当和尚没本钱吗？还不是意思，有无本之木吧，就这意思。他这一到了和尚庙，那更加孤僻了。怎么？你想想，天天的面对青灯古佛，他能爱说话吗？越来越孤僻，唯独喜爱诗文呐，喜欢写诗，研究着诗句，常常为构思佳句而忘乎所以呀。说贾岛孤僻，也不是说没有一个朋友，他还真有一个好朋友。这人呢，姓李，叫李宁，家住在长安郊区。这贾岛没事了，就去拜望李宁，说有一次，这贾岛又想念李宁了，于是呢，从和尚庙里出来，就牵了一头驴，以这驴作为自己的坐骑呀，骑着驴就去拜访朋友李宁。来到李宁住处，这个时候啊，已然是夜深了。那年代也没手机，也没电话，也没办法发微信，所以两者没办法提前约。你要现在好了，哎，我要拜访一个朋友，提前打电话，在不在？人说在，过来吧。这个时候你过去，人家说又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儿不在家，咱改日，就改日子了。那年代没有这么方便的通讯工具，所以贾岛到了李宁家，趁着月色进了李宁家里，这么一打听，人李宁啊没在，外出了。贾岛一看，这怎么办呢？没关系呀、贾大师啊，他不是和尚吗？反正是五本大师吧。您是我家常客呀，这可以什么？虽说我家主人不在，您来了一样是贵客。哎，我打扫房间，您今天呢在这休息一晚上，天太晚了，不能回归寺庙了。等明天一早啊，您再回去。贾岛一看，只能如此啊。于是就在李宁家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清早告别李宁家人，骑着驴比较惆怅失望的往回返，晨风拂面骑在驴背，就比较容易催发失性啊。贾岛就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自己来拜望李宁的那个场景，哎呀，贾岛心说话，我何不吟诗一首啊。于是贾岛呢坐在驴背上，任驴往前走，没走多远就把这首诗作得了。这诗的名字呀叫题李宁幽居。诗是这么写的：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疑时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复言。这首诗很容易就作得了，但问题是啊，贾岛人家是苦吟诗人，人家对这诗啊每一个字都得反复的斟酌，他从头到尾，从尾到头，反反复复在脑子里呀、过滤好几遍，最后吧，怎么呢？就钉在了第四句上：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哎呀，在月亮底下，四周夜色深沉，万籁俱静，我过来用手推门啊，推门好啊，还是把这个推字换成敲字呢？哎，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要用敲字呢，嘟嘟嘟这么一敲门，在万籁俱静的夜里，是不是更加的有一番的意趣呀、也不好。

怎么呢？这敲字是不是动作太大了啊？没有推那么幽静文雅，但是推字是不是动静又太小了？没有敲有那么一种石子打破镜湖的感觉。哎呀，是推好呢还是敲好呢？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推月下门，敲月下门。好家伙，这贾岛啊就魔怔了，骑在驴上，这俩手啊是一个劲的比划，一会儿比划往前推，一会儿比划呀敲门撞，苦引世人嘛。这要搁李白身上啊，推什么门呢？敲什么门呢？僧踹月下门，一脚给踹开得了，多爽快呀！但是呢，贾岛不是李白，人家对每个字啊都得反复的斟酌，结果你在驴上斟酌，他整个人就忘我了。他这驴，老驴识途啊，从哪来的这驴知道回哪去呀？一个劲的往前走，这驴脖上挂着小铃铛，叮叮当，叮叮当，啊，铃儿响叮当，就已经走进长安城了。那长安城在当时，小值离京之时，父皇特备家书一封，请姑父姑母赴京共商朝政。说着呀，就把信掏出来了，交给萧雨。萧雨拆信一看，这李渊信中啊写的非常客气，张口语地，闭口语地啊，你呀胸怀万机，才智过人，你不能够荒草埋没麒麟呐，请速来京师共赴社稷。哎呀，看完这封信呢，萧雨是特别激动啊，放下书信就对李世民说了：“孩儿啊，社稷未知明主有出，表哥相招，怎敢违命？我明天就走。”就这么着，萧雨啊马上写了一封回书，派人快马送往长安。然后呢，送走秦王李世民之后，收拾收拾行囊，立即启程。李世民说：“姑父，你这么一走，这河池这么多兵马，那归谁呀？让谁指挥呀？”“哎呀，侄儿啊，我已经投靠大唐了，这些兵马那就是大唐朝的。”大唐来到长安去见唐高祖李渊。李渊一听萧雨夫妇到了，非常高兴啊，这不光是人才的问题，这里面还牵扯到政治的问题呀。连萧雨这种大家族的代表，隋朝旧臣的代表，都能归顺大唐，那天下何愁不定啊？立刻盛开宴宴，授这萧雨为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民部尚书啊，就是未来的户部尚书，财神爷管钱的，就成为了唐高祖李渊的心腹大臣呐。可以说李渊对他是言听计从。那再往后，秦王李世民为大唐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汗马功劳，战功已高，人气日渐增长啊，这个势头就已经直逼太子了。太子李建成感到威胁了，于是李建成啊就联合齐王李元吉兄弟二人密谋，要除掉秦王李世民。可是计谋未成，后来两人呢又向李渊进进谗言，诬陷李世民。李渊这个时候啊也深感到这个家务事很难决绝呀。如果论才，那当然了，谁也比不过李世民呢。如果按照传统，这天下应该给自己的大儿子，但是呢在用李世民东挡西杀的时候，自己也曾经向二儿子表示过，你好好的打仗，只要打赢了，未来爹这个皇位啊就传给你，提前许了。但等到天下安稳了，

李渊呢，又想遵从传统，把这皇位传给李建成太子。本身人太子做的也不错，也没什么过。但是李世民功劳太大了，一时之间又找不到过错去打压李世民。正巧这个时候，李建成、李元吉来向自己嘀咕，所以李渊呢，甭管信不信，哎，就假装信了，借此啊，就想打算惩处一下秦王，打压一下秦王的势力。这个时候很多人不敢说话呀，但唯独耿直的萧雨站出来了。萧雨说不可，为什么呢？秦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大唐江山立下赫赫战功，可以说大唐天下分三份，秦王得占两个多呀。人家帮你打下来的，功劳太大了，你光听个风吹草动就要打压秦王，这难免使功臣们寒心呐。萧雨啊，是据理力争，这才使李渊打消了惩处秦王的念头。但是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逐渐的白热化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谁退一步，谁就会被对方打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所以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古今中外皆为一理啊。最后终于爆发了有名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伏，亲手射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也被部下杀死。唐高祖李渊闻讯大惊啊，就问萧雨事到如今该如何处置。这个二郎李世民胆子也太大了吧，应该怎么处置他？萧雨说，皇帝啊，您就别坑了，事情为什么发展到今天呢？啊，我都不愿意说你，你自己琢磨琢磨。言外之意，80%怨你，你早干嘛了？如果你早就想捧太子呀，你最好别用人家亲王李世民，别在人家面前呢许这个许那个，你许了又不给人家，结果现在酿成这样的结局，你怪谁呀？啊，这个时候你还怎么处罚秦王啊？你就这么一个出色的儿子了，太子李建成也死了，李元吉也没了，你把你这二儿子再给他治上罪，再把他给打倒了，你的大唐基业交给谁呀？啊，再说了，秦王李世民功高德重，在群臣当中，尤其在将士们当中，那威望太高了。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乃是不得已之举呀，没办法的事儿。发展到如今，你认也得认，你不认也得认。你现在聪明的话呀，应该把治理天下的大权交给你的二儿子秦王李世民，以保天下太平，最重要的以保你的太平。你现在没看见吗？你也被你的二儿子用兵围起来了，人家说得好，保护你的安全，太子造反了，如果你不识时务，现在还要处罚什么二儿子李世民，人家这当将领的一瞪眼，人就把你宰了，然后昭告天下，就说皇上死于乱军之中，皇上被太子给杀了，太子弑父，秦王平叛，你不也得认倒霉吗？对不对？所以现在你不能够处罚秦王，你不处罚秦王也是为了保你自己，保大唐啊。哎呀，李渊一琢磨，萧卿所言甚是，把二郎招来吧，怎么的，我得好好的慰劳慰劳的，他平叛有功啊。他没办法，李渊只得采纳了萧雨的意见，立秦王为太子，就把大唐的大权交给秦王了，自己

0: 当太上皇去了，你爱怎么立怎么立。公元627年，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这就是贞观天子，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呢，现在换皇上了，所以前朝宰相一个一个逐渐的基本上都被李世民呢给抹除了，唯独萧禹一个人呢，直到贞观20年还始终在权力中心活动。当然了，其中也是六起六落，六次拜相，六次被罢免。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萧禹这人呢，我们说了，刚直不阿，啊，严厉刻板，不圆滑，上朝言事直来直去，屡逆龙鳞呢，所以导致他的仕途是起起伏伏。但是呢，从始至终，在李世民内心呢，还是始终对萧禹比较尊敬的。有一次啊，李世民在宫廷当中举行酒宴，那刚开始得有皇帝发话呀，皇帝得先做一个祝酒词啊。李世民就说了，各位听啊，今天咱们这个酒谁先斟呢？啊，这样吧，大家自己说说，谁自认为自己应该是现场最受尊重之人，那就先请他斟满自己面前的酒，为咱这个酒宴开第一杯。皇上这么一说，群臣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言语了。怎么有的倒是心里觉得，哎呀，我的资格不错，哎，我的资格老，我的战功高，我应该是最受尊敬的。但是不好意思说呀，自己觉得是自己觉得，万一说出口被别人给抢白怎么办呢？所以一时之间呢，大家都不言语了。你在场的很多名臣呢，什么房玄龄啊，长孙无忌呀，就这些为大唐开国立下赫赫功劳的，都持观望态度，谁也不愿意先斟酒。就这个时候，萧禹左右看看，怎么着啊，都不敢言语了。哎，不敢言语就对了，你们呢谁也比不上老夫，我才是今天除了皇上之外是最应该受到尊重之人呢，所以我当仁不让啊，我先斟酒。说着一伸手，把自己案上之酒拎起来了，哗，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刚想抓杯喝，李世民给拦住了。李世民乐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

0: 购买和使用。
1: 啊，你先别着急喝，既然你觉得你应该是最受大家尊重之人，那你就应该说说理由啊，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呀？
2: 哦，皇上，既然你有这句话，那微臣呢有四条理由说出来大家听一听。臣乃是梁朝天子儿，隋皇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庆家翁。就这四条，在场的谁能与老夫相比呀？哦，这一下子大家全乐了，怎么人家说的确实是实情啊。梁朝天子儿，咱们说了，人家是梁明帝的七儿子，这不梁朝天子儿吗？隋皇皇后弟，隋炀帝的小舅子，这说人家的家世。那再说人家官职，尚书左仆射，宰相一份。再说跟当今天子的关系，天子庆家翁，李世民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萧雨之子萧睿了，所以人家俩是儿女亲家，所以人家论门第、论出身、论官职、论皇亲，哪一点都比在场的高，所以人家就应该是现场最受尊敬的人。李世民一听也乐了，说的有理，好，那你就先饮这第一杯。萧雨痛痛快快的把这一杯酒饮下去了。有打这个故事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萧雨这个人的脾气特别直，说出风头他就出来了，想到什么话就说出来了，他也不管别人嫉妒不嫉妒，也不管别人听得刺耳不刺耳，他舒服就行。这种性格也挺可爱，但这种性格过于刚直啊，也影响他跟同僚之间的关系。他和同僚和几个宰相的关系啊，都不太好，合不来。你别看那个著名的宰相魏征脾气也挺耿直，跟着萧雨也合不来，所以后来唐太宗一看，你干脆别再中书了啊，你在中书老是天天打的鸡飞狗跳墙的，这还办公吗？干脆呀，你叫我的太子去吧。于是就改任他为太子太傅啊，这就是有个虚衔了，没什么大实权了，就给太子当老师去吧。于是这萧雨就到东宫任职。你别看没了实权了，人家萧雨啊毫无怨言，辅导太子十分尽职。五年之后，太子是学业大进呐，唐太宗非常欣慰呀。有一次，他和宰相房玄龄谈起萧雨，就说了，说想当年呐，我父皇听信了建成元吉的谗言，要惩处我，我不为兄弟所容啊，多亏了萧卿仗义直言，才改变了我父皇对我的看法。萧卿的忠直可见一斑呐，他可谓是一位真正的社稷之臣。这些年呢，把他调到东宫，他又尽心的辅佐太子，那真可谓赤心为国呀。那如此，朕要对他有所表示。
3: 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十集，
7: 巳酉，未央宫东阙大火。太史令司马谈在当日的宗室录上沉重地记下了一笔，他的手由于发抖而把字写得歪歪扭扭。走出太

0: 长四十，他回望被大火烧为灰烬的未央宫宫阙，心里烦乱极了。好好的一座宫阙，怎么就会被大火焚毁了呢？据严谨说，大火是凌晨子时从天而降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司马谈不敢多想。早朝时，他在蜀门遇见了田汾，田汾建议他在当日的宗室录中隐去关于灾相的记载，但他作为太史令就应该秉笔之书，不可因为非祥瑞之兆就不记载。两座宫阙烧毁了一座，远远看去，未央宫就像折了翅的苍蝇，显得很不协调了。而镌刻在西阙上的玄武，在暮云下成了孤单的身影。司马谈在东阙的废墟旁站了许久，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去了。在汉朝的官制中，太史令并不是什么显赫的位置，品质不过六百担，但它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不但掌天时星力，而且负责记录朝廷发生的重大事件。自从父亲那里承袭了这个职位以后，他就有了一个十分庞大的计划，他要写一部上自三代下气当朝的著作。这样他就忙碌了许多，他不但要全力地搜寻能够找到的所有史籍，而且每年还要去游历名山大川做实地勘察。前些日子他刚从睢阳回来，在那儿他遇见了司马相如，书生意气使他们很快便以同族兄弟相称了。他们走遍了睢河两岸，司马相如的才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相如当时还特别说到了太子赴睢阳督办行刺朝廷大臣案时的睿智，他对此行的收获很满意，谁知刚刚回来就遇到了这样一场火灾。司马谈的宅院在上官街深处的一个小巷里，这段路并不长，可他却用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时间才走到家门口。当他叩开宅门之时，女仆把一个喜人的消息告诉了他：老爷，夫人生了。生了！司马谈一路上的沉闷顿时淡了许多。男童还是女童啊？他一边问话一边加快脚步向后院跑去。夫人刚刚分娩，脸上还留着疲倦的痕迹，但那在眼角的喜悦让他看上去比平日更有魅力。看见司马谈进来，他忙要坐起来。司马谈伸出双臂托着夫人的肩膀，当女仆把酣睡的男孩送到他怀中时，司马谈笑了：哈哈哈哈，我司马家又多了一个太史令啊。看着司马谈笨拙地抱着儿子亲昵，享受着初为人父的喜悦，夫人轻叹了一口气，嗔怪道：老爷就记着太史令了，咱们的儿子就不能干点别的呀？
1: 哎哎，我还指望他帮我写完史书呢。
0: 司马谈把儿子递给女仆，坐在床头与夫人说话：老爷，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司马谈搓着双手陷入了沉思，他在房中踱起步来，思绪在历史的瀚海中穿梭，眼前再度浮现出游历名山大川时丰富多彩的画面。司马谈眉宇渐开，左手在右手的掌心轻轻敲出节奏，大声道：
1: 就叫谦吧。
0: 诗经说出自幽谷，谦于乔木，他长大后与我一样，游遍名山大川，穷究天人之际，痛古人之变。
2: 好，就叫谦儿。
0: 夫人从女仆手中接过儿子，脸紧紧地贴着儿子那粉嘟嘟的两颊。
2: 谦儿，娘的儿啊。
0: 月亮也从窗外悄悄地投进银色的光芒，抚摸着司马谦

0: 今日早朝不奏啊？周亚夫道：“启奏陛下，臣有难言之隐，不便在朝堂上陈奏。”
1: 哦，
0: 有何难言之隐？莫非朕冤枉了梁王不成？陛下圣明，臣等日夜审理，刺客队所犯罪行全部招认，只是……
1: 说到这儿，周亚夫又打住话头。
0: 刘启不免更加着急，蹙着眉头说：“丞相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如今说起话来怎么吞吞吐吐的？这是要急死朕吗？”周亚夫正要再说下去，刘启却摆了摆手，向魏婉问道：“看来丞相也学会明哲保身了啊，太傅，你说吧，到底怎么一回事？”“
2: 丞相的难言之隐，也正是陛下所忧虑的。众贼公认，行刺之事确系梁王之事，因此臣等在回京的路上，遵照太子之命，已将所有御词都焚为灰烬了。”
0: 一听魏婉说完，智都立即伏地而跪：“焚毁御词，皆臣所为，陛下要治臣之罪，臣死而无憾。”
1: 刘启闻言大惊：“什么？你是说太子要这样做的？”他没有想到，一个孩子竟会自作主张地做出如此决断。当初他答应刘彻督办此事，不过是想让他长长见识罢了，孰料他却当真了。要是放在别的案件倒也罢了，可这是何等重要的大案呢？是十几位大臣死于非命的大案，是针对朝廷废立太子的血案，能如此草率行事吗？这事儿要是放刘荣身上，他决然没有如此胆量啊。眼前的局面让他想起昨晚王志的枕边话来。王志也觉得此案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莫非彻儿早已跟皇后通了气？他无法将自己复杂的内心袒露在大臣面前，他选择以斥责大臣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愤懑。“你等难道不知此事关系重大吗？怎能听任太子随性而为呢？”刘琦指着周亚夫大喊：“你父周勃当年果断剪除诸吕的气度，怎么朕在你身上就看不到呢？你是不是对朕改任你为丞相心存不满呢？还有你，朕让你做太傅，你就该尽师道之责，可你却在一个孩子面前唯唯诺诺。当年晁错为太傅时可曾如此？你是想说话吗？你不要说，朕知道你要说什么，无非是为太子辩护。袁盎呢？袁盎呢？”刘启的目光在殿内搜索，周亚夫急忙答道：“袁大人他……哦，袁盎已成刺客刀下冤魂了。他永远也听不到袁盎那慷慨激昂的辩论、思路清晰的奏疏和力排众议的谏言了。他再也看不到他匆匆忙忙的身影了。要是袁盎在，他一定会冷静处理好这一切的。”一想到倒在血泊中的袁盎，刘启的眼睛就模糊了，对睢阳案的结果就越发不满了。“还有你！”他又把矛头指向田汾：“你身为太子舅父，不思为国尽力，整天在皇后面前递送各种消息，蛊惑人心。”刘启把大臣们斥责过后，气犹未尽，又转脸向伺候在一旁的严谨问道：“太子呢？这会儿躲到哪儿去了？”严谨哪知道太子的行踪啊，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惹得刘启挥动衣袖，哗，将面前的笔墨奏章扫下了御案。“还站在那儿干什么呀？去呀，去把太子找来，朕倒要问问他长了几颗脑袋。”严谨不敢怠慢，战战兢兢地出了宣示殿，身边的黄门与拾起地上的东西被刘启大声喝住了。殿内的空气极度压抑，大臣们一个个垂手肃立，谁也不敢出列辩解。刘启发泄过

过后，颓然的闭目埋头坐中，叹息道：“唉，你们呐，真是让朕伤心透了。”这时候，太常寺长史慌慌忙忙的进来了，他顾不得与跪在地上的大臣打招呼，就直接陈奏：“皇上，大事不好了！”刘启正在气头上，抬起头就劈头盖脸的训斥：“如此惊慌失措，哪像个大臣的样子？”太常寺长史低下头，小声说：“陛下，天火烧毁了未央宫东阙。”“什么？”刘启打了个激灵，眼睛睁得老大：“你再说一遍。”听完太常寺长史奏明之后，刘启呆了，好半天才从胸腔中发出一声长啸：“苍天哪，何故如此惩罚朕哪！”刘启很快就将宫阙被焚同刘彻焚毁御祠联系了起来，这一定是先帝对刘彻所为颇多气愤，才有了这灾异之兆。这些事情都把刘启对太子的愤怒推到了爆发点。哼，刘启不无自嘲地想：“朕刚废掉一个太子，今日就再杀一个，去求得列祖列宗的宽恕。”但话到唇边，却变成了对太常寺长史的怒吼：“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快传太史令啊！你要朕砍你的脑袋吗？”太常寺长史不敢再延宕盘桓，心惊胆战地离开了宣示殿。此刻，刘启的情绪由气愤转为伤感，他觉得累极了，说话的声音中透着极度的疲惫。“唉，严姐回来了吗？”说着，他悲怆地转过身去，给大臣们一个背影：“你们就给朕跪在那儿，好好思过吧。”在大臣们等待太子的时候，田汾那双小眼睛一直在观察着皇上的表情。皇上进来脸色很不好，那种疾言厉色并不能掩盖他精神的疲倦。他的目光在发怒时虽仍有犀利的光芒，却不似多年前那样富有穿透力。他的声音虽然在怒斥众臣时让人感到雷霆万钧的威猛，但语言却远不及四年前平定七国之乱那样有条不紊。对先朝有深入研究的田汾明白，越在这个时候，皇上对任何事情越是敏感，无论是为了太子还是为了王田两家，他都觉得现在应该尽快见到刘彻。因此在刘启闭目养神之时，他拉了拉未挽的衣袖，悄声问道：“太傅应该知道太子去哪儿了吧？”未挽小心地看了看皇上，才用低的只有田汾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殿下去找官夫习武去了。”哎呀，田汾在心里埋怨，这个彻儿真是想一出是一出，遂对周亚夫说：“下官有些内急，急需入厕。”说罢，他就蹑手蹑脚地来到宣示殿外，站在台阶上朝远处张望。他似乎觉得站在这儿太显眼了，于是又提起袍具下了台阶，来到熟门翘首以盼。这样刘彻一旦出现，一切都在他的视线之中了。虽然田汾心急火燎地在那儿盼着，可这会儿刘彻呀，却正在兴致勃勃地听灌夫讲他在七国之乱中单骑闯敌阵的故事。在睢阳办案期间，周亚夫不止一次地向刘彻提起这位性格豪爽的将军，于是在他心头一次次地激起了欲见之而后快的心愿。就在昨天午后，刘彻缠着魏婉好让他去见见官夫。魏婉当时就很为难：“哎，这还是容臣奏明皇上再定夺吧。”
本宫

0: 知道，太傅是怕父皇怪罪下来不好交代。刘彻合上书卷，露出了少年才有的率真。太傅何必事事都要父皇知道呢？本宫快去快回嘛，不耽误听书，总行了吧？魏婉见此就不好再坚持了。太子言重了，不就是看看老将军吗？微臣不说也就是了。魏婉却没想到，皇上会在过问睢阳案子的时候，也把他列入宣召之列。现在面对皇上的怒火，他也仓皇的不知该如何自处了。而这一切，刘彻当然不知道。他此刻呀，正同灌夫谈的投机呢。行伍出身的灌夫对太子的来访受宠若惊，遂在后花园置宴款待。灌夫不带任何修饰的描述，把自己呈现在刘彻面前。臣本姓张，家父曾是影音侯灌婴的舍人，因为影音侯的觐见，得以官至2000石。吴楚七国之乱起，侯爷为将军，随太尉平叛，家父为校尉，带着微臣出征。说到这儿，灌夫为太子斟满了一爵酒，抬起头来望着庭外不远处父亲经常挂甲的一棵秋树，长叹道：不瞒天下呀，家父当时已是七旬老人了，心智力不从心，但一向重情义的他不忍驳影音侯的面子，这一去就踏上不归路，战死沙场了。消息传至朝廷，皇上命臣护送家父灵柩回京，臣乃将门之后，复仇未报，骑车退缩。于是臣就挑选了军中壮士和家奴数十人，冲入吴营，杀伤敌人无数。后中因寡不敌众，仅臣一个人回到汉营。说到这儿，灌夫就借着酒酣敞开了自己的衣襟，数十处创伤全都裸露在刘彻面前。那些伤疤大的若铜钱，小的若豆粒，纷乱地分布在灌夫的肌肤上。刘彻轻轻抚过一个个伤疤，喟然叹道：将军真乃大丈夫也。随后刘彻又意兴盎然地问：将军擅长使何种兵器啊？
1: 哦，臣当年单骑奋战吴军时用的是长戟。
0: 那将军可否为本宫舞戟呢？
1: 哈哈，那就让殿下见笑了。
0: 灌夫豪饮之后，一股英气借着酒意油然而出。卫士很快抬来长戟，灌夫在手中掂了掂，随之舞将起来。两人才能抬得动的长戟，在他手里似游龙出水，倒海翻江，似猛虎入林，落叶纷飞。刘彻禁不住拍掌欢呼：好戟法！灌夫舞得兴起，干脆脱掉了外衣。刘彻被灌夫一番几云见雨激荡得热血沸腾，他紧握灌夫的双手，脑中却是鞭城烽火的画面。倘若有朝一日本宫带兵出征，将军可愿随往？灌夫手按左胸激动地说：
1: 灌夫早已经以身许国，愿追随殿下，虽死不辞。
0: 刘彻端起酒爵正要说话，耳边却传来了严谨尖细急促的声音：
2: 殿下，殿下，
0: 何事如此慌张？严谨因走得太急都语不成句了。
2: 哎，殿下，皇上，皇上正在宣示殿中传唤殿下呢。
0: 哦，出了什么事了？
2: 哎呀，奴才也不清楚，殿下您去了就知道了。
0: 刘彻不敢怠慢，道了一声将军保重，遂急忙朝未央宫奔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6: 沉浸光影叙事。

0: 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3: 第十一集。宣示殿内，刘启为刘彻的迟迟不到而恼怒到了极点，他怒视群臣大吼道：无法无天，无法无天了！羽林卫何在？立即有一队羽林卫跑步进殿，刘启厉声道：速拿太子来见。周亚夫、魏婉见状，顿觉大事不妙，几乎同时跪在皇上面前，说出了同一话语：陛下且息雷霆之怒，陛下且息雷霆之怒啊！刘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皇帝的自尊使他无法收回成命，于是他转移了发泄的对象，怒斥道：都是你等纵容的结果。宣示殿外，天芬焦急地踱着步子，口中讷讷道：哎呀，这个彻儿怎么掂不来事情的轻重呢？他心里万分焦急，不时地向远处眺望。终于透过初春的阳光，他瞧见刘彻在严谨的陪同下步履匆忙地朝这边来了。天芬迫不及待地跑上前去，不顾礼仪地埋怨：这半日太子到哪儿去了？都急死微臣了。严谨忙问：皇上这会儿心情如何呀？还如何呢，皇上正在大骂各位大人呢。刘彻闻此便问道：出了什么事情了？哎，天芬长叹一声：皇上与梁王的事儿，殿下又不是不知道。殿下去焚那御祠干什么呀？一定是那些老臣蛊惑的。刘彻听罢坦然言道：焚毁御祠完全是本宫的主意，与各位大人没有关系，本宫这就去向父皇说个明白。天芬在身后连连提醒刘彻小心说话，万不可再惹皇上生气了。接着呢，又一路小跑把严谨拉到一边，低声说：太子命系一刻，烦劳公公速到丹景台请皇后去求太后出面呐。严谨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他不敢怠慢，听完就匆匆赶往丹景台了。刘彻走进宣示殿，映入眼帘的是跪倒一地的重臣和木然肃立在两厢的羽林卫。他情知自己这回祸车闯大了，于是小心翼翼地来到殿前回话：孩儿参见父皇。刘启冷冷地看了一眼刘彻：哼，这半日到何处去了？
4: 啊，孩儿找将军切磋兵略去了。
3: 小小年纪懂什么兵略？
4: 见刘彻没回答，刘启更生气了：
3: 你怎么不说话了？平日里不是话很多吗？
4: 孩儿参见父皇来迟，请父皇恕罪。
3: 你可知罪？
4: 孩儿不知，还请父皇明示。
3: 大胆刘彻，是你主动请缨到睢阳查案，朕之所以允准，只不过是为了让你长长见识，谁知你竟妄自做主焚了御祠，你还不知罪？难道你不知这是一桩关系到十几名大臣性命的大案吗？
4: 父皇，孩儿当然知道此案重大。
3: 哦，既然知道，为何置大汉律法于不顾？你该当何罪？
4: 刘彻望着刘启，却并无惧色，他平静地说：父皇，孩儿有话说。
3: 大胆！违抗皇命，你还有何话说？来人！
4: 霎时间，羽林卫将士包围了刘彻。周亚夫见状，
3: 知道此刻只有魏婉出来说话才能拦住皇上，于是他暗地里用手推了推魏婉。魏婉会意，忙向前跪了一步，不等刘启发问就抢先说道：
5: 启奏皇上，臣有话说。
3: 刘启看了看魏婉，你还有何话说？太子犯法，你难脱失职之罪。
5: 陛下圣明，昔日秦孝公在位，太子非议商君变法，孝公治太傅公子虔之罪。今太子违抗皇命，臣作为太傅自有不可推卸之责，臣情愿领罪。但臣知道陛下向来从谏如流啊，太子既然有话要说，陛下何不先问者明白再责罚也不迟呢？
3: 刘启之所以这样，一则气在梁王，二则毕竟十几名大臣死于非命，需要向朝野上下有着交代，三则因为刘彻先斩后奏让他的自尊心受不了，再加上东阙失火，这些事情环环相绕，使他不由得急火攻心。其实啊，他哪是真要向太子开刀呢？现在魏婉给了个台阶，他的心情也就平静了。
5: 好，你等且平身，朕就听他还能说出些什么来。
3: 这半晌可把众位大臣苦煞了，见皇上发话了，一个个踉踉跄跄的起身，彼此相看，嘿，虽是早春时节，却人人汗水直淌。周亚夫抓住机会小声向刘彻提醒：皇上让殿下说话呢。刘彻先是回过头来面向丞相太傅伸了伸舌头，一转脸啊，有严肃的拂尘整冠，那双还没有脱离稚气的眼睛见父皇不像刚才那样怒气冲天了，心中的胆怯就去了许多，遂把如何决定焚毁御祠的前因后果一一详奏。刘启在上边听得很不耐烦，便打断道：
5: 别的朕不想知道，朕只要你回答此案与梁王干系如何。
3: 依大汉律法，皇叔当治死罪。
5: 既是如此，就当奏朕知道为何要焚毁御祠。
3: 孩儿以为父皇不知道也好。刘彻抬头望了望刘启，见父皇没有阻拦他的意思，于是继续道：梁王乃父皇亲弟，此案若在朝野公开，反而让父皇为难。
5: 难在何处？难道朕能视大汉律法为儿戏吗？
3: 这正是孩儿想说明的呀。刘彻的身体往前挪了挪，朝野上下一旦了解案情，眼睛就会看着父皇，皇叔如不服诛，则是律法不行，皇叔若是服法，则祖母会食不甘味，卧不安枕，祖母若是病了，父皇必不能安心朝政，因此孩儿……刘彻正要继续说，却见严谨神色慌张地从宣示殿侧门来到刘启的身边，小声耳语了几句。刘启顿时大惊，目光立时散乱地望了望下面的众臣和刘彻。
5: 啊，此事今日就先到此吧，太子随朕前往长信殿。
3: 众位大臣相互看了看，就知道此事已惊动太后了。刘启匆匆赶到长信殿，窦太后的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责问道：
6: 你把哀家的孙儿怎么样了？
3: 话音未了，刘彻一下子跃到太后面前，操着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怀里口音道：
6: 孙儿向祖母问安。
3: 已经三日水米未进的太后吃了王志调制的银耳人参汤之后精神好多了。刘彻很乖巧地扑到太后的怀里，窦太后颤颤巍巍地搂着刘彻，从头到脸仔细地摸索了好一阵，才循着刘启的话音抬起头来斥责道：
6: 不是彻儿想出那主意来，皇上还不早把我……

我儿问成死罪了啊？听说你还要治彻儿的罪。太后说完喘了口气，刘启忙上前欲要为母后捶背，可却被挡开了。都说皇上孝顺，以哀家看那是过去的事儿了，如今皇上坐稳了皇位了，眼中就没有哀家了。今天要杀这个，明天要治那个，莫非连哀家也要做皇上的刀下鬼不成吗？刘启闻言大惊，也顾不得威仪，赶紧跪倒在地。母后，母后言重了，孩儿怎么敢呢？母后，你有何旨意？孩儿遵旨就是。说着，他瞪了一眼王志，皇后怎么会在这儿？太后放开刘彻，大声道：“怎么了？皇后想看看哀家都有罪了不成吗？”刘启不语，倒是王志说话了。啊，臣妾听说太后御体欠安，急忙过来伺候，请陛下恕罪。太后说：“你替他尽了孝道，你有何罪呀？要他恕着什么罪呀？”接着太后话锋一转：“哀家只要皇上回答，对五儿如何处理？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欺负哀家看不见吗？可哀家心里长着眼呢。莫非你真要治五儿的罪吗？”母后，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此案与梁王有关，那此案到这儿就可以结了。孩儿以命廷尉府将乱贼斩首灭族，以为重卿在天之灵。那么你告诉哀家，五儿现在何处呢？这……刘启显出几分尴尬来。孩儿即日派人将梁王接到京城便是。太后说着说着，又气从心头起，喝道：“你会接他来吗？哀家前些日子派人去睢阳，回来说了，五儿根本不在睢阳，一定是你害了五儿。”太后还要说下去，却被长信殿外说话的声音打断了。太后很是不快，喝道：“是谁如此没有规矩呀？在此大声喧哗！”长公主人还没到，声音先到了。在她身后跟着的是阿娇，她简直就是长公主的化身。一进长信殿，她就毫无拘束地跑到刘彻身边。太子长，太子短，问着没完没了。直到王志要紫薇陪他们到花园中放风筝，殿中这才安静下来。长公主一回到太后身边呢，就完全没有了场面上的那些讲究。她以家庭议员的身份，以一个皇姐的姿态，很热情地同皇上皇后打了招呼，很亲切地向太后问了安。她把一个让皇上解除尴尬，让太后愁云遁去的消息带进了长信殿。刘武已经在前晚化妆回到了京城，现在就在他的府中。长公主情态丰富地对太后和皇上讲述刘武怎样追悔莫及，怎样为十几位大臣死于非命而潸然泪下，怎样因思念母后而夙夜忧叹，却因为皇上诏命不许回京而寝不安息。末了，她向皇上求情道：“还望皇上开恩，饶恕梁王。”太后越发生气了，怒道：“好啊，连五儿在哀家面前尽孝都不让了，你还配当这个皇上吗？你何时发的诏书啊？哀家怎么不知道？”长公主赶忙说：“母后言重了，皇上是怕梁王远途跋涉，免除了他每年的朝觐，怎么会不让他回京尽孝呢？”他没有忘记王志对皇上的影响，很亲昵地走到他身边说：“皇后，您说这都是自家兄弟，何必弄得剑拔弩张，让亲者痛，仇者快呢？”王志急忙接过长公主的话：“臣妾也是这样想啊，皇上海纳百川，胸有天下，定会化阴云为丽日的。”可太后的心结仍然无法打开，她垂着胸膛，声泪俱下。

一个诸侯国的亲王哀家的亲骨肉竟被逼得化妆进城。刘琦，自从刘琦登上皇位以来，这还是太后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刘琦，你好狠心呐。太后如此伤心，也让刘琦的心境分外的沉重和不安。他便愈发感到刘彻当初焚毁御祠不失为明智之举。当长信殿中的气氛冲淡了刘启父子间的冲突时，他甚至感到正是刘彻为他弥合了与太后之间的感情，创造奇迹。他很虔诚地集中精力地平息着太后的愤懑，小心翼翼地求道：母后息怒，母后息怒，都是孩儿的错，孩儿这就差人去接梁王。严谨此刻早就在旁边候着了，他早已读懂了皇上眼中的意思，有意提高了声音道：奴才这就去接王爷。哎，用朕的车驾去接啊，快去吧。皇室弥漫了几个月的阴云终于散去，严谨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大声回答：诺。太后的心情渐渐平复，紧锁多日的眉头也渐渐展开了，但他心中清楚，大儿子毕竟是当今皇上，绝不能因此事损了他的尊严。他不失时机地做着挽回皇上面子的事儿，扶着他的手心道：哎呀，哀家心里明白，这事儿啊怨不得皇上，也是那五儿用人不当，听信了一帮乱臣贼子的蛊惑，待会儿见了他呀还要多加训诫才是。至于被刺身亡的大臣，你要厚葬，要多多抚恤。虽说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一直奉行黄老清静无为的国策，可黄老学说呀，从来都是无为无不为，无论是谁乱我朝廷，天理不容。见太后心境好转，王志意识到此刻提起刘彻与阿娇的婚事儿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这点心思长公主也一丝不漏地看在眼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眼神的交流就禀奏了此事。啊，哦，你们是说彻儿和阿娇吗？那皇上以为如何呢？哈，孩儿以母后就是。太后分外高兴，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她明白，这种婚姻无论对公主还是皇上都是必须的和重要的。哀家看呐，也是天作之合呀。彻儿呢？彻儿他这会跑哪儿去了？太后的双手在四处摸索着，王志的心里充满了欣慰，几个月来的担心和忧虑终于消散了。因为太后如此表态，标志着她终于承认了太子的地位。梁王自取其祸，刘彻的智慧周旋无疑成为改变太后初衷的重要原因。最善抓住机会的王志急忙对长信殿詹事窦语道：快去传太子啊，太后要见他。诺。太子和阿娇很快回到殿内，太后已感受到他们的气息。彻儿、阿娇，你们快都到哀家的身边来。当刘启要刘彻和阿娇向太后行礼时，太后拦阻道：哎呀，家里人在一起要那么多礼数做什么？她俨然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了，笑声随着手在两个孩子肩头的抚摸而显出舒缓的节奏。你们俩的娘啊，要月老用红绳子把你们一辈子拴到一块儿，这可是天意呀。啊啊，什么是月老？月老啊，就是专门为人间男女牵媒的神灵，他要哀家的阿娇彻儿做夫妻呢。告诉哀家，你们脸红了吗？刘彻是一脸不解：祖母，做夫妻就做夫妻呗，脸红什么呀？太后被逗笑了：毕竟是男孩子，阿娇也没有脸红吧？听你娘说，你生就是个男儿的脾气，这可不行啊，做太子妃呀，就要向着太子妃的

0: 样子。阿娇被太后说得不好意思，摇着太后的肩膀撒娇：外祖母，您都说些什么呀？阿娇可不是这样的。长公主急了，批评女儿不能这样同太后说话，可太后却不计较，赶忙打圆场：好好好，哀家不说了，阿娇大了，知道害羞了。刘彻在一旁还小声揭发，他哪知道什么害羞啊，疯着呢，刚才还追打孙儿呢。太后听了更加心花怒放了，看来太后已不再为储君的事儿烦恼了。刘启望着刘彻依偎在太后身边，心想，这个彻儿倒是比朕想得远了些。绵延到蓝田境内的南山峻峭险拔，像屏障一样横亘在关中平原南缘。春天的脚步越过巍巍蓝关，在这荆棘之地展开了它绚烂多彩的画面。艳丽的桃花染红了整个山坡，南来的紫燕在林间清脆的鸣唱，泉水轻快地向着山外奔去。产河展开慈母般的双臂，把从深谷幽涧中归来的儿子轻轻揽入怀抱。河水在山下转了个弯儿，一片气势恢宏的庄园镶嵌在河湾突兀的崖头上。这些日子，窦婴就在这诗情画境中打发着赋闲的时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

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登场。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内卷、加班、996、房贷、育儿，在这个社会当中，年轻人所面临的压力是空前巨大的，是每一个当代青年身上的标签。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心。不少人在生活中都有这种体验，忙着手头的工作的时候，心脏忽然

0: 噔一下，有时还会感觉胸口有点闷，有些呼吸不上来，心慌慌的。心脏是我们身体的永动机，一刻不停的工作，被称作最勤劳的器官。心脏的健康关乎生命的长治久安，大多数时候心脏都坚定地保持着它的节奏，但也有一些时刻它变得很脆弱，很受伤。这也许是因为突发状况，也许是因为日积月累的生活习惯。当心脏表现脆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黄金四分钟到底有多紧急？危险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和救人？生活中哪些行为会伤害心脏？具体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如何生活才是最好的爱心行动呢？我们大多数人的工作状态都是处于一种久坐静止的低氧状态，如果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身体会明显的缺乏氧气储备。此时你站起来会感觉头昏眼花，表明心脏搏血功能减弱。如果这个时候去健身房做剧烈的运动，心脏根本就无法承受，脆弱时刻很可能转变为危急时刻。此时身体需要正确的休息。作家冯唐曾经分享过自己工作一天之后感到无比疲惫的时刻，去泳池慢慢的游会儿泳比立刻躺下睡觉更解乏。原因就是由于游泳一方面可以让僵硬的身体得以放松，一方面在缓慢的游泳过程当中，身体有机会摄入更多的氧气，给心脏注入了新鲜的能量。所以当你久坐工作一天，需要的是去空气清新的地方散步，舒展身体，深呼吸等，给心脏注入氧气。熬夜的人经常会出现心脏像是停顿一秒的感觉，失眠或情绪激动时症状会更加明显。这种心脏偷停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与个体疲劳、情绪激动、睡眠不好、饮酒等有关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检查是否有存在严重的器质性心脏病变。当发生心律失常的时候，轻则引起心慌、胸闷、无力等症状，心律不齐较严重则可能导致窦性停搏、窦房阻滞和心动过缓，甚至可能发生猝死。虽然偷停是心律失常的一种常见表现，不可以掉以轻心，最好及时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如24小时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等来加以确诊。如果是病理性的心律不齐，要及时进行治疗，如果是生理性的心律不齐，则需要及时调整生活方式，避免熬夜、过度疲劳以及生活不规律。如果空腹运动又大量出汗，感觉心慌，你就要小心了。原因有很多种，如果不是原发性多汗，可能的诱因有低血糖、贫血、甲亢、心脏病等，其中以低血糖和心脏病是最为常见的。如果节食减肥，主食吃得少，糖原储存不足，尤其是经过一夜的消耗，早晨空腹运动的时候更常出现血糖水平过低的情况，运动就会心慌、出虚汗，甚至头昏眼花、昏倒、休克。补充糖分和水分，如喝点含糖饮料即可缓解。比较危险的是心脏病因引起的出汗现象，心肌病、心力衰竭或急性心梗，由于心输出量改变，交感神经兴奋，特别容易出汗。如果头皮、脖子、后背、手心或者脚心大量出汗，此时高度警惕，不可继续运动，应立即休息，以防意外的发生。等身体平稳之后，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排除健康隐患。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0: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还有现在很多都市人啊，每天都会喝咖啡，咖啡里含有咖啡因，可导致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同时血管扩张会引起血压的下降，反射性的引起心率加快。空腹休息不好的时候，大量喝咖啡之后出现这种情况，你并不需要特别担心。首先停止喝咖啡，平躺休息，多喝一些白开水，有助于排尿，加快体内水分代谢，一般很快就会缓解。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可以根据医嘱服药，建议饭后一小时喝咖啡，避免大量喝高浓度的咖啡。心脏一旦发生问题，就是急的、重的、危险的。因此，看起来似乎还健康的你，如果出现了以下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这些症状包括肩颈痹痛、焦虑失眠、恶心胃痛、心跳加剧、过度出汗、呼吸困难。我国每年有55万人猝死，其中70%倒在医院以外。目前院外猝死救治成功率还不到1%。发生猝死的时候，心跳骤停，人体全身血液供应随之停止，全身器官都将受到影响。最岌可危的是大脑，脑组织在常温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只能耐受短短的4分钟。如果未及时抢救，4分钟后就会出现脑细胞不可逆的损伤，时间越长损伤越大。时间就是生命，越早施行心肺复苏等急救术，救活的几率则越大。如果能在1分钟以内急救，有99%的成活率，5分钟以内的心肺复苏具有90%以上的成活率，此后每延迟1分钟，抢救成功率就会下降10%。如果能在10分钟以内对严重失血、窒息、气道梗阻进行正确救治，仍可成功挽救40%的病人免于死亡。心脏有问题，身边要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以备及时之需。此外，家里还应再备一些阿司匹林、心痛定、美托洛尔片、他汀等药物，并定期换新。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很多人到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甚至是一种惊慌的感觉，又老了一岁。有人来问了，如何保养才能够长保青春？他说，我真的已经尽力了，用的是高档的美肤品，每周都要去美容院做美容，还做过医美，每天称体重，小心避免增肥，能穿上年轻款的衣服，能跟上时尚的脚步。我以为我可以拉住青春的尾巴，让岁月不留痕迹，但是有一天，女儿的话让我一下子梦碎了。她说，妈妈，你脸上看不出来皱纹，体重也和我一样，但是为什么你还是看着像我妈？她说，我的努力没有用吗？延缓衰老到底靠什么呢？衰老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与其把精力集中在掩饰衰老的迹象上，不如去延缓衰老的内部进程。在逐渐远离青春年华但老年还没有到来的年龄段，我能想到的解决方案有3方面：补体能、补睡眠、补营养。先说补体能啊，每周至少150分钟中强度运动的建议，做到了没有？补体能就是适当的锻炼。也许是因为他们在获得物质财富之后，更加深深地感受到内在的健康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 比花钱做外部装修更值得骄傲。多项研究提示，人到中老年之后，体力的强弱提示着衰老的速度和生命的长短。抗阻运动能够帮助预防肌肉衰减和骨质疏松，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地减少内脏脂肪，运动让心脏更强大，血管更通畅，肌肉更紧实，这样人看起来自然就会气色红润，眼睛有光，皮肤透亮，脸部线条饱满而清晰。然后再说补睡眠，每天2到3小时的深睡眠，睡够了没有？很多人重视美容和营养，却不肯早点睡觉。其实在11点之前及时休息，把需要熬夜的工作留到早上6点钟再做，工作效率会高很多，对身体的损害却会小得多。过了30岁，没有什么事情重要到让你12点还不睡觉。睡眠充足了，身体修复的能力就强，皮肤就滋润而饱满。多么昂贵的护肤品也不能达到每天一夜好睡眠的美容效果。连续3天失眠之后，黑眼圈、脸下垂、气色暗淡的效果，看起来就像老了5岁一样，自己看得见。头昏脑胀、工作效率下降、精神紧张、压力的结果，自己感受得到。要想睡得好，就要在过度疲劳之前休息，避免夜间兴奋造成失眠和透支，也要避免晚餐吃得太多太晚，最好在7点之前吃完晚餐，晚间适度散步，让心情放松下来。最后来说补营养，三餐按时按量吃了吗？主食、蛋白质和蔬菜都吃够了吗？营养好了，肌肉就紧致，骨骼就强健，皮肤就有弹性。但是怎样才叫做营养好？很多人的看法都是跟着潮流跑的，非常的容易跑偏。有些人以为多吃蔬果就是健康饮食，顿顿蔬菜沙拉、蔬果汁，结果蛋白质严重不足，消化能力下降，换来的是脸色变黄、身体乏力、手脚冰凉，甚至出现贫血。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4: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1: 有些人以为少吃碳水就能够抗糖化、避免衰老，于是只吃蔬菜、肉类和蛋白粉，结果能量不足，肝肾负担加重，换来的是肤色暗淡、身体松弛，还经常出现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情绪焦虑的情况。运动、休息和饮食这三个方面是互相协同、互相补充的，千万不要在已经熬夜几天疲惫不堪之后还勉励地去健身房运动，否则就会让人过度透支，反而增加衰老和猝死的风险。如果实在太累，那就先睡一觉，等有了精神之后再去运动。反过来说，适度运动能够有效地增加深睡眠的时长，而过度运动则可能造成睡眠质量下降，甚至失眠。运动消耗能量，让人不容易胖，但同时运动也是需要靠充足的营养来支撑的。一边饥饿节食，一边运动，吃得少而耗得多，只会让人提前衰老。运动医学专家发现，很多求诊的患者是因为运动消耗过大，又没有及时的补充热量和营养素，造成身体衰弱，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甚至有研究发现，过多的高强度运动反而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要让岁月的痕迹变得淡一点，更淡一点，让青春的风采留得长一点，再长一点，不仅需要投入，还需要理性，需要知识，需要尊重自己的身体，需要平衡生活中的很多方面，而这些都需要真正的智慧。 其实健康饮食的秘诀是吃多样化的食材，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仅仅买来大量营养补充剂并不能代替三餐饮食。在身体没有过敏、不消化、不耐受的前提下，哪一类天然食物都不必舍弃。如果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健康吃，不妨找个靠谱的注册营养师来帮你调整饮食内容。你今天按时按量吃三餐了吗？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生活中，你听过这样的说法吗？不吃盐没有劲儿，吃盐不够可能会变成白毛女，减盐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不利。其实日常中啊，很多食物都是含盐的，吃盐不足这种情况很难出现，反而是现在人们的口味变得越来越重，吃清淡了还觉得菜不够味儿。要知道，吃着不咸并不等于含盐量少，并且高盐饮食会使人面部浮肿、长斑、肥胖，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等健康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成人每天的食盐量不应超过5克，但中国人平均每天吃盐10.5克，是建议量的2倍多。减少盐摄入量的最好的办法是从购买环节做起，认清食品盐值才是限盐减盐的关键。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重口味的危害。生活中，人们习惯用盐来调味、保存食物，并习惯且错误地认为，在食物中多加盐能够让味道尝起来更好。盐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真正做到控盐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许多披着美味甜蜜外衣的隐形高盐食品，大家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减盐最重要的是从源头做起。在购买环节就要有减盐的意识，想要具体实现限盐目标，做到真正的减盐，不仅要管好自家厨房里的盐，更要管住购物袋里的含钠食品。切实可行的购物限盐小妙招，首先是认清显性高钠食品类别，有些食品属于天生高钠，有些食品属于必然高钠，像即食的海产食物，晒干烤干后盐分浓缩，所以海鲜干货都属于天生高钠的食品。部分海产品加工成零食的过程当中还要加入盐和味精，那盐含量是高上加高，比如即食海苔、鱼片干、鱿鱼丝等等。而腌制食物都属于必然高钠，比如韩式小菜，既甜又咸，在甜味的掩盖下，钠含量更是高于普通咸菜。熟肉、熟鱼制品也是属于高钠食物，为了防腐和发涩会加入亚硝酸钠，为了保水嫩滑会加入复合磷酸钠盐，为了鲜美还会加入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还有核苷酸钠。吃100克熟肉就相当于吃进去了3克左右的盐。咸味零食，比如现在年轻人很爱吃的辣条、泡椒凤爪、牛肉干、盐津话梅、薯片、锅巴，咸度和钠含量都是相当惊人的。另外，凡是加了增鲜剂的食品和鲜得让人难忘的食物，钠的含量都不会低。各种浓汤调料、鸡粉、海鲜汤粉、香菇酱、香辣酱、沙茶酱、番茄酱、蚝油、虾酱等调味品，和咸菜、酱菜、腐乳、豆豉全是高钠产品。对于这些显性的盐值食品，建议从购物环节就来限盐，少购买少食用。为了身体健康，多购买新鲜的果蔬。加工类食品选择的时候要多关注配料表，学会简单的换算。 选择的标准需要与正餐食物搭配权衡，确保成人全天盐分的摄入总量不要超过5克。儿童

要酌情递减。像很多本身盐分过多、咸味过重的食品，建议搭配大量没有咸味的食材一起来食用，以盐分含量多的食材代替盐和其他的调味品，以便来控制一天的总盐量。另外，造成盐分摄入超标的帮凶很多是隐形盐值的食品，它们看起来吃起来不是很咸，但其中的钠含量并不少。但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更容易掉以轻心，一不小心摄入盐分就超标了。这类食品第一种就是饼干、面包类焙烤食品和酥脆蓬松的面食品。饼干制作的时候，为了疏松多孔，都要加入碳酸氢钠，也就是小苏打，它的钠含量不比盐低多少。面包制作的时候，为了控制酵母生长速度，都要加盐，很多产品中高达1%左右。即便是甜面包也会加入盐，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一看便知。再有面食爱好者喜欢的拉面、挂面、饺子皮等，制作过程也都是需要加入盐的，有时候产品配料表上会模糊写拉面改良剂，而拉面改良剂常见的配料就是氯化钠、碳酸钠。酥脆油炸食品为了使其口感更加的酥脆，不仅加入盐，常常也会加入碳酸氢钠，所以它们都是高钠的食物。还有一种高隐形盐值食品，很多年轻人也是很热爱的，就是含钠的饮料。大部分甜味饮料当中都是含有钠的，加入少量的盐用来产生气泡的碳酸氢钠，或用来增加口感的磷酸钠盐。有些饮料加入的甜味剂里面也是含有钠的，虽然看起来几十毫克的钠不多，但因为饮料一喝就是几百毫升，一天喝一两瓶，钠摄入量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电解质饮料，用来补充过度出汗所损失的钠，所以钠含量是更高的。了解食品盐分含量最简单的方式是看一下食品标签上的配料表。按我国的相关法规，生产者必须列出所有食品配料，而且除了食品添加剂之外呢，各种配料要按照添加量的多少来排序，食品添加剂则要放在一起列出，排名不分先后。所以选择没有加入含钠配料的产品，就比加入这些配料的产品含钠量低。最后推荐给大家三个方便可行的减盐小贴士。一，想减盐，食物的选择是很有门道的，首先要选择低盐食物。二，不吃有咸味的主食，不喝有咸味的汤。三，不吃有咸味的零食，用水果来替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生活小助手许薇。现在大热的护肤原则，早 C 晚 A， 你了解多少呢？要知道它可是被誉为最佳抗老 CP 的王牌护肤成分，在护肤界拔得头筹的它，美白抗老效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是否人人都适用呢？像 VC、VA 这种护肤界的经典成分，应该怎么选、怎么用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维生素 C 有一个学名叫做抗坏血酸，自从被引入到护肤行业，围绕着它有着越来越多的研究，从抗氧化到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再到均匀肤色和美白，以及减少炎症等，可谓是一专多能。首先，维 C 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能够减缓肌肤原本的氧化反应，专业克制自由基，也能够大大的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同时，维生素 C 对于皮肤中胶原蛋白的产生也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另外，维生素 C 可以对产生黑色素的酪氨酸酶有抑制效果，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美白作用。在庞大的维生素 C 的家族里面啊，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成员，一种是原型维生素 C， 另一种则是维 C 的衍生物。原型维 C， 其实在维 C 家族里面呢，有很多同分异构体，比如左旋维 C、右旋维 C， 但是只有左旋维 C 才能够同时做到抗光、老化、抗氧化，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美白淡斑淡痘印、抗炎等作用。然而像原型维 C 这么全能的成分也是有很多硬伤的，比如浓度高、刺激性大、稳定性差，放久了活性可能会降低。因此为了加强稳定性的工艺，大部分原型维 C 产品的价格也会偏贵。维 C 衍生物，为减少原型维 C 的不足，维 C 衍生物诞生了。

相对而言稳定性会提高，吸收力也会增强。为什么有人使用维 C 产品之后感觉脸会变黄或者反黑呢？原因主要在于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产品除了维 C 以外，其他成分对皮肤的一个综合作用。第二，产品中维 C 成分含量过高，而导致对皮肤过强的刺激，引起皮肤产生黑色素进行抵抗。第三，产品使皮肤变得更加通透，而造成皮肤基底黑素颜色变得更加明显。第四，一些其他因素可能都会引起皮肤的反黑问题，需要根据产品和使用者自身的皮肤特点来具体分析。使用维 C 产品不需要避光，而且维 C 的抗氧化效果更适合白天来使用，搭配防晒产品可以显著强化对抗光损伤的力度。虽然某些维 C 易受到紫外线影响而失去活性，但是你只要做好了防晒，没有必要像维 A 产品一样只在晚上来使用。维生素 A 是人体维持正常代谢和机能所必需的溶脂性维生素，用于皮肤护理上的主要功效呢广泛实用。维 A 及其衍生物能够调节皮肤细胞新陈代谢，促进表皮细胞新生和分化，维护真皮结构，抑制紫外线对真皮结构的破坏和降解，调节毛细血管微循环、抗氧化等等。在实际的体验当中，维 A 对皮肤主要是具有预防和修护皮肤细胞损伤、抗皱、紧致、平滑、改善毛孔、提亮肤色以及整体抗老等作用。维 A 被认为是参与表皮新陈代谢调控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维生素之一。无论任何肤质，在开始使用维 A 产品的时候，一定要从浓度低的产品开始入手，慢慢的去建立皮肤的耐受性，千万不要一上手就来个王者，而要从入门小白开始使用。在现在许多品牌中有低浓度的视黄醇产品，虽然量很微小，但是坚持使用也能起到作用。对于初级选手来说，建议在涂抹保湿水之后再使用维 A 类的精华，这样呢，可以在皮肤和活性成分之间创建一个很好的缓冲区。研究表明，这样做不仅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皮肤受刺激的风险还会大幅度的降低，之后再叠加使用面霜即可。除了有明确标明可以在白天使用的产品，建议尽量放在晚上来使用，因为紫外线可以分解视黄醇，而且由于视黄醇会促进细胞更新，此时皮肤对阳光非常敏感，因此每天应该使用防晒值至少为 SPF 30的防晒霜，同时建议搭配物理防晒更为周全。给大家介绍下早 C 晚 A 的使用原则。一，无论维 C 还是维 A 都要从低浓度开始使用，然后慢慢地建立起耐受性，之后再逐渐地提高浓度。二，可以逐渐增加使用频率，开始的时候一周2到3次，后面增加频次，直到每天使用。三，在整个建立耐受性的过程中，护肤流程尽可能的精简，比如夜间洁面后就只用 A 醇精华，再加上保湿乳霜，无需再搭配任何其他功能性的产品。使用早 C 晚 A 期间要谨慎叠加其他刺激性的产品，比如果酸类产品和去角质产品，避免造成皮肤屏障的过度刺激。四，一旦出现不耐受情况，应减少用量并降低使用频率，搭配具有保湿修护功效的面霜或面膜来帮助皮肤尽快恢复健康状态。五，无论是使用维 C 还是维 A，或者两者搭配来使用，一定要做好的是防晒工作，美白、抗氧化、抗老效果才能够更好。除了早 C 晚 A， 其实只要含有维 C 或是维 A 及其衍生物成分的产品，还可以在白天使用保湿滋润和防晒类产品，晚上再使用含有维 C 或维 A 成分的产品，或者晚上同时使用含有维 C 和维 A 成分的产品，或者可以在平时使用保湿滋润和修复类产品，在假日或者假期居家的时候使用含有维 C 或维 A 成分的产品。任何适合皮肤健康需求的产品搭配都不算是奢求，不必拘泥于产品没有特别强调的使用方法。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早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